0: 15.5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扩大国际联网和服务覆盖。
0: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卡洛斯·洛雅，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洛雅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谋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个是三个双轮村的共富项目，大家将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聚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牵片区。没多前，习近平仲宣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牵片区，同乡亲们倾收成、画细像，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乡村振兴德牵片区负责人姜宏图：
2: 中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0: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战略高度，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嘅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嚟，习近平仲宣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当中，仲宣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整其长，就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何少平：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岗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族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如今全村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建设中。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 60%， 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年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亦投入运行，对果品按大细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不单止是新疆哈密瓜，士县金丝搞瓜、威海无花

果赵安生蚝，既有老牌升级，亦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嘅优势，做大特嘅品牌，拉长产嘅链条，发展咗一批小而精、特而美嘅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喺度变身增收致富嘅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

0: 富容10,000立方米嘅田间冷库投入运营，狂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广东省云浮市温南县都城镇黄皮种植户黄振雄：
1: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低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另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冇耐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5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侨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3: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福建省侨办主任萧华音：
4: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淼：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 广东省汕头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炳明：
6: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2: 福建省泉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刘林湘：
7: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 回乡投资。

0: 枝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策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是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据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
6: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生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面，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企业负责人单小军：
7: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亦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和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离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亦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面，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 一个新谂法提出后，附近就能够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产品总监吴奇：
8: 从过去的九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六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两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发。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卖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亦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
9: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5: 记者昨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
1: 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15规划》昨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5: 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规划》，昨日对外发布。规划明确，15期间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波、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
5: 昨日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三号零一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个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第一座绿色生态环保的现代化新型航天发射场。根据计划，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未来还将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重大任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记者从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香港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和瑞士 SIX 集团的直接联网于昨日正式启动，这个也标志着信清结算有限公司首次推出股票交易后服务。香港金管局表示，这次与 SIX 的直接联网令 CMU 会员能直接进入瑞士及西班牙的证券市场，进一步扩大 CMU 的全球网络和互联互通，凸显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独特门户角色。 CMU 是香港的中央证券存管平台，截至今年6月底， CMU 的债券托管总额超过5.5万亿港元等值。
5: 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公布其有关东盟市场的最新调研结果， 数据显示，91%的受访中

0: 国内地企业计划开拓东盟市场，当中约83%计划依托香港各类专业出海服务布局东盟业务。在今年一月至二月期间，香港贸发局调研超过2000家内地企业，调研结果显示，内地企业进军东盟市场时，尤其需要法律及会计合规、市场推广、电子商贸、供应链管理、融资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支持。
1: 7月27日至29日，广东省在北京举行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中央企业对接会，对接会由一场主题对接会、三场供需洽谈和若干场地市产业对接组成，旨在进一步深化广东与央企多领域高水平合作，推动央企持续在广东大湾区布局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落地落实。在昨天上午举行的主题对接会上，广东围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广泛听取中央企业的意见建议，并就新形势下加强央地合作进行交流对接。大家一致表示，15时期将围绕落实好国家战略，立足广东所需，央企所能，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大湾区建设，全方位加强与广东的合作，持续加大在粤资源投入和项目布局，共同打造更多互利共赢的标志性成果。据了解，今年以来，广东与中央企业已达成重点合作项目91个，涉及金额1813.2亿元。历次中央企业对接会轮选18个代表性项目现场签约，签约总金额556.2亿元。
0: 广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昨日在广州召开。会议听取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广东法院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广东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区制司法协助向跨境电子送达、电子数据调取等数字场景延伸，加快推进刑事领域司法协助，推动建成内地和香港司法协助电子平台，实现大湾区区制司法协助全流程网上办理。同时，广东将推动涉港澳诉讼程序特别规则出台，构建更趋同高效的涉港澳诉讼程序，推动扩大港资港法、澳资澳法在大湾区内的实施范围，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查明平台和港澳法律数据库的对接，构建高水平专业化的域外法律查明体系。
1: 近日，深圳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的实施方案》，即20+8产业集群3.0版。自20+8产业集群行动实施以来，深圳产业发展成效突出。2025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1.67万亿元，增长7.2%，连续4年每年跨越1000亿台阶，占 GDP 比重达43%。20+8产业集群已成为深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形成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提质升级，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2.3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5%。
0: 珠海市统计局昨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珠海经济运行简况。2026年上半年，珠海市地区生产总值238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今年上半年，珠海外贸进出口总额1831.13亿元，同比增长8.8%。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29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日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浮式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日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 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

0: 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同沙特当日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日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个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表示，俄军当日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羽城市当日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这次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这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9到25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8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5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8到25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惠州雷阵雨，29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肇庆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欢迎你收听稍后播出的讲清楚节目。15时期全面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粤澳协同加速中医药出海，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15时期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规划当中明确15时期全面推进中医药发展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指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从中医药资源、服务、文化、开放发展等方面提出10项主要发展指标。咁规划仲部署了10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

0: 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和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一共提出了27项重点举措，设置11个专栏、37个工程项目。咁譬如话，基层医疗机构系老百姓就近睇中医嘅关键最后一公里。新印发嘅规划就针对性咁补齐基层短板，通过人才下沉、数字赋能、制度保障嚟织密全域中医药服务网络。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1: 我们分级诊疗的模式就是为这个设计的，像基层，特别15/5也是把它制度化了，例如在医保支付上要强化，更多的药下到基层，更好的医生下到基层，特别是把数字赋能主要复制在基层，基层医生的培训，然后远程医疗都是在基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县管乡用医务人员，让他更安心的在基层能扎下根来留得住，再加上订单培养，再加上呢在农村基层医生里边的专业这个一技之长考核，这几个力量合在一起，使基层的医务力量得到了增强。
0: 从重大疾病突破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从布局结构完善到结构的优化，未来5年中医药服务网络将会更加健全。张伯礼：
1: 从原来有没有到现在是好不好、优不优，它体现在这次要构成一张这个网，包括国家医学中心、区域中心、省市县五级医疗的一个网，而重大的疾病呢由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学中心来保障，而普通的常见病由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来兜底，全生命周期的这种保障就实现了。
0: 咁再嚟讲到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系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嘅重要途径。咁专家就表示啦，规划当中首次将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列为重点任务，有望为疾病防治和康复提供更多有效方案。规划当中提出推进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建设，聚焦重大疑难疾病、高原病、罕见病，持续开展中西医临床协作，聚焦临床诊疗突出问题，开展中西医联合攻关，将极大地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能力。在15/5期间，加强中西医高水平协同，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培育高层次复合型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开展重大疑难疾病联合攻关，进一步放大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这个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新期待。高层次科技平台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前沿阵地。专家表示，根据规划要求，一系列高层次科技平台将在未来5年内造优造强，助力中医药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士林：
2: 建设中医药的高层次的科技平台，通过搭建了全国重点实验室来开展中医药的临床循证研究、疗效的机理研究，还有创新药物高端装备研制等等。
0: 咁呢啲科创成果可以反哺翻临床，将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老百姓可以用嘅新药同埋新技术，从而全面推动中医药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嘅提质升级。规划一系列举措，将推动更多中医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在海外电商平台上面，思维出道，非洲人争相购买的小绿樽，你有没有听过呢？咁呢个小绿樽其实就是承载了我哋几代人记忆的风油精。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里面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搭上澳门中葡平台的出海列车， 风油精在非洲上市，成为非洲清凉生活、驱蚊防疟的硬通货。日前，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就提到了，持续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举办世界传统医药大会等高水平国际会议，推动中医药从业人员和中药类产品海外准入，开发中医药国际通用教材，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咁讲到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当中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首个落地项目，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在2011年的时候正式落户横琴。产业园历经15年的耕耘，在新药研发、跨境转化、出海服务上面形成成熟体系。直至到今年的2月底，园区企业有236家，其中澳门企业93家，涉及中医药药品、中医药非药品、医疗器械、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配套服务及其他领域，已经搭建起符合内地标准的 GMP 中试生产、研发检测、产业孵化基地，形成对标国际先进水准的专业化公共服务平台。咁喺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睇嚟，澳门中医药底蕴深厚，药监审批体系接轨国际标准，出海渠道通畅，但系土地稀缺，生产成本高。咁澳门注册横琴生产嘅模式，既可以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又可以助力澳门摆脱产业单一嘅困境。借助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公共服务平台横琴，产业园已经推动14款产品在莫桑比克以植物药身份合法上市，12款产品是巴西获得中成药注册备案上市许可，一款植物药在欧盟四个成员国完成注册。同时，为了助力中医药更好地走出去，产业园通过以医代药等等的模式，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医药国际化推广路径。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
5: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在积极推动所谓的三澳产品，也就是澳门设计、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横琴生产的这样的一个链条的打通，那么目前为止所有拿到三澳证书的这样的产品基本上都在产业园。同时我们在积极的推动这个以医代药模式下的这种产品的向外的输出，我们现在产业园一共推动了26款我们的这个中药产品在葡语系国家，我们积极的组织了到现在为止将近10000人次的这个葡语系国家的这个中医生、药剂师、这个卫生官员这样的这个培训那同时我们的以医代药就是我们组织这个中医医疗队到葡语系国家去这个服务，同时呢把我们的中药品种产品也可以带出去。
0: 幻谷科技是一家专注于中医药和大健康领域的科技公司，公司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区位和政策优势，通过横琴发挥双重平台的作用，一方面将澳门的名医资源、医药资源通过横琴引进到内地市场，另外一方面将内地优质的中医药产品推介到澳门乃至葡语系国家。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幻谷科技创始人黄欣女士，嚟听下佢推动中医药出海嘅感受。黄小姐你好，首先想问下你，近段时间公司为咗推动中医药出海，都做咗边方面嘅工作，有咩创新嘅打法呢？
6: 就是我们公司其实专注于中医药的，咁其实目前咧，我们最好的策略咧，就是我们会通过澳门同埋横琴呢一个地方会做到出海呢件事，因为横琴澳门咧，佢会有各种嘅政策去支持话中医药出海啦，包括一啲中医药嘅发展啊，各方面嘅嘢。所以就会有好多意向嘅客户或者叫做内地一啲比较优秀，即係比较好嘅一啲传统嘅一啲中医药企业搵到我哋。咁我哋第一步呢就会帮佢哋做啲乜嘢。咁第一步呢我哋要先帮佢喺澳门去做一个注册咁嘅动作。即係可能我哋会同佢解释话澳门依家目前针对中医药嘅一啲政策以及一啲支持会系点样嘅，同埋成个澳门嘅市场咁样。咁第二步呢其实我哋就会开始同步呢，好似我哋澳门政府 其实是会有各种不同的，即支持我们去出团啦，即是政府会出团去巴西啊。

0: 去东盟国家，咁以及澳门嘅本身嘅一啲社团都会出海，所以我哋就会同时系佢哋喺澳门注册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同步系会 forward 到海外，譬如我哋下个月8月底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带团去印尼，咁我哋喺已经有嘅呢啲企业嘅资讯时候咧，其实。假设可能你今日揾我哋去做注册，即系假设你依家决定喺澳门去注册，其实我哋同步咧都会将啲信息去到海外啲国家，就系话诶咁会唔会同步，或者下一步可以喺海外去做一啲相关嘅注册咧？所以我觉得我哋目前咧创新点就系话，我哋可能相对嚟讲，我哋对海外嘅一啲连通性会高啲，因为我哋都知道 AI 依家相对嚟讲系比较。算是一个比较发展得比较好的地方，大家都会慢慢用 AI。下一步我哋可能都尝试，就话可能用 AI 的方式，又可以当你在澳门的时候，你去连通到其他不同的国家。咁当然呢个连通性是资料的连通，不是话我在澳门注册咗就可以去东南亚，不是这样的，而是话可能是你注册我哋呢度的时候，我哋同时都帮你睇紧话海外你需要符合啲咩条件。咁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是慢慢，即譬如你在澳门注册的时候，你同时。准备埋东南亚嘅注册、巴西嘅注册咁样。
1: 咁呢几年根据你嘅观察，中医药海外市场需求、准入规则，包括消费者嘅认知，都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呢？
0: 咁好明显嘅咧，就系我其实曾经跟过澳门政府去过两次巴西嘅，2023年左右咧就去到巴西嘅时候，巴西有一套法律就系话，其实你只要系。中国植物性的用药，其实你是可以通过简易注册去到巴西的。即是说其实整个巴西已经认可了中医药这件事。当然因为安全性的问题，所以可能暂时第一步就是说放开了这个植物性的用药。所以我们可以明显的 feel 到说他们国家是支持认可这件事的，都是对这件事有需求。其实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刚好这一排都有跟一些企业去跟巴西的企业家去谈，即特别是做中医药的企业家，我们发觉其实当地对于这些中医药其实是有一定的认可度的。我们都了解到当时疫情的时候，中医药譬如我们自己看的那些莲花清瘟啊，这些其实当时 在当地是卖到爆的。我觉得文化角度的话，我们可以明显去感觉到的话，第一个他们对于医疗，即譬如我们的针灸啊、推拿啊这些服务的话，其实他们需求度是很高的，因为我们都拜访过当地一些相关的医生团队啊这样。第二个，其实他们对于这些药物的东西，其实他们有一定需求的。首先第一步就是可能一些相对来说高净值值的人群的话，他们对于中医药的认可或者需求是很高的。但是当然我们希望下一步就是可以普及到更加多不同的人。另外呢，我当时有去过葡萄牙的。我都去到一个由中国人开嘅，即系喺当地嘅中国人开嘅一个诊所，跟住我发觉其实佢 total 有十几个嘅医生，咁唯一一个中医嘅中国嘅医生就系呢个诊所开诊所嘅人，佢下边十几个就全部都系葡萄牙嘅当地人，所以我觉得依家中医出海咧，其实系一件已经做咗好大部分嘅嘢，咁我哋下一步咧就希望话可能中医带埋中药一齐出去。可以以医代药啦，咁同时咧，我都觉得系唔止系针对华人团体嘅，其实我都发觉就系话，当地其实系已经有慢慢嘅越嚟越多嘅当地嘅人都会认可呢个中医同埋中药嘅。
1: 咁你觉得依托琴澳协同优势出海嘅呢啲企业，系跨境注册海外品牌信任度上边都具备边啲独特嘅竞争力呢？
0: 我觉得依家嚟讲就系话，首先政府政策上边会有优势嘅。我觉得中医药要发展咧，其实都需要前期都需要政策嘅支持嘅。即系譬如我哋澳门有两个嘅国家重点实验室啦，咁所以喺质量呢一方面，其实对标啊或者各种嘅嘢，其实支撑数据嘅支撑系有一定嘅优势嘅。咁呢个一个啦，咁第二个好似我哋有一个粤澳中医药产业园啦，咁呢粤澳中医药产业园咧，其实早期咧佢哋系真系做咗好多出海。嘅嘢嘅，佢哋去到巴西啦，去到葡语系啦、莫桑比克啦等等嘅一啲葡语系国家，其实佢哋打咗一定嘅基础喺嗰度，所以当佢哋要去做任何嘢嘅时候，就我哋啱啱讲嘅一啲连通性，譬如我啲注册嘅资料，咁我哋企业揾到我哋，其实我哋都同时会同粤澳中医嘅产业园去做一啲联动，咁就系真系可以做到一个出海平台，即系平台咁样嘅角色出嚟咯。

0: 咁你认为未来合作区嘅企业要点样去依托琴澳协同，打造可以复制嘅中医药国际化服务样板，助力中医药真正建立全球标准化、品牌化嘅发展路径呢？
1: 即首先就是说、一定是根据即特别是横琴的企业，横琴澳门的企业、本身已经搭了这个平台的。所以说就是说可能我们就是要积极去跟、譬如我中医的产业员、或者澳门政府、或者要监督、这样去做一些沟通，就是当我们有意愿的时候。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要监督很好的一个点就是说他相对来说愿意去推进这件事，所以沟通上面各种都是很及时的。所以第一步我觉得是沟通、因为你只有沟通了你才知道问题在哪里。第二步就是说可能在这里就是我们要主动出击，即假设我真的想要决定做了这个巴西市场，我相信每一个企业它都应该去到当地去看一看，去望一望。第三部分就是有一个心理预期，即是我们预期我当我去开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我一定是需要有部分的投入的。所以如果是横琴的企业的话，我觉得、政府其实都有一定的支持的。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是说横琴的企业我们要主动，既然来到的话主动去做到中医药出口这件事，我们都知道是难的。它一定不是说今天讲我听天就可以出海，而是说它整个流程我甚至用五年十年，但其实只要你在过程中的话，我觉得你总会一日总有一日会达到。特别是依靠横琴和澳门这么好的平台的话，我觉得我们自己去印尼啦、去马来西亚啦、去巴西啦、葡萄牙啦，其实都是因为政府提供了一些相关的支持和一个平台给我们出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嘅继续收听，我系主持人林千。澳门直播协会深耕跨境电商赛道多年，致力于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深化澳门同横琴嘅联动，实现澳门所长同横琴所能嘅对接。咁喺中医药领域，澳门直播协会亦喺度依托直播电商嘅传播优势，尝试将中医药文化、中医药产品更加直观咁推向全球市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到澳门直播协会会长徐其培女士。徐会长，近段时间澳门推动中医药产品出海，处于一个点样嘅发展阶段呢？中医药产品嘅海外市场消费需求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呢？
4: 我哋澳门特区政府啦，都特别支持我哋嘅一个叫做大健康嘅一个产业嚟即系发展同出海嘅。咁因应我哋而家政府嘅一个扶持啦，以及而家新嘅一啲出海政策嘅支援啦，所以我觉得而家都系一个好好嘅时机，我哋更应该让我哋即系全球或者海外嘅朋友们咧，可以睇到我哋一个中医药大健康嘅呢啲好嘅产品嘅。咁喺电商嘅维度嘅话，我觉得更多我哋系通过可能电商去让大家接触到、触达到我哋嘅产品。但其实我觉得佢嘅更好嘅一个表达，应该系话我哋点样去推介俾大家讲好我哋中医药呢个故事。如果我哋要做好我哋嘅销售，其实大前提我哋先要讲好我哋嘅故事。咁我哋嘅中医药嘅文化其实系好值得我哋系通过而家新媒体嘅手段，去俾更多人去深度或者系唔同嘅形式上面去了解我哋老祖宗啦留落嚟嘅一啲好嘅产品嘅。我哋由去年开始啦，我哋澳门直播协会都会组织我哋内地嘅出海嘅单位啦，同埋我哋澳门企业啦，一起去到欧洲以及葡语国家去出海嘅。咁喺我哋去法国嘅过程中，我哋参与咗同埋我哋一起举办啦中法品牌高峰论坛。咁我哋喺面向我哋欧洲市场嘅时候，我哋会发现其实喺当地人或者喺欧洲嘅消费者眼中，我哋可能去表达我哋中医药嘅话，佢更多系一个东方美学、东方生活嘅一个咁样嘅概念。但系其实相对嚟讲，我觉得佢哋系好追崇呢个天然或者自然疗法嘅。佢哋对于一啲好天然嘅方式，其实佢哋系觉得系好 OK， 亦都系好接受嘅。咁当我哋用我哋嘅几千年或者我哋嘅一啲中医药嘅概念，跟住加上我哋东方美学嘅一个表达，其实当我哋澳门去代表品牌或者代表一个文化去讲呢个故事嘅时候，我哋嘅 轉達能力同埋我哋嘅講解能力嘅話，其實可以讓大家更快速去理解同埋接受。咁其實因為就係好快速咁樣建聯咗呢個理解同接受之後，其實大家喺對於我哋嘅好嘅產品上面啦，或者我哋中醫藥嘅一啲理念上面咧，係會快速達到一個共鳴嘅。咁於是乎，大家就會覺得啊，呢一啲都係一啲好好嘅嘢，我哋之前可能知道得唔夠多，原來佢有背後有咁多嘅一啲含義，同埋佢嘅一啲標準上面係原來係唔係好似以前過往嘅冇一種標準化嘅一種維度嘅喎。咁其實大家係更容易去即係去購買又好，或者去認識呢個品牌嘅。
0: 嗯，咁澳門直播協會係點樣幫助啲內地或者係澳門中醫藥企業去完成出海佈局嘅呢？
4: 我覺得我哋配合我哋政府嘅一啲推動工作啦，咁其實用好澳門呢個平台同呢個窗口作用，我哋希望可以即係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嘅呢個作用。所以喺具體出海嘅一個路徑上面，我哋覺得首先我哋應該要去到當地去俾大家認識或者聽到我哋嘅即係品牌嘅聲音嘅。所以過往我哋會先陪同企業一起去到这个欧洲参与这个中法品牌高峰论坛，即是刚才我都有提及过的。咁与此同时，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会有很高端的政商的资源，让大家去听到我们品牌的声音，见到我们品牌的一些形象。咁另外我们还有中法葡进出海选品中心，是一个选品機制上面，我哋可以讓渠道啦、買家啦、一啲商超啦，或者當地嘅等等嘅一啲電商平台啦，可以更快速咁通過我哋已經有一個篩選標準啦，可以去接觸到適配佢哋當地市場嘅一啲商品嘅選購，從而達成一啲合作嘅。咁另外我哋喺即係參與到呢個直播電商或者一個叫做線上營銷嘅維度，我哋都有我哋嘅澳門好物節啦、中法葡直播節啦等等呢啲造勢嘅節日嚟幫助我哋消費者更好去挖掘到好嘅品牌、好嘅產品。咁其實呢個不論係一個面向內地市場同埋面向海外市場，佢嘅一個路徑上面其實都係有一個咁樣嘅節奏嘅。咁當然都要品牌方佢哋自己有一定嘅賣點啦，有一啲值得挖掘嘅故事啦，同埋創作佢哋品牌嘅理念。因為講到尾最緊要嘅，最終都係佢哋品牌要有品牌嘅即係國際化形象啦，要有品牌嘅影響力咯。咁所以呢個係我哋過往一啲出海嘅時候，我哋會去即係一步一步咁樣去陪同同埋去幫助我哋嘅中小企一齊去面向全球市場嘅。
0: 咁你认为企业如果想要更好咁出海，需要做边啲准备呢？
4: 我觉得系咁嘅，即系一听到中医药咧，就会觉得啊，系咪净系即系我哋理解嘅好传统嘅中医药？我觉得有时可能面向唔同嘅市场会有唔同嘅调整嘅，即系你都冇可能一个产品系每一个地方都系适配嘅，所以我哋更多系可能喺我哋嘅配方啦、包装升级啦，然后跟住我哋嘅产品嘅设计上边咧，都系要有优化嘅呢个概念嘅，而且每个地方佢哋中意睇嘅视觉嘅一个即系选择啦，即系或者习惯啦，应该咁样讲，其实都唔一样嘅，所以我哋因应唔同市场，我哋见到其实做得好或者是有能够真的去出海条件的企业，它要做好比较多全面的一个准备，所以它在很多原有的一些设计上面，其实它是要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改变。以及我们觉得呢，其实因为你在当地市场，你需要有当地的一些数据反馈，其实即是在分析市场上面都要花一些心思。同埋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我们都可以跟当地的一些跨界的领域，我们更多可以去做一些的聯名。其實我覺得在出海的路上面呢，我們的中醫藥也好，我們的品牌都好呢，它是一個跨文化的電商來的，所以在這個合作上面是要大家互相得到尊重，得到平衡，從而才可以拓展好海外市場。
0: 嗯，徐會長，那在琴澳協同之下，你覺得行業要發展需要大家做哪些工作呢？
4: 首先我覺得我哋嘅即係叫做你一個行業嘅發展，你肯定要傾啊嘛，即係大家要互相交流啊，大家互相要去洽談，所以我覺得橫琴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去讓大家可以更緊密嘅去建聯啦。咁與此同時，我覺得即係借用澳門嘅窗口，佢又可以面向更廣闊嘅一個葡語國家或者係歐洲國家，更多我哋定位即係非英語嘅地方，所以我覺得我哋澳門精準聯絡人 再加橫琴的一個即係地區域優勢啦，同埋政策優勢，其實雙雙結合之下咧，我哋係有更好嘅廣闊嘅市場，或者廣闊嘅一個空間，以及我哋可以更緊密嘅去建聯。喺呢幾個維度下邊咧，其實肯定會有發生唔一樣嘅好嘅合作案例啊，同埋好嘅傳播嘅途徑嘅。
0: 嗯，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中医药企业利用呢种协同优势嚟拓展自己发展空间嘅具体案例呢？
4: 有嘅，其实如果讲话具体案例啦，因为我哋去年都有组织同埋有好荣幸地啦，咁都邀请到我哋嘅片仔王啦，咁就同我哋一起去到出海嘅。咁片仔王其实就好好一个琴澳合作嘅案例嘅。首先内地嚟讲，大家都认识呢个品牌噶啦，咁一个非常之老字号嘅即系品牌啦，咁然后跟住佢喺澳门咧都系有佢哋嘅一个叫做机构啦，或者叫分公司啦，咁其实就面向成个国际化嘅市场嘅，咁同时佢哋都喺横琴喺一个比较好嘅地理优势，同埋喺政策嘅扶持下边咧，就有佢哋嘅片仔癀嘅博物馆，我觉得系有咁样嘅一个形式吧，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利用好琴澳一体化嘅呢一个平台嘅，去拓展自己嘅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咯。
0: 咁作为电商专业人士啦，你觉得未来一段时间澳门中医药电商出海最核心的增长点会集中在哪些赛道，还需要怎样发力呢？
4: 首先我觉得未来的一个即是中医药出海的趋势上面，我觉得更多我们先要有比较好的故事表达的。咁我哋而家有新媒体的工具，所以我觉得我哋喺传播途径上面咧会发生一啲改变，亦都要把握好而家一个新媒体嘅风口上面去做好一啲内容。咁你话如果系细分赛道嘅话，其实我觉得个人护理同埋我哋一啲膳食嘅即系营养保健呢啲都系好好嘅一啲追求美好生活嘅需要嘅一啲产品或者一啲嘅生活体验嚟嘅。咁加上我哋即系中医药有一个比较即系咁耐历史嘅文化底蕴啦，其实有好多老祖宗啊，或者我哋一啲即系配方啊等等，其实即系当我哋嘅中医药有咗一个标准化之后，其实外边嘅朋友们去睇嘅时候咧，佢更有呢一个信心嘅。所以我觉得喺有一啲让我哋生活过得更加美好嘅一啲产品上面，其实都系好适配成个海外市场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千，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8: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9: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启动。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7%，
9: 出厂设置决定走向动物癌症同因不同果有了科学解释。用真菌即成衣，科研团队开发出可编程活体纺织材料。
10: 科创空间，这个选择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 今日我哋将嚟听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嘅张海文同学嘅实习日记。
9: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打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嘅北部都会区。
10: 澳门中银首获 Work Finance 最佳人民币清算银行。
9: 客流高位增长，服务创新引领。深圳机场连续十年获评最佳机场。
10: 数字生活 AI 外呼推销电话暑期集中爆发。商业获客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呢？
9: 文化科技家景德镇心为成功，摇火正青春。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1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发布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的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的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到国家级零碳工厂的建设名单。
9: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加快增长，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1%。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推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0: 再来关注上半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 1.4 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科技公关提速加力。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第四批九个创新联合体启动组建，八家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设置47个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个领域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技术策源地。转化质效切实提高，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正式组建，科技成果应用拓展工程深入实施，14个领域北斗终端应用近1500万台土。
9: 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 ，AI 加专项行动重心推进，成立 AI 加具身智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共同体，牵头建设8个国家行业应用中试基地，累计布局超1200个应用场景。开源换新社区汇聚超20000个模型、3000个数据集，数字化转型加速落地，累计打造智能工厂超2000个，生产设备设施数字化率达67%。
10: 再嚟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啊！同样是接触致癌物，点解有些人很快就患癌，有些人就长期都冇事呢？据最新一期《自然》杂志所发表的一项研究称，英国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及美国耶鲁大学、德克萨斯大学等机构合作，通过动物实验得出结论，即是每一个人的出厂设置决定了癌症的走向，遗传背景的差异令到癌症同因不同果，有了科学解释。
9: 多个研究团队选用不同遗传品系小鼠开展对照实验，在控制外来变量的前提下观察它们的肿瘤发展差异。研究证实，生命初始时刻的遗传背景确实会左右其受到致癌刺激后的癌变进程，不同遗传个体的肿瘤演化路径亦各不相同。虽然只是动物实验，但亦为人类理解癌症进程提供了重要参照。癌症预防早期筛查思路或需向个体化方向调整，未来还可根据遗传背景区分高危人群，实现差异化癌症防控方案。
10: 再来关注俗称虫草花的蛹虫草，是一种麦角菌科虫草属真菌，是生活中常见的食材和药材。而神奇的是，虫草花除了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之外，它的菌丝还能够运用在材料制造中。 日前呢，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合成生物学研究所中超团队在科学进展上面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团队以蛹虫草菌丝为结构底盘，建立了一个可成形、可加工、可功能化并能够保留生物响应能力的活体纺织材料平台，并且利用这个平台成功地织成了裙装，有望为知识应可持续的活体材料设计提供新思路。
12: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9: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

0: 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日我哋将听到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嘅张海文嘅暑期学习日记。
1: 系嘅，咁从课本上嘅分子生物学公式，到亲手完成实验流程，从初来乍到嘅些许忐忑，到深度融入内地科研环境。呢、这个暑假呢，香港青年张海文选择走入内地科研嘅实践课堂。作为香港中文大学分子生物技术专业即将升入到最后一年的本科生，这次的暑假他选择来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转化研究院担任这个实验助理，用一个半月的时间亲身感受到了从实验室到转化应用的科研链条。当香港高校的理论教学遇上内地三甲医院完备的科研体系，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接下来你听我们总台记者小康对他的采访。
2: 凯文同学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首先呢，因为大家对你都还不了解，请你先进行一个自我介绍。
3: 好的，那我叫凯文，我是香港人，现在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分子生物科技专业的，那现在是在一个本科的学位，马上要升读最后一年了。那香港中文大学的话，在生物科技专业的是在香港这个行业里面是比较全面的，从分子生物技学到细胞学等等都有涉猎得到，而香港的学校学的比较深入，是关于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并没有实操的知识，所以这次有香港的一个渠道去让我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平台去进行一个实习，我是比较开心的。
2: 这次暑假是在内地的哪个单位进行实习呢？
3: 这个暑假我是在佛山第一人民医院的转化研究院进行一个实习，而实习的岗位是实验助理。
2: 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实验助理这个岗位的话，它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3: 我们做的事情简单的来说，就是从实验台到病床边，就是把实验室里面发现的一些机制啊、靶点等等一步一步的去推往临床应用方向。比如我们是在细胞层面发现的一些某个基因的问题，那下一步我们要想办法去认证它能不能成为一个治疗的靶点的话，我们再下一步就要从动物身上进行一个验证，最终的目标是用到病人身上，而我觉得这个方向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们可以独立进行一些 shRNA 的载体构建等等，因为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从酶切连接到转化图板、咬菌等等，都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可以去进行的一个实验，而是没有老师在旁边去盯着看的。而且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我们是按照之前老师提及过的一些知识点，我们再去进行一些自己的理解方面的改善，去进行一个实验，去目的就是最后想要得到的载体的结果是跟测序所得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2: 之前在学校学的都是理论哈，在这里呢是可以接触到实操，然后真正的自己去实践这样的内容。
3: 是的。
2: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得知可以来内地实习这样的信息，然后又是向哪些部门还是相关的企业申请才得到这样的实习机会呢？
3: 好的，那首先就是我是通过学校的一个互联网去通知我们香港特区政府有这一个的实习计划，那这个实习计划是香港特区政府举办的，那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去提交我们的简历和申请，那之后呢，主办方就会联系我们去进行一个面试，而到最后主办方会跟青年事务局一起合同去举办我们的整个实习，还有带领我们参加不同的活动等等。
2: 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内地实习？因为我知道香港肯定也有很多的实习机会嘛。
3: 说实话，一开始我投简历的时候，香港有一家初创公司也找到我，也是做基因检测方向的，薪酬待遇等等都还不错。 可是我反复考虑过之后，还是会选择。

0: 和佛山这边，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学生，应该去一些资源更集中、体系更完整的地方去看一看。在佛山这边是一个三甲医院的研究院，那在临床样本库啊、动物实验平台等等的整个科研架构也是非常的完整。在香港的初创公司。我觉得更多可能是一个商业的导向，节奏很快，可是训练未必能够很扎实。而在内地的话，我可以沉下心思来去理解，还有去把整个科研的流程去走一遍，从细胞到分子到动物等等，整个链条都是能够接触得到的。那我也很谢谢香港特区政府让我。能够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个内地实习的平台，我相信这个机会，如果我错过了的话，那就很少有机会再可以到内地实习了。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尝试在佛山这边看看整个的医疗体系，系统是怎么操作的。
1: 其实内地还是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哈。你周围的同学有没有来到内地实习？然后当时你身边的同学听到你要来内地实习的话，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0: 同学会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们从整个医疗体系来说，我们是只有在网上看别人的言论去了解内地的医疗体系系统，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去接触得到的。所以他们会跟我说，要么就尝试一下去内地，去看一下现在内地的整个科研到底做到哪个程度了，回来再跟他们分享一下。我的整个感受，那后来我发现这一句话某程度上也是成为了我的动力来源吧，因为我想亲眼去看一看整个内地的医疗体系系统是不是真的跟网上说的一样，而不是单单的通过别人的转述，而是自己可以去亲身感受一下。
1: 眼见为实哈，耳听为虚，所以大家说的这样，或者说真正的去实践之后，才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那来了之后，你对于内地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呢？
0: 一开始的话，我会觉得佛山作为一个大医院嘛，转化研究等等的方面都会比较严肃的，就是我会觉得大家不怎么交流，而是认真的自己做自己的实验。可是来到之后，我觉得跟我想象中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同事之间会有很多的交流，包括是普通的聊天啊什么的，而且在。我们实习的当中，他们会主动去问我们有没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或者是觉得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他会主动去问我们，让我们去有这个机会去跟他们交流，而不是只是单单的在看他们怎么做这个实验。
1: 那你来之前有没有一些担心？然后来之后这些担心有没有消除掉？
0: 啊，担心肯定是有的，就是。第一个担心的就是语言方面嘛，因为普通话虽然是在学校里面学过，可是实战的机会也很少。而且我最怕的就是在这个医院里面有很多专业的术语是中文的，可是我们在香港那边是用英文学的，我就害怕会跟领导他们沟通不来，而且会听不懂他们的指令，导致整个实验失败等等。其实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内地饮食方面，佛山有不同的美食等等，都是挺值得我去尝试的。包括是什么顺德鱼生等等，那我也排除了这个顾虑。而且在语言方面的话，就是领导他们会告诉我们这个中文是什么，英文他们也会特意为了我们去翻译一下，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什么。那我觉得其实他们是蛮贴心，会照顾到我们是从香港来的，可能听不懂他们说的普通话的术语，而去慢慢的告诉我们，去让我们习惯这个内地的职场文化。
1: 所以很多的束缚只是单纯的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当中，其实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克服的方式。那既然说来到内地哈，肯定是要通关的嘛，你是怎么过来的？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走？

0: 从哪个口岸呢？
1: 整个过程我们是在香港的一个地铁站口岸汇合，然后香港特区政府会安排一个车辆带我们一起到深圳湾口岸那边，然后到了深圳湾口岸，有老师会跟我们一起过关。过了关之后呢，我们会集合，有一些内地的实习同学也会一起来跟我们坐大巴从深圳湾口岸到佛山的这个酒店汇合。
0: 实习这段时间，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会了做多少个实验，而是这种思维上的转变。因为在学校里面做实验，我们只是拿着一本实验手册，那个手册要说要怎么做，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跟着去做，做出来就算结果失败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是在这边呢，带教的老师和师兄师姐他们都会告诉你每一步背后的逻辑，就是例如，为什么这个离心机要这个转速啊？为什么要先选这个抗体而不是另一个？而且实验做出来的时候，他们会问你为什么可以做出来，让我们有这个自己分析的机会。做不出来的话，他也会帮你复盘，会让你说出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等等。那这种培训呢，会让我真正的有一个思维，就是，我是一个研究者，我要去怎么思考整个实验，而不是只按照流程去操作。让我最明白的是，做实验最重要的不是你的手有多稳，而是你的脑子要清楚，要清楚你每一步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要怎么做出来。那这种的思维方式，我觉得比每一个技术都有价值。
0: 通过你的描述呢，我是能真正的感觉到你在内地的实习当中是真的是有所收获，尤其是对于自己学业和香港的这种普通这种大学的教育，它是一个互补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聊了很多的这个工作方面的这个内容啊，包括你实习的那个内容，但是呢，我相信到一个地方实习呢，到一个地方生活，它不止于这个工作，不止于这个科研。那在不工作的时候的周末的时候，你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在内地交到一些新的朋友呢？
1: 当然，那首先安排了我们周末每个星期六也有一些活动，包括是跟佛山本地的大学生进行一个联动啊，还有去游览整个岭南的水乡，包括是我们可以自己包粽子啊等等。那让我们了解到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都是很热情的，会招待你们。而且我们就是有时候下班的时候，领导会请我们吃饭啊等等，然后我们也有机会可以在周末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到祖庙啊、岭南新天地等等的地方去逛一下，去让我们体会整个佛山的人情味。
0: 也就是说，这次实习除了给大家安排这个实习的单位之外，还设计了很多的文化交流的活动。
1: 是的，是的。
0: 那你整个实习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多久呢？
1: 一个半月。
0: 一个半月，那其实还是蛮长时间的，也对内地有了一个比较深的了解。
1: 是的。
0: 实习结束之后，回到这个香港。你自己有没有总结过这段实习的经历呢？
1: 首先我会觉得整个实习的话，我会说自己养了很多细胞，提了很多智力，也做了小鼠实验等等。可是我觉得最值得说的不只是这些实验本身的动作，而是我开始读懂了每一件事背后的逻辑。以前我是觉得，在香港做科研就是把实验做出来就结束了。可是现在我会觉得，实验做出来只是最后一步，真正难的是要做之前的规划和之后的解读。那一个实验的成功率，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你动手之前有没有把所有的控制都想清楚了。而且我会觉得整个收获不只是知道科研是怎么一回事，而是真正自己上手把课本上的知识一个一个的 做成实实在在的一个实验结果。
0: 你刚才说的这个思维的转化非常好啊，因为是不是在香港的这种思维模式是一种，来到内地你接触完、实习完之后，可能它又是另一种，丰富了你对于很多实验的一些判断。
1: 是的，因为我们在香港很少有机会可以真正接触得到这么一个临床的一个转变吧。我们更多的是课本上的知识，可是在内地这边实习的话，我们是有很多自己上手的机会的。
0: 那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毕业之后有没有考虑过，哎，来内地工作？
1: 我会认真考虑的，因为以前我对内地的了解很多都是来自于新闻啊，很片面的一些知识。可是这次我真实的在内地生活了1个月之后，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大湾区这边的医疗科研进步等等都是肉眼可见很迅速的，而且样本的投入啊，还有设备啊等等，在整个科研的体系支持力度，都比我来之前想象的要好很多，而且在佛山到香港的整个交通也很方便，那饮食方面啊，生活习惯等等，我觉得适应起来也是比我想象中的简单很多，所以我觉得，来内地发展的话，可能也是我未来整个道向之一吧。
0: 那最后呢，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暑假的话，你会说些什么呢？
1: 我会说我是带着课本的知识来的，然后是带着逻辑和方式离开的，也要谢谢这个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各种的青年文化计划，让更多像我这样的香港学生有机会可以亲身走进内地的职场和科研的现场。
0: 也欢迎你未来多来内地走走。好的，谢谢凯文同学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你。
1: 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北部都会区优美嘅自然生态、良好嘅空间规划布局、便捷嘅交通配套、优质嘅高等教育资源，将与引入嘅科技人才同产业有机咁结合，让其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嘅都会区，亦都系香港未来经济发展嘅新引擎。咁陈茂波介绍咧，目前北岛内嘅四个新发展区都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经收回，约120公顷土地完成咗平整。咁未来5年咧，北岛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嘅经济楼面面积。未来10年咧，北岛将会有约24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超过1,000,000平方米嘅经济楼面面积落成。
4: 陈茂波表示，喺北岛兴建嘅住宅单位中，公营房屋嘅面积配置正喺度优化，私营企业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喺度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岛采用嘅标准比当前香港嘅标准提升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表示，产业方面，北岛将推动创科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在河套的深港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科创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新田科技城同洪水桥产业园等园区公司相继成立，正在加速展开工作。联同规模庞大的北都大学城区，将实现政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陈茂波说，北都自然环境优美，面积达530公顷的红花岭郊野公园年前成立，成为香港第25个郊野公园。面积超过300公顷的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正在推进，这里不止保护野生动物，亦保留逾250公顷生态友善的鱼塘。该公园第一期工程最快今年年底展开，争取2031年完成。
3: 再来关注澳门中银近日首次荣获国际专业金融杂志 World Finance 的评选颁发的最佳人民币清算银行，彰显其作为澳门主流银行在人民币国际使用与可持续金融领域的标杆地位。咁与此同时咧，澳门中银仲获得最佳商业银行同最佳现金管理服务大奖，综合实力咧获得高度认可。据了解 ，World Finance 是全面报道分析金融业、国际商业和全球经济。颁发银行奖项咧，就旨在表彰在创新、运营以及客户信任方面表现卓越的金融机构。奖项评审由资深财经与商业专家组成，从业绩透明度和全球市场影响力等维度综合评定，具有行业参考价值。
4: 作为澳门规模最大的主流商业银行，澳门中银始终紧跟国家金融改革步伐，紧密衔接国家与澳门特区发展规划，发挥集团全球化战略重要支点的定位优势，积极投入澳门离岸人民币市场、债券市场及数字货币等关键领域建设。澳门中银有关负责人表示，澳门中银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15规划，依托集团覆盖全球的机构网络、行业领先的服务能力、卓越的产品创新实力，继续发挥集团全球化、综合化服务优势，不断拓展人民币使用场景，持续深化人民币国际使用进程。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2026广东优品展在广州交易会展馆的 A 区落下帷幕了。作为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启动专场，本届广东优品展现场成交额及意向订单成交额达到87.62亿元，参展商是满载着诚意而来，采购商是尽兴而归，现场供需对接火热，众多乐企更加尽显身手，测量品牌为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打下了良好基础。本届广东优品展主要有三大变化，第一就是规模更大，展会面积达到70,000平方米，较首届增加了20,000平方米。其次就是人气更高，展会汇聚了1,501家的优质企业参展，增长38.2%，海内外专业采购商7,189家，增长超过3倍。此外，本届展会总共吸引了近10.9万人次观众到场。 第三就是吸金力更强，现场的成交额和意向订单成交额达到刚才讲到的87.62亿元。
4: 据了解，目前广东已组建14个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今年下半年计划举办28场产销对接活动，推动联盟内部各地市共建渠道，共享流量，互补互促，共同支持广货抱团走出去，积极拓展国内重点地区乃至国际市场。此外，仲将推进50场广货行天下系列对接活动。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全省消费品

0: 以旧换新累计实现销售额1065亿元，广东优品购累计实现销售额突破1700亿元。接下来，广东消费品以旧换新将投入金额139.5亿元，补贴品类22类。广东优品购亦将持续投入补贴资源，进一步扩大补贴品类，令更多消费者享受低价高质消费品。
1: 再嚟关注近日航空业权威奖项，2025年度 CAPSE 民航旅客服务测评航空服务奖揭晓，深圳机场一举攞低咗2025年度最佳机场、年度最具品牌影响力机场、民航创新先锋奖三项大奖。而这个亦都是深圳机场连续10年获评为最佳机场了。2025年深圳机场全年累计实现旅客吞吐量6648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接近21万人次，单日的航班保障量超过1300架次。面对持续的高位运行，深圳机场始终坚守安全、高效、暖心的服务主线，联动各航空公司及驻场单位，搭建全域协同服务保障体系。
0: 作为6000万辆级机场，深圳机场在率先将国内航班接载时间压缩在38分钟的基础上，继续联动航司和国内其他机场，提升乘机效率。深圳机场围绕科技理解加人民体验相核心，构建全场景、全旅程的人民关怀与智慧服务支撑体系。深爱全程品牌行业影响力持续提升，连续2年位列民航旅客服务测评内地机场服务品牌指数榜单第一名。在国际旅客服务方面，深圳机场全新的入境服务大厅正式投用，同时机场在国际进出口中转全流程完善多语种标识，引进 AI 智能翻译设备，配套旅客休息、洗漱、充电等便民设施。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进入到暑期，各类的营销电话频次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反映说最近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多了，涉及到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皆因他们都不是真人来的，而是 AI。 那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样工作的呢？他们为什么可以每日打出成百上千通的电话，又为什么那么难拦截的呢？我们来听下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报道。
3: 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4: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5: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4: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6: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7: 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4: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6: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4: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技术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6: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就是这个线路上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上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4: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8: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

0: 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1: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2: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喺技术效率同埋商业利益嘅驱动之下呢 ，AI 外呼行业迅速扩张。企业有足达客户嘅需求，咁佢嘅合理边界应该点样划定先好呢？喺嗰啲未被识别嘅通话背后啊，消费者嘅合法权益又应该点样去保障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4: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1000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1: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建秋认为，新型 AI 智能外呼身份隐匿性强，消费者不仅难以识别对方身份，甚至可能无法判断电话那头究竟是真人还是机器。
5: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去识别它。
1: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6: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啊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1: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与拨打主体。未来或可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通过个性化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的信息类别。
4: 就是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 能不能有可能更深一层，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那有一些确实是我自己也有需求的，

0: 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来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1: 吴颖进一步介绍，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曾建秋则从技术治理角度提出另一条路径，用智能体来治理智能体。
2: 我们可能有呼叫智能体，同时也会有规范的管理的智能体来治理。还有一些呢，别有用心的人，他要利用这个智能体呢，来去做坏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呢就需要了智能体呢去限制他。其实呢，有了智能体啊，有了警察以后，他就能够分门别类的把这样的事情呢，可以把它处理得比较好。所以我想，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智能体对智能体能够处理好和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它的目标就是保障社会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状态，能够保护用户或者消费者的权益。
1: 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3: 我觉得权责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嘛。第二个呢，我觉得这种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因为限定上，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4: 你头先听到嘅系数字生活，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文化科技家。
5: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6: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7: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5: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8: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5: 文化科技家，
9: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日前成功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咁景德镇身为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世界目光。一座城市啊，何以令到窑火延续千年呢？答案就唔单止喺古窑遗址里头，更加系一代代嘅陶人手中，同一座座年轻面孔汇聚嘅街巷之间啊！嚟听总台记者丁飞、叶文涛、李正嘅报道。
10: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陶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七月上旬，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11: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12: 嗯，他会跟您提出来一些定制的需求，是不是？
11: 啊，肯定的。
12: 给他发过去。
11: 我跟他发过去。
12: 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11: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10: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13: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代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0: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吐沫便能变温。
13: 1000多年来，我们这个窑炉的控制温度，它其中一个点就是说呢，通过吐泡沫来辨别温度的高低。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10: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14: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0: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儿，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15: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0: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6: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10年。
17: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1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室。

0: 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希望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希望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熊猫糖演唱的一首 Game。 这首歌呢是以电子曲风为主的，解锁了热血无畏的人生态度，把生活当作一场闯关的游戏，肆意飒爽，自带超强的气场。那熊猫糖的全员呢，可以说是默契拉满，力量感十足的唱腔搭配上整齐利落的和声，整首歌是兼具爆发力和感染力的，将打破束缚、掌控自我人生的内核完美的演绎出来，不被定义、不惧非议，肆意绽放专属的锋芒。愿我们都能够掌控自己的节奏哈，勇敢闯关，自由的奔赴，做自己人生赛场的主角。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呢，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写故事的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4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写故事的人》。这首歌道尽了成年人与生活的和解，用治愈的唱腔来抚慰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前行的普通人。整首歌的歌词呢，温柔又深刻，将人生的遗憾、成长、自愈娓娓道来，精准地描摹出了普通人在时光里的蜕变与释然。整首歌的旋律呢，属于舒缓和温润的，编曲也是非常的简单和干净。汪苏泷的声线清澈温柔，极具共情力，很松弛很细腻地唱出人生的细碎苦涩，自我接纳的通透也是被他完美的诠释出来。整首歌里藏着历经世事的从容，温柔治愈却不失力量。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5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呢，用轻快元气的青春曲风来撕开紧绷的生活状态，唱出了年轻人最通透的生活态度。整首歌的歌词呢，直白鲜活，态度鲜明，旋律也是轻快灵动，节奏清爽抓耳，潮流的编曲干净利落，兼具节奏感和治愈感。听完之后呢，可以让我们瞬间的来卸下满身的疲惫。少年们清亮治愈的声线交织融合，元气满满又松弛自在，将挣脱纷扰、忠于自我的鲜活状态完美的诠释出来。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16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弦子的演唱《风》。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弦子的演唱风，也是本周的16号音乐作品。整首歌呢自带细腻的氛围感，温柔治愈又暗藏力量。褪去喧嚣的编曲，只剩下干净纯粹的旋律。弦子呢用极具辨识度的温润声线，将成年人的隐忍与释然娓娓道来。那整首歌的歌词细腻戳心，旋律舒缓绵长，歌声治愈所有的疲惫。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继续听到的歌是来自我们的17号音乐作品赵俊的这首《是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俊演唱的一首《是你》。这首歌以温柔深情的曲风，唱尽爱情里最纯粹的笃定和坚守，治愈无数人的深情和执念。歌词呢，细腻温柔，用质朴真挚的文字勾勒出了漫长岁月里的陪伴与偏爱，字字走心，道尽了爱意里的坚定与温柔。那旋律呢，也是舒缓绵长，温润治愈的，将整个深情的氛围呢烘托得恰到好处。赵俊的嗓音属于醇厚细腻、深情治愈的哈，唱腔非常的沉稳，饱含了故事感。那这样的一个声音呢，也是让我们听到了历经千帆依然是你的爱意，温柔又有力量。喜欢的话多多的支持一下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本周的18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赖伟峰的演唱《好彩》。

一定冇我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撈，買唔起樓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態好，唔使下下都搵睇上路。好彩面皮夠厚，好彩唔多怕醜。好彩唔識飲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嘔。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買得起。好彩夠欣賞自己。

0: 以松弛慵懒的治愈风唱出了最通透松弛的生活态度。整首歌的歌词呢，鲜活接地气，用生活化的粤语独白哈，来诠释出心态松弛、自由好运的这样的一个真谛。旋律呢，轻快慵懒，节奏舒缓治愈，简约清爽的编曲自带满满的温柔与松弛的氛围感。赖伟峰的温润唱腔，松弛洒脱，用最舒服的演唱状态演绎出了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真的是可以治愈所有的紧绷疲惫。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优秀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让人开心的歌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佳薇的一首叫《快乐来找我》，电子的曲风满满的活力，整首歌曲呢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情感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这种渴望与追求，直白地表达了一种勇敢面对生活、拥抱快乐的态度哈，真的是可以激发我们内心深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丁程鑫的演唱《一起跳舞吧》。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丁程鑫的演唱《一起跳舞吧》。这首歌也是丁程鑫在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音乐作品。虽然说歌曲的名字呢是《一起跳舞吧》，会让我们觉得是一首快歌哈，但是整体听下来呢，整首歌的节奏是舒缓流畅的，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透过肢体感受生活的形状，每一种情绪都可以得到释放，无论何种的境遇呢，我们都可以一起尽情的跳舞哈，这也是找寻开心的一种方式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让我们觉得开心的歌曲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下个路口见》。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宇春的演唱《下个路口见》。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总会想听的一首歌曲就是这首《下个路口见》。因为这首歌呢，不仅让李宇春展示了自己的创作才华，还让很多人喜欢上他的音乐哈。因为整首歌听下来都是悦耳动听、寂静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真的一瞬间可以为我们打开好心情了。继续来听歌吧，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大张伟的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大张伟的创作和演唱，哈，《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大张伟在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来创作的一首音乐作品。他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呢，真的要学会自己哄自己，学会和自己和解。《阳光彩虹小白马》里的每一句歌词都是爱的鼓励，哈，也真心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开心和快乐。今天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呢，就是让人开心的歌曲。而我们继续要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演唱《庆祝》。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一首《庆祝》哈，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听完之后觉得非常开心的一首音乐作品。那继续要送出的歌呢，是来自苏打绿的一首《日光》。这首歌呢，既清新又温暖，听完之后呢，整个人真的都可以变得明媚起来。歌曲融合了 R&B 的节奏和动感，又加入了欢快的圆舞曲的曲风哈，是一首绝对让你听过之后可以身心愉快的歌曲。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日光》。这首歌呢，听完之后真的会有那种阳光照在身上的感觉，非常的温暖和治愈。那看一看时间，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的星际湾区关于让我们觉得开心的歌曲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呢，我们选择到的最后一首歌也非常的俏皮可爱加开心哈，那就是来自袁若兰演唱的一首爱乘以无限大。这首歌呢，应该也是很多人认识袁若兰的第一首歌了。整首歌听下来就是那种可爱又搞怪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印象呢，也是很多人对于袁若兰的第一印象。其实呢，她的声音可塑性是非常强的，可以驾驭很多的曲风，但是这种可爱的旋律我觉得她还是非常擅长的，因为她的声音就是很可爱，可以很打动人的感觉。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p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嚟到湾区 Easy 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稍后咧会请埋我哋嘅即系首席记者晓露出嚟咧，同大家咧一齐讲下一啲哇，即系又年轻又朝阳嘅呢个产业啊，讲紧咧呢个动漫产业嘅。咁我哋开始今日嘅即系政策解码之前啦，咁首先咧即系卖翻两个广告位先吓。咁第一个咧就系要俾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咁欢迎你啦喺微信里边添加好朋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系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倾偈啦，包括啦你喺大湾区生活嘅过程当中啦，如果遇到任何无论系政策啦，定抑或系个性化嘅一啲咨询啦，咁定抑或好简单啊，你想晒命嘅，哇，我大湾区生活好精彩啊，咁样吓，都可以，可能分分钟可以上听日湾区 Locus 嘅咁样，无论学业、就业啊、创业都可以，欢迎你啦，同阿大姨咧紧密联系同埋沟通嘅。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有我哋总台嘅各种吓优质嘅音频内容啦。咁当然啦，会包括我哋揾食大湾区嘅精彩内容啦。咁欢迎你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记得系简体字揾食大湾区，咁咧就可以见到我哋嘅即系节目嘅即系回放页面啦，同埋节目嘅专辑嘅。咁啊回放页面咧，可以大家按日期去到搜索翻完整嘅节目嚟到重新听翻啦，去到复习啦，亦都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嘅页面啦，揾到相关嘅即系精华干货切条嘅部分啦 ，share 俾你嘅亲朋好友一齐咧分享一下呢个揾食嘅秘笈嘅。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啦，要同大家咧讲下啲动漫嘅产业同埋一年一度嘅盛事
8: 啊。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咧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我知道咧，晓露吓就啱啱喺东莞翻嚟咁样样吓，点解要去一趟东莞呢？咁因为咧有一个盛事吓就即将要喺东莞举行啦，就系、是、已经嚟到第十六届啦，第十六届嘅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

0: 咁啊会系咧嚟紧嘅8月6号到10号喺东莞石牌镇嘅万博中心举行嘅。咁啊今年啊有边啲嘅新嘅变化咧？咁样样吓，仲有边啲唔一样嘅地方咧？对于产业嚟讲，有边啲新嘅机会咧？咁我哋今期嘅政策解码咧，就趁住咧喺万博会正式开始之前啦吓，就提前同大家啦即系讲定先吓，有边啲产业机会，有边啲好玩嘅地方吓，大家可以留意嘅。其实我觉得万博会呢一个盛会咧，即系除咗话即系做呢一行嘅人一定要去之外咧，我觉得其实普通二次元、三次元，
1: 佢哋去得仲多，
0: 甚至小朋友，我觉得大人都可以去嘅，因为佢唔系一个。簡單地，可能以往我哋會覺得話，我可能只係一個動漫 IP 嘅交易啊，或者講可能有簡單只係賣玩具咁簡單。而家已經超脱咗嗰個即係概念啦，而家成為咗某種喺文化上面嘅一種符號啊，或者一個文化嘅活動啊。所以其實佢係既包含產業嘅，又包含貿易嘅，
1: 又包含文化，
0: 又包含文化嘅一個盛會嚇。你從邊個角度講，佢都係成立啊，而且內容亦都好豐富嘅。咁究竟今年啊，即系万博会嘅具体情况点样咧？我哋先请到咯，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嘅副局长陈小蕊嘅介绍。
2: 本届展会从国际交融互通、展产深度融合、产业跨界创新、全域资源联动多个层面系统谋划，重点突出以下特色：第一，链接全球资源，国际化能级跨越提升。本届展会携国际 IP 参展企业达98家，覆盖美国、法国、意大利、阿联酋、阿根廷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展会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将集中展映昂西国际动画节、加纳电影节等顶级节展获奖作品，搭建中外动画艺术交流平台，100余名全球动漫行业权威人士应邀参会，开展主题分享与产业对接对话。二，深化产展融合，赋能潮玩产业提质升级。本届展会持续升级专业展加产业证双向赋能模式，联动规划范围112.2平方公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形成展会园区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良性生态。展会期间将同步举办东莞潮玩文旅片区专场招商推介会，招引优质的项目落地。万博中心13万平方米的展产销一体化空间将持续完善，选品中心、 AI 打样、人才孵化、产品出海等服务保障功能，深化5天展会加365天全年营运的模式，打造永不落幕的产业会客厅。展会期间将组织海外嘉宾与全国采购商深入产业带，直观体验从设计图纸到成品上架的高效转化链条，促进展会资源与片区产业的深度对接、落地合作。第三，聚焦跨界创新，激活动漫家心智生产力。本届展会串联动漫创作、数字科技、实体制造、文博非遗、商贸消费等多元赛道，设置自漫空间数字融合特色展区，集中展出 AI 动漫角色生成、虚拟数字人 VR 交互、 AI 智能制造等前沿的成果，配套举办 AIGC X IP 出海产业赋能分享会、 AI 与潮玩动漫产业融合对接会，汇聚技术专家与行业龙头，输出覆盖设计、生产、授权、销售权链条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同时开设文博 IP 与非遗潮玩专题对接专场，推动敦煌、三星堆、甲骨文等传统文化 IP 与动漫潮玩制造的深度结合，将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年轻化的潮流消费品。 IP 产业融合馆集中1000000款海内外成熟 IP 资源，搭建 IP 与潮饰、食品、家居等传统产业跨界的合作桥梁，助力版权方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实现从创意到货架的急速转化。第四，全程联动展城共生，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本届展会坚持展城共融的理念，

构建全域联动活动的矩阵，围绕无界漫游潮玩一项、动漫潮玩嘉年华，策划机甲巡游、机器人乐队与动漫交响乐跨界首演、电竞联赛、线下签售、国风动漫潮玩大巡游等数十项沉浸式的公众活动，同步上线贯穿。

0: 馆主题文旅线路，促进动漫潮玩、工业研学、古村文旅业态融合，以漫博会为纽带，促联全域的资源，打造大湾区特色的潮流休闲目的地。
1: 好嘅，唔该晒陈局长嘅介绍吓。咁今年咧继续有好多跨界创新啦，有好多咧即系文化嘅活动啦，亦都咧因为摆喺石牌镇啦吓，亦都同产业嘅联动咧更加紧密嘅。咁今年嘅展会啦，又有边啲新嘅亮点咧？晓露，你有边啲观察咧？
2: 我哋先关注到嘅一点咧，就系话呢个成个展会嘅展览面积啦，系去到咗30,000+平方嘅，比上一届仲扩容咗1/4。咁同时咧，佢又有即系500+企业同埋机构，超过2000+嘅 IP 系去到现场去参展，同埋咧个展期系从以前嘅4日到而家嘅5日咁样。咁呢、這个即系都算系一个非常之大嘅盛会啦。咁对于我嚟讲咧，我最关注到或者我最有感触嘅一点就系、是。佢開喺工廠旁邊，雖然佢唔係第一屆嚇，咁啊上一屆就已經開咗過嚟啦咁樣，但係今一屆咧，俾我嘅感受就係更加之近啦。即係上一屆可能我哋見到嘅係一種地理位置上邊嘅近，或者話意識上邊嘅想接近，咁但係今年咧會喺上一屆嘅基礎之上，哦見到原嚟我哋將呢個展会摆到去工厂旁边，摆到我哋个产业旁边，我哋可以得到15.6亿元嘅意向合作金额嘅。咁喺呢件事上边，我哋可以继续深化嘅。所以今一届嘅呢种近咧，我觉得佢系重新定义咗展会同埋产业之间嘅关系。因为佢喺呢个石牌嘅主会场方面，佢唔单止话我哋嘅展会连接展位，亦都连接住我哋嘅工厂、我哋嘅园区同埋我哋嘅供应链，并且咧，头先你都讲咗，佢可能系同文化同文旅都相关嘅。所以咧，佢除咗展会之外，佢仲以潮玩中心、漫博中心作为一个商核嘅驱动，咁喺5公里范围内咧，系满足到大家从设计到打样到生产到销售嘅全链条嘅呢个需求，并且咧亦都会将各种嘅活动咧搬到去线下，搬到去社区，咁甚至。即係如果你真係睇中咗，你唔係嚟逛呢個展會嘅，你喺廣場上面睇中咗某一場嘅路演快閃，咁然之後，你再入到第二個展會，你可能10-20日，你就可以交付到你嘅第一批嘅訂單出嚟俾你。呢一種近係真係同上一屆有一個，我覺得有咗質變咯。跟住第二個咧，就係我會覺得呢種近係體驗喺佢嘅合作發生嘅場景入邊。第一個就係我哋頭先講到嘅，我哋可能喺廣場上面見到，都係一個合作嘅開始。咁第二個咧，就係我覺得佢已經開始參照廣交會嘅成功經驗啦，就係會喺展會出面會放好多呢一啲公司啊、企業嘅車啦，就會去開展嗰種好似咩奇蹟工廠啊、靈感車間啊咁樣實地探廠嘅呢個活動，並且好主動咁樣去組織佢哋嘅海內外嘅採購商同埋 IP 方去行入到佢哋嘅呢個產業帶去。實地探廠，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專業展，再加上產業鎮嘅價值，所以就話呢種近咧係重新定義咗我哋嘅展會同埋我哋嘅產業嘅關係咯。
1: 因為舊年係第一次擺喺石牌嗰度做啦，即係講真，以往萬博會咧，可能就東莞會展咁樣，可能喺後街咁樣，都係大家熟悉嘅。咁舊年咧嗰個新變化就話係專業展加產業鎮，咁啊擺到去石牌嗰度係因為離廠近啦。咁頭先跳佬提過係物理距離嘅嗰種近，當然上一年咧就有好多好勇敢嘅新嘗試，我稱之為勇敢嘅新嘗試，因為舊年我去漫博會嘅時候咧，就已經見到現場其實係有展商，譬如話佢哋將佢哋嘅一啲打模具嘅一啲設備啊嗰啲，係現場擺咗喺佢哋展位嗰度。咁我哋作為普通觀眾啦，咁樣其實都可以有限度，咁當然係有限度啦，咁樣去到簡單咁體驗一下，呢、這個模具係點整啊，咁樣呢、這個係點樣？我覺得嗰種舊年嗰種近嘅嗰種感覺咧，係令到大家從文化角度嚟到講，譬如話我唔知道呢啲玩具潮玩係點整嘅，我唔知道個 IP 係點樣變成一個三維嘅實物嘅。我嚟到呢度，我認識咗啦，原來係咁樣嘅咁。咁今年嗰種咧就係我更加從生意上面，因為吸取咗舊年嗰個經驗，因為舊年就係、是、我真係有感興趣嘅客商去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展位嘅嗰個現場咁。後屘發現原來你工廠喺隔離㗎，咁不如我再去嗰度睇啦咁。咁但係咧就會有種頻撲啦，即係譬如話你喺石牌鎮裏邊，我有咁多嘅潮玩嘅產業鏈，你同樣可能係做模具嘅，或者同樣係做打樣嘅，哇，過百間嘅呢個企業。

0: 業咁樣樣。咁你冇理由話我來來回回我廠接會場，再接廠，再接會場咁樣樣來回反覆㗎。咁今年嘅好處呢，就係在於佢除咗話距離近之外，係官方會有一啲唔同嘅環節，或者你喺鏈條當中唔同嘅環節，佢有專門嘅探廠活動，令到呢一個距離近又更加有實用同埋現實嘅意義，去到連接，俾到大家更加容易咁樣樣去到接觸到新嘅訂單咯。
1: 更加主動咯，即係呢件事。以前如果話我哋嘅叫做我哋產業係為展會去服務咁樣，即係我哋將我哋嗰啲模具搬到去展會咁咯。而家咧就係展會真真正正咁樣去為我哋嘅產業去服務，我哋係將佢哋帶出嚟。我哋展會方面嘅一啲展示，好可能只係去吸引到你更加感興趣去了解嘅啫。咁同時咧，就係我哋除咗展會之外，我哋亦都不限於展會嚇，成個動漫相關嘅文化咧都向城市嘅公共空間去延伸。咁例如喺下個星期嘅呢、即係開幕當日咧，東莞嘅展覽館嗰度都會有個製造之美潮玩之都嘅專題展。呢、這個專題展咧會有3個月嘅時間，亦即係話你好可能喺呢個動漫博覽會結束之後咧，我哋繼續可以去通過呢個東莞展覽館嗰度去睇翻本地有邊一啲優質嘅潮玩 IP，同埋咧我哋可以去佢哋打造到嘅呢4個沉浸式嘅潮玩主題生活空間入邊去感受呢一種潮玩嘅文化咯。
0: 冇錯。即系讲起话文化咧，其实大家如果去到万博中心，就会发现咧，即系你可能同佢行展会啊吓，你去万博中心同埋咧，你去广交会系完全两个唔同嘅概念嚟嘅。广交会你会见到一个楼底好高啦，佢本身系为咗展览啊，大家搭展会嘅一个空间啦咁。咁但系咧，去到万博中心咧，佢其实本身万博中心嘅用途系攞嚟俾呢啲企业集聚，佢更加似系一个产业园区吓，或者讲佢更加似从体验嘅角度嚟到讲，你加埋嗰啲咩扶梯啊，你觉得好似一个商场咁样，每一个唔同嘅铺位咁啊，但真系卖 goods 啦咁样样。所以嗰种展产融合嘅呢个过程啦，如果你话个展系为咗展示商品，去到吸引更加多嘅商业机会去。到等大家有去探廠嘅呢個契機啦，咁更加多嘅咧就係、是、俾到一班嘅文類嘅愛好者，俾到一班動漫嘅愛好者咧，好似哇入咗一個即係谷子的海洋一樣啊嚇，俾到一個咁嘅體驗大家嘅。咁啊點樣樣去到推動呢方面啊？從文化角度嚟到講下，或者文類片區同埋產業發展方面嘅帶動作用咧，點樣去到發揮更好咁樣樣展產融合嘅作用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間翻嚟咧，繼續有揾食大灣區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色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嘅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政策解码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啦讲讲啦，即将会喺东莞石牌镇举行嘅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嘅咁样吓，第十六届嘅漫博会咁。头先咧我哋上一 part 啦先讲完啦，即系东莞其实好希望做一个展产融合嘅概念，所以先特登咧喺旧年将呢个展会咧就搬到石牌镇。咁哪怕系个会场本身咧，即系亦都有考究，佢摆咗一个产业园区里边，佢唔系一个传统嘅展览嘅空间咁样，更加似系行商场一个咁样嘅概念啦。咁点样样透过咁样样嘅氛围，又或者讲全市联动嘅作用，令到啊，即系成个潮玩文旅片区同埋产业发展有相关嘅带动效应咧？我哋一齐嚟听下啦，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光斌嘅介绍。
4: 联动我们东莞潮玩文旅片区的发展呢，是本届展会的一个重要的特色。我们坚持专业引领、时效导向，依托我们东莞中国潮玩之都啊这个产业生态的基地，我们来推动展会平台和片区发展这个双向赋能，努力实现办好一个展，激活一片区，带旺一座城。第一个呢，是我们区域联动和场景的下沉相结合，构建展产一体的专业生态。我们这次的展会将持续深化专业展加产业镇的特色模式，广泛吸纳国内外重点动漫潮玩的企业，集中参与产业的对接，联动片区优质的产业载体和我们的文旅资源。我们希望搭建一个业态丰富、链条完备的产业生态体系，依托现在已经有基本条件，我们还在努力打造的一个成熟完善的这样的潮玩产业社区。我们潮玩协会的企业家和我讲，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基础和实力，只要客户想得到，我们就能做得到。我想企业家的这番话是对整个企业和他们生态的一个的实力和自信的一个展现，同时呢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整个潮玩的产业生态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展会期间呢，我们也将策划开展实地的探厂活动，组织海内外的采购商、IP 方深入我们制造产业带的一线，和我们制造企业近距离的去对接，去呈现从原创设计、精密开模、柔性量产、跨境供货整个的完整的这个产能，从商贸交流一直推动到整个的产业合作。我们这本次的这个展，从去年开始，我们这个展就已经从专业的展馆到了我们的专业的园区，所以我们想希望它从传统的展馆延伸到我们整个专业园区，一直到我们的生产车间的终端，把我们的一个展会流量变成一个产业的增量，这是第一个联动。第二个呢，我们是精准对接和跨界融合并举，提升展会交易的合作时效。展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我们在前期就通过调查问卷啊，和企业沟通，跟客户、参展商和采购商的沟通，去了解把握他们，特别是我们参展商、采购商他们的一些需求，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在现场精心策划了各类的活动，比如说 IP 品牌的授权、跨境电商对接等等，这样十多场的产业的对接活动，我们为版权方、采购商、制造企业搭建一个高效的精准的沟通场景，并且呢配套我们新品发布等活动，强化我们首发经济的效应，把我们展会的商贸成交的时效

0: 去放大它。展会设置了 IP 产业的融合馆，也举办文博 IP、 文旅产业、非遗潮玩这些产业跨界的对接，推动动漫潮玩和多领域的深度融合，助力品牌化、时尚化、智能化的转型，培育打造更多的自创优品。第三个特色呢，是我们专业的服务和长效的运营来协同，夯实产业发展的时效基础。作为本次展会的主会场，我们漫博中心啊，这次呢是换新升级，完善了系列的产业配套服务功能。我们针对 2B 端的客户，我们常态化设置中国潮玩之都的展厅、一站式的选品中心、 AI 打样中心等等，为我们 2B 的客户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同时搭建全年在线的一个商务合作平台。对我们 C 端的消费客群，我们高质量打造我们仓储式的潮玩超市，并且呢常态化的开展国潮、非遗、科技等主题潮玩节展活动，坐旺我们漫博中心的人气，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也能够去感受的常年去感受和体验，并且获得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满足。同时呢，去年呢，我们在海关的支持下设立了潮玩经贸的服务站，今年我们海关总署基于过去的效果大力支持，我们东莞和黄埔海关共建全国首个潮玩产品的季贸研究评议基地，为我们的潮玩产品顺利出海提供了强力的支撑。市政两届啊，我们还会出台系列的扶持政策，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构建潮玩产业全链条的支撑体系。第四个我们做的一个特色的事情是规划引领与招商推介并重，我们去锚定我们的片区发展蓝图。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漫博会的场址整个周边，我们高标准打造一个世界级潮玩产业集聚区，就是我们东莞潮玩文旅片区。这是东莞市贯彻落实省委百千万工程片区化组团发展的要求，我们来高标准打造的一个世界级潮玩的产业集聚区。我们的片区规划面积达到了112平方公里，涵盖了我们松山湖、茶山、石牌、石龙、横沥、一元四镇，是我们全市潮玩文旅产业集聚发展的核心载体。我们把本届的展会啊，作为片区汇聚资源、招商引资的关键平台，举办我们潮玩文旅片区的招商推介会，精准对接全球动漫、潮玩的企业、文商旅的企业还有创投机构，重点招引 IP 孵化、潮玩设计、文旅运营等优质的生态落地，构建一个以会招商、以展兴产、以产强区的这样一个产业发展闭环，激活片区发展的潜力。下来啊，我们将持续以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为一个牵引，深耕展产融合、以展促产、长效赋能这样的一个路径，把我们展会的平台优势、我们本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整个产业升级的优势。
1: 好嘅，唔该晒刘部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咁啊最简单嘅啦，即系动漫博览会啦，你既然系一个国际性嘅一个展会啦，你要搞资产融合啦，咁你唔系净系文旅方面要配合噶，你唔系净系气氛上面要做得到噶，关键系你点样样真系国际化嘅水平。你既然系国际啦、国字号嘅博览会啦，咁我哋经常喺度讲一个口号啦，就世界潮玩就看东莞咁样样。咁点解都看东莞咧？嗱，除咗制造喺晒呢度制造之外啦，咁但系其实IP 是很多来自全球的，那为什么大家都要望着东莞呢？或者看着东莞呢？或者这么关注东莞呢？
2: 这个其实刚才我们在分析说那种近的时候呢，就多多少少都有提到的，就是东莞的这种近和它的快，就是因为它是专业展加上产业镇这种双向赋能的模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你可以通过五日的时间就可以比较快地知道在我们石牌镇这里的几千家
1: 可以做到什么，
2: 是啦，在石牌镇可以做到什么，我们有超过几千家的这样的一个潮玩相关的企业，你可以在这里得到什么。同时呢，我们也有个365日全天候的一个运营的模式，你过到来不理是去到我们的展览馆看潮玩文化又好，还是去到我们的企业实地探厂又好，只要你过到来了，你在以漫博中心为原点5公里范围内，你这个叫做考察又或者

0: 话去合作，再到真系落单之后嘅潮玩嘅设计、打样、生产、销售全链路，好可能你都系一个好近嘅距离做
1: 你唔需要
0: 到，
1: 离开呢个镇。
0: 系啦。跟住你一个创意，可能你一开始俾到嘅只系一个2D 嘅平面图，咁你从
1: 冇啦，
0: 投
1: 你
0: 资
1: 即系你手残党，你现场画都得嘅。
0: 系啊，灵魂画手系
1: 系啊，
0: 嘛，
1: 得
0: 就话
1: 嘅。
0: 我想要一个点样点样嘅嘢，跟住好简单嘅线条画，
1: 系。
0: 再到成品中间涉及嘅呢啲好似 3D 打印啊、模具嘅开发啊，同埋点样注塑成形啊，包括你成个玩具做出嚟之后，你要用咩包装啊，咁样。好可能你都喺呢个5公里之内，你就可以搞掂晒咯。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就系即系东莞好难被人哋去取代嘅一个优势。咁除咗话有呢啲产业基础同埋个潮玩文化之外咧，我觉得仲有一个就系佢嘅经营真系好劲，即系佢唔限于展期嘅。展期之外嘅呢个长效嘅经营都系世界潮玩睇东莞嘅好重要嘅原因。例如今次嘅漫步会期间，我哋可以喺东莞嘅展览馆嗰度睇到潮玩文化，睇到我哋本土嘅 IP。例如今次嘅漫步会之前咧，我哋都会见到好多嘅企业已经去到法国嘅嗰个动画节嗰度去举办佢哋自己个海外专场推介会噶啦，去好主动咁样去对接呢个全球嘅行业资源，包括呢个全世界嘅潮玩睇东莞呢句说话，都喺嗰个动画节上边喺现场亦都有客商系咁样赞过东莞嘅企业嘅。咁仲有咧就系我哋会见到喺成个展期当中咧，包括呢个科技赋能啊，仲有一啲产业落地啊，仲有啲。国际拓展方面嘅精准嘅对接活动啊，都喺度举办当中嘅。咁呢一啲活动咧，佢嘅涵盖方面亦都非常之广，好似 IP 嘅授权啊，呢个好重要嘅。咁仲有跨境电商啊，文旅嘅跨界融合啊，仲有产业资本嘅对接啊等等，即系呢类型嘅你只要系做呢个潮玩嘅产品。要涉及到嘅嘢，呢个展期佢都帮你谂到啦。咁仲有喺展期之后咧，佢仲会依托翻万博中心嘅呢个展销一体嘅空间啦。佢会有好多即系继续去完善佢哋嘅选品啊、AI 嘅打样啊、人才嘅孵化啊，仲有产品出海嘅服务啊等等，你都可以嚟到呢一度去揾到你需要嘅一啲服务咯。咁喺场馆之内咧，仲会有一个叫做潮玩仓储超市户咁样嘅地方会。汇集好多嘅呢个原创 IP 同埋20000多款嘅呢个潮玩，即系你哪怕你嗰5日嚟唔到，你之后嚟你一样可以睇到。我觉得呢个真系好正。当然仲会有线上啦，你嚟唔到东莞都好吓，线上有一个云展播嘅，亦都会有一个数字洽谈专区嘅咯。
1: 冇错，即系你IP 嘅事，你可能就上网 IP 嗰度解决啦咁样。所以佢现场就系嗰种咧，即系你哪怕系一个授权商，你攞住嗰个 IP 嘅授权书。咁 OK， 你系正规 OK 啊，咁你就嚟啦，你就直接打样啦，咁样你同样嘅一个人物，譬如咧，你个 IP 可能只系一个 2D 嘅制片人咁样，佢即刻就可以做好多 3D 嘅嘢出嚟 ，3D 唔同款，嗰个角色可以有唔同嘅姿势、唔同嘅图案、唔同嘅动作咁样，乜嘢都可以整出嚟俾你咁样。咁啊，对于我哋嚟到讲啦，即系你话从IP 嘅角度，或者讲你话从一个创造呢样嘢产品，或者从制造嘅角度嚟讲，东莞确实系好劲啊！咁，但系你话要对于我哋一般行，如果我系一个二次元消费者咁样样，呢一啲会唔会距离我好遥远呢？咁样样吓，但系呢样嘢，如果你真系亲身地嚟紧，你有机会去到东莞嘅石牌镇睇咗一下，你就会发现哦，呢样嘢原来距离自己唔遥远，又或者讲点解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二次元，亦都多得咁样嘅供应链，可以俾你入坑，咪先你真系连个坑都冇人帮你挖，或者你完全连呢个跳落去呢个坑嘅机会都冇啊吓？点样可以营造出一个高效嘅供应链、成本低嘅供应链啊？所以先至可以令到我哋买嘅谷子可能全球最低。好似我哋之前喺记得广交会嘅时候，我哋去采访一啲外国嘅客商啦，佢哋问到佢哋啊，你哋嚟广州要做啲乜嘢啊？咁佢第一时间话去要去某间卖潮玩嘅铺头嗰度啊，因为全世界咧就呢度最平啦，咁样
0: 同埋呢度嘅新品上新得最快。
1: 咁系啊，因为就东莞整嘅啫嘛。你可以想象到点解最新最快系嘛最平咁样样，其实就系因为咁样样，我哋先。 先有咁樣嘅基礎同埋實力，去到話啊、哦、世界潮玩看東莞嚇。咁、嗯、具體嚟到講啦，我哋如果即係要向新咁樣樣，唔係淨係話我快就得噶咯。咁因為而家好多嘢，我哋經常講啦，萬物都可以同 AI 融合啦。你可能融合咗 AI 之後啦，咁所有嘅嘢嘅效率會變高，或者 AI 會將呢樣嘢打散咗，你唔再需要按照以前咁樣樣嘅效率去到進行唔同嘅工序啦。可能 AI 就可以直接同你賦能啦，或者你哦靈魂畫手咁樣樣，你去俾 AI 可以直接出圖啦咁樣樣。咁如果你話 AI 創新成為咗一個新嘅驅動力之後，今年嘅漫博會有邊啲新嘅融合嘅場景呢？咁我哋休息一陣陣翻嚟咧，繼續有我哋嘅政策解碼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啦解读一下啦，即将会举行嘅第16届下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诶，即系漫博会嘅咁嚟到第16届啦。咁而家咧都好兴讲 AI 啦，咁样样又有数字技术嘅赋能啦。咁其实旧年咧我去漫博中心睇呢个漫博会嘅时候咧，就已经见到好多即系 AI 技术嘅引入啦。咁其实当时咧就系话哦。出圖好快啦，咁好似好慳呢一個畫師嘅呢個成本啦，咁或者講佢喺建模嘅過程當中啦，亦都好多可以交俾 AI 去做啦，令到咧我哋由一個紙片人變成一個三維嘅嘢，再到你點樣將呢個三維嘅嘢去到解釋俾個注數機知啊，去到解釋俾個 3D 打印機知啊，咁樣樣 AI 係幫到好多手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稱之為因為佢亦都係一個文化活動啦，咁點樣可以喺場景嘅角度？有多啲融合嘅新场景，而且可以落地嘅咧，我哋先嚟听下啦。

0: 东省广播电视局嘅陈小瑞副局长同我哋介绍下先。
1: 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啊，正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整个动漫产业的上下游以及相关产业，正在深刻的重塑着动漫产业的内容生产逻辑和它的价值实现的路径。本届漫博会啊，我们将紧扣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这个需求，围绕从技术展示到产业赋能这一主线，集中展示一批可体验、可对接、可转化的科技融合新场景。具体来讲啊，我们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呢，是聚焦场景创新，打造 AI 动漫多元化的展示体验。本届展会专门设立了自漫空间数字融合馆这样一个展区，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公众体验这样三位一体的这个思路布局，覆盖了 AI 动漫创作、元宇宙数字 IP、 虚拟动漫互动等新兴的赛道，多款 AI 动漫生成的设备、虚拟动漫互动新兴赛道、智能设计工具、人形机器人、数字交互产品将实现全球的首展、首发、首秀。观众可以现场体验 AI 辅助原画创作、智能 IP 衍生设计、实时动作捕捉等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应用。展区同步还配备了 AI 导览机器人，规划了多处VR 交互体验的空间，展映原创互动虚拟影片，实现虚实融合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观赏。第二个特点呢，是聚焦产业的对接，输出 AI 加动漫全链条落地的解决方案。展会期间配套举办 AIGC 叉 IP 出海产业赋能的分享会，即超级原创 IP 共创日、AI 与潮玩动漫产业融合对接会等多场的专业活动，邀请 AI 领域专家、动漫行业龙头企业一线的创作团队，围绕 AI 内容的创作、IP 数字化的运营、数字人的孵化、智能生产等主题开展案例的分享与落地的研讨，面向全行业输出 AI 加动漫全链条的解决方案。第三个特点呢，是聚焦长效的赋能，构建 AI 技术产业常态化应用体系。展会依托东莞雄厚的制造业产业基底，打通 AI 科创企业、科研实验室与本地制造企业的合作链条，让展会前沿技术走出展厅，走进生产线，实现规模化的落地应用。同时针对 AI 动漫的设计、智能 IP 衍生品的开发等新兴领域，提供版权登记、跨境合规、技术标准适配等一站式的配套服务，补齐 AI 技术商业化落地的短板。此外啊，展后还将持续开展 AI 创新的孵化、技术技改辅导、原创 IP 培育等常态化的服务，打破展会短期展示的局限性，持续推动 AI 技术在动漫潮玩行业的标准化、规模化的普及，助力广东构建动漫产业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完整产业链。
0: 好嘅，唔该晒吓。咁啊，讲完咧，即系 AI 同埋动漫链条嘅全链条落地嘅方案。咁 AI 加动漫咁，其实头先咧亦都讲过啦，即系喺点样去到帮助呢啲企业出海嘅过程当中吓。咁佢哋亦都喺漫博会上面会有个 AIGC 同 IP 嘅出海产业赋能分享会啦。其实亦都俾到一啲成功嘅经验大家啦，即系原来AI 同 AIGC 加 IP 系可以咁样样去到出海嘅。咁如果从监管嘅角度嚟到讲啦，我都知道其实现场咧，我其实旧年已经有噶啦，即系包括海关又有啊，定系税务啊，甚至有啲工商嘅部门啦，其实佢哋亦都会喺现场驻点啦，为大家啦提供多啲呢方面嘅指引嘅。咁今年有边啲新嘅亮点咧？
2: 今年其实是睇喺成个石牌镇呢度嘅一个新嘅亮点，就喺今年嘅一月份啦。我哋中国第一个聚焦喺潮玩领域嘅国家级嘅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咧，就系摆咗喺石牌呢一度。佢就搭建起海关到政府到企业嘅一个联动嘅平台。咁呢个平台做乜嘢咧？就系佢专门去夹住话全球嘅政策风向系点样嘅，跟住去提示翻呢一啲

0: 企業應該係做點樣嘅預警同埋應對。咁喺7月16日下，即係啱啱過去冇幾耐嘅7月中啦。咁東莞海關方面咧，亦都會有一個叫做潮玩技貿工作室嘅揭牌。呢、這個亦都係我哋黃埔海關第一個，亦都係目前唯一嘅一個技貿工作室嚟嘅。咁呢個工作室嘅成立係因為乜嘢咧？因為我哋東莞嘅潮玩嘅產品咧，就已經銷往全球120多个國家同埋地區啦。但係嗰個地方對於產品安全、仲有環保標準同埋知識產權嘅規則咧，係一直都喺度迭代嘅。咁所以好多嘅企業咧就面臨住，哦，我哋而家可能做出嚟嘅呢個產品，我哋只係好垂类咁样针对某一个国家，咁万一个国家突然间有个新嘅政策出嚟咧，咁、可能会令到我哋有少少措手不及咁样，咁所以就会有咁样嘅工作室咧，去帮助佢哋去变成一个更加之专业化、系统化嘅一个赋能嘅一个工作室，去帮助佢哋去做佢哋嘅呢个出海嘅护航咯。
1: 同埋咧更加多嘅系我哋嘅相关嘅监管啦，亦都多咗咁嘅服务意识吓，即系佢直接入到去个产业镇嗰度，就专门为你的这个产业去到做相关的一个赋能，即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大家都是做这个进出口的这个潮玩的，或者进出口很简单，我甚至不是潮玩，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具这样。这样东西也都有机会即更加容易地去到接触到相关政策面或者监管面方面的一些信息，令到大家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少一些坑坑淡淡。讲起话今次的这个漫博会，其实漫博会只是一个简称，即你听落就觉得是二次元的盛会，咁但係其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版權交易同埋保護啦。其實喺2023年開始啦，漫博會都會同期會有個粵港澳大灣區動畫電影周嘅呢一系列嘅活動啦。咁對比起話大家可以去買谷子啊之外咧，更加多係通過呢啲動畫電影去到了解多啲唔同嘅新 IP 啊。咁今屆嘅呢啲電影周又有邊啲嘅亮點咧？我哋嚟聽下啦，廣東省委宣傳部電影管理處一級調研員黃麗華嘅介紹。
2: 這個活動是已經舉辦了3屆，今年第4屆。那这个活动呢，随着这几年的举办呢，也逐步成为了推动中国动画电影展示、交流、合作和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这个活动自举办以来呢，累计征集评选各类动画长片、短片已经超100部，而且已经有10多部优秀的作品已经登陆了院线。比如说像这个洛凡尘、时间之子这种原创的 IP 作品，另外呢还有这个潜艇总动员、环游地球80天、猪猪侠、一只老猪的逆袭、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守护等等这些知名系列的作品的续作。去年入围的作品大唐妖探也将在这个暑期和观众见面，现在定档是在8月8日。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些院线上映之外呢，我们也有很多部从这个动画电影周走出来的作品获得了国内外影视权威的奖项。比如说像洛凡尘入围了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的长篇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得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提名奖。猪猪侠一只老猪的逆袭入围了今年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系列短片《猫行东方》获得了釜山市议会议长金奖等等奖项，并且入围第3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等等。本届电影周呢，是着力贯彻落实广东动漫影视产业政策，重点围绕产业发展、人才引育、市集展映、政策落地这4大这功能，设置多个板块。主要的亮点是4个方面，一是深耕创投孵化，继续挖掘优秀动画作品。本届活动将继续征集动画长片短片优质项目，目前已获得多家动画企业、工作室和高校师生的热烈响应。我们将邀请中外知名动画导演、高校专家、资深制片人担任评审与现场的点评嘉宾，为入围作品提供专业打磨指导。孵化兼具本土岭南文化特色与国际市场潜力的优质项目。二是搭建人才舞台，打通双向对接渠道，为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本届电影周创新推出影视动画人才秀板块，集结了华强方特、洛克特视效、永生动漫、升格传媒等多

0: 家湾区头部影视动漫企业，打破传统简历筛选模式，开放了包括像文旅 IP 总监、AI 动画技术负责人、三维动画师、涉外法务等20多个全产业链核心岗位。活动现场将设置路演专区，入围创作者完成创意展示、主题演讲等环节，并与企业评委完成1对1答辩。优质人才可直接入职企业，并获得省级重点动画项目参与资格。三是举办市级展映，联动产业惠民两端。活动将在漫博会的主会场设置原创动漫作品展，展出本土原创漫画原稿、国风美术设定，同步融入国际经典动画 IP 创作案例展示，让市民近距离看清从漫画原画、动画制作到全球发行、衍生品开发的完整产业链路，激发青少年群体动画创作热情。第四个亮点是落实产业政策，营造良好动画环境。在8月6号，我们将举办粤港澳影视政策解读及平行对话，邀请行业组织负责人、资深从业者、高校专家等，围绕动画产业链主题分享交流。活动期间呢，我们还将举办制片人培训班、创投推介会、动画电影之夜、公益展映、高校动画作品巡展等等活动。
1: 好嘅，唔该晒吓黄调演员嘅介绍嘅，咁啊大家咧即系老少咸宜啊吓，去睇下呢个动画电影十分之唔错吓，唔好以为咧即系去到就一定系啊衰仔你又买啲乜嘢玩具败家你咁样，
2: 忍唔住嘅，大人都忍唔住嘅，
1: 系当然，因为我去到都忍唔住，我旧年买到好多笑我城市 IP 吓，咁啊今年咧唔净止系可以入去买咁简单啦吓，今年咧作为我哋星斗市民咧，今年仲有好多新嘅玩法啦，即系譬如话咧阿妈带住阿仔去做亲子研学都得啊！我系话晒咁多厂啦，系咪？干脆睇厂啦，咁分分钟阿妈做生意，阿仔就学 I P 咁样都唔错嘅一个选择啊！所以今年仲有边啲咧，就系可以激活潮玩 I P 嘅价值嚟到深化动漫加文旅产业嘅融合嘅咧？我哋嚟听下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唐国华嘅介绍。
3: 确实，暑期呢是我们旅游旺季，特别是青少年、儿童、学子的一个我的黄金季节。这个暑假呢，我们将以16届漫博会这个平台为依托，我们强化动漫 IP 的赋能，推动动漫加文旅的一个深度融合，为青少年朋友啊打造研学有收获、全程有好戏、出游有实惠的全新体验。我们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来推动落实。第一个是搭建动漫加研学的沉浸式行走课堂，我们围绕暑假当然来广东这个主题，将漫博会潮玩动漫 IP 研学场景深度融合，推出漫博会精品游学线路，让逛漫博会啊从单纯的观光升级为学有所获的研学之旅。一方面依托中国潮玩之都潮玩中心，面向青少年开放动画制作、潮玩设计等实操体验项目，充分激发孩子创意潜能。另一方面呢，联动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艺能无人机等优质的资源，打造漫展加科创研学的特色线路，游客观光后啊可接续体验人工智能科普、无人机操控等这样的一些新项目，真正实现看一场漫展享多重收获。第二个方面呢，是联动观展加旅游，打造全程一体化的文旅体验。我们依托石牌主会场、东莞展览馆动漫潮玩主题展、民营国贸城嘉年华3大核心阵地，联动东莞市文化场馆、景区商圈，同步推出系列特色的文旅活动。本届漫博会呢，还会融入前沿科技，集中展示 AI 与动漫潮玩融合的创新成果，现场配备 AI 导览机器人、VR 交互体验空间，全年龄段适配，趣味性十足。同时呢，我们石牌的潮玩音乐嘉年华、茶山的羊绒潮玩和非遗展演、万江的暑期电缆大派对、樟木头的麒麟王沉浸式 IP 体验等这些活动呢，轮番上演，游客可以畅玩展馆、商圈、景区、街区，沉浸式感受潮玩东莞魅力。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是叠加了省市双重的福利，推出

0: 其文旅消费的大礼包。省文化和旅游厅啊，联合各大主流平台发放暑期文旅消费券，覆盖了酒店、景区、线路、演出等场景，单笔的最高可以减500元。同时呢，全省多地的 A 级景区对应届中高考毕业生推出门票减免、专属折扣等。东莞呢，更是同步加码惠民福利，联动东莞烧鹅、雪饼等这一类的本土特色美食 IP， 推出逛展加寻味专属优惠活动，游客凭漫博会的入场券，可享全市部分酒店的住宿、餐饮、潮流零售等多业态的专属优惠福利。漫博潮玩很精彩，暑期当然来广东，欢迎大家来到广东，来到东莞，走进漫博会，体验一场有噱头、有玩头、有甜头的高品质暑期旅程。
1: 好嘅，唔该晒吓，唐巡视员嘅呢个介绍嘅，咁啊今年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我哋一开头都讲过啦，咁啊呢个名吓，仲包括咧有动漫嘅产权保护方面嘅，其实我哋头先亦都讲过啦，即系你有展会，有电影，咁又本身有潮玩，而家结合埋文旅啦，咁样样呢一种嘅跨界融合嘅发展啦，有边啲唔一样嘅底层逻辑，对于版权保护嚟讲，会唔会亦都有获益呢？
2: 我觉得首先我哋从文旅嘅角度，即係先可以简单理解呢件事呢，就係话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嘅人呢，佢唔鍾意就係走马观花咁样去旅行啦，所以佢希望係我喺呢个旅行当中我可以学到乜嘢。咁可能好多人佢嘅第一个想要学到嘅嘢，就係我身边嘅某一个潮玩、某个盲盒，我想知道佢点样制造出嚟嘅。呢样嘢好似睇落佢门槛都好低嘅，系咪？咁啊，亦都系大家好感兴趣嘅。
1: 特别嗰啲咩闪卡嗰啲吓，有乜成本咧？成日
2: 系啊，咁啊，好多人就可以亲手去制造，咁其实亦都系一个异创嘅过程啊嘛。咁第二个咧，就我会见到佢加咗电影之后咧，电影亦都系可以令到我哋嘅潮玩喐起身啦。甚至我有好多时候我咁样嘅体会，就系我望住嗰个公仔静态嘅，冇乜任何感受，但系睇完嗰个动画宣传片之后咧，我就觉得哦，佢点解睇越睇越得意嘅咁样，就会见到电影可能会通过一啲即系比较之动态嘅展示啊，去放大咗佢嘅得意啦。咁我哋点样可以利用呢种跨界融合去做好我哋个文旅咧？咁我哋就可以做啲主题嘅快闪啊，又或者取景地嘅旅游啊，又或者系去做一啲主题乐园啊，又或者系做翻一啲城市限定线路啊咁样嘅一种方式咧，去融入到我哋嘅文旅场景当中。展会加电影又好，潮玩加文旅又好，都有一个好好嘅发挥，对于消费者嚟讲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体验嚟嘅。咁呢一种模式咧，当然佢就会打破我哋行业嘅边界啦，就会形成有内容、有异创、有场景、有消费，跟住再创造嘅一个闭环。咁所以我觉得东莞呢度咧，佢可以去往呢一个方向去走。当然啦，如果你要往呢个方向去走，为你个 IP 落地要有一个比较之强大嘅支撑嘅话咧，版权保护就一定系一个好重要嘅板块。咁喺展会方面咧，就可以去做翻即系连接我哋创作、我哋嘅授权、我哋嘅文旅同埋我哋资本嘅一个纽带。咁啊，成个过程咧喺展会当中咧，佢其实亦都系涵盖咗嘅。
1: 冇错啦。我觉得其实哪怕系你话同文旅嘅结合啦，同电影嘅结合啦，咁我觉得包括头先提到嘅一啲研学啦，呢一啲创新嘅手段啊，或者一啲新嘅场景同埋模式咧，我觉得其实从下一代教育嘅角度嚟到讲，亦都系为未来版权嘅保护，起码大家版权嘅意识强咗先，即系知道呢一样嘢，哦，原来要授权嘅，呢一样嘢，哦，原来你咁多部里边，第一部你就系先获得呢个授权，你先可以开始整呢一样嘢嘅。甚至系我哋即系做一个普通嘅二次元啊，或者点样，我喺买啲谷子嘅时候，我都会多咗呢个意识。呢个制造商可能唔系一个授权制造商嚟噶，可能呢个唔系一个正版嘅产品嚟噶。咁当然啦，好多朋友会觉得话，我就印一个闪卡，点样有分咩正版唔正版咩？反正我就系嗰个卡片啦，咁样嘅。但系你一旦同呢一个 IP 建立咗呢一个联系，你同情感上面对佢有一个连结，你对呢个产业有一定嘅认知，你就会明白啊呢一个版权嘅保护本身系几咁重要。大家有咗呢一个意识啦，自然吓亦都会啦做得好版权保护嘅呢一件事吓。希望咧即系今届嘅漫博会啦，除咗提供多一啲嘅产业新机会啦，多啲同文旅啊或者唔同产业啊去到进行跨界融合之外，亦都为大家啦嘅版权保护意识啊吓再添砖加瓦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搵食大湾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

0: 啦，会有我哋搵食大湾区星期五嘅湾区 Locals 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大湾区人嘅精彩生活嘅。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1: 再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启动，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
7: 出厂设置决定走向动物癌症同因不同果有咗科学解释。用真菌织成衣，科研团队开发出可编程活体纺织材料。
8: 科创空间呢、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喺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天我们将来听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张海文同学的实习日记。
7: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打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北部都会区。
8: 澳门中银首获 Work Finance 最佳人民币清算银行。
7: 客流高位增长，服务创新引领，深圳机场连续10年获评最佳机场。
8: 数字生活 AI 外呼推销电话暑期集中爆发，商业获客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呢？
7: 文化科技家景德镇心为成功，摇火正青春。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的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呢，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的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到国家级零碳工厂的建设名单。
7: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营业收入加快增长，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推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8: 再来关注上半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科技公关提速加力。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第四批9个创新联合体启动组建，8家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设置47个专职研发机构， 新型电力系统等四个领域。

0: 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技术策源地，转化质效切实提高。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正式组建，科技成果应用拓展工程深入实施，14个领域北斗终端应用近1500万台土。
1: 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 ，AI 加专项行动重心推进，成立 AI 加具身智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共同体，牵头建设8个国家行业应用中试基地，累计布局超1200个应用场景。开源换新社区汇聚超20000个模型、3000个数据集，数字化转型加速落地，累计打造智能工厂超2000个，生产设备设施数字化率达67%。
0: 再嚟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嘅最新消息啊！同样系接触致癌物，点解有啲人好快就患癌，有啲人就长期都冇事呢？据最新一期《自然》杂志所发表嘅一项研究称啊，英国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及美国耶鲁大学、德克萨斯大学等机构合作，通过动物实验得出结论，即是每一个人的出厂设置决定了癌症的走向，遗传背景的差异令到癌症同因不同果，有了科学解释。
1: 多个研究团队选用不同遗传品系小鼠开展对照实验，在控制外来变量的前提下观察它们的肿瘤发展差异。研究证实，生命初始时刻的遗传背景确实会左右其受到致癌刺激后的癌变进程，不同遗传个体的肿瘤演化路径亦各不相同。虽然只是动物实验，但亦为人类理解癌症进程提供了重要参照。癌症预防早期筛查思路或需向个体化方向调整，未来还可根据遗传背景区分高危人群，实现差异化癌症防控方案。
0: 再来关注俗称虫草花的蛹虫草，是一种麦角菌科虫草属真菌，是生活中常见的食材和药材。而神奇的是，虫草花除了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之外，它的菌丝还能够运用在材料制造中。日前，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合成生物学研究所中超团队在科学进展上面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团队以蛹虫草菌丝为结构底盘，建立了一个可成形、可加工、可功能化并能够保留生物响应能力的活体纺织材料平台，并且利用这个平台成功地织成了裙装，有望为自适应可持续的活体材料设计提供新思路。
2: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进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创业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学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日我哋将听到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嘅张海文嘅暑期学习日记。
0: 系嘅，咁从课本上嘅分子生物学公式，到亲手完成实验流程，从初来乍到嘅些许忐忑，到深度融入内地科研环境。呢个暑假呢，香港青年张海文选择走入内地科研嘅实践课堂。作为香港中文大学分子生物技术专业即将升入到最后一年的本科生，这次的暑假他选择来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转化研究院担任这个实验助理，用一个半月的时间亲身感受到了从实验室到转化应用的科研链条。当香港高校的理论教学遇上内地三甲医院完备的科研体系，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接下来来听我们总台记者小康对他的采访。
3: 凯文同学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首先呢，因为大家对你都还不了解，请你先进行一个自我介绍。
4: 好的，那我叫凯文，我是香港人，现在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分子生物科技专业的，那现在是在一个本科的学位，马上要升读最后一年了。那香港中文大学的话，在生物科技专业的是在香港这个行业里面是比较全面的，从分子生物技学到细胞学等等都有涉猎得到。而香港的学校学的比较深入是关于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并没有实操的知识，所以这次

0: 一步的去推往临床应用方向。比如，我们是在细胞层面发现的一些某个基因的问题，那下一步我们要想办法去认证它能不能成为一个治疗的靶点的话，我们再下一步就要从动物身上进行一个验证，最终的目标是用到病人身上，而我觉得这个方向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们可以独立进行一些 shRNA 的载体构建等等，因为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从酶切连接到转化图板、咬菌等等，都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可以去进行的一个实验，而是没有老师在旁边去盯着看的，而且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我们是按照之前老师提及过的一些知识点，我们再去进行一些自己的理解方面的改善，去进行一个实验，去目的就是最后想要得到的载体的结果是跟测序所得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1: 之前在学校学的都是理论哈，在这里呢是可以接触到实操，然后真正的自己去实践这样的内容。
0: 是的。
1: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得知可以来内地实习这样的信息？然后又是向哪些部门还是相关的企业申请才得到这样的实习机会呢？
0: 哦，好的。那首先就是我是通过学校的一个互联网去通知我们香港特区政府有这一个的实习计划。那这个实习计划是香港特区政府举办的。那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去提交我们的简历和申请。那之后呢，主办方就会联系我们去进行一个面试，而到最后主办方会跟青年事务局一起合同去举办我们的整个实习，还有带领我们不参加不同的活动等等。
1: 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内地实习？因为我知道香港肯定也有很多的实习机会嘛。
0: 说实话，一开始我投简历的时候，香港有一家初创公司也找到我，也是做基因检测方向的，薪酬待遇等等都还不错。可是我反复考虑过之后，还是会选择佛山这边。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学生，应该去一些资源更集中、体系更完整的地方去看一看。而在佛山这边是一个三甲医院的研究院，那在临床样本库啊、动物实验平台等等的整个科研架构也是非常的完整。在香港的初创公司，我觉得更多可能是一个商业的导向，节奏很快，可是训练未必能够很扎实。而在内地的话，我可以沉下心思来去理解，还有去把整个科研的流程去走一遍，从细胞到分子到动物等等，整个链条都是能够接触得到的。那我也很谢谢香港特区政府让我能够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个内地实习的平台，我相信这个机会，如果我错过了的话，那就很少有机会再可以到内地实习了。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尝试在佛山这边看看整个的医疗体系，系统是怎么操作的。
1: 其实内地还是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哈。你周围的同学有没有来到内地实习？然后当时你身边的同学听到你要来内地实习的话，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0: 同学会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们从整个医疗体系来说，我们是只有在网上看别人的言论去了解内地的医疗体系系统，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去接触得到的。所以他们会跟我说，要么就尝试一下去内地，去看一下现在内地的整个科研到底做到哪个程度了，回来再跟他们分享一下我的整个感受。那后来我发现这一句话某程度上也是成为了我的动力来源吧，因为我想亲眼去看一看整个内地的医疗体系系统是不是真的跟网上说的一样，而不是单单的通过别人的转述，而是自己可以去亲身感受一下。

0: 眼见为实哈，耳听为虚，所以大家说的这样，或者说真正的去实践之后，才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那来了之后，你对于内地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呢？
1: 一开始的话，我会觉得佛山作为一个大医院嘛，转化研究等等的方面都会比较严肃的，就是我会觉得大家不怎么交流，而是认真的自己做自己的实验。可是来到之后，我觉得跟我想象中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同事之间会有很多的交流，包括是普通的聊天啊什么的，而且在我们实习的当中，他们会主动去问我们有没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或者是觉得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他会主动去问我们，让我们去有这个机会去跟他们交流，而不是只是单单的在看他们怎么做这个实验。
0: 那你来之前有没有一些担心？然后来之后这些担心有没有消除掉？
1: 啊，担心肯定是有的，就是。第一个担心的就是语言方面嘛，因为普通话虽然是在学校里面学过，可是实战的机会也很少，而且我最怕的就是在这个医院里面有很多专业的术语是中文的，可是我们在香港那边是用英文学的，我就害怕会跟领导他们沟通不来，而且会听不懂他们的指令，导致整个实验失败等等。其实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内地饮食方面，佛山有不同的美食等等，都是挺值得我去尝试的，包括是什么顺德鱼生等等。那我也排除了这个顾虑，而且在语言方面的话，就是领导他们会告诉我们这个中文是什么，英文他们也会特意为了我们去翻译一下，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什么。那我觉得其实他们是蛮贴心，会照顾到我们是从香港来的，可能听不懂他们说的普通话的术语，而去慢慢的告诉我们，去让我们习惯这个内地的职场文化。
0: 所以很多的束缚只是单纯的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当中，其实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克服的方式。那既然说来到内地哈，肯定是要通关的嘛。你是怎么过来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走哪个口岸呢？
1: 整个过程我们是在香港的一个地铁站口岸汇合，然后香港特区政府会安排一个车辆带我们一起到深圳湾口岸那边，然后到了深圳湾口岸，有老师会跟我们一起过关。过了关之后呢，我们会集合，有一些内地的实习同学也会一起来跟我们坐大巴从深圳湾口岸到佛山的这个酒店汇合。
0: 实习这段时间，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会了做多少个实验，而是这种思维上的转变。因为在学校里面做实验，我们只是拿着一本实验手册，那个手册要说要怎么做，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跟着去做，做出来就算结果失败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是在这边呢，带教的老师和师兄师姐他们都会告诉你每一步背后的逻辑，就是例如，为什么这个离心机要这个转速啊？为什么要先选这个抗体而不是另一个？而且实验做出来的时候，他们会问你为什么可以做出来，让我们有这个自己分析的机会。做不出来的话，他也会帮你复盘，会让你说出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等等。那这种培训呢，会让我真正的有一个思维，就是我是一个研究者，我要去怎么思考整个实验，而不是只按照流程去操作。让我最明白的是，做实验最重要的不是你的手有多稳，而是你的脑子要清楚，要清楚你每一步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要怎么做出来。那这种的思维方式，我觉得比每一个技术都有价值。
0: 通过你的描述呢，我是能真正的感觉到你在内地的实习当中是真的是有所收获，尤其是对于自己学业和香港的这种 普通这种大学的教育，它是一个互补、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聊了很多的这个工作方面的这个内容啊，包括你实习的那个内容。但是呢，我相信到一个地方实习呢，到一个地方生活，它不止于这个工作，不止于这个科研。那在不工作的时候的周末的时候，你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在内地交到一些新的朋友呢？
1: 当然，那首先安排了我们周末每个星期六也有一些活动，包括是跟佛山本地的大学生进行一个联动啊，还有去游览整个岭南的水乡，包括是我们可以自己包粽子啊等等，那让我们了解到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都是很热情的，会招待你们。而且我们就是有时候下班的时候，领导会请我们吃饭啊等等，然后我们也有机会可以在周末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到祖庙啊、岭南新天地等等的地方去逛一下，去让我们体会整个佛山的人情味。
0: 也就是说，这次实习除了给大家安排这个实习的单位之外，还设计了很多的文化交流的活动。
1: 是的，是的。
0: 那你整个实习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多久呢？
1: 1个半月。
0: 一个半月，那其实还是蛮长时间的，也对内地有了一个比较深的了解。
1: 是的。
0: 实习结束之后，回到这个香港，你自己有没有总结过这段实习的经历呢？
1: 首先我会觉得整个实习的话，我会说自己养了很多细胞，提了很多智力，也做了小鼠实验等等。可是我觉得最值得说的不只是这些实验本身的动作，而是我开始读懂了每一件事背后的逻辑。以前我是觉得，在香港做科研就是把实验做出来就结束了。可是现在我会觉得，实验做出来只是最后一步，真正难的是要做之前的规划和之后的解读。那一个实验的成功率，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你动手之前有没有把所有的控制都想清楚了。而且我会觉得整个收获不只是知道科研是怎么一回事，而是真正自己上手把课本上的知识一个一个的做成实实在在的一个实验结果。
0: 你刚才说的这个思维的转化非常好啊，因为是不是在香港的这种思维模式是一种，来到内地你接触完、实习完之后，可能它又是另一种，丰富了你对于很多实验的一些判断。
1: 是的，因为我们在香港很少有机会可以真正接触得到这么一个临床的一个转变吧。我们更多的是课本上的知识，可是在内地这边实习的话，我们是有很多自己上手的机会的。
0: 那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毕业之后有没有考虑过，来内地工作？
1: 我会认真考虑的，因为以前我对内地的了解很多都是来自于新闻啊，很片面的一些知识。可是这次我真实的在内地生活了1个月之后，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大湾区这边的医疗科研进步等等都是肉眼可见很迅速的，而且样本的投入啊，还有设备啊等等，在整个科研的体系支持力度，都比我来之前想象的要好很多，而且在佛山到香港的整个交通也很方便，那饮食方面啊，生活习惯等等，我觉得适应起来也是比我想象中的简单很多，所以我觉得，来内地发展的话，可能也是我未来整个道向之一吧。
0: 那最后呢，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暑假的话，你会说些什么呢？
1: 我会说，我是带着课本的知识来的，然后是带着逻辑和方式离开的。也要谢谢这个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各种的青年文化计划，让更多像我这样的香港学生有机会可以亲身走进内地的职场和科研的现场。
0: 也欢迎你未来多来内地走走。好的，谢谢凯文同学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你。
1: 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北部都会区优美嘅自然生态、良好嘅空间规划布局、便捷嘅交通配套、优质嘅高等教育资源，将与引入嘅科技人才同产业有机咁结合，让其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嘅都会区，亦都系香港未来经济发展嘅新引擎。咁陈茂波介绍咧，目前北岛内嘅四个新发展区都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经收回，约120公顷土地完成咗平整。咁未来5年咧，北岛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嘅经济楼面面积。未来10年咧，北岛将会有约24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超过1,000,000平方米嘅经济楼面面积落成。
4: 陈茂波表示，喺北岛兴建嘅住宅单位中，公营房屋嘅面积配置正喺度优化，私营企业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喺度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岛采用嘅标准比当前香港嘅标准提升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佢表示，产业方面，北岛将推动创科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在河套的深港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科创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新田科技城同洪水桥产业园等园区公司相继成立，正在加速展开工作。联同规模庞大的北都大学城区，将实现政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陈茂波说，北都自然环境优美，面积达530公顷的红花岭郊野公园年前成立，成为香港第25个郊野公园。面积超过300公顷的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正在推进，这里不止保护野生动物，亦保留逾250公顷生态友善的鱼塘。该公园第一期工程最快今年年底展开，争取2031年完成。
3: 再嚟关注澳门中银近日首次荣获国际专业金融杂志 World Finance 嘅评选颁发嘅最佳人民币清算银行，彰显其作为澳门主流银行喺人民币国际使用与可持续金融领域嘅标杆地位啊！咁与此同时咧，澳门中银仲获得最佳商业银行同最佳现金管理服务大奖，综合实力咧获得高度认可。据了解 ，World Finance 是全面报道分析金融业、国际商业和全球经济，颁发银行奖项呢，就旨在表彰在创新、运营以及客户信任方面表现卓越的金融机构。奖项评审由资深财经与商业专家组成，

0: 用业绩透明度和全球市场影响力等维度综合评定，具有行业参考价值。
1: 作为澳门规模最大的主流商业银行，澳门中银始终紧跟国家金融改革步伐，紧密衔接国家与澳门特区发展规划，发挥集团全球化战略重要支点的定位优势，积极投入澳门离岸人民币市场、债券市场及数字货币等关键领域建设。澳门中银有关负责人表示，澳门中银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依托集团覆盖全球的机构网络、行业领先的服务能力、卓越的产品创新实力，继续发挥集团全球化、综合化服务优势，不断拓展人民币使用场景，持续深化人民币国际使用进程。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啊！近日咧，2026广东优品展在广州交易会展馆的 A 区落下帷幕啦。作为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启动专场，本届广东优品展现场成交额及意向订单成交额达到87.62亿元，参展商是满载着诚意而来，采购商就尽兴而归，现场供需对接火热啊！众多粤企更加尽显身手，七辆品牌为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打下了良好基础。本届广东优品展主要有三大变化，第一就是规模更大，展会面积达到70,000平方米，较首届增加了20,000平方米。其次就是人气更高，展会汇聚了1501家的优质企业参展，增长38.2%，海内外专业采购商7189家，增长超过3倍。此外，本届展会总共吸引了近10.9万人次观众到场。第三就是吸金力更强，现场的成交额和意向订单成交额达到刚才讲到的87.62亿元。
1: 据了解，目前广东已组建14个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今年下半年计划举办28场产销对接活动，推动联盟内部各地市共建渠道，共享流量，互补互促，共同支持广货抱团走出去，积极拓展国内重点地区乃至国际市场。此外，仲将推进50场广货行天下系列对接活动。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实现销售额1065亿元，广东优品购累计实现销售额突破1700亿元。接下来，广东消费品以旧换新将投入金额139.5亿元，补贴品类22类。广东优品购亦将持续投入补贴资源，进一步扩大补贴品类，令更多消费者享受低价高质消费品。
0: 再嚟关注近日航空业权威奖项，2025年度 CAPSE 民航旅客服务测评航空服务奖揭晓，深圳机场一举攞低咗2025年度最佳机场、年度最具品牌影响力机场、民航创新先锋奖三项大奖。而这个亦都是深圳机场连续10年获评为最佳机场。2025年深圳机场全年累计实现旅客吞吐量6648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接近21万人次，单日的航班保障量超过1300架次。面对持续的高位运行，深圳机场始终坚守安全、高效、暖心的服务主线，联动各航空公司及驻场单位搭建全域协同服务保障体系。
1: 作为6000万辆级机场，深圳机场在率先将国内航班接载时间压缩在38分钟的基础上，继续联动航司和国内其他机场提升乘机效率。深圳机场围绕科技理解加人民体验相核心，构建全场景、全旅程的人民关怀与智慧服务支撑体系。深爱全程品牌行业影响力持续提升，连续2年位列民航旅客服务测评内地机场服务品牌指数榜单第一名。在国际旅客服务方面，深圳机场全新的入境服务大厅正式投用，同时机场在国际进出口中转全流程完善多语种标识，引进 AI 智能翻译设备，配套旅客休息、洗漱、充电等便民设施。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区块链、
1: 新零售、
0: 物联网、
1: 云计算、
0: 人工智能、
1: 无人驾驶、
0: 共享经济，
1: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0: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进入到暑期，各类的营销电话频次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反映最近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多了，涉及到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皆因他们都不是真人来的，而是 AI。 那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样工作的呢？他们为什么可以每日打出成百上千通的电话，又为什么这么难拦截的呢？我们听下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报道。
3: 先生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4: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5: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4: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

0: 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1: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0: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1: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给我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0: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1: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商，就是这个线路商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商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0: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2: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0: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1: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在技术效率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之下， AI 外呼行业迅速扩张，企业有足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应该怎样划定才好呢？在那些未被识别的通话背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应该怎样去保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4: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1000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

0: 近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建秋认为，新型 AI 智能外呼身份隐匿性强，消费者不仅难以识别对方身份，甚至可能无法判断电话那头究竟是真人还是机器。
1: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你去识别它。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2: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与拨打主体，未来或可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通过个性化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的信息类别。
3: 就是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一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能不能有可能更深一层，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那有一些确实是我自己也有需求的，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呢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0: 吴颖进一步介绍，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曾建秋则从技术治理角度提出另一条路径，用智能体来治理智能体。
1: 我们可能有呼叫智能体，同时也会有规范的管理的智能体来治理。还有一些呢，别有用心的人，他要利用这个智能体呢来去做坏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呢就需要了智能体呢去限制它。其实呢，有了智能体啊，有了警察以后，他就能够分门别类的把这样的事情呢可以把它处理的比较好。所以我想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智能体对智能体能够处理好和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它的目标就是保障社会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状态，能够保护用户或者消费者的权益。
0: 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2: 我觉得权责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嘛。第二个呢，我觉得这种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上，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4: 你刚才听到的是数字生活，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文化科技家。
5: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6: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7: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5: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8: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5: 文化科技家。
9: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咁景德镇身为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世界目光。一座城市可以令到窑火延续千年呢？答案就唔单止喺古窑遗址里头，更加系一代代嘅陶人手中，同一座座年轻面孔汇聚嘅街巷之间啦。嚟听总台记者丁飞、叶文涛、李正嘅报道。
10: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陶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
11: 七月上旬，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12: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11: 嗯，他会跟您提出来一些定制的需求，是不是？
12: 啊，肯定的。
11: 给他发过去。
12: 我跟他发过去。
11: 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12: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11: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13: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代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1: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吐沫便能变温。
13: 1000多年来，我们这个窑炉的控制温度，它其中一个点就是说了，通过吐泡沫来辨别温度的高低。泡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泡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11: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 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八成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14: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1: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 3.3 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15: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1: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6: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1: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10年。
17: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1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8: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9: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而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仲会有大咖倾啊吓。咁今日咧会请到啦澳门大提琴乐团嘅团长同艺术总监，澳门意象嘅总策划同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噃。
9: 咁我介绍翻啦，呢一个作品啦，亦都系由澳门大提琴乐团啊所演出嘅一个作品，叫做《澳门意象》，喺今晚八点钟咧就会喺珠海啊系演出噶。咁啊呢个作品咧系由中国当代著名嘅青年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啊，非常之有趣，以描写澳门八景为基础。究竟当中嘅巧思系点样嘅咧？又点样用呢个中西嘅乐器咧？巧妙融合去展现翻澳门四百几年嚟中西交融嘅独特嘅风貌咧。今日咧亦都会请阿周游总监啦，同我哋详细介绍翻作品当中嘅亮点噶。
8: 咁而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情绪文旅啊。而家咧大家都中意话情绪消费啊咁样吓，最重要咧就系自己系获得心灵嘅治愈啦，同埋咧得到咧心理方面嘅松弛啊。咁大家啦出行嘅理由都唔一样啦，但係啦为咗满足自己情绪啦，可以话係一个好重要嘅动因。而家啦喎话情绪文旅成为咗一个万亿级嘅新风口噃。
9: 係啊，冇错啊，咁现时嘅文旅市场啦更加之多要考虑游客自身嘅情感同埋情绪需求嘅。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我哋共同嚟探讨呢一个话题。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咧，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咧，已经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啦。嗱，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期望咧喺明年第一季度争取咧扩展呢个措施咧，去到广东省嘅21个城市，方便咧广东同埋香港之间吓大家嘅交流啦，同埋车流往来噶。
9: 咁啊睇翻啦，现时经边检备案嘅粤车司机嘅数量已经系突破13000人次。经大桥珠海口岸出入境南下的车辆的总量亦都是超过了 1.98 万辆次，旅客多数是以旅行商务客流居多的，出行高峰集中在周末节假日。看回粤车南下的名额增加了之后，相关的配套亦都在陆续完善当中的。香港机管局是推出全新的易泊游，即是自驾访港泊车服务的，车主可以经过大桥驶入到停车场泊车之后，在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的公共交通工具去往香港各区。
8: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方面都话，为了便利旅客的出入境，边检部门是设置了粤车南下的专用通道，并且是配套设置前置的引导岗位，帮车主可以提供多一些的咨询和引导的服务。同时也针对口岸的暑期高峰，边检都会进一步优化客流预警，及时加开同埋开满查验通道，确保旅客嘅出行安全畅顺噶。
9: 咁啊睇翻啦，政策亦都系不断喺推进啊，好快啦，全省21个地级市嘅车主啦，都可以啦尝试呢个粤车南下嘅全新打开香港嘅方式啦。我哋亦都会继续啦，同大家带嚟最新嘅一个报道嘅。咁跟住落嚟啦，亦都有一条新消息噶吓，唔少家长啦对呢条消息咧都感到相当之振奋啊，因为带住小朋友出游啦，又有好 好去处啦。咁啊，见到咧呢个澳门科学馆啦，近日咧有好丰富嘅暑期活动，八月份咧更加之系打破常规啊，全月系日日都开放噶，会有一系列嘅亲子同游嘅科普活动啊。
8: 咁啊，首先咧关注一下啦，如果小朋友中意外太空啊，中意宇宙嘅话咧，就一定唔可以错过啦。咁啊，天文馆方面咧就会由即日起到8月31号推出免费嘅球幕电影嘅，会轮番放映啦，两部精选影片，分别咧系全新嘅球幕电影《巡天先驱国手敬天文成就》，咁啊会第一次放映嘅，嚟到展现咧元代天文学家国手敬嘅天文成就啦。而另外第二套戏咧就系《星神的约时》啊，就引领观众啦展开横跨时空宇宙嘅探索之旅噶。咁喺暑假期间咧，澳门科学馆展馆里边咧亦都有好多特色嘅展览喺度展出紧啦，亦都欢迎大家去参观嘅。咁首先咧就系展览中心而家举行紧嘅公共安全体验展啊，涵盖啦包括自然灾害啦、消防啦、交通啦、校园安全等嘅应急知识啦，有助于啦大家提升下家庭防灾应变能力嘅。而另外咧无障之境嘅数字体验展咧就融合咗混合实景同埋科幻嘅美学啦，咁大家入去参观嘅时候咧可以感受到穿梭虚实时空啊吓，哪怕家长同小朋友一齐参与都可以噶噃。
9: 冇错啦，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咧天文迷啊，千祈唔好错过嘅重点嘅活动，譬如喺八月份有三场嘅点亮星辰天文科普系列活动，譬如咧喺二号咧会有超新星的传承，由国际天文联合会会员梁振星博士同大家讲解翻超新星爆发嘅奥秘嘅，而去到8月12号咧就会有英仙座流星与观星夜啊，由澳门天文学学会嘅会长李志辉咧会亲自喺现场同公众一齐去欣赏盛夏夜空嘅流星雨，哇！记忆好浪漫啊，又好多嘢学啊咁去到8月23号咧，会举办呢个 AI 奇幻星艺会噶，结合翻一啲动态嘅球幕啦，同埋生成式嘅艺术效果，带大家咧一齐去漫游夏秋嘅夜空嘅，哇！听起身啦，真系非常之丰富啊！感兴趣嘅朋友啦，一定要 mark 低啦澳门科学馆嘅相关嘅安排啦。跟住落嚟咧，亦都会关注翻我哋大湾区咧相关嘅最新嘅一啲基建项目嘅进展。就喺前两日27号嘅时候，广东城际东莞西联络线系正式开通啦，同步亦都系新增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两条大站快车交流啊。广州、佛山同埋肇庆等地嘅市民可以通过搭乘广东城际列车系直达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噶。
8: 咁可以话咧，多咗一条跨线嘅联络通道啊吓。咁有唔少东莞嘅朋友就话啦，从此东莞咧就由冇机场变成有两个机场啦。
9: 系
8: 因为咧往北啦搭城际啊，可以到广州白云机场啦，咁啊往南可以去到深圳宝安机场啦。咁而东莞西联络线咧，亦都系主要承担啦呢一个跨线联络嘅作用嘅。咁啊，瑞深城际啦，同埋广惠城际之间吓，就会喺咧东莞西呢个位置咧转换啦，亦都令到咧瑞深城际可以更加紧密咁接入到珠三角城际线网，进一步方便大家跨城出行嘅。
9: 咁我睇翻呢条线路开通之前啦，琶洲往来深圳机场系需要喺东莞西站进行换乘噶，以完成呢个广惠城际同埋瑞深城际之间嘅对接。但系咧呢条新线开通咗之后咧，列车就唔需要经停东莞西站，通过呢条联络线就可以直接喺两条嘅线路之间进行切换，出行系更加之便捷噶。咁我睇翻价格方面啊，同埋时间方面啦，搭乘广东城际列车从城际琶洲站去到深圳机场，最快咧大概系60分钟，票价系54蚊噶。而从呢个肇庆站去到深圳机场站，最快大概系139分钟，票价系115蚊。咁有出行需求嘅朋友咧，不妨可以计计数啊吓。现时嘅选择同埋组合咧，真系越嚟越丰富啦。
8: 因为你仲要计咗呢一个去深圳机场嘅时间先啦，再计埋票价啦。究竟系白云机场平啊，深圳机场平啊，吓机票点样格价咧？咁都几考验大家呢个
9: 难症啊，
8: 系啊，能力系要计一计啦吓。咁以上咧就我哋第一 part 嘅碳世界快讯吓，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仲会有更加多嘅碳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11: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 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

0: 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叹世界快讯。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叹世界快讯嘅，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啦，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香港嘅的士噃。
1: 咁啊睇翻啦，香港咧有五支嘅的士车队咯，就喺前两日28号系迎嚟咗获发牌1周年噶。咁啊，全港咧有近2000辆车队嘅的士系投入服务。咁啊，有车队嘅负责人就话咧，计划会继续去扩大规模啊。咁为咗提升香港嘅的士服务嘅形象咯，咁香港特区政府喺去年嘅7月系向5间嘅营办商发放的士车队牌照噶。咁睇翻啦，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啦喺27号嘅时候接受传媒采访嘅时候咧，亦都介绍到啊，现时嘅2000辆嘅车队的士投入服务，占咗原定计划规模嘅大概57%噶。
0: 所以嚟紧咧仲会继续扩大规模啊吓。咁啊，获发牌车队之一嘅一个车队负责人啦，亦都话啦，对于啦车队的士嘅成果啦比较正面嘅，亦都话啦，目前各个车队咧已经一年内解决业内过去几十年积累嘅唔少问题啦，包括电子支付啊、监察系统啊同投诉机制等等嘅，亦都期待啦嚟紧下会有越嚟越多啦，即系车队化运营嘅的士啦嚟到投入服务啦，嚟到啦扩展翻啊香港嘅的士规模啦，亦都提高服务嘅质素嘅。
1: 跟住落嚟啦，再嚟更新下我哋国家啦，世界遗产嘅最新嘅全家福。大家都知道世界遗产是我们中华文明很重要的名片来的。近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这个项目是身为成功。也都看到当时的视频，看到我们中国的代表嘴角压不住了。在这个分享的时候，哇，真的很开心，可以感受到内心的激动了。至此我们国家的世界遗产的总数咧达到61项嘅，咁其中咧有42处嘅世界文化遗产，当中有大家非常之熟悉嘅长城啊、莫高窟啊、北京中轴线等等，有15处嘅世界自然遗产，包括有九寨沟、神农架、梵净山等等啊，亦都有4处嘅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包括有泰山啦、黄山啦、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等等，咁亦都会成为咧大家出游可以选择嘅或者系首选嘅一啲咧，即系打卡点啦。因为毕竟咧都系属于世界遗产啊。
0: 冇错啦，吓之后咧，如果有朋友新居入伙，你送一套嗰啲咩景德镇瓷器俾佢咧，咁你就话参与咗一个好重要嘅非遗项目咁样
1: 样。世界性噶、哦，
0: 系啊，好威啊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呢啲数据啦。咁啊，近日啦，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啦系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咁啊，根据翻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的监测和测算分析，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的场次一共有32.43万场，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96%， 票房收入是达到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是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1: 总体都见到有增长的数字，看回其中大型演出的热度是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是频现的。大型音乐节市场供给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少少下降，但运营更加之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和细分受众的。之前更加之多会是拼流量，现时更加之着重是拼体验。个人演唱会、主题拼盘演唱会、音乐节等等各类的大型演出项目持续激活大众文娱消费的。确实现在更加之个性化，其实有很多的小众音乐市场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我觉得也是有一个百花齐放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景象出现，对于整个消费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0: 没错，那么也都期待来紧下会有越来越多不同形式的演出给到大家看一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探世界快讯的内容，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大咖傾。今天会请到澳门大提琴乐团团长和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去介绍一下他们的最新演出，叫澳门意象吧。
1: 亦都邀请大家去关注这个作品，相当之有意思，是以描写澳门八景为基础，是谱写了8个乐章，以大提琴的重奏形式为主，当中亦都有一些中西乐器。

进行辅助，去展现翻啦澳门400多年中西文化交融嘅独特嘅风貌嘅。稍后咧，亦都要请啊周游团长啦，同我哋详细介绍下呢个作品背后嘅巧思噶。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郑允。

0: 呢一 part 嘅环节系大咖倾，同大家关注即将于今晚喺珠海演出嘅重磅作品《澳门异象》。由澳门大提琴乐团呈现的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异象》，今晚八点钟将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的莫扎特音乐厅演出。《澳门异象》由中国当代著名青年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以描写澳门八景为基础，谱写了八个乐章。作品以大提琴重奏的形式为主，民族乐器和特色中西乐器为辅，将中西文化元素是巧妙融合，展现澳门四百多年来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风貌。我们今天请来澳门大提琴乐团的团长、艺术总监，亦都是这个作品《澳门异象》的总策划以及是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同大家详细介绍这个重磅作品的亮点。好的，非常高兴请到澳门异象的总策划以及艺术总监周游先生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作品背后的详细的分享。首先呢，策划这个作品它的初心是什么呢？为什么当初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因为澳门呢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啊，而且它这个中西文化交融，这个背后的故事很多。因为我对澳门呢其实挺有感情的，我在澳门，从北京来到澳门已经有33年了啊，从事大提琴的演奏和教学，就是一直就想呢这个用大提琴来讲述这个澳门的故事所以当初呢就处于这么一个动机，其实这个动机埋在心底已经很多年了。在2023年的这个国家艺术基金在澳门落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也有这个澳门文化基金的配套支持，所以呢我就想到了请我们这个我们国家很优秀的青年作曲家方东青先生我们就一拍即合，我就请他来澳门采风像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澳门的故事。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商定了，就以这个1993年澳门历史学会、澳门摄影学会等等八个澳门社团共同评出的这个澳门八景为这个素材，来创作八个独立的乐章。后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委托这个方东青给我们创作，后来就终于见面了跟大家观众。所以当初的初心说起来就特别简单一个方面就是想讲澳门故事，第二个呢就是我本人是大提琴专业，就想用大提琴这个形式来讲澳门故事就是这样的。
0: 这个作品的呈现方式也是用大提琴去进行呈现的刚才你也介绍到这个作品它的主题也是结合了澳门八景，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怎么用音乐去带领我们的观众去走进澳门的街头巷尾，去感受澳门的独特的魅力呢？
1: 对，澳门呢其实很多人都在讲澳门故事这个画家用他们的笔作家呢用他们的文字，这个舞蹈家用他们的舞姿，所以我们就是用音乐，用大提琴来讲述这个澳门这个故事。所以呢当时呢就作为这个八景呢，我们当时就觉得这八景有概括性，包括了这个西式的描写大三巴的，也有呢关于这个葡萄牙人生活的龙环普运那么也很有特点的非常鲜明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那些这个妈阁庙。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决定从这个方面入手，应该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展现
0: 那听起来好像就是一场用耳朵去旅行的这样一场奇妙的旅程通过音乐去进行呈现。但是您刚才提到说有这个大提琴，但是我们也要体现澳门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是否除了大提琴之外还会有其他乐器的一些融入呢？
1: 对，您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我们一开始呢其实只是简单的想像模仿柏林12把大提琴那样来做一个这个一个表演， 但是呢确实十二个大的琴呢它的那个表现力啊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啊，有些色彩的东西，有些风格的东西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呢就跟方东青先生呢就商量，我们在描写马革庙、五九花园等等这些中式建筑跟文化的时候呢，我们就加了古筝、二胡、笛子，所以这音乐一出来就完全不一样，大家一听就感觉特别贴切啊。那么在描写这个龙环普运，葡萄牙人生活的居住地，描写这个他们的生活情景的时候，就加了那个吉他啊，这个吉他也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也是葡萄牙音乐里面常用的一个乐器，所以这加了以后呢，就色彩呢就一下就丰富了很多。另外呢，为了更好的展现这个澳门的展现这个大力琴呢，我们也加了钢琴啊，钢琴也占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有了钢琴的话，我们的和声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一下就丰富了啊。除此以外呢，加了两个低音提琴。为什么要加这个低音提琴呢？因为我是特别看重低音的啊。一个好的音乐没有低音，没有和声，真是谈不上一个全面和好的一个作品。除此以外呢，加了这个有打击乐，营造这个音乐的氛围和那种形象，都特别好。那么这个音乐呢，方东青这个他创作的音乐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挺好听的啊，画面感特别强，真是就像您说的那样，好像就是音乐带着大家这个穿街走巷，在澳门啊这样欣赏这个城市。
0: 我觉得听起来会非常的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画面感，也很有层次感，因为其实大家对于澳门的许多的这种地标其实相当的熟悉，像大三巴啊、龙环普运，怎么样就是单纯用乐器把他们各自的这种韵味去呈现出来，其实也是需要相当多的技巧的，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采风才能去更好的把他们呈现出来呢？
1: 对，那个方东青在澳门的采风呢，不仅是到处去走街串巷，另外呢他还就看了很多资料，就是查阅了很多文献，这样对他的创作起了很重要的一个帮助。所以呢他在描写大三巴的时候，就我的感觉，我听的不仅仅是一个描写一个建筑，还有这个建筑背后的这个宗教啊文化，还有这几百年来这个中西方的交流，很多历史沧桑，所以他有了这种查阅了那么多的文献，他有这种文化的沉淀，所以创作出来是有分量的。
0: 刚才听到的专访来自澳门大提琴乐团团长、艺术总监，亦都是澳门意象这个作品的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在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作曲家方东青亦都是多次深入到澳门采风，搜集了丰富多彩的音乐素材，力求艺术上精益求精，深入浅出，真正创作出一部带有丰富多民族特色、雅俗共享，亦都可以引发听众共鸣的音乐作品。澳门意象是分了八个乐章，以澳门八景为蓝图，全曲是40分钟，每个乐章都有它的特别之处，展现了澳门的国际化、多元化、历史性、地域性和人民精神等等丰富多彩的设计。澳门意象这部作品是同时荣获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以及是传播交流推广资助两项殊荣，并且被收录入国家艺术基金年鉴2025，评为优秀项目。为什么他的艺术品质和社会价值受到这么权威的肯定呢？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会连线翻澳门意象这个作品的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 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7: 艺术文化大人物，
6: 旅游部门揸 V 人，
7: 文旅企业大 boss，
6: 大咖嚟啦！
7: 叹世界，大咖倾。
0: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大家好，我系郑允。呢一个环节系大咖倾，带大家去关注即将于今晚八点钟喺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上演嘅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喺上半部分嘅节目当中，我哋连线咗澳门大提琴乐团嘅团长、艺术总监，亦都系澳门意象嘅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同我哋介绍咗澳门意象呢一个作品系以描写澳门八景为基础，谱写咗八个乐章，以大提琴重奏嘅形式为主，当中亦都系融入咗民族乐器同埋特色嘅西方乐器，将中西文化元素系进行巧妙。嘅融合，展现澳门四百几年中西文化交融嘅独特风貌。我哋继续请作品嘅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同我哋分享更多创作背后嘅故事。
8: 很期待通过这个听觉版的 City Walk， 相当于是通过这场的演奏会，通过这些乐章去漫游澳门的八景。那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作品呢也是荣获了很多的奖项，包括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年鉴优秀项目等等，有多项的殊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肯定呢？
1: 我想最重要的是两点，可能就是第一有特点，这个特点呢，就在于说本身这个当初的我们的初心，我们这种构思，这个作品一开始这个立项就比较好，而且这种乐队的这种编制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新啊。因为现在呢确实很多作品，但是像我们这种是一个大型的大提琴室的乐作品是非常少的，它是一个有八个乐章组成的一个器乐作品。首先呢，它的那个创作上是有创新有特点，就第二个，这个作品出来了以后，我们是全力以赴来对待这个作品，参加演出的人都是澳门最好水平的大提琴演奏家，他们来自演艺学院，来自澳门乐团、澳门中乐团，还有澳门青年交响乐团等等，啊，都是我挑选的最好的，所以代表着澳门最好的大提琴水平，大家都特别认真，也喜欢这个作品，啊，那么我们就在一起排练是高标准的要求，另外呢，我们在北京、上海等地在巡演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就已经把整个作品的录音工作已经完成，啊，这个录音呢，现在也受到很高的评价。这种因为这种作品不是很多，它区别于这种普通的歌曲创作，也区别于比较量比较大的一些交响乐的一些创作，所以还是很受欢迎的。制作很精美，我们也是以这个高标准啊，以这个严格的那种发烧友的那种录音天碟来制作，有了这种的前因后果，所以我们想才有可能去能够获奖吧。
8: 那我们知道这个作品其实在23年的时候是在珠海进行了

0: 全国的首演。哎，我有点好奇，为什么当初是选择在珠海进行全国的首演呢？
1: 当时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技术问题。澳门没有场地，那个场地通常都是一年多以前来大家来预定的，所以有这么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当初的想法就是在澳门首演，因为描写澳门的作品。
0: 嗯，
1: 我们又不想将就，就在一个比较随便的地方，一个小的地方就这么做。我们还是想做的有质量啊。我们团的人都知道，这个周老师做事儿有要求吧，有时候啊有讲究一点。所以当时就觉得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里面那个莫扎特音乐厅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专业的一个音乐厅。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就是想的，我们要首演一定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就不要到随随便便一个剧场啊拉起麦克风就这么将就一下，这个我觉得我过不了自己。所以我这个音乐作品你如果没有艺术质量，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是想的一开始这个头炮就要打好，所以呢我认为我的坚持是对的，所以当时的反响特别好。我们在北京也是在北京六部口的北京音乐厅演出的啊。我觉得应该对待艺术作品你展现给观众就需要具备很多条件，这个硬件设施现场那个音乐厅是一定要具备的啊。所以这个要对观众，要对得起观众，要展现在他们面前确实是好的音乐作品，好的音响环境。
0: 嗯，也体现了团队的这种执着的精神，必须要在最完美的最理想的场地去呈现这个作品最高的质量。那在首演之后也进行了系列的巡演，包括也在澳门正式的上演了，对吗？
1: 对，我们已经演过了。我们在2024年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2024年大家都知道是澳门回归25周年。当时呢在澳门举办了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文艺晚会，我们这个澳门大提琴乐团也去表演了啊。当然因为在这个大型的这个综合性的晚会呢，我们不可能演奏那么多，但是呢我们也是演奏了大提琴作品，也是这个跟那个回归都是主题相符合的，是由这个晚会的导演统一来统筹的。
0: 嗯，
1: 那我们也为了这个庆回归、庆国庆这个双庆这个大的活动中，我们在澳门也举办了一场专场音乐会，就是这个澳门意象啊。所以在当时澳门很多观众呢都听了这个音乐会以后呢，现场音乐会都特别高兴，就觉得挺有共鸣的。我还是要重复那个，就是方中信的音乐还是很有画面感的。
0: 嗯，
1: 当听到这些乐章的展示的时候，啊，确实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啊，所以这点给我们感觉是很欣慰的。
0: 对，那其实在澳门上演也相当于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哈，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么时隔3年，我们这个演出呢又即将要回到珠海了，7月30号。那这一次再次回归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吗？
1: 嗯，我们这次考虑呢，因为我们第一次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是大型舞台剧和创作那个资助项目，我们这次呢就是推广啊交流这个资助项目。我们首先就想到了大湾区，因为整个音乐创作的素材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大篇幅就是岭南音乐啊，这个呢跟这个地方的文化是比较接近，也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所以呢现在大湾区又是一个发展的时期，我们想了通过今年的大湾区的巡演，在深圳啊、东莞啊等等，这个一个巡演以后，再一次的收集那个反馈的意见，我们再次打磨。本身我们这次也是打磨了，啊，我们也是，虽然我们录音已经完成，我们也已经完成过全国性的巡演，但是我们还是认真对待。我们需要有整整两天，我们重新排练，把这个打磨好了，展现给大湾区的观众。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一次成功的话，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我们会今后会不断的在内地去巡演啊，比如说东北啊、西南啊等等去巡演。

0: 从心里感觉就不要做一锤子买卖，得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了以后，这个作品就压箱底子了，就这么封存了。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我们想这个好作品就一定要去推广，要不断的去推广。
1: 那相信很多的乐迷也非常的期待，那我们就约定在7月30号的晚上，在珠海与澳门艺象来一次相会。感谢周会长给我们带来详细的分享，谢谢。
0: 好的，谢谢曾老师。
1: 啱先听到嘅专访嚟自澳门大提琴乐团团长、艺术总监、澳门意象呢一个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嘅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澳门意象将澳门每一个熟悉嘅景点喺音乐当中作重新嘅解读，从历史悠久嘅大三巴牌坊到充满住异域风情嘅龙环蒲韵，每个乐章都蕴含住作曲家对于澳门文化嘅深刻理解同艺术创新，令到观众好似置身喺澳门嘅街头巷尾一样，体验呢一座城市嘅过去同未来。亦都欢迎大家跟住呢一部听觉版嘅澳门 City Walk 作品，喺音符流淌之间穿梭喺澳门嘅街巷、教堂、庙宇同埋口岸，沉浸式感受澳门呢一座城市深厚嘅历史文化底蕴。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啦，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啦，同大家讲下情绪文旅啊。
5: 嗯，其实我哋即系近年嚟咧，亦都系逐渐意识到啦，出游咧唔系净系为咗打卡或者系为咗嗰张相啊，而系真正喺成个过程当中咧，可以获取一个治愈、疗愈、松弛或者系怀旧咁样嘅一种情绪噶，亦都系成为啦现时年轻人奔赴一段旅程嘅一个新嘅理由。咁亦都有相关嘅专家就话啦，现时文旅咧已经进入到 3.0 嘅时代啦。1.0 嘅时代咧就更加之睇重咧喺日头去睇下风景啦，晚黑翻到酒店休息瞓觉嘅。而2.0嘅时代咧就要去多啲主题乐园啦，同埋沉浸式嘅演艺啊。而去到 3.0 嘅时代，景区咧唔再系大家主要嘅考量嘅一个因素啦，取而代之嘅就系游客自身究竟有冇可以满足到佢哋嘅情感同埋情绪嘅需求噶？
4: 嗯，冇错啦。其实而家身边好多朋友咧去旅行已经唔再着眼于话我为咗某个景点而去某个旅行啦咁样样，或者去某个地方啊咁。更加多嘅可能系啊，我喺平时嘅呢一个生活嘅城市当中啊，唉。好闷啊，好厌啊，我要换一换个地方、啊。
5: 换下去人哋好闷好厌嘅地方。
4: 係啦，去到搵一啲啦即係自己嘅新鲜感啦咁样。哪怕啦即便下继续带住自己嘅工作去旅行啦或者点样啦。但係换咗一个唔同嘅环境之后呢，自己获得情绪嘅平静啊，内心嘅愉悦啊，咁啊去试下啲唔同嘅新嘢，可能系一种轻度假嘅模式啦，咁或者一种简单嘅抽离一下，但係满足到大家情绪嘅呢个价值啦，大家仍然会去另外一个城市奔赴同埋消费。
5: 嗯，冇错啊。咁啊，现时好多朋友咧，自己情绪释放嘅方式其实好多元噶吓、
4: 嗯。
5: 有啲人可能就系去一个自己向往嘅城市食几餐美食就好治愈啦。有啲朋友咧就要专程去到唔同嘅城市啦，追随住自己嘅偶像啊，去听几场佢嘅演唱会啦。有啲朋友咧就去体验下当地新开嘅民宿等等噶。咁现时咧好多嘅游客咧，亦都系出于各种各样嘅自己抒发情绪嘅一个方式方法咧，去揾到自己嘅出游嘅目的地，揾到自己嘅诗与远方啊！好似我咁，而家系越嚟越希望自己喺呢个假期当中系可以完全放空嘅。就好似当我得知话，而家好多个飞机都希望推行话喺机上都可以随时使用 WiFi， 我系绝对抗拒。
4: 啱啱先谂起呢个话题，
5: 系啊，我觉得系唔应该嘅吓，咁难得有一个空间，一个时间等大家。系关机，亦都唔需要睇到身边咁多忙

0: 六的朋友仔依然是拿着部 laptop 在工作帮过我们啦。真的放空是很重要的，可以逃离一下平时那么繁忙的工作也是相当之重要。所以我觉得应该找回专题去研究一下，好像黎佳式的这样的休假究竟是怎样怎样一种情绪呢？
1: 我觉得他就纯属是真的换一个场景这样。
0: 我觉得他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放松的方式，但是可能比较少众咯，是他自己 enjoy 的方式，
1: 亦都有可能是他平时的生活就比较放松，就不存在需要放松这一件事这样。即是要学习一下这一种情绪的状态这样。但是对于即是不少的景区来说呢，亦都有一定的危机感的。大家已经不再是说我为了看名山大川啊，为了看沉浸式的演艺咁简单而来的了，可能目的并不是咁单纯啊。咁点样可以在这个景区里面，或者佢提供嘅一啲项目里面，包括二次消费，俾多啲唔同嘅体验大家咧，令到大家可以满足到佢哋嘅情绪价值，并且为此而嚟咧，都系唔少景区咧焦虑紧嘅点啊。
0: 系啊，冇错啊，就好似其实我自己都几希望有一个休假嘅时间，我就系翻去乡下嗰间祖屋，就将个花园重新将啲泥啊，即系全部翻一次泥，跟住再种啲。
1: 我都几中意执屋噶，我执屋好开心
0: 嘅。种啲菜啊，或者就系整理一下，即系嗰啲花盆啊咁样。咁啊，见到亦都有唔少朋友专程系去到乡下做呢个土豆猎人啊，亲手喺泥入边去刨一啲薯仔出嚟，就觉得自己可以收获好多嘅快乐啊！即系觉得即系就使少少钱就可以即系体验翻完全。摆低所有烦恼的那种释放的感觉啦。其实很多元我都是不需要去定义，每个人会有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答案的。
1: 没错啦，但是从一个旅游的市场来说呢，就都证明了大家呢不再需要说我真是一个很高价钱或者很高客单价的一个消费，亦都可以支撑到情绪消费的一个层面，好像很简单咁。如果你说滑雪仔就可以获得内心的这个平静的话，其实不花多少钱是不是？你哪怕是租过都市农场咁样咧，个个月好似都几廿蚊咁样样。
0: 唔系啊，其实可以同啲农民伯伯商量下嘅，我嚟帮你收薯仔啊。
1: 系 OK 噶，都可以嘅。
0: 收人工啊，
1: 分分钟仲有钱赚。
0: 系啊，分分钟我做倒贴添。
1: 系啊 ，OK 噶咁样样。哪怕好似Fion 咁样样啦，佢话可能翻祖屋咁样样吓，整理一下系嘛，搞下卫生啊，个花园里边除下草啊咁样样，一样可以获得嗰个满足感嘅情况下，其实真系唔需要花太多价钱啊吓。
0: 系，
1: 所以而家咧亦都话咧，每次去到一个城市去旅行的时候，你买什么文创产品啊，怎样我可能会讨论一些性价比。但是如果情绪消费大家是讲心价比，有一个新的词语，就是我投入的这个经济的资源，或者我投入的这个经济上面的成本所获得的情绪价值究竟有多少，去到衡量这个所谓的心价比。
0: 那我看回其实都有数字的调查的，就说在去年中国的情绪消费市场规模达到2.72万亿元，预计去到2029年会是突破4.5万亿元的。而在去年我们国内的游客将情感体验这种价值消费列为首要目的的比例是达到68%的，远远超过景观观赏为目的的这些游客的比例。这个非常之有意思，而且每个人的情绪表达方式真的不一样。譬如真的有不少朋友去到一个目的地区购物 shopping 或者是买冰箱贴，就是一个很好的情绪的出口了。所以正是亦都成为了不少的一些博物馆啊，或者是文创店啊，揸住一个风口的一枚小小的冰箱贴，亦都是旅程当中被治愈的瞬间。早前我们亦都有讨论过中国国家博物馆所出品的凤冠系列的冰箱贴，上市一周年就已经销售突破200万件啦，全系嘅产品嘅销售额咧超过2亿元啦吓，咁啊唔好睇少呢一枚冰箱贴啦，相关嘅话题嘅浏览量咧亦都系突破咗5.1亿嘅，咁啊年轻人咧用呢种方式啦，去将佢哋旅途当中嘅情绪进行分享同埋传递，因为除咗卖俾自己咧，都要卖俾自己啲同事同埋朋友啊，咁啊一枚小小嘅冰箱贴就可以窥探到现时大家啦情绪消费的一个载体了。
1: 冇错啦，而且啦，大家嗰种话自己的情绪体验点样可以保存好，系嘛？即系好多时候呢啲手信啊，甚至好似好简单一个冰箱贴啊咁样。

0: 你见到佢之后啊，系啊，我又谂起嗰趟旅途当中自己好获得情绪价值嘅嗰个点啦，咁样更加多嘅，好似你当佢一个好平嘅钱啱咁样吓，将你嘅情绪储起身咁样，咁啊储起身之后咧，你亦都可以一路摆喺呢个冰箱上面啊，进行呢个展示。你每日行过路过望到啊，又好似获得充电嘅一个感觉咁样啊，呢啲就系高心价比嘅一啲项目嚟噶。
1: 系啊，同埋亦都系换个角度啦，有一位即系喺景区做咗3年嘅 NPC 嘅呢个工作人员啦，就话其实佢自己啦，对于呢个情绪消费亦都系好有亲历啊吓。咁因为佢做咗3年啊嘛，咁啱啱入行嘅时候咧，佢自己更加之着重点样演绎个情感噶。咁但系而家咧，佢会喺度谂点样令到大家更加之有情绪，可能系一种好开心嘅情绪啊，或者系一种好沉浸嘅情绪，或者系好代入嘅情绪，即系从呢个业界去转变佢满足呢个顾客嘅需求，去揸呢个重点就可以好体现翻呢个情绪消费现时嘅风潮系有几劲啦。
0: 冇错啦，即系可能以往就系、是、哦，我要演得好，演得似吓，而家系我要带动得到，
1: 或者我要氹到佢开心，氹到佢笑，
0: 系啦，要睇下自己嘅 character 啦。即系如果系你系即系鬼屋里边扮演啲咩嗰啲嘅话，你就要吓亲佢咁样样。即系但系呢啲都系你点样去到带动到大家嘅呢一个情绪，令到大家获得啊嗰种期待嘅嗰个体验啦，可能先系更加重要嘅一点吓。
1: 嗯，希望啦，大家喺选择自己嘅旅程嘅时候啦，多啲去谂一谂点样可以满足到自己一个情绪嘅需求，有一个开心愉快嘅假期嘅。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 topic 嘅全部内容啦，亦都嚟到咗探世界节目嘅尾声啦。多谢大家嘅关注，又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我哋听日再见啦，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一首个名叫做《听》的歌，张杰的歌声清亮而富有张力，从低吟到高亢，将思念的细腻和汹涌层层剖开。歌曲以听为引，将无形的情感转化为可感知的意象，从细微声响里面捕捉人心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

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从歌曲中寻找灵感。下面要听到的是一首用声音捕捉灵感的歌，感觉。张令咏的歌声温润又通透，精准传递出感觉的飘忽和真切。

0: 星期三的信这首歌里面，周笔畅首次尝试了歌词创作，灵感源自于周笔畅喜欢的同名书籍《星期三的信》，通过书信探讨爱的本质。歌词里面的我喜欢你有20个原因等元素呼应原著，歌词里面使用了排比和反复的手法，内容就好像一封情书，并在结尾处收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从歌曲中寻找灵感，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韦鸿的这首《根本你不懂爱我》，将藏在心底的情绪铺展开来，在情感的流露当中感受旋律带来的灵感触动。

有啲旋律好似火花，能够瞬间点燃思绪。张辉近呢首《激发》系一首以自我成长同信念坚持为主题嘅流行歌曲。呢首歌嘅旋律充满力量感，张辉嘅歌声浑厚而有张力，将《激发》嘅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强调突破束缚、直面挑战嘅决心。下面徐怀钰近呢首歌曲《怪兽》，敲醒我哋沉闷嘅思绪，令人忍唔住跟住律动起嚟。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周杰伦的夜曲带我们在夜色般的旋律中唤醒深层的思绪，歌曲将情感融入歌词里面，从过往与艺术中吸取养分，营造出深邃又诗意的氛围。周杰伦用略带沙哑的歌声将忧伤和怀念娓娓道来，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从歌曲中寻找灵感。即将听到的歌是方大同的《昙花》，用音乐定格灵感瞬间，捕捉转瞬即逝的美好。

0: 啱先听到嘅系蔡骏图演唱嘅歌曲《一点通》，瞬间打开咗思绪嘅开关。歌曲旋律优美流畅，兼具合义剧嘅辉煌同情感表达嘅细腻，演唱风格深情动人。蔡骏图嘅歌声清澈又带啲暖意，将歌词里面嘅灵动情绪传递得恰到好处。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从歌曲中寻找灵感，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庞宁嘅呢首《远山》，令人喺聆听嘅时候杂念渐消，喺音乐中牵引思绪走向开阔嘅远方。

舒俊的《写给你的歌》是一首以爱情为主题的流行音乐作品，因为真挚的情感而格外动人。旋律简单直白，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却用想把日常写成歌的朴素想法，展现出灵感源于生活点滴的真谛，通过日常的意象传递陪伴与分享的温暖情感。继续分享的歌曲是陈绮贞演唱的这首歌《灵感》。这首歌旋律轻盈，就好像羽毛，吉他的弹奏随性又自在。陈绮贞的歌声清澈又带着细腻的火粒感，气声和咬字都好像在捕捉稍纵即逝的思绪。

歌曲及歌词里的他，令到回忆变成具象的灵感素材。这个是一首以细腻情感和清新旋律为特色的作品。歌曲以少女视角描绘了对情感的刻画，歌词生动勾勒出恋人温暖而又略带笨拙的形象。王雅莉的歌声清甜又带啲沙哑，好似在耳边讲心事，将歌词里面的怀念唱得好真切。精选潮流热歌，拒谁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从歌曲中寻找灵感。节目最后送出一首人生如歌，从生活感悟里面提炼动人力量，从真实经历里面提炼共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7月30日，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

0: 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吓。嗱，近日一个好特别嘅演出《岭南望》诗管弦歌表演啦，喺位于广州花都嘅春阳台剧场上演。而呢一次嘅诗管弦歌雅集系请嚟咗一众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系共同演出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系省外乐曲噶。嗱，琴日同今日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嘅环节，我哋会同大家聚焦呢一场精品演出，分享相关嘅作品同埋采访噶。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93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粤港澳三地嘅文化资讯。岭南雅韵激荡纽约夜晚，日前广东文旅醒狮英歌艺术团咧亮相美国纽约嘅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城市之下艺术节，会同大家嚟睇睇。另外，香港嘅中华文化节2026咧会有丝路回响胡乐新星音乐会咧圆满举行，再现千年丝路风华。喺澳门方面，睇到2026澳门文化艺术青少年计划咧正式开学。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谂呢个钟数，我哋要放个片花。翻嚟之后，主持人肥光仔马上同大家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来到粤韵茶督撑全粤韵品粤调的环节。留意收听我们昨日韵味岭南节目的朋友仔应该知道了，我们会聚焦一场的精品演出，叫做《岭南望》诗管弦歌表演。这场演出呢，就是在广州花都的朗头古村春阳台剧场呢精彩进行的。讲到作为朗头古村这个乡村振兴项目当中很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春阳台这栋建筑是生长于有着深厚历史基理的岭南古村之中，连接着古村建筑、在地生活、艺术展览、公共教育和研学活动，亦都连接住本土文化和更加开阔的世界视野。早前在这里举办了岭南望系列首展《潮汐的黑道》1757-1842-1957，后面这三个年份都很有趣。这个展览就是以1757年的一口通商、1842年的五口通商和1957年的首届广交会这三个关键年份为历史黑道，回望岭南在世界贸易、时代变迁和地方生活当中的发展脉络。最近这个特别的演出《岭南望》诗管弦歌表演呢，就是在春阳台剧场上演。我理解呢，这个就是刚才分享到那个《潮汐的黑道》这个展览衍生的一个表演。而这一次的演出请来了一众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了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是省外乐曲。昨天我们分享了其中的主题粤欧作品，今天来分享其中的南音说唱作品。讲到南音说唱，又叫做南音，在清代的中叶已经形成了，流传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中国香港和澳门一带，是以广东白话表演的一个曲艺品种，并且依不同的唱腔和流行的区域而有地水南音等等的分支和别称。代表曲目会有《客途秋恨》《叹五更》等等。睇翻喺2011年，澳门特区政府申报的南音说唱是经过国务院批准，入列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哋嚟听听咧当日嘅其中一位演出嘅名家啦， 粵曲及南

0: 音曲艺家陈丽英老师，简单介绍下广府南音说唱。
1: 咁咧，我就系从60年代开始就研究地水南音噶啦。嗱，地水南音嘅出现咧，佢系响嘉庆道光年间。咁咩叫地水？地水啊，又有人叫佢阿水啊水。地水咧意思即系盲人咁解。咁啊，男嘅咧就叫古诗，女嘅就叫诗娘。咁就我哋听一啲古诗讲咧，佢话八卦64卦咧有一句咁嘅文字，佢话地水明如地水诗。咁即系所以以后咧就系叫地水地水啦。其实南音、龙舟、木鱼、板眼、月鸥，佢都系歌谣体，即系话同一个体系嘅。即是他的歌词呢，你写南音可以将他们唱为月鸥，你写龙舟可以将他们唱成南音，所以他整个体系呢就是叫做歌谣体。地水南音呢有很多的流派的，我们广州呢就有个叫梁鸿，是古诗来的，他是扬州南音。咁因为呢个扬州南音咧，佢就系冇后人去承继咗佢，后来嘅粤剧粤曲亦好少人运用佢呢种嘅唱腔。咁另外我哋广州仲有一位白居荣啦，香港咧就有杜焕，咁佢嘅后人咧就有唐建焕啦、阮兆辉、金明超等等。澳门就有刘袖，后来的欧君祥啦。咁番禺沙湾呢，陈鉴就是我祖父，咁佢就是叫平康南音。其实南音统一的称呼噶啦。咁好啦，地水南音呢，除了有分别开版面啦，同埋佢嘅唱腔呢，仲有个分别呢，就是佢哋嘅唱法不同。咁粤剧粤曲呢，佢就响道光以后才接纳咗南音呢一个唱腔落去佢个剧本啦，或者佢个首曲嗰度。咁唱地水嘅呢就係乡土味，好特别嘅，两者区分，好似佢里面有好多好容易啊屎啊，哎呀你撞屎啦咁样嗰种嘅西关的口语，哎呀大笑大笑，你想死啊你咁样。咁呢个呢都系地水南音嘅特有嘅特色。另外佢响唱嗰方面呢有沧桑感。沧桑感呢其中一个原因呢，佢哋个定调系同粤曲粤剧唔同嘅。粤曲粤剧嘅定调呢就系跟随你呢一首歌系乜嘢调就唱乜嘢。粤剧又系。咁通常粤剧咧都系定一个首调，即系好似粤曲 C 调就为 C 调啦。但系地水南音唔系嘅，佢系可以有几个调嘅噃，有 A 调、有 B 调、有 G 调。A 调咧就系高少少 ，G 调系最低嘅。咁呢个定调咧就系关乎佢本身嘅声线。另外一个呢，地水南音同粤曲粤剧南音有啲唔同嘅呢，就係地水呢佢係故事性，好似人嚟讲古仔咁，一个人就讲晒咁多人物出嚟。佢唱地水南音唔需要任何表情，唔需要任何嘅动作嘅，就係响你嘅唱、你嘅语音、你嘅情绪唱咗佢出嚟就得啦。
0: 好嘅，多谢晒陈丽英老师。因为时间有限啦，咁所以我哋将呢段录音作咗剪辑噶吓，咁啊里边都好简单咁样同大家讲述咗地水南音同埋其他南音品种嘅一啲少少嘅区别吓。嗱，查翻资料啦，头先陈丽英老师讲嘅地水南音系南音曲种当中专门指失明嘅艺人，男嘅艺人咧叫做古诗，女嘅艺人咧叫古姬或者系诗娘，佢哋演唱嘅传统说唱形式嚟噶。地水是源自于易经的地水诗卦，旧时候是盲人的代称，以此区别于后来进入舞台或者粤剧体系的戏台南音。 而当日陈丽英老师是演绎了一首平康南音作品《大闹梅之府》，这首作品很有趣，里面是一人饰演了七个角色，非常之厉害。下面我们来听陈丽英老师的演绎。以下要播放的这首作品是节选自陈丽英陈鉴平康南音专辑，一起来听《大闹梅之府》。

0: 大家好，我是向香港教七弦琴和粤曲及盲人弹唱广东话说唱的南音的唐建活。我希望呢多些人学习或者欣赏这个盲人的说唱南音，咁使到佢传承落去。欢迎各位嚟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今日嘅节目咧，继续喺粤韵茶督橙嚟聚焦日前喺广州花都春阳台剧场上演嘅《岭南望丝管弦歌表演》呢一场嘅演出。呢一次嘅演出咧，请嚟咗一众嘅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同埋省外乐曲。嗱，啱先，粤曲及南音曲艺家陈丽英老师咧，同大家演绎咗系佢祖父陈鉴嘅《平康南音》，而当日主办方亦都请嚟咗失明艺人，即系一位古诗啦，刘志光先生演绎地道嘅地水南音。嗱，喺演出之前啦，主持人肥光亦都喺后台同阿刘师傅倾咗下偈话，下面嚟听专访嘅录音啦。
2: 好啦，而家採訪到啦，劉志光師傅啊，劉師傅你好啊，
3: 係你好，你好，你好啊。
2: 今次咧喺春陽台呢邊咧，會有一個《嶺南望》嘅演出。我哋見到咧會有陳麗英老師啦，同埋你啦，兩位老藝術家啦，係現場同大家做展演嘅。今次係唱南音同粵歐啊，你覺得呢一場演出有乜特別之處咧？
3: 咁啊，呢個特別之處咧，突出呢個古典文化。呢啲文化咧，基本上到今時今日咧，已經可以咁講叫做沒落噶啦，即係按我個人嘅睇法。咁但係咧，就你哋能夠咁樣做呢一場咧，就係、是、非常之好噶。咁啊，將呢個古典文化咧保留落嚟，或者係將佢發揚光大。咁呢個咧，我作為一個係，我都係業餘愛好者嚟啫，唔講得咩叫做藝術家，唔夠膽承受呢一句説話。咁我嘅睇法咧，就係、是、可以把呢個古典文化光大，繼續發揚落去。咁咧，我嘅睇法咧就咁樣。咁啊，好多謝你哋辦呢一場嘅演出咁啊。
2: 之前咧，我哋有幸咧喺中山紀念堂咧聽過你唱南音大鬧廣昌隆嘅嚇，咁啊發現最近你都比較少公開演出喎，咁啊點解今次會參演呢個嶺南？

0: 这个呢主要就是陈老师陈丽英老师，我本身来讲呢都冇咩呢个是出来演出啊出来活动的想法㗎啦，因为年纪太大啦，我今年近于八十啦已经。咁所以呢就好少参与活动啊，同埋呢个搞呢咩演出好怕㗎啦，我而家可以咁讲。咁呢次啊陈老师呢就我已经推咗，我话唔好啦，因为我自己呢確实知道自己年龄都唔细啦，我话咁佢话你讲得大我比你仲要大，你咁快你就讲大啦，咁係都要我出嚟献下丑，咁我咪呢次又应下陈老师嘅
1: 邀请
0: 呢都咁出嚟献下丑添啦。咁呢一次又
1: 係咁，我哋有福氣再聽到啦，你唔係成日出嚟㗎嘛。咁今次點解會揀返呢個南音經典合同秋恨同大家展現？
0: 哦，呢個呢就係陳老師提議嘅。因為我本身呢以前都好少唱呢個合同秋恨，所以佢話喂不如你唱首合同秋恨啦。咁佢係早個幾月前就俾個任務我，我話你執下佢啦，執返呢首嘢嚟唱下啦。咁我話好啊，即管執返首客途秋恨，我都冇唱，我都唔知幾耐世界喎，我唔記得㗎喇喎。咁所以依家嗰個腦筋呢記憶力又差，所以唱起上嚟我話好恐防會又唔記得啊，會好論盡㗎喎。咁我話唔緊要，你放心，我坐喺你旁邊幫你睇住啲曲子，你唔記得嘅時候，我提你咁得啦，呱咁，咁啊冇計啦。陳老師咁熱心，咁我想推都推唔嚟啦。
1: 咁頭先喺舞台上面，陳老師都話：嗱，你唔夠氣同我講喎，咪
0: 係啊係啊，佢咁講啊嘛，咁咪好啦，咁啊頂住上啦，就咁嘅道理啦嚇。
1: 劉老師，其實地水南音同埋普通嘅舞台南音有咩區別咧？你覺得啊？
0: 因為我哋唱南音咧，主要就是要突出個故事啊！突出個故事的時候咧，所以好多要加啲方言啦，俾人容易感覺明白咁嘅唱法，主要俾人一個感覺容易明白一句講就嚇。如果你唱到人哋都唔知道你唱乜，咁你就麻煩啦，係嘛？一定要俾人一聽就知道，感覺到。哦，佢係點喎？好似客途秋恨咁。如果你按照佢嗰啲文字咧，佢就逐七個字咁寫好咗之後，冚唪唥都按照嗰個文字唱咧，好可能有時都未必聽得咁明白。
2: 好嘅，唔該曬劉志光師傅接受我哋嘅採訪啊。嗱，頭先講到咗當日喺呢個演出當中咧，佢演繹嘅《客途秋恨》咧呢一首經典南音作品。原来是清代嘉庆年间学者英近所创作的词曲作品，曲调凄婉而传唱，而在道光年间经过叶瑞伯改编成为广东的地水南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陈少勃改编为同名的粤剧，融入历史人物茂莲仙麦秋娟的爱情故事。而这部剧是由白居荣首演，并且采用了平喉唱法演绎主题曲，融合地水南音的苍凉韵律，而白居荣通过学习盲艺人平喉技巧，形成低回婉转的演唱风格，使到这首曲成为了独立经典唱段。这首作品在香港电影《胭脂扣》当中都被用作经典的插曲，并且被三度改编为电影。香港的杜焕、新马师曾和阮兆辉等的粤曲名伶都演绎过不同的版本。我哋手头咧暂时未有刘志光师傅佢演绎嘅呢个地水南音《客途秋恨》啦，但系早年咧，刘师傅都演绎咗一首《大闹广昌隆》，好有趣嘅一个故事吓。咁啊，之前喺我哋嘅专访当中都听佢分享过噶吓。咁下面我哋就用呢一首地水南音《大闹广昌隆》嘅片段嚟听听地水南音低回婉转哀而不伤嘅。

唱呢首男音啊，就是希望警醒世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0: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男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男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琴日同今日的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环节，继续会嚟聚焦日前在广州花都春阳台剧场上演的《岭南望丝管弦歌表演》呢场演出。嗱，呢次嘅丝管弦歌雅集，请嚟咗一众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啦，系共同演出咗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系省外乐曲。咁喺演出当中咧，除咗南音说唱同埋粤欧之外，一众嘅粤乐高手咧，仲带嚟咗平湖秋月啊、禅院钟声、娱乐升平等嘅广东音乐经典，可以话非常接地气。咁啊，主持人肥光仔都喺演出结束之后，采访到咗广东音乐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克宁老师啊。下面嚟听佢嘅分享。
2: 何老师，咁系咪平时比较少演出呢啲曲目？
3: 都唔系嘅，因为我哋团啊本身咧就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啊，所以喺粤曲方面啊，都有好多啲节目里边啊，即系嗰啲曲目里边啊，都包含咗呢个内容，所以我哋演都会经常接到一套。
2: 头先我见到咧就系喺节目单当中咧写住。演奏粤欧用高胡，演奏南音是用弦胡，是不是这样区分，定是它有音色？
3: 它这个区分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太明白。它因为它粤欧的旋律

0: 即係差唔多好似係一首小曲類咁嘅一個形成咗一首曲式嘅小曲咁樣。咁所以咧有人用耶穌玩，有人用高玩。但係喺通常好多呢、這個粵曲當中咧，如果係唱到呢部分咧，都係用高玩，就唔使專門換成一個耶穌。佢如果係純男音嘅，即係而家比較流行嗰啲比較普及嗰種男音唱法咧，就要需要用到耶穌。咁所以我估計兩種都可能會有人使用。
1: 今日陳美老師唱咗好多首粵優，同埋佢嘅徒弟陳美波老師都咁啊，仲有唱咗啲男音咁樣。你點樣評價呢對師徒啊？其實
0: 都好叻啊！佢哋啊，因為阿陳美老師咧就佢啊由祖輩就喺度傳授到佢噶啦嘛。所以佢根基好厚，而家對呢方面嘅知識咧都係好廣、好全面嘅。所以佢而家咧收到徒弟去接佢個班，作為呢個藝術性嘅傳承咧，佢呢個工作咧係可以講係立咗大功能夠為呢個粵歐啊、南音啊呢個傳承工作咧作咗好大貢獻。
1: 咁、你覺得今場演出嘅意義所在點樣？因為平時我哋都比較少聽到南音、粵歐作為一個專場演出嘅好重要嘅部分。所以今日略顯特別，我唔知道你點樣看待呢場專場演出？
0: 市面上咧，而家就喺社會上啊，好重要，好多人中意聽呢啲嘢。我記得前十幾年前咧，我哋喺中山紀念堂搞咗一場，就係呢一類型嘅專場，有香港翻嚟嘅演唱者，亦有我哋廣東嘅一啲大陸觀咁去舉行呢場。咁當時我仲提出個疑義，我喂你呢一啲咁嘅專場喺紀念堂搞，會唔會搞到零星落索啊咁樣啊？但係結果演出嗰晚咧，成個紀念堂坐滿曬，即係買票都難買。所以我覺得咧，呢個仲係有一定群眾基礎嘅。但係只不過咧，作為呢個喺現代社會咧，就啲年輕人對呢方面了解少咗啲。只要我哋嘅傳承工作宣傳工作做得好咧，一樣係有呢個市場嘅。
1: 你講到應該係十年前喺紀念堂嗰個有澳門嘅周
0: 君祥，
1: 香港嘅阮兆輝先生都過。
0: 嗰次又係我做坐呢個位置啊嘛，喺樂隊中。
1: 明白。好，唔該曬你啊，何老師。
2: 好嘅，再次多謝曬何克寧老師接受我哋嘅採訪啊。咁啊，睇翻何老師嘅年齡咧，佢已經退休噶啦。咁但係退而不休嚇，俾廣東音樂工藝團反聘翻啊。咁所以佢都好開心，可以繼續同大家演繹經典嘅廣東音樂。嗱，今次嘅《嶺南望》詩管言歌表演係不止於望啊。仲有待大家嚟聆听嗰段远去嘅乐音。一连两日嘅节目，同大家聚焦咗日前呢一个嘅精品演出啊，喺广州花都嘅春阳台剧场上演。嗱，欢迎有兴趣嘅朋友咧，关注翻春阳台或者系主办方啦，中山大学高研院啦，佢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演出嘅详情。因为我知道咧，佢哋系有相關嘅高保真錄製，係攝製咗成場演出落嚟嘅。咁睇下以後冇機會啦，可以睇到呢個演出嘅回放啦。咁節目嘅最後，我哋嚟聽陳麗英、程美寶、平康南音粵歐專輯當中嘅呢一首作品《拜月寄之歸間誰難》，係平康南音作品嚟嘅。以此結束今日嘅韻味嶺南節目之粵韻茶督橙。我主持人地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大家好，我是伟贤，我是香港的一个民间音乐工作者，或者你可以叫我有做一个童谣的搜集者啦。我对童谣是一个很有深厚感情的人来的，我觉得童谣对一个小朋友的成长，对他的语言能力组织，甚至到他塑造他的道德啊，他人品啊，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可以有一个将我们的根留住。如果我认识这个广东童谣，特别是广东人认识广东童谣，他特别认识到他的根的存在，就是在我们的祖国大陆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多些人参与这个童谣的推广，是一件好事来咯。希望大家加油啦。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3: 冇
6: 浸噶。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够拨去的一段广东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4: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一个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3集的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面发生了很多事，亦都影响了很多人。从大的层面来看，安史之乱是唐朝虚内守外，强之若干，边塞地区自主权过大，强地方弱中央的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从具体的层面来看，就是唐玄宗懒政，李林甫专权，杨国忠乱政，安禄山坐大，宦官得势等等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那这一回我尝试同大家从另外一个层面去观察安史之乱的原因和后果，这个就是君臣之间的信任了。大家都知道，唐朝本来就是一个混血的王朝，李氏本身都有胡族的血统的，而很多功臣大将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民族，正是民族融合的力量造就了大唐王朝的辉煌和多姿多彩。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唐玄宗对于胡族的边将可谓信任有加的。哥舒翰、安禄山、高仙芝等独当一面的大将全部都是胡族人士。但是安禄山的叛乱彻底地打破了这种信任。大唐的皇帝发现，这些外族的将领一旦和自己族人结合起身，所具备的力量既可以挽救大唐，亦都足以倾覆大唐的。于是对于很多在平定安史之乱里面作出很大贡献的外族将领，朝廷既感激又猜忌。这种信任关系的破裂，加上中央地方实力的失衡，亦都是造就大唐王朝中晚期藩镇割据的重要原因之一。那这一回呢，我就同大家讲两位在平乱之战里面居功至伟的将领，看看他们怎样在平乱里面立下大功，最后又怎样被朝廷猜忌的。从他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信任破裂造成的恶果。今天讲的第一位将领呢，是在平乱之战里面号称军功第一的唐朝名将李光拔。李光拔是瀛州柳城人，薛丹族，他父亲叫做李佳洛， 原来是薛丹的酋长来的，在武则天时期归降了唐朝，官拜左羽林大将军，任朔方节度副使，以骁勇善战出名。在这里呢也都提醒各位留意一下吧，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之中，朔方是一个非常之关键的地区，他的将领和兵力呢在这个时期都效忠于朝廷，成为了平叛最重要的力量。而在平叛之战里面最重要的两位大将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曾经出任过朔方节度使。李光弼自小跟随父亲在军队里面长大，性格严肃刚毅，好读史书，好有大将之风。在公元746年，当时的朔方节度使王宗治就调任陇右节度使，他任李光弼为兵马使，对他非常之器重，成日都对人说以后可以继承我事业的就必定是光弼。没几耐，在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的推荐之下，李光弼就被任命为朔方节度副使、支流后使，大概就类似于公司里面的常务副总了，基本上实际工作都是由他管理的。安思顺对他十分之欣赏，想招他做女婿吧，哈，点知李光弼就不情愿，借口话有病辞官就回了家。当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和安思顺一路都不啱 key 嘅，

0: 知道呢件事之后啊，觉得李光拔呢个后生仔有前途，于是呢就请唐玄宗将佢召翻长安任职。到咗安史之乱发生嘅时候啊，时任嘅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知道李光拔嘅能力，向唐玄宗啊大力咁推荐佢。于是唐玄宗就封李光拔做御史大夫，辞节河东节度副使、知节度使兼云中太守，负责喺河北地区对抗安禄山嘅大军。呢个时候呢，正系哥舒翰驻守潼关嘅阶段，郭子仪同李光拔啊喺河北地区同史思明啊展开较量。李光拔第一个目标呢系常山郡，亦就系而家嘅河北正定啦。呢个地方正好系叛军南北交通嘅要害，战略位置系十分之重要嘅。李光拔率领朔方军5000人马攻打常山，当地啲士兵知道朝廷大军杀到，就将个将领史思仪捉咗起身，投降李光拔。李光拔就好好咁对待史思仪，亲自帮佢松绑，讲到史思仪啊真心投诚，仲供出咗叛军嘅动向添。第二日啊，史思明带住20000骑兵直压常山城下，李光拔就问史思仪点算噃？史思仪就话：我哋嘅军队行军疲劳，遇到敌人好难正面作战嘅，不如稳守不出，敌人嚟得急，气势啊盛，但系难以持久嘅。李光拔接受咗史思仪嘅意见，守城不出，将军队分成4队，用强攻猛咁射击，结果啲叛军死伤惨重，唯有退兵啦。咁趁住叛军喺野外食饭嘅时候呢，李光拔派几千轻骑兵突然间袭击，一举消灭咗叛军嘅几千人马，收复咗常山郡9个县里面嘅7个。到咗10月啊，郭子仪率领军队嚟常山同李光拔会师，喺加山同叛军决战，大破敌军，斩首几万人。我哋前面都讲过啦，呢段时间本来形势大好嘅，可惜唐玄宗喺杨国忠嘅怂恿之下，逼郭舒翰离开潼关同安禄山决战，结果几乎全军覆没，京城长安就此失守，唐玄宗就踢咗蜀中，太子李亨就北上去咗灵武，登基为帝，号召天下对抗叛军。咁喺呢段时间里边啊，李光拔作为平叛军最得力嘅将领，取得咗辉煌嘅战绩嘅。而其中最重要嘅一仗呢，系太原之战。喺公元757年啊，史思明同蔡希德发兵10万进攻太原，佢哋希望攻落太原之后呢，可以取道北方攻打灵武。太原既系北方嘅战略要地，又系大唐李氏嘅隆兴之地，呢个地方一失呢，无论战略军心，对于唐军都好大打击嘅。当时李光拔手里边只有10000人马，敌众我寡，太原城方圆40里，防守起身系十分之困难嘅。但系李光拔啊，不愧为名将啦，佢治军严整，同啲将士同甘共苦，令行禁止，将太原守到无懈可击。史思明啊，老鼠拉龟，无处落手。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同样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之岭南处处有段古》。好啦，网络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微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聚焦最新鲜、滚热辣嘅湾区文化资讯。
3: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升，
4: 我是倪慧英，
5: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7: 湾区文化地图。
2: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我们去美国看看。为什么今天这么得意去美国呢？因为岭南文化去到美国展现。当地时间2026年的7月22号至23号，受到美国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邀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是组织醒狮英歌艺术团经验亮相城市之下艺术节。在这次文化交流活动当中，广东醒狮南狮和普宁英歌这两大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联袂献艺，在纽约地标林肯中心刮起了一阵很强劲的岭南雄风，向世界生动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时代活力。期间在林肯中心的户外舞池化身成为岭南文化大舞台，在一个钟头的专场演出当中，鼓声雷动，蛇腾狮跃，是吸引了数千名的纽约市民、游客和华侨华人驻足观看，气氛相当热烈。另外第二天，艺术团众移师到林肯中心爱丽丝塔利音乐厅，在艺术节你好中国推介招待会上进行精华版的展演，为现场的中美嘉宾、文旅界人士和媒体呈现了一场浓缩的岭南文化盛宴。那么难得南国醒狮和普宁英歌去到现场，当然要是耍一些绝招和大家演绎。譬如醒狮演绎了坐头上肩踩背等的高桩绝技，还有英歌方面是以刚劲有力的单抛取和轮转取花配合传统步伐，气势如虹，是尽显中华战舞的阳光之美。现场当然还有互动，给大家摸狮头，试下拿着英歌水去敲击，看到现场的市民群众相当高兴。而这次的专场演出是依托纽约林肯中心成熟的国际舞台和城市之下艺术节的广泛影响力，是通过现代化的舞台技术加持，成功实现了非遗的现代表达。活动不单止丰富了纽约市民的文化生活，更加深化中美人民交流，彰显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写下了生动注脚。

0: 区文化地图。
1: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我哋最尾去香港同澳门睇睇，睇香港先。最近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丝路回响胡乐新声音乐会咧，就喺香港嘅东九文化中心剧场圆满举行一连两日嘅演出。呢次演出系以丝路信物贯穿始终，通过精心设计嘅六大章节啦，系带领市民同群众啦，系展开咗一场从波斯到长安嘅音乐之旅。唐代盛行胡乐，主要是从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等地传来的音乐。音乐会是精选多首源于丝路的乐曲，结合印度、蒙古高原、新疆等区域的舞蹈元素，令到观众置身异域文化。

0: 族风情当中，感受乌德琴、马头琴等嘅古老乐器嘅魅力。而呢一次嘅音乐会咧，希望以此嚟引领观众深化对丝路文明嘅认知，读懂背后跨地域嘅历史文化意义。有趣嘅朋友不妨继续关注中华文化节2026嘅官方网站，了解仲有咩精彩嘅演出同展览啦。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我哋去澳门睇睇。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四届澳门文化艺术青少年计划，7月25日喺澳门文化中心举行开学礼。自2023年开展以嚟，澳门文化艺术青少年计划已经成功行过了首个三年的培训周期，得到了学员、家长和社会的正面评价和回响，达到了计划以文化伴随成长的目标。而文化局的代局长莫子恒在开学礼上致辞的时候表示，澳门文化艺术青少年计划引导学员踏上一段亲近艺术、探索文化、激发创新思维的成长旅程，并且透过课堂的研习、遗址的考察、剧场创作、文化导赏、文创实践和体艺展演等的多元活动，学员逐步积累了文化的学识，锻炼了审美眼光，提升思辨能力。这个计划是培育青年口籍文化、传承国脉的重要载体，主要期望各位新学员在未来三年的学习当中是勤于研习、勇于思考，努力成长为兼具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人才，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澳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没错了，刚才大家听到这个计划是为期三年的学习你才可以毕业的，而且主要的这个课程都在暑假期间会有一些沉浸式的感受，希望他们来到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的时候，我可以去采访采访。而这次的计划呢，面试择优录取了35位的初中学生。澳门文化艺术青少年计划学员会接受为期三年的分阶段培训，完成初阶基础学习的学员呢，可获颁发证书，成为文化局学生文化大使，未来亦都可以继续参与进阶课程和各类型的艺文实践项目。有关这个澳门文化艺术青少年计划的资讯呢，可以浏览澳门特区文化局的官方专题网页。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约定你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下次再会，系咁先啊，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是马瑞。
7: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可以喺手机端收听我哋节目嘅。
6: 同时呢，您也可以收看谈股论金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7: 是了，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去年以来，广东农产品迎来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高光时刻。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化骨红、润喉糖被点赞，南方人心迅速出圈。而目前化骨红全产业链产值从2019年的35亿攀升至126亿元。而今年一到六月，广东出口鲜荔枝6395吨，货值1.3亿元。放眼产地，农民变身博主，农田成为直播间打卡点，农村正崛起，为农民旅融合新高地下。2026年7月29日，广东相关案例交流会在广州召开，各方共同来复盘乡村产业蝶变的路径，探寻调动农业的价值链升级，湾区文旅融合，港澳资源联动的更多可能性。而今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共同来梳理广东乡村产业与文旅升级的融合升级实践。
6: 在之后股市扫描的环节呢，我们还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港股的表现进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点评，您一定不要错过。
7: 好嘞，都欢迎大家对。

0: 今期节目的话题发表你的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表在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了。稍后我们将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
1: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我们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04.69点，跌23.78点，跌幅为0.62%。深证成指报13285.80点，跌372.64点，跌幅为2.73%。创业板指报3244.62点，跌134.08点，跌幅为3.97%。从盘面上来看，白酒、厨卫电器、汽车整车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
0: 港股今日新嚟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恒指方面系高开0.26%啦，国企指数系高开0.59%，而科技指数咧系高开0.43%。咁截至收盘啦，目前见到国企指数方面系升0.25%，科技指数跌1.3%，恒指报25,858点，微升0.2%啊。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1,594.14点，跌1,153.18点，跌幅为2.19%。纳斯达克报24,442.94点，跌433.97点，跌幅为1.74%。标准普尔五百报7,316.15点，跌112.63点，跌幅为1.52%。
0: 而啱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100咧系升0.32%，法国 CAC 指数咧升0.6%，而德国 DAX 指数咧跌0.3%。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从去年开始啊，广东农产品迎来了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高光时刻。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呢，广东化橘红润喉糖被点赞，南方人参迅速出圈。那么目前呢，化橘红啊，这个全产业链产值从2019年的35亿元攀升到了126亿元。那今年的1到6月呢，广东出口鲜荔枝6395吨，货值1.3亿元。那么放眼产地呢，农民变身成为博主，农田变成了直播间打卡点，农村也正在变成，文旅融合的一个新高地。
0: 系啦，咁喺闻名高州滩底村啦，跻身啦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200多个嘅影视剧组咧接连咁进驻啦，喺湛江徐闻啊波罗的海成为旅游嘅新地标，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接待量大幅增长，令到农户喺家门口咧实现增收自负，产品出圈，产业增值，产地蝶变。连锁变革的背后咧，系广东在全国首创的制度化赋能新模式。2025年6月19日，广东发布《媒体加赋能8000万工程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通过品牌塑造、产业延伸、市场拓展的多维路径，令到乡村乡土的资源咧，真正走出县域，走进湾区，走向世界。
1: 一年落地实践之后呢，乡土产业如何从开局破题走向纵深发展？在今年的7月29日，广东相关案例交流会在广州召开，各方共同复盘乡村产业蝶变路径，探寻撬动农业价值链升级、湾区文旅融合、港澳资源联动的更多可能性。本期财智湾区，我们就一起来梳理广东乡村产业和文旅融合的升级实践。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林瑶鹏。林博士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下午好。
1: 欢迎林博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我们近年来呢也是观察到啊，广东的乡村风貌、乡土的物产是持续走红，大量乡村景点、特色农产品实现了出圈爆红。那么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来看，这趟乡土产业升级热潮啊，它这个背后整体的发展逻辑和时代优势是什么？您怎么看？
4: 好的，我想啊，首先要看到，这并不是某一个产品、某一个乡村偶然的走红，而是乡土资源、湾区市场、闽南文化和对外开放等多重优势叠加起来带来的一次系统性升级。从市场条件来看，大湾区拥有全国领先的都市消费市场和比较成熟的文旅消费体系，城市人口密集，消费者的理念更新，审美多元。再来对于原生态的乡村风光、绿色优质的农产品，还有沉浸式的乡村体验，都有很旺盛的需求。这就为广东县域和乡村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稳定和庞大的内需市场。与此同时，港澳又是连通全球的重要窗口，为广东乡土资源的传播和乡土产品的外销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都市市场承接消费，文旅体系承接体验，港澳窗口迎接更广阔的市场，这三方面就共同构成了乡土资源转化、乡土分布出圈的发展土壤。从文化基础来看，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文脉相通，闽南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和诗词文化本身就有很强的跨地域共情力，很多乡土风物不仅是一种产品，还承载着共同的生活记忆和文化情感，所以更容易跨越城市、区域和圈层的传播。这也是广东乡土产品能够从地方走向湾区，再走向更大市场的一项天然的优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就是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今天人们不只是购买物质产品，也越来越重视文化消费、体验消费、情绪消费。乡村也不再只是农业生产的地方，它还是都市人休闲解压、亲近自然、了解文化、拍摄分享的好去处。无论是连片的田园风光、千年的荔枝古林，还是滨海的菠萝原野、山村的四季风物，都契合了当下大众追求自然、治愈和原生态的审美趋势。那广东也正是顺应了这些变化，通过内容创造、影视取景、文旅打造和品牌叙事，把原来藏在县域里的田园、果林、村落和物产转化成可欣赏、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可外销的产业资源。再借助港澳的国际传播和贸易通道，这些乡土好物就能够立足湾区，辐射全国，走向海外。整体来看，这就是广东乡村产业热潮背后的发展逻辑，也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和城乡协调高质量发展打下了更扎实的产业基础。
0: 冇错啦，正好似啦，我哋嘅嘉宾所讲吓，广东乡村产业嘅整体崛起咧，并唔系单一产品嘅偶然走红啦，而系乡土资源、湾区市场、文化创意、对外开放多重优势叠加底下嘅系统性升级成果
1: 啊。的确，我们看到广东荔枝、化橘红这些传统的农产啊，实现了产值翻倍，并且实现这个海外热销。那么其中广东荔枝呢，更是成功打造了东方爱情果全新文化 IP， 实现了减产不减收，乡土好物实现了高端化、国际化的突破。那林博士，您觉得这个一系列的品牌出圈成功啊，主要依靠怎样的一种文化包装或者说价值升级的路径呢？
4: 好的，我认为呢，在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跳出了过去只卖产品不讲文化的传统农业思路。广东依托深厚的闽南文脉，把普通的农产品变成有故事、有情感、有辨识度的文化符号，这才真正打开了品牌溢价和海外市场的空间。对于荔枝、化橘红这类传统农产来说，这也是突破低价销售局限、实现价值升级的重要一步。以荔枝为例，广东深度挖掘与荔枝有关的诗词典故、历史底蕴，还有东方的浪漫意境，再把这些内容凝结成东方爱情果这样一个统一的文化 IP， 这样一来消费者看到的就不只是一个水果，还会联想到它背后的诗意、浪漫和文化故事。产品有了情感价值，也就逐步摆脱了低端化、同质化的刻板印象。这种兼具东方美学和浪漫意味的定位， 技术

轻消费者的审美偏好，也比较容易跨越文化差异，让海外受众理解和接受，惠动商品出海，打下文化基础。当然呢，这个文化 IP 不能只停留在一个名称或者一句口号上，还要通过具体的内容和场景，把它转化成真正的市场影响力。比如借助热门影视 IP 的衍生短片，把荔枝牵连送达，

0: 让消费者愿意为它的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买单。那么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广东还依托港澳的对外传播窗口和跨境人员优势，通过海外即时传播，把荔枝从枝头采摘、精细分拣、恒温锁鲜到跨境运输，进入海外商超的全过程完整的呈现出来。这样海外的消费者既能看到闽南文化的魅力，也能直观了解广东现代农业的品质实力，对产品的信任也就更强。所以这条升级路径可以概括为：先从闽南文化中提炼品牌价值，再用影视内容和跨境场景扩大影响，最后依托港澳窗口、传播渠道和跨境能力走向海外。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持续的文化赋能和产品升级，广东荔枝即使在小型减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凭借品牌影响力锁定海内外订单，实现减产不减收。那么，更多的越南好乡土好物也由此从地方特产成长为湾区名品和国际风物。
1: 的确吓，我睇到广东嘅特色嘅农产品，真系核心就跳出咗咧，即系只卖产品唔讲文化嘅呢种传统嘅农业品牌发展嘅思维吓，亦都系依托咗岭南嘅文脉啦，完成咗好似嘉宾所讲吓，从初级嘅农产品到文化符号嘅价值嘅升级啊。
2: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也值得我们去分析和关注哈。乡村依靠微短剧拍摄、短视频种草，实现了全村转型。从一个普通农村变身成网红取景地、文创产业村，那么乡村风貌和村民的收入就实现了双重飞跃。那林博士，这类乡村文旅新业态成功崛起的关键原因是什么呢？
0: 好的，我觉得这类乡村文旅新业态能够兴起，关键是完成了三个转变：把乡村资源变成内容资源，把网络流量变成消费流量，也把普通村民变成了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比如茂名滩底村，依托成片的千年荔枝林和古朴村居，转型成为三农微短剧特色村落，吸引了数百个影视剧剧组进村取景。剧组来了，就带动了本地食宿、场地租赁、道具配套和群众演员的新需求。村民除了务农，还可以呢参演、做场地服务、做电商带货。返乡青年也可以改造老宅，经营餐饮。再把本地农产品卖到大湾区。再比如湛江的随溪，通过生活化短视频的营造群域全民动跑的氛围，村民分享真实的乡村日常、风车场景和果园风光，让乡村持续获得关注。菊文波罗的海则一座壮阔的田园实景成为文旅地标，带动周边发展观光、采摘、餐饮和住宿。所以归纳起来呢，乡村文旅新业态成功崛起背后有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乡村的原生态田园、古村居民特色种植基地和日常生活是城市里很难复制的稀缺资源。契合呢城市人们的经济困难、放松身心、体验乡土的需求，适合短视频、实景拍摄和文旅体验。第二个呢，数字传播呢打破了过去藏在深山无人知的局限。创作门槛降低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乡村风景、物产、生活的传播者。真实质朴的内容往往能够突破地域限制，为乡村带来关注和客流。第三个呢，是大湾区庞大的消费市场为流量变现提供了支撑。湾区居民休闲出游需求旺盛，也愿意去接受这些原生态、小众化、距感强的乡村体验。近距离的乡村城乡空间的格局和便捷交通，又有利于形成线上引流、线下消费的闭环。第四个呢，是乡村自身的发展思路也在转变，从过去单一的种养和务农，转向主动盘活古村、果林、田园和休闲区民居，培育群众演员、乡村主播，还有文旅服务等传统的文化新业态。第五个呢，是要用农文旅融合的产业思维，把短期的热度变成了长效的收益，不是只做一个打卡点，而是要把整个影视取景、短视频传播、田园观光、采摘体验、民宿餐饮和农产品直销把它串联起来，让乡村一年四季都有内容、有体验、有产品，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流量变成流量，热度变长效，资源变资产。谢谢。

0: 我哋见到啦，粤西其实有好多地方都系实现佢哋嘅乡村嘅风貌嘅革新，产业升级同埋村民增收嘅双重嘅飞跃吓，亦都系新时代嘅乡村资源、数字流量、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嘅生动缩影啊！
1: 嗯，的确啊，大湾区或者说广东的乡村呢，又有独特的优势，来依托这个大湾区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港澳对外开放的优势啊，广东的乡村如何通过四季文旅打造？产销创新模式持续把线上流量网络热度稳定转化成实体消费和真实销量呢？林博士。
2: 啊，好的。我想呢，要把网络热度真正的转化为实体消费和实际销量，关键不是追求一次爆红，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全年运营、线上线下联动、湾区内外衔接的长效机制。广东立足大湾区城乡联动的格局，就是要充分利用湾区城市旺盛的休闲消费需求，以及港澳比较成熟的外贸流通体系，让乡村全年有内容，市场持续有承接，优质产品稳定有销路。首先要围绕乡村的四季物产、节气特色和民俗传统，系统安排全年的文旅和产销活动，比如春天赏花、夏天摘果、秋天观田、冬天品茗，让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景色、物产和体验，这样既能持续的吸引大湾区城市居民和港澳青年游客下乡，也能够改变过去乡村旅游季节性强、热一阵就过去的问题，形成全年不断档、四季有亮点的运营节奏。其次，要让线上的内容和线下的消费真正接得起来，各地可以通过短视频、实景打卡和乡村短片持续的保持网络曝光，把城市客流带进乡村，游客到了以后再用民宿、农家乐、采摘体验和乡土的文创等实体的业态来承接。那么这样一来，线上看到的乡村风光就变成了线下可以参与的消费场景，网络上的关注和人气也就能够落到乡村的经营和村民的征收上。在农产品的销售方面，也要改变过去单一依靠线下批发的模式，可以通过参加嘉年华展销、湾区城市推介、节庆的主题活动和线上预售带货多种形式，来更精准地对接大湾区的消费需求。文旅活动带来客流、现场体验，加深对产品的了解，进入渠道再承接后续购买，这样就能让优质的乡土农产品更稳定地进入大湾区的主流消费市场，而不是只依赖一次性的销售。同时还要充分的去发挥呢港澳的区位和渠道的优势，借助港澳商贸平台、海外传播渠道和标准化的冷链物流，把岭南鲜果和道地的农产品持续送到海外，形成内地乡村生产、大湾区消费承接、港澳辐射全球的完整闭环。常态化的四季运、场景化的文旅体验和跨区域的产销联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去改变乡村产业波动大、销路窄的短板，让线上的流量稳定落地为线下消费，让网络热度真正转为长期客流和真实销量。谢谢。
0: 嗯，我睇到咧，广东其实系立足大湾区城乡联动嘅格局啦，充分去利用湾区城市旺盛嘅休闲消费需求，同埋港澳成熟嘅外贸流通体系吓，构建起咧全年不断档、四季有亮点、湾区可联动、海外可输出嘅乡村产业运营模式，令到乡村热度咧系可持续，流量亦都系可以变现啊。
1: 嗯，的确。那么回头看这一年多的探索创新啊，从影视取景、文旅升级，再到品牌珠海湾区融合，广东乡村产业正在实现新的变化。那这些的丰硕实践呢，也为广东全省百千万工程推进、粤港澳城乡协同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价值和启示啊。林博士，您怎样看？
2: 好的。这些实践带来的价值呢，已经不只是某个村变美了、某种农产品变得更好了，更重要的是它探索出了一条立足乡土资源、依托湾区市场、联动港澳、面向全球的发展路径。经过这一年多的探索呢，广东乡村从影视取景、文旅升级到品牌出海，实际上完成的是一次从产业风浪到发展理念的系统性提升。首先的话呢，从乡村自身来看的话，这条路径充分盘活了自然风光、古村基地、农耕物产和民俗文化等资源，再通过内容

0: 绿转化和品牌升级，培育出了绿色的新业态。过去一些分散的沉睡的乡村资源，现在可以转化为拍摄场景、文旅体验、文化内容和品牌产品，这样既能壮大村企经济，也能拓宽村民的就业和增收渠道，让村民在本地就可以参与新的产业，实现乡村产业生活风貌以及提升。它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实践样本。第二个呢，从湾区的融合来看的话，蓬勃发展的乡村文旅和乡土 IP 为大湾区城市提供了更多近郊休闲、自然观光和文化溯源的空间，有效补充了都市人对生态休闲和乡土体验的需求。与此同时，城市的消费、人才和传播资源也能够不断地进入乡村，形成了城市带动乡村、乡村滋养城市的良性互动。岭南乡土文化 IP 持续走红，还能依靠山地共同的文化根脉和相通的耕牧故事，加深粤港澳之间的文化连接和情感认同，让湾区的人文交流更加深入。第二呢，从对外开放来看，借助港澳窗口走出去的粤字号龙山扁和岭南的乡村故事，让世界看到了新时代广东乡村的新面貌，也看到了岭南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和广东现代农业的品质水平。这不仅有助于呢农产品打开海外市场，也进一步提升了岭南乡土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所以这些实验给我们的启示是，乡村振兴不能只靠单一资源或者单一产业，而是要把文化、内容、文旅、农业、市场和开放渠道把它们都结合起来，形成相互带动的官能体系。广东这套立足乡土、依托湾区、联动港澳、面向全球的发展模式，也为县域乡村产业升级、农文旅融合和农产品国际化提供了可以借鉴、可以推广的经验，并持续地为乡村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注入动力。好，谢谢主持人。
1: 嗯，的确，我们纵观一年来的乡土蝶变，广东乡村呢依靠文化赋能、影视赋能、文旅赋能、湾区赋能，让平凡乡土长出特色产业，让寻常风物成长为知名 IP， 让网络热度沉淀成成长经济，彻底改写了传统乡村重养为主、增收乏力的旧格局。那么从微短剧村落的全域爆红，菠萝海景的文旅出圈，再到东方爱情果的扬帆出海，四季乡村的客流不息，广东以最朴素的乡土资源撬动了最广阔的市场空间、最深沉的文化共鸣和最有力的湾区联动。
2: 是啦，咁乡土之美、物产之优、文化之韵，通过多元创新路径不断释放价值，既扎实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生根，赋能县域镇村高质量发展，亦都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城乡融合、人民相融、产业相通。未来随住乡村业态持续升级，湾区协同不断深化，对外开放越嚟越畅通。广东乡土产业必将持续焕发新的活力，持续产出更多乡村振兴新成果，湾区融合新亮点，为全国乡村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鲜活的广东样本。
1: 好，非常感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林尧鹏先生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林博士，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来到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看到大盘的是。

0: 一个调整的状态啊。首先还是请您就全天市场的表现，为我们进行一个点评。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到呢，今天整体市场啊都出现一个探底回升的节奏。那么上证指数呢，早盘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冲高回落，盘中的时候呢最低去到3767点，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那么下午反弹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收盘呢最终还是在这个3800点的上方，那么收盘收在了3804点。明显可以看出呢，近期几天来讲啊，都会出现下午拉盘的这个节奏。那这种 V 型反转呢，已经持续了这个5天了。相信呢，接下来行情的话呢，有机会呢，也会逆转这种被动式的这个上涨的节奏。那么同时呢，今天盘面呢，还是分化比较严重的。那么一方面来讲呢，科创50呢，今天是调整了5.38%。那么同时啊，我们看到呢，之前强势的一些芯片半导体的封测啊、设备啊这类型，包括 PCB 等等这些板块呢，相对呢，就是跌幅比较明显。那么可以看出呢，资金方面一方面比较明显的主动的卖出这种科技领域的板块啊，同时呢，不断青睐一些传统的领域，比如说银行啊。比如说这个消费的白酒啊等等啊，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的这个分化节奏啊。但是呢盘面上的这个活跃度啊仍然没有之前的相对比较强，因为呢今天的中证1000指数呢跌了2.74%，同时呢盘面上来讲啊这个跌停的数量比涨停的要多啊。那么因为跌停只有有76家，涨停的话呢只有56家。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还是看到呢，机构的资金还是比较集中在权重上，形成了一个避险的情绪。那同时呢，这个散户交投的活跃度啊，也明显的降下来了。那么所以呢，从今天的盘面呢，可以看出呢，指数啊，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为主，暂时呢，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这个单边行情的启动的这个迹象。同时啊，这个创业板呢。包括深成指啊，也继续创出阶段性的低点，所以呢，防御性的味道还是相对比较强。那么大家呢，短期来讲呢，还是需要这个多看少动。那么在临近盘收盘的时间段呢，我们看出呢，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利好推动啊，就是说政治局的会议啊里面呢，同时也提到了。加快现代化的这个产业体系的建设啊，同时呢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啊，发展这个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治理体系啊，科技领域呢再次得到了这个利好消息的推动。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更多呢可能需要关注的就是这科技领域的这个止跌，然后呢形成新一轮反弹。所以呢还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弹之前，那么大家尽可能呢就不用特别着急的进场抄底了。谢谢主持人。
0: 在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弹信号之前呢，不用着急的进场抄底哈。刚刚你也谈到了今天呢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呢，科技板块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回调啊。另外你也谈到了银行白酒这个板块的相对表现比较活跃啊。那具体来看这个银行白酒今天表现活跃的这个板块，接下来的这个投资的走向或者投资价值您觉得有几许？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近期啊我们看到呢银行也好白酒也好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逆势上涨啊。但是呢没有出现这个跟大盘形成一轮比较明显的共振。那么如果从消息面的这个角度看的话呢确实呢近期呢更多是一种避险的情绪啊，资金呢然后呢就这个被动的青睐这个银行跟白酒板块。我觉得两大的这个核心的要点，一方面来讲呢银行板块呢也是相对啊这个股息率比较稳定。那么在目前这种这个科技领域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避险的情绪，从而形成了带动。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会议里面也提到加大这个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啊，那么同时充分发挥各项存量的政策的效能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这种大资金长期入市的资金来稳定市场的话呢，银行板块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资金被动青睐的这个带动的板块之一了。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政策里面也提到了提升这个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所以呢，银行板块近期的这个逆势上涨的话呢，就也是围绕着这个上证指数啊，在3000点震荡的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那么如果是说接下来这些领域有没有机会长期形成投资的机会呢？我个人认为啊，如果大家是以这种长期投资的角度的话呢，那银行股呢，就比较明显是属于首选了。但是呢，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呢，时间的这个维度，还有这个短期的震荡呢，也需要进行大家的考量之一啊。因为呢，我们看到近期来讲的话呢，30年期这国债期货的价格啊，又再创出新高，那么就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有可能会形成新一轮的这个降息节奏，那么从而也会刺激到银行板块。形成了一个逆势上涨的带动。那么这块的话呢，如果大家长期资金不动的话，银行股呢，个人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至于白酒方面来讲呢，我们看到啊，近5个交易日来讲呢，白酒啊已经上涨了接近6%啊。那么同时呢，今天也有2家白酒板块的个股呢形成了一个涨停。那么是不是大家就觉得这个风格切换里面啊比较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酒就会形成一个接下来的主线呢？因为呢茅台的提价叠加政策的这个趋化呢，白酒在近期来讲确实会出现一个高切低的这个节奏。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啊，扩大消费的15规划里面也锚定了2030年这个社会的消费品的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食品啊烟酒消费有望是直接受益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觉得啊，白酒呢目前还没有形成板块比较明显的趋势，但是呢这个触底反弹的节奏呢是已经展开了。那么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呢，如果是做短线领域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白酒在短线反弹里面是有一个短期的机会。如果是长期的这个形成比较明显的深入的这个长期投资的话呢，目前拐点还不是特别明显的出现。所以啊白酒这块呢，我个人觉得以短线的角度看待反弹还是相对比较合适的。因为呢今天科技领域来说呢，跌的比较多的都是芯片半导体，包括芯片的封测这个半导体的设备这块呢前期还是相对呢这个强势的支撑，那么今天就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补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连之前相对比较强势的半导体设备都形成补跌的话，那么有望呢科技领域就会进入到相对的这个行情探底的这个尾声了。那么一旦科技形成了一个止跌站稳的话呢，这个炒作白酒的资金有可能就回流到这个这科技，包括这个芯片半导体了所以呢短期来讲的话呢，白酒这块还是先观望也不用特别着急说目前就具备了非常好的这个长期投资价值的。好，谢谢主持人。
0: 刚刚呢马先生也是非常详细的为大家解读了这个今天表现比较好的银行白酒板块的不同的这个投资策略，还有给出大家的建议。那马先生，我们继续请教您啊，近期这个市场当中您觉得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值得投资者留意？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现在呢其实该出的利好啊，包括这个基本面呢就已经可以说出完了。因为昨天我们看到美联储的议事会议已经出来了，9月份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已经降下来了那么可以说外围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基本就可以说形成一轮的这个消除了。那么对于市场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利好，因为之前大家呢其实会预期会不会说油价上涨的相对比较厉害，那美联储会不会形成新一轮的这个加息节奏，从而呢这个加速了市场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紧缩。目前来讲呢这块 已经剔除掉了。

0: 那另外呢，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也公布了新一轮的这个会议的重磅定调，事关的这个扩大的内需包括资本市场的整体的韧性还有信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该出的利好其实已经基本上能呈现了。那么现在，更多呢，来到了7月底的话呢，那么最后，等到这些上市公司该披露的业绩披露完之后呢，我个人认为8月份呢，更多咱们还是留意到盘面的整体的信心回归，还是大家需要留意的这个核心的要点之一啊。因为呢，我们目前看到的话呢，已经连续1周我们看到盘面上都是下午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修复，那么就意味着，目前呢资金已经不断在逢低的进行一个吸纳吸筹的过程，那么只要等待整体情绪有所修复，这个跌停板数量有所减少的话呢，那么行情的触底反弹就马上会展开了。所以呢，明天或者是说下周啊，咱们还是要耐心的等待盘面的情绪修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可能二次探底就会形成一个新一轮的反弹行情了。盘面上的这个数据呢，还是值得咱们进行留意的这个核心的要点呢。谢谢主持人。
1: 我们要等待一个明确的信息哈，来这个再安排下一步的这个投资策略啊，不要急着去抄底啊。马先生也是为大家多次强调这个时间节点，但是我们知道啊，在这个股市这个市值偏低的时候啊，可能是入场或者布局的一个好机会。那么，如何准备啊这个布局？您觉得有哪些投资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刚刚其实我们也点评了一些板块的领域啊，那么其中提到，如果是长期参与的话，也不想波动特别大呢，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留意银行板块啊，大家特别看到，银行板块呢，今天整体来讲呢，四大行呢又继续创出历史新高了啊，那么在这种的带动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市场的这个资金它是分2步走的。一方面就是长期稳定的资金，它选择了这个高息分红板块形成了一轮的这个青睐。那么里边的话呢，这最为核心，包括我们讲的波动相对比较少的，就是银行领域。那另外一路资金啊，就围绕着这个科技成长形成一轮的这个展开。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如果短期科技没有站稳之前，大家呢除了银行以外呢，大家还是可以留意这个创新药啊，因为呢，今年来讲的话呢，无论从这个业绩层面，一季报已经开始出现拐点了，包括半年报的这个确认之后呢，创新药其实已经走出行业的这个相对的低谷了啊。那么，近期来说，虽然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逆势上涨啊，但是呢，也不排除接下来行情止跌站稳之后呢，这些防御性的板块，也带一些成长性的基因的话呢，有机会形成新一轮的这个资金持续青睐的带动的一些机会之一。所以呢，如果是偏谨慎的或者是稳健型的一些投资者的话呢，银行还有创新药是大家可以进行长期留意跟踪的一些领域之一。那如果偏进攻型的投资者的话呢，由于现在呢，创业板已经回踩到年线附近了，包括科创板呢，也进行深度的调整了。如果是比较喜欢这个长期的这种弹性要有享受科技成长领域的话呢，我相信芯片半导体止跌站稳之后呢，是一个非常不错大家选择的重要方向因为我们看到长鑫科技上市之后呢，未来对于国产替代的整体的预期跟重新的科技定价呢，也会给科技领域呢带来新一轮行情的机会。所以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呢，也是大家在止跌站稳之后呢，可以说深度去进行研究跟跟踪的一个核心领域之一了。三大的这个方向呢，可以作为大家其中参考的一些重点的方向之一了。谢谢主持人。

0: 嗯，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集中提的一些问题哈。这个半导体存储芯片的股票有一些现在割掉的话呢，之前赚的钱也就都吐出去了，那应该是继续持有等待上涨，还是我现在割掉把它换一个投资方向啊？也请马先生帮我们的这位网友回答一下相关的问题。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存储领域来讲呢，确实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深，今年其实涨幅也非常大了。存储的话呢，也受到外围的影响，其实蛮深的啊，包括是韩国股市啊，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止跌站稳的迹象。所以呢，如果手上有存储的话，等往后的反弹之后再进行调仓换股，还是会相对合适一些。特别今天的盘面呢，咱们也看到有存储的一些前期涨得不错的品种，今天是拉涨停板的，那么就意味着资金在当下这个位置呢，也尝试的进行这个进场抄底。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明天确实要留意这个延续性啊，因为有资金开始在这个芯片半导体里面进行抄底的话，一旦情绪能回来的时候呢，那大家呢就特别是有存储芯片的话呢，可以趁着这个反弹的机会进行一个调仓换股。那么存储领域的大家可能关心更多呢，是近期来讲是不是就会出现这个行业的拐点呢，或者是说行业的头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因为周期性行业比较明显，所以呢在调整下来之后呢，反弹进行调仓还是相对比较合适的。毕竟呢今年来讲存储的涨幅还是非常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大家选择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往其他的这个芯片半导体的方向进行选择，相对会比较合适一点。不然呢存储整个领域啊也受到外围的影响，就算呢我们这边能止跌站稳，外围的情绪也会影响到反弹的高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逢反弹进行调整相对还是比较合适的。谢谢主持人。
0: 嗯，还有网友提问，这个现在是否可以聚焦创新药板块啊进行布局？
1: 哦，好的，刚刚其实也提醒过创新药的一些机会啊。那么现在这个领域来讲呢，也是这个阶段性的底部形成了一个咱们讲的这个相对我们讲估值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个区间之一。同时来讲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创新药整体领域呢，这个大家可以把握这个底部的这个机会因为强势反弹的过程当中呢，这半年报的业绩是超预期的可以说基本上来讲呢，这个行业呢，还是得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订单，相对比较充足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基本面因素呢还是持续向好，所以呢，等到这个指数站稳之后呢，有机会引领市场形成一轮的带动，所以呢，创新药呢，我个人认为，大家如果手上是没有其他板块的情况之下呢，可以进行深度的研究的。谢谢主持人。
0: 嗯，我们也感谢马先生为我们网友们带来的解读哈。好，马先生，对于明天市场行情您有怎样的预期？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有怎样的建议？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今天来讲呢，还是出现了一个情绪的杀跌，形成了一轮的放量。明天行情呢，有待形成了一个止跌站稳，同时呢，也有机会形成一个新行情的这个反弹的时间节点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明天呢，有机会就是从科创50的角度呢，形成带动反弹的。那么反弹的时候啊，一个呢是给到大家之前被套的进行一个调仓换股的机会，同时呢反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更多是不要着急的去进行抄底，更多要留意的就是能否这个成交量持续的放大。那么近期来讲呢，2.5万亿的成交是上不去的如果反弹的时候能试到2.5万亿的这个上方的话，那反弹的延续性才会形成加大。所以呢，明天看到今天的这个探底回升之后，其实明天行情是有机会形成这个反弹的节奏。但是如果反弹的高度不符合预期的时候呢，那么大家还是在继续等待这个底部磨底的阶段，会相对会比较好一些。好，谢谢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

0: 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1: 好，再见。
2: 继续是股市扫描的时间，接下来有请到港股方面的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Hey, 主持你好。
2: 看到呢港股恒指方面收盘企稳了在上升的区间，看到是微升 0.2%， 报收 25,858 点。全日的成交量去到3000亿的水平，3048.94亿。咁点睇今日的走势呢？
3: 基本上嚟讲，我哋见到外围市场嚟讲咧，首先咧就系美联储并冇加息啦。咁但系某程度上嚟讲咧，亦都见到地缘因素嚟讲咧，都系令到整体上嗰、那个即系、就是、原油价格啊各方面嚟睇咧，都有一定嘅一个不确定性喺度嘅。咁所以喺某程度上嚟睇咧，見到市場嚟講外圍嗰方面嚟睇咧，都有一定嘅一個所謂震盪啦。咁但係港股嚟講，其實都見到高開嘅，咁但係之後嚟講都係上落震盪啦。咁收盤嚟講都叫做微升啊。咁睇翻盤中表現嚟講，龍頭科技股就升跌不一啦。咁就唔一定嘅。咁亦都見到部分嘅藍籌股嚟講咧，因為業績因素嚟講咧，其實都有個攀升喺度嘅。咁但係見到人工智能啊、晶片類啊，其實一啲 PCB 概念嚟講咧，其實都係有個。即係震盪往下走嘅情況喺度，咁呢個同外圍市場嗰個走勢亦都有一定關聯性啦。咁另外一方面睇，我哋見到一個金融類嘅股啊嘅表現都算係唔錯啦。咁特別係呢個中資銀行嘅股份啦，同埋個原油價格，佢亦都刺激到個原油股嘅表現嘅。咁喺呢方面都亦值得即係投資者去留意嘅。
2: 咁睇返連續升咗有好幾九日嘅一啲嘅科望股啦，今日亦都有一定嘅調整，包括呢同科技股零部件相關嘅 AI 概念相關嘅，例如係 PCB 光模塊概念嘅龍頭個股啦，中世旭創亦都係迎嚟上市第一日，咁雖然上市之後表現麻麻地啦，但亦都係令到呢個賽道啦係更加之長旺，更加之多嘅揀擇下俾到投資者。咁对于科技股，你又有点样嘅睇法？
3: 我相信嚟睇咧，呢个科技类股份嚟讲咧，其实就即系当然啦。近排嚟讲，就因应翻外围个科技股嘅估值嘅下跌嚟讲咧，系有所影响喺度嘅。咁但系其实基本上嚟睇咧，我相信呢个系估值上嘅一个所谓调整啦，同埋本身嚟睇咧，亦都见到可能系因应翻一个外围息率啦，各方面嚟讲不确定啊，同埋业绩前嚟讲咧都系个真空期喺度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呢一個板塊嚟講，我相信係一個即係估值上嘅調整，同埋一個就係消息面上嘅一個即係供應啊，或者各方面嘅一個市場嘅一個所謂整固啦。咁你話後市嚟講係咪即係AI 股出現呢個逆轉咧？其實我就覺得唔係嘅。咁但係某程度上嚟講咧，呢、這個都俾投資者嚟講一個信號，就係話其實嗰個估值嚟講咧，如果當佢真係偏離咗一個市場嗰個所謂太多嘅話咧，某程度上嚟睇咧，都係會影響到嗰、那個往後嗰個所謂表現。咁所以呢方面都係要留意翻共光情況嘅。
2: 咁最近呢段時間係咪都係將個焦點翻到去比較穩定嘅板塊，行得比較好板塊，例如係金融股方面啦。今日見到五大行亦都係齊齊咁創歷史新高嚇。咁對於金融板塊係咪可以繼續做一啲嘅佈局呢？
3: 我覺得金融板塊嚟講咧，其實首先就外圍市場嗰方面咁睇翻兩個啦。今日始終嚟睇，因為息率啊，對影響嗰、那個所謂嘅通脹嗰方面有個緊扣性喺度啦。咁所以其實見到咧嗰、那個市場面嚟睇咧，其實就外圍嗰個銀行股就麻麻地嘅啫。咁但係呢個中資銀行嘅股份咧，因為嗰個經濟周期啊，同埋嗰個經濟政策啊，同埋一個業績因素嚟講咧，反而就逆市吸納到即係好多唔同嘅個資金流入啦。咁所以個表現嚟講咧，我相信喺呢段期間嚟講咧，都可能會持續一個比較。即系抗跌嘅一个所谓情况喺度，咁呢方面投资者都可以参考嘅。
2: 咁另外今日睇到，石油股方面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啦，因为外围因素型嘅情况影响底下啦，咁对于一啲大宗商品会唔会都会有一定嘅一个参考嘅操作逻辑喺度？咁对于成个大宗商品，你又有点样样嘅预测？
3: 我相信大宗商品嗰方面嚟讲咧，受到呢个因素啦、地缘因素啊、通胀因素、原油价格所影响到嗰、那个即系一个飙涨嘅情况喺度啊。咁所以喺今日情况之下嚟讲，其实我都见到投资者喺布局嗰方面嚟睇咧，都系近期都比较青睐相关个行业同埋板块个情况嘅。咁但系整体上而言，我相信呢一方面嚟睇， 究竟后市

0: 係唔係有一個繼續強嘅一個所謂情況咧？咁當然咧，呢啲電影因就顯示出嚟不可抗力嘅情況嚟講咧，嗰、那個變數係比較大一啲嘅。咁所以呢方面，我建議投資者嚟講咧，都係要留意翻相關板塊短線係向好，但係從一個中長線嚟睇咧，依然係受制於好多唔同嘅一個變數嘅。咁所以投資者呢方面都係要留意嘅。
1: 嗯，咁而家亦都系暑期过半吓，但系仍然都系喺呢个即系旅游消费高峰期入边啦。咁对于一啲嘅酒店旅游股啊或者消费股，系咪仍然都会有一定嘅投资机会？
0: 本身嚟讲，咁啊就即系进入七月嘅一个即系尾段啦，咁剩翻八月份啦。咁我相信嚟睇咧，一啲旅游消费类个股嚟讲，依然有一定嘅一个。即係積極性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我哋都要留意翻，因為好多時候股市係即係走前經濟可能係一個季度噶嘛，咁所以變咗，其實某程度上嚟講，這個應該亦都係已經係反映咗相關一個板塊嘅表現嘅。咁但係後續而言咧，我自己相信咧，投資者嚟講都可能可以留意翻，即係期間嚟講會唔會有一啲即係特殊嘅板塊啊表現上嚟講值得留意啦，同埋業績期即將即係啟動啦，某程度上嚟講呢類型嘅公司喺之前嘅。上半年嚟讲，嗰个业绩跟数系点样行法咧？呢方面我觉得都系可以即系同步留意嘅。
1: 嗯，咁展望后市啦，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
0: 后市嗰方面嚟讲咧，其实见到港股喺26,000点之前嚟讲咧，其实都有一定嘅一个即系制约同埋观望喺度嘅。咁我自己个人觉得咧，从嗰个布局上嚟睇啦，投资者可能要留意翻几件事啦。首先就系话外围嗰个地缘因素啊，呢方面。同埋原油價格因素嚟講咧，對市場咧個影響係延續嘅。咁但係咧，國策面嚟講咧，一啲經濟政策穩定措施啊，同埋一個微觀面嘅一啲所謂性數據嚟講咧，其實都會比較多嘅一啲即係啟動嘅一個所謂作用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相信針對個股上嚟講個表現都可能會相對突出啦。咁至於大盤上嚟睇咧，咁外圍嘅一啲所謂影響因素嚟講咧，就唔能夠話忽略嘅。
1: 嗯，好嘅，唔该晒啦，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再见。
2: 好，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2: 营业收入11.2万亿元，上半年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当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劲。
2: 三部门联合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嘅《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2: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系啦，各位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喺手机嘅云听同埋央视频 App 上面嘅各位朋友仔们，大家晏昼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三趟快车分享会在京举行，各界共话半世纪香港生命线。
4: 系啦，仲会关注咧，当古词遗传遇上呢个现代科技，景德镇万篇碎词加速重圆。
0: 便利化加新玩法，这个暑假 China Travel 圈粉全球。
4: 嗯，
0: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就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假如让你向外国朋友推荐一条中国旅游线路的话，你会推荐去哪里？为什么呢？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或者是云听，来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嗯，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嗯，走起。
5: 哇，呢度好靓啊！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首先关注咧，独行者经贸文史线上分享会，三趟快车奔香港，回望半个世纪的香港生命线呢个活动咧，日前就喺北京举行嘅。以上提到呢个三趟快车咧，其实系指1962年到2010年期间啦，内地为咗保障呢个香港澳门鲜活冷冻食品供应，而专门开行嘅三趟快运列车，被誉为咧香港嘅生命线。咁呢个活动咧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指导，独行者论坛组委会主办，咁啊汇聚嚟自全国各地嘅三趟快车嘅亲历者啦、研究者啦同传播者啦，围绕住三趟快车嘅发展历程同埋重要意义，展开商议交流，穿梭呢一段跨越1962年至2010年嘅国家记忆，探讨当前同今后进一步挖掘整理、传承展示嘅努力方向。
0: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长、原外经贸部供应港澳三趟快车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金旭出席活动并致辞，他深情地回顾了这条香港生命线背后的国家情怀与基层坚守，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总结点评。他曾经在
4: 系啦，咁啊，香港史权威专家、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淑永教授啊，分享咗佢研究三趟快车嘅关键重点同埋紧迫任务。咁指出咧，三趟快车开行

0: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既是满足了港澳同胞的生活需求，降低了港澳的劳动力成本，提高港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又换回了国家建设的外汇收入，是内地和港澳之间优势互补、互利双赢的体现。三趟快车研究对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和港澳同胞人心回归具有深远意义，具有紧迫性啊。
1: 是的，华南师范大学唐富满教授结合正在推进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对港澳供应制度研究，分析了内地供应港澳制度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启示。那郑州铁路局原局长徐一发以三趟快车传真情为题，讲述了铁路路系统保障三趟快车运行的幕后细节。原深圳动植物检疫局副局长唐贵章、武汉海关干部徐共和、湖南粮油集团原副总经理何万兵等分享了曾经服务三趟快车的动人故事。
0: 是了，咁文化和旅游部香港青年中文化香港青年中华文化传播大使梁家熙呢就表示话，明年呢就是香港回归30周年咯噃，是大庆啊！咁处于呢个推进相关文化传播嘅重要契机。咁呢个三趟快车嘅历史对当今嘅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呢依然系有借鉴意义噶。佢就话咧需要借助新媒体平台去扩大相关嘅传播，令到更多嘅香港年轻人都可以了解呢段珍贵嘅历史啊。
1: 与会嘉宾认为，三趟快车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不能被淹没，应当加快进行口述史采集与整理，讲究性、系统性的收集相关文物文献资料，编撰三趟快车史志书籍，为深入跟踪研究奠定基础。设立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外贸文化遗产专业委员会，便于更好组织推动三趟快车后续研究。建议三趟快车历史编入港澳中小学教材，在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和三趟快车诞生65周年之际，策划系列展宣活动。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啦！接落咧，继续我哋嘅知识之旅咯噃。嗱，话说7月嘅岭南咧，热浪啊裹住乡音，17位嚟自法属圭亚那嘅呢个乡同香港嘅少年啦吓，分别嚟自圭亚那同香港嘅17位少年，踏上一场名为《少年式湾区》嘅归乡之旅。咁总共4日3夜时间咧，从呢个深圳到江门啊，佢哋当中好多人系第一次知道客从何处来，就唔系简单一句说话，而系佢哋祖辈真实嘅一生啊！
1: 走进鹤湖新居之前，14岁的何浩宇对于老家的概念就只是父母口中模糊的只言片语。他是这次研学班的班长，生在法属圭亚那，说的一口流利的法语，对于深圳的全部想象停留在高楼林立4个字上。直到这一天，他站在全国最大的客家围屋鹤湖新居的天井里，讲解员说起百年前客家先辈如何从这里出发，揣着几块干粮，挤上摇摇晃晃的红头船，过帆谋生。那何浩宇没有说话，只是抬头看着围屋四方的天。
0: 系啦，喺度咧就简单介绍下啦，补充讲明下就呢个圭亚那，法属圭亚那咧就位于个南美洲北部嘅大西洋沿岸噶，就系黐住巴西噶，佢嘅东面同南面都同巴西系接壤嘅吓。咁啊呢啲后生仔咧都系我哋当年咧就出外谋生嘅华人啦，我哋啲大湾区乡里嘅后代嚟噶。咁啊而家翻到嚟屋企寻乡咯噃吓，寻亲啦。咁啊，同行咧仲有香港少年啦，佢名叫做咧魏义如啊，咁啊12岁大嘅啫，系深港融合活动嘅老面孔嚟噶啦，经常参加呢个融合活动噶。佢就见过深圳嘅科技馆，参加过人工智能嘅体验，但呢一次咧系第一次喺咁样古老嘅屋檐之下，摸到咗呢个客家人迁徙嘅脉络。佢好细细声咁话：哦，原来根呢个字咧就唔系课本上嘅字，系脚底下呢一块实实在在嘅砖啊。
1: 如果说围屋代表着来处，那么龙岗区的中医

0: 馆和高具创新的无人机基地，就是这群少年眼里最具冲击力的当下。法属圭亚那少年张瑞勇和陈书德第一次坐在中医馆的诊桌前，看着药剂师抓药讲解什么叫做治胃病，那张瑞勇的眼睛就亮了起来。他说在法属圭亚那呢，生病呢就是吃药，原来身体啊还可以养。他小心翼翼地把一包艾草装到了包里，说要带回家去给妈妈闻一闻，让她知道中医是香的。
1: 系啦，咁从中医馆出嚟咧，走入呢个高具创新啊，即系当地一间科技企业嘅呢个培训体验中心，眼前完全系换咗另外一副模样噶噃。嗱，啱先系传统嘅中医啦，而家系咧先进嘅未来，数百架嘅无人机咧就悬喺我哋头顶，编程灯光秀嘅视频咧喺屏幕里头闪烁。咁何浩宇咧跑到最前面，亲手推咗下呢个操纵杆，跟住转个头咧就冲个领队嗌咗句话：喺我哋呢个圭亚那嗰度咧，我哋连无人机都好少见到噶，而深圳居然是在这里做紧他们啊，制造紧他们，真是太有型了，我想搬来这里翻学啊，咁话。
0: 嗯，传统与未来的对冲在这一间间厂房和诊室里上演，侨乡不再只是老照片里泛黄的记忆，它有着直冲云霄的硬核力量。
1: 系啦，咁啊呢次行程嘅高潮咧就发生喺呢个我家乡啊，就系呢江门五一华侨华人博物馆里头。咁啊行完前面嗰啲碉楼啦，同埋赤磡嘅骑楼啦吓，咁啊碉楼亦都系世遗啦。咁啊少年们咧对呢个中西合璧啊已经有得免疫力噶啦，冇再咁多啲惊讶惊呼声啦。但直到佢哋停喺一张张繁忙嘅桥批前面。呢啲橋批就早年華僑啊寄翻家鄉嘅信，咁啊字跡工整啊，咁啊紙葉脆弱，紙短情長。一個香港少年咧湊埋去睇咗一封其中嘅家書，上面寫住咧對阿嫲嘅牽掛同埋對妻子嘅虧欠啊。
0: 看到这些侨批，何浩宇低声地说，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他们当年去国外打拼，是不是也写过这样的信呢？可是自己并没有见到过。
1: 是的，几乎肯定写过的。法属圭亚那的带队领队黎雪兰站在旁边，眼都红了，已经是。他带过很多次的华裔青少年团，但这一次他是当他见到这些少年主动揞部手机出来，一张一张整整齐齐拍下侨批内容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有些东西呢已经静静地在改变着。
0: 回程的大巴驶上了深中大桥，6.8公里的海底隧道将车程缩短至30分钟。当大巴冲出隧道，看到伶仃洋上那座宛如巨龙的大桥的时候，车厢里是蛙声一片。那香港少年何亦如也在说呢，2个小时变成30分钟，大湾区就真的变成了一座城了。
1: 是啊，香港少年倪亦如啊，倪亦如啊，咁咧佢就话系咁啊，真系大湾区真系变成一座城噶啦。咁啊，领队黎雪兰咧就话呢一路咧从高铁到呢个深中通道，啲小朋友们一直喺度嗌话中国速度。但系最令呢一位领队触动嘅就系咧，佢话唔系速度，系而系温度，系先搬埋喺海外先赚到钱，一定要翻家乡起碉楼、起学校嘅呢种温度啊。
0: 没错，所以无论是香港少年倪亦如，还是领队黎雪兰，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何浩宇，在这一次行程当中都得到了深深的触动。那何浩宇在回程的日记里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从前呢，父母总跟我说深圳繁华，我来了，看到了高楼，也看到了高铁，但是真正让我震撼的是那个围屋，是那封家书，是这座跨海大桥。我终于明白，无论祖辈漂泊多远，我们的编号永远是中国人。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听多点识多点，我们主持人孟文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一曲令人心潮澎湃的这个中国人之后，我们继续这个文化之旅。讲讲陶瓷瓷器，一窑新火淬炼千年文物，一方瓷魂联通万里山河。在江西景德镇，不单有风采各异的这个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底下发掘出来的古瓷残片。咁呢啲破碎嘅窑火遗传，因为残破零散，系难以完整示人。
3: 如今古瓷遗存遇上了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对比、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那么相关情况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燕俊奇对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燕俊的专访。
4: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5: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绘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4: 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5: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还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
6: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境。我觉得这个概率。

0: 已经非常高了。
1: 嗯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最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2: 那么 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
1: 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它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2: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译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友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
3: 我相信当我们得知现在的这些古陶瓷的碎片可以通过 AI 智能比对还建立了它自己的基因库之后，景德镇已经不是你眼中原来的那座景德镇了。说到景德镇呢，因瓷而兴，因人而盛，千百年来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始终是景德镇最生动的写照。那景德镇的独特生命力并不局限于各类历史遗存的本体，更是来自于源源不断奔赴于此的匠人创客。
4: 是啊，咁啊，时至今日咧，呢份包容开放嘅城市底色咧，从来未改变过噶。数万呢个景漂啦，即系景德镇呢个漂喺嗰度嘅人啦，咁啊，跨越山海，扎根于此啦，续写住呢个新时代嘅匠心故事。咁我哋总台记者易文涛咧，走访咗景德镇嘅呢个陶溪村文创街区，采访咗几位主理人噃，听听佢哋嘅故仔咧。
5: 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从摆摊到创立品牌，究竟是什么吸引八方匠人扎根在此？答案就藏在这座城市包容多元的精神内核中。
6: 就是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7: 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8: 那么安心地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他包容性很强。
7: 程伟已经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8: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7: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9: 你别人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又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7: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下了釉下五彩烧制难题。 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

0: 为了让锦飘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
1: 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
2: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
3: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4: 系啦，如果说咧，你讲话呢个八方匠人成就咗江西景德镇嘅精工技艺，咁扬帆出海嘅外销瓷呢，就令到东方瓷韵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呢个外销之路，一件件嘅景德镇嘅瓷器，你嘅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我哋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加开启咗中西文明交融互鉴嘅双向对话。
5: 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那么几百年前的景德镇瓷器是如何跨越山海抵达万里之外的欧洲大陆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小阳对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的专访。
6: 江西景德镇的三吕庙码头素有景德镇水陆咽喉之称，几百年前烧制好的成品瓷器便是在这里归集封装，开启漫长的外销之旅。工匠们是如何确保瓷器在长途运输过程中不被损坏的呢？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里的清代外销制运图就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瓷器出海前的打包过程。
7: 焦草匠用稻草层层包裹瓷器，再装进专门定制的加工木桶，而木桶里也填充稻草和骨壳，这样从内到外形成了多层防护。打包完成后，满载瓷器的货船沿昌江而下，通过水陆联运，翻越梅岭古道，抵达清代信阳贸易枢纽广州十三行。当时的广州十三行客商云集，商贸繁盛。从清代外销制运图中也可以看到曾经热闹的交易场景。
8: 开埠这一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哦。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7: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
6: 清代同治年间的广彩人物花鸟纹相同平行钟也是中西工艺交融的经典之作，它先在景德镇烧制素胎，到广州完成彩绘加工，运到欧洲后再由当地的工匠加装同治的钟表配件改造使用，一气之上中西合璧，它完美的见证了古代景德镇瓷器跨区域生产、远销欧洲并融入当地生活的外销瓷贸易模式。
8: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6: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2023年起，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相继在迪拜和伊斯坦布尔落地。昔日水陆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也已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4: 系啦，咁以匠心嚟守传承，以瓷路通世界。今日咧，我哋循住呢个千年窑火，睇见北方匠人啊，扎根瓷道嘅坚守同热爱，感受外销瓷联通中外嘅文明温度，亦都见证咧科技唤醒呢个古瓷遗传嘅创新力量啊！
5: 生意成功，让景德镇的千年文脉被世界看见，而活态的传承、开放的格局、创新的思路，让这份古老文明。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欢迎翻嚟啊！嗱，宁波咧古称系明州，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更名为宁波。今日我哋一齐走入呢个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由明代范音所建嘅天一阁啊藏书楼，系亚洲现存最古老嘅私人藏书楼。400多载嘅风雨，30万卷嘅古籍，唔少宋元珍本都喺呢度安然栖身。北宋王安石啊，这个喺度兴学啦；南宋嘅淳熙四先生咧喺度开堂讲学啦。至到明清咧，王阳明又悟道，以致良知嚟照亮呢个思想长夜啦。仲有王宗羲咧就高唱呢个经世致用，工商皆本，真系其声铮铮，叩响时代之门啊！
1: 宁波走出过120余位院士，院士之乡享誉全国，更有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从古籍当中汲取灵感，提炼青蒿素，挽救数百万生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一起来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听月窑青瓷击瓯儿歌的雅韵。
2: 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3: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2: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3: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嗜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4: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5: 同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刻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3: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2篇文章。
6: 答的
7: 为礼乐
5: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8: 从会试录作为范钦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5: 对，这有这一点，他说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的那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3: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5: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8: 优秀作文，
5: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3: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2-3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 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十三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叔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6: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树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3: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二十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四百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7: 天一这个名字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3: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再次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9: 膝下缘，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3: 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4: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艳平。
10: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辞官闲赋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8: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10: 对 对, 对，
8: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胎窍了，
10: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做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3: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

0: 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八千年前的井头山，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2: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它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3: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2: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瓯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是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慈溪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5: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5: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欲食，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1: 地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2: 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制，就是要
3: 自立，
2: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4: 对
2: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3: 对，
2: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3: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5: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6: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2: 良知的知。
6: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2: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6: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皆过隐，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7: 天地玄黄，
8: 宇宙洪荒，
7: 宇宙洪荒，
8: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7: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8: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7: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0: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5: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9: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0: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5: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10: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好，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2: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0: 对，
2: 一同起航的。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11: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2: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11: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2: 文化知多啲，
13: 知多啲，知多啲。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二胡曲苏南小曲片段的演奏者呢，是一位90后美国年轻人，他的名字呢有个中文名叫做史明斯，目前就在浙江省台州市台州市一所中学担任这个英语老师，亦是一级演奏员，上海民族乐团乐队的原首席邓伟文的杨弟子。
1: 那么二胡这件有着千年历史的中国民族乐器是如何在这个美国青年的指尖上焕发别样的光彩的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史明斯的故事，一起来听听他一生相守二胡园。
2: 1992年，史明斯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现在浙江省台州市一所中学担任英语老师。说起史明斯和二胡相识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他少年时期玩的一款三国游戏，一次不经意的聆听让他第一次记住了这个独特的音色。
3: 他的背景音乐其实全都是摇滚的，我也觉得很兴奋，但是突然里面出来了一个乐器的，就是二胡。那我不知道它是二胡，特别有特色的声音。然后我才到高中的时候，我才看了一些二胡视频，然后那时候我就理解，哦，原来这个乐器就是一个二胡。
2: 2014年，史明斯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怀揣着对二胡的热爱与对中国的憧憬，毅然告别家乡，远涉重洋，只身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来到中国之后，在美国二胡老师的推荐下，他成为了上海民族乐团乐队原首席邓伟民的杨弟子。基本上每周史明斯都要去上海向老师学习二胡技艺。
3: 到我老师那边，我每次特别激动，因为我不觉得他就是我一个二胡老师，其实他更像我家人一样。啊，沙海呀、
4: 你好，
3: 来了来了，
4: 你好你好，好久没见、
3: 好久没见了。哎，听说你今天辛苦了呀？
5: 啊，没有，
3: 我就是最喜欢吃师母做的饭呀，
5: 很嫩的。
3: 哎呀，你做的饭太好吃了，我最喜欢吃这个饭。好吃，好吃。

0: 三门峡因为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大型的一个水库，所以刘文金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也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写了这么一首激昂的一首二胡曲子。那么，所以呢，我们在演奏的时候也要带那种非常开心的、非常兴奋的那种心情去演奏他的第一段。我们一起来一下，我带你一下，好吧？来，
1: 好，
0: 一、二、一，走。对了，非常好，让这个音拖一个小尾巴。那么中国戏曲音乐当中，这是一个特点，特别是河南豫剧里边、河北梆子戏里边，包括中国的京剧音乐里边都有。
1: 这个三门峡谷啊，你这个不了解的话，你用那个音表达不出来什么的。比如说有那个哭音。这个哭音就会用这个论音的一个技巧的去表达一下。
0: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他也会把我当长辈，我也会把他当小孩，所以这种亲情关系都是二胡接的缘。从尼尔斯的现在这个水平来说，到演奏级是绰绰有余，甚至超过了演奏级这么一个水平。
2: 如今，这位拉二胡的老外史明斯用他10多年的坚守，让二胡这一中国传统乐器在他的指尖焕发着别样的光彩。而在他心中那座以音乐为名的桥，正在悄然连通东西方，让更多人听见来自东方的弦音。
3: 继续这个连接东西方的话题，话说今年暑期中国凭借着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

0: 嘅气候同埋入境便利化嘅措施，吸引咗越嚟越多嘅外国游客噃。咁今年夏天咧，一股超级热浪席卷呢个欧洲，大批外国旅客咧就嚟到我哋中国体验天然空调房，入境游嘅订单激增。咁所以接落嚟咧，请听报道啊，就系、是、便利化加新玩法呢、這个暑假 China Travel 圈粉全球。
1: 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这里夏日的温度比城区低4-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2: 匈牙利游客丹尼尔·拉塞克：
3: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1: 不只是北京，中国风景宜人的避暑资源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这个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光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
2: 韩国游客郑贤子：
4: 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都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2: 挪威游客卢卡斯：
5: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1: 如今，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2: 挪威游客：
6: How unique it is to me.
7: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
2: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8: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0: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主持人孟云艺星，代表站编辑晓东，感谢大家收听的，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央视频 APP 搜索我们听多些识多些，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9: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30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3: 深港签署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
2: 广东省政府将在澳门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3: 美军称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请听报道。
4: 盛夏时节，是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个是三个双轮村的共富项目。大家将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聚埋一起，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谦片区。冇耐前，习近平仲书记嚟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谦片区，同乡亲们倾收成、话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乡村振兴德谦片区负责人姜宏图。
5: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4: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当中，仲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就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何少平。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15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4: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

0: 在贵州贞丰县花岗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族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如今全村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建设中。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 60%， 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年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亦投入运行，对果品按大细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不单止是新疆哈密瓜，士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生蚝，既有老牌升级，亦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 5.5%， 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亦持续改善。这几日，广东温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富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广东省云浮市温南县都城镇黄陂种植户黄振雄：
1: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低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 90% 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77% 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另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冇耐前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来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福建省侨办主任萧华音：
5: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

0: 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淼：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领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0: 广东省汕头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蔡永明：
2: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0: 福建省泉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刘林湘：
3: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嚟，中国制造出海嘅货单上出现咗越嚟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嘅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请听报道。
9: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面，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企业负责人单小军：
10: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9: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亦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和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度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 上半年先投产的工厂入面，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

咗十二月份。订单增长嘅背后系不断加快嘅创新速度。企业所在嘅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咗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谂法提出后，附近就可以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0: 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生三样走向世界，亦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穗婷：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2: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分领域睇，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0%、9.2%同9.2%。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60.0%，比上年同期提高1.9%，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7%。
3: 国家能源局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睇，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
2: 记者今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新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新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3: 中国作协今日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
2: 今日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崇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崇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崇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来自萧月港澳。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今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完成签署。签署仪式现场，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0: 长罗凤浩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共同签署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深圳市口岸办主任刘慧祥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副秘书长徐思贤共同签署关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深港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两份核心文件，标志着皇崗口岸一地两检制度体系全面落地。深港两地已从法律、行政层面完成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管辖权移交全部流程。呢一次签约系一国两制方针喺跨境口岸管理领域嘅生动实践，对优化深港通关模式、便利两地人员常态化往来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双方合作安排，重建后的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于7月31号零时正式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
1: 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将于8月1号至20号登陆内地电商平台，届时超过280个品牌汇聚近600款特色产品亮相，今年仲新增潮玩玩具专区。活动期间，香港贸发局邀请多位内地知名主播及团队主持共30场直播带货活动，今年仲推出深度溯源直播，内地主播团队亲临香港，带领消费者线上浏览港商的工厂及门市，深入了解品牌故事及产品特色，进一步提升品牌曝光及消费者信任。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将首次延伸至东盟地区，将于9月21号至27号登场，涵盖约100个品牌，以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为重点市场，并计划未来逐步扩展至其他主要东盟国家。
0: 澳门金融管理局今日表示，在国家财政部支持下，广东省人民政府将于8月上旬在澳门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期限为两年期、三年期和五年期，将面向专业投资者发行绿色债券、蓝色债券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主题债券。澳门金管局表示，欢迎广东省人民政府再次在澳门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本次发行是广东省自2021年起连续第六年在澳门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澳门金管局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与澳门35规划开局之年，亦是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发展建设的关键之年。广东省持续在澳门发行合作区主题债券，不单止是推动粤澳更高水平合作和支持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支持澳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体现。同时，绿色债券及蓝色债券的持续发行将有助丰富澳门债券市场的金融产品，亦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及蓝色项目对接境外资本搭建桥梁，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作出贡献。
1: 2026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新闻通气会今日在广州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通过持续加强粤港澳监管部门协调联动，推动保险互联互通，截至今年6月末 ,12.97 万辆次港澳机动车已享受等效先行政策便利。广东金融监管局副局长曹光群在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运行稳中向好，结构持续优化，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保持强劲水平。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监管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据统计，目前珠海、佛山等六地市已将部分港澳药械通产品纳入城市商业医疗险保障范围。核内跨境医疗险、湾区重疾险产品累计承保超150,000人次。广州瑞瑞康将参保人群扩大至在南沙区就业、居住同就读的港澳居民。此外，记者仲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末，跨境理财通 2.0 试点资金跨境汇划金额达1403亿元。12.97 万辆次港澳机动车已享受等效先行政策便利。
0: 东莞日前正式印发《东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作为东莞首份统筹全市人工智能城市建设的系统性顶层设计文件，方案提出，到2028年，东莞将实现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民生保障、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的深度融合。届时， 东莞全市集聚人工智能。

0: 能相关企业不少于800家，推出不少于300个人工智能加示范应用场景，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东莞力争实现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城市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超过 90%， 产业规模突破1500亿元。为保障实施方案落地见效，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同步出台东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若干措施，提出16项配套支持措施。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时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这次打击持续两个钟头，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作出的回应。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且随时待命。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日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日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0: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29号出席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卡米纳水厂启用仪式，正式启动供水系统。齐塞克迪当日在该国东南部上洛马米省首府卡米纳察看水厂各功能区域和净水设备运行情况，现场接取水样查看水质，并启动供水抽水系统。刚果金总统府发布的消息说，齐塞克迪对项目情况表示满意。刚果金水利和电力资源部长艾梅·萨孔比·穆伦多说，卡米纳水厂投入运行反映该国饮用水处理能力取得进展，官方将继续推进现代化供水设施建设，逐步改善各地安全饮用水供应。据介绍，卡米纳水厂设计日供水能力超过7000立方米，投入使用后可为卡米纳市及周边地区居民提供符合当地卫生标准的饮用水。
4: 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当地时间7月30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截至7月19号，德国今年因高温导致的相关死亡人数估计已达9800人，超过自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度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下旬德国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个别地区超过41摄氏度。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日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8到2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0到26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9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0到23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1到24度，东莞雷阵雨30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9到25度，江门雷阵雨29到24度，肇庆雷阵雨30到25度。再来看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36到27度，纽约小雨，25到20度，旧金山晴天，21到14度。
4: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黄尊、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规划当中明确，“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中医药发展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指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从中医药资源、服务、文化、开放发展等方面提出十项主要发展指标。咁规划仲部署咗十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和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一共提出了27项重点举措，设置11个专栏、37个工程项目。咁譬如话，基层医疗机构是老百姓就近睇中医的关键最后一公里。新印发的规划就针对性咁补齐基层短板，通过人才下沉、数字赋能、制度保障嚟织密全域中医药服务网络。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5: 我们分级诊疗的模式就是为这个设计的，像基层，特别15-5也是把它制度化了。例如在医保支付上，要强化更多的药下到基层，更好的医生下到基层，特别是把数字赋能主要复制在基层，基层医生的培训，然后远程医疗都是在基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县管乡用医务人员，让他更安心的在基层能扎下根来，留得住，再加上订单培养，再加上呢，在农村基层医生里边的专业这个一技之长考核，这几个力量合在一起，使基层的医务力量得到了增强。
4: 从重大疾病突破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从布局结构完善到结构的优化，未来五年中医药服务网络将会更加健全。张伯礼。
5: 从原来有没有到现在是好不好、优不优，它体现在这次要构成一张这个网，包括国家医学中心、区域中心、省市县五级医疗的一个网，而重大的疾病呢，由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学中心来保障，而普通的常见病由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来兜底，全生命周期的这种保障就实现了。
4: 咁再嚟讲到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系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嘅重要途径。咁专家就表示啦，规划当中首次将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列为重点任务，有望为疾病防治同康复提供更多有效方案。规划当中提出推进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建设，聚焦重大疑难疾病、高原病、罕见病，持续开展中西医临床协作。聚焦临床诊疗突出问题，开展中西医联合攻关，将极大咁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能力。在“十五五”期间，加强中西医高水平协同，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

0: 培育高层次复合型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开展重大疑难疾病联合攻关，进一步放大中医药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这个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新期待。高层次科技平台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前沿阵地。专家表示，根据规划要求，一系列高层次科技平台将在未来5年内做优做强，助力中医药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士林：
1: 建设中医药的高层次的科技平台，通过搭建了全国重点实验室来开展中医药的临床循证研究、疗效的机理研究，还有创新药物高端装备研制等等。
0: 咁呢啲科创成果可以反哺翻临床，将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老百姓可以用嘅新药同埋新技术，从而全面推动中医药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嘅提质升级。规划一系列举措，将推动更多中医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在海外电商平台上面，思维出道，非洲人争相购买的小鹿樽，你有没有听过呢？这个小鹿樽其实就是承载了我们几代人记忆的风油精。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里面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搭上澳门中葡平台的出海列车，风油精在非洲上市，成为非洲清凉生活驱蚊防疟的硬通货。日前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当中就提到了，持续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举办世界传统医药大会等高水平国际会议，推动中医药从业人员和中药类产品海外准入，开发中医药国际通用教材，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咁讲到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当中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首个落地项目，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在2011年的时候正式落户横琴。产业园历经15年的耕耘，在新药研发、跨境转化、出海服务上边形成成熟体系。直至到今年的2月底，园区企业有236家，其中澳门企业93家，涉及中医药药品、中医药非药品、医疗器械、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配套服务及其他领域，已经搭建起符合内地标准的 GMP 中试生产、研发检测、产业孵化基地，形成对标国际先进水准的专业化公共服务平台。咁喺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睇嚟，澳门中医药底蕴深厚，药监审批体系接轨国际标准，出海渠道通畅，但是土地稀缺，生产成本高。咁澳门注册横琴生产的模式，既可以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又可以助力澳门摆脱产业单一的困境。借助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公共服务平台横琴，产业园已经推动14款产品在莫桑比克以植物药身份合法上市，12款产品是巴西获得中成药注册备案上市许可，1款植物药在欧盟4个成员国完成注册。咁同时，为咗助力中医药更好咁走出去，产业园通过以医代药等等嘅模式，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嘅中医药国际化推广路径。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
4: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在积极推动所谓的三澳产品，也就是澳门设计、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横琴生产的这样的一个链条的打通，那么目前为止所有拿到三澳证书的这样的产品基本上都在产业园。同时我们在积极的推动这个以医代药模式下的这种产品的向外的输出，我们现在产业园一共推动了26款我们的这个中药产品在葡语系国家，我们积极

0: 组织了到现在为止将近10000人次的这个葡语系国家的这个中医生、药剂师、这个卫生官员啊这样的这个培训啊。那同时我们的以医代药啊，就是我们组织这个中医医疗队到葡语系国家去这个服务，同时呢把我们的中药品种产品也可以带出去。
1: 幻谷科技是一家专注于中医药和大健康领域的科技公司。公司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区位和政策优势，通过横琴发挥双重平台的作用。一方面将澳门的名医资源、医药资源通过横琴引进到内地市场。另外一方面将内地优质的中医药产品推介到澳门乃至葡语系国家。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幻谷科技创始人黄欣女士，嚟听下佢推动中医药出海嘅感受。黄小姐你好，首先想问下你，近段时间公司为咗推动中医药出海，都做咗边方面嘅工作，有咩创新嘅打法呢？
2: 就是我哋公司其实专注于中医药嘅，咁其实目前咧，我哋最好嘅策略咧就系我哋会通过澳门同埋横琴呢一个地方会做到出海呢件事，因为横琴澳门咧佢会有各种嘅政策去支持话中医药出海啦，包埋一啲中医药嘅发展啊，各方面嘅嘢。所以就会有好多意向嘅客户或者叫做内地一啲比较优秀即係比较好嘅一啲传统嘅一啲中医药企业搵到我哋。咁我哋第一步呢就会帮佢哋做啲乜嘢。咁第一步呢我哋要先帮佢喺澳门去做一个注册咁嘅动作。即係可能我哋会同佢解释话澳门依家目前针对中医药嘅一啲政策以及一啲支持会系点样嘅。同埋成个澳门嘅市场咁样。咁第二步呢其实我哋就会开始同步呢好似我哋澳门政府其实系会有各种唔同嘅即係支持我哋去出团啦。即係佢政府会出团去巴西去东盟国家咁以及澳门的本身的一些社团都会出海，所以我们就会同时是他们在澳门注册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步是会 forward 到海外，譬如我们下个月8月底的时候，我们就会带团去印尼，那我们在已经有的这些企业的资讯时候，其实假设可能你今天找我们去做注册，即假设你现在决定在澳门去注册，其实我们同步呢都会将信息去到海外的国家，就是说那会不会同步，或者下一步可以在海外去做一些相关的注册呢？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呢创新点就是说，我们可能相对来说我们对海外的一些连通性会高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算是一个比较发展得比较好的地方，大家都会慢慢用 AI。下一步我们可能都尝试就是可能用 AI 的方式又可以当你在澳门的时候你去连通到其他不同的国家。那当然这个连通性是资料的连通，不是说我在澳门注册了就可以去东南亚，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可能是你注册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同时都帮你看着说海外你需要符合什么条件。那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是慢慢即比如你在澳门注册的时候，同时又准备埋东南亚嘅注册、巴西嘅注册咁样。
1: 咁呢几年根据你嘅观察，中医药海外市场需求、准入规则，包括消费者嘅认知，都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呢？
2: 咁好明显嘅咧，就系我其实曾经跟过澳门政府去过两次巴西嘅，2023年左右咧就去到巴西嘅时候，巴西有一套法律就系话，其实你只要系中国植物性的用药，其实你是可以通过简易注册去到巴西的。即是说其实整个巴西已经认可了中医药这件事。当然因为安全性的问题，所以可能暂时第一步就是放开了这个植物性的用药。所以我们可以明显的 feel 到说他们国家是支持认可这件事的，都对这件事有需求。其实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刚好这一排都有跟一些企业去跟巴西的企业家去谈，特别是做中医药的企业家，我们发觉其实当地对于这些中医药其实是有一定的认可度的。我们都了解到当时疫情的时候，中医药譬如我们自己带的那些莲花清瘟这些，其实当时 在当地是卖到爆的。我觉得文化角度的话，我们可以明显去感觉到的话，第一个他们对于医疗，即譬如我们的针灸推拿这些的服务的话，其实他们需求度是很高的，因为我们都拜访过当地一些相关的 医生团队这样。咁第二个，其实佢哋对于呢啲药物嘅嘢，其实佢哋有一定需求嘅。首先第一步就系可能一啲相对嚟讲高净值 籍嘅人群嘅话，佢哋对于中医药嘅认可或者需求系好高嘅。

0: 系，当然我哋希望下一步就话可以普及到更加多唔同嘅人。咁另外咧，我当时有去过葡萄牙嘅，咁我都去到一个由中国人开嘅，即系喺当地嘅中国人开嘅一个诊所。跟住我发觉其实佢 total 有十几个嘅医生，咁唯一一个中医嘅中国嘅医生就系呢个诊所开诊所嘅人，佢下边十几个就全部都系葡萄牙嘅当地人，所以我觉得依家中医出台咧，其实系一件已经做咗好大部分嘅嘢，咁我哋下一步咧就希望话可能中医带埋中药一齐出去，可以以医代药啦，咁同时咧我都觉得系唔止系针对华人团体嘅，其实我都发觉就系话当地其实系已经有慢慢嘅越嚟越多嘅当地嘅人。都会认可呢个中医同埋中药嘅。
1: 咁你觉得依托琴澳协同优势出海嘅呢啲企业，系跨境注册、海外品牌信任度上边，都具备边啲独特嘅竞争力呢？
0: 我觉得依家嚟讲就系话，首先政府政策上边会有优势嘅。我觉得中医药要发展咧，其实都需要前期都需要政策嘅支持嘅。即系譬如我哋澳门有2个嘅国家重点实验室啦，咁所以喺质量呢一方面，其实对标啊或者各种嘅嘢，其实支撑数据嘅支撑系有一定嘅优势嘅。咁呢个一个啦，咁第二个好似我哋有一个粤澳中医药产业园啦，咁呢粤澳中医药产业园咧，其实早期咧佢哋系真系做咗好多出海嘅嘢嘅，佢哋去到巴西啦，去到葡语系啦，莫桑比克啦，等等嘅一啲葡语系国家，其实佢哋系打咗一定嘅基础喺嗰度，所以当佢哋要去做任何嘢嘅时候，就我哋啱啱讲嘅一啲连通性，譬如我啲注册嘅资料，咁我哋企业揾到我哋，其实我哋都同时会同粤澳中医嘅产业园去做一啲联动，咁就系真系可以做到一个出海平台，即系平台咁样嘅角色出嚟咯。
1: 咁你认为未来合作区嘅企业要点样去依托琴澳协同，打造可以复制嘅中医药国际化服务样板，助力中医药真正建立全球标准化、品牌化嘅发展路径呢？
0: 即系首先就系话，一定系根据即系特别系横琴嘅企业，横琴澳门嘅企业啦，本身已经搭咗呢个平台嘅，咁所以话就系话，可能我哋就系要积极去同譬如我中医嘅产业园啊，或者澳门政府啊，或者要监局啊，咁样去做一啲沟通，就系、是、当我哋有意愿嘅时候，因为其实我觉得依家要监局好开一个点就系话，佢相对嚟讲愿意去推进呢件事，所以沟通上面。各种都系好及时嘅，所以第一步我觉得系沟通，因为你只有沟通咗，你先知道问题喺边度。咁第二步就系话，可能喺呢度就系我哋要主动出击，即系假设我真系想要决定做咗呢个巴西市场，咁我相信每一个企业佢都应该去到当地去睇一睇，去望一望。咁第三部分就系有一个心理预期啊。即系我哋预期我当我去开一个新嘅市场嘅时候，我一定系需要有部分嘅投入嘅。所以如果系横琴嘅企业嘅话，我觉得政府其实都有一定嘅支持嘅。咁所以喺呢度，我觉得系话横琴嘅企业，我哋要主动，既然嚟到嘅话，咁主动去做到中医药出海呢件事，我哋都知道系难嘅。佢一定唔系话今日讲我听日就可以出海，而系话佢成个流程，我甚至用5年、10年，但系其实只要你喺过程中嘅话，我觉得你仲会一日。仲有一日会达到，特别系依靠横琴同埋澳门咁好嘅平台嘅话，我觉得我哋自己去印尼啦、去马来西亚啦、去巴西啦、去葡萄牙啦，其实都系因为政府提供咗一啲相关嘅支持同埋一个平台俾我哋出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嘅继续收听，我系主持人林千。澳门直播协会深耕跨境电商赛道多年，致力于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深化澳门同横琴嘅联动，实现澳门所长同横琴所能嘅对接。咁喺中医药领域，澳门直播协会亦喺度依托直播电商嘅传播优势，尝试将中医药文化、中医药产品更加直观咁推向全球市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到澳门直播协会会长徐其培女士。徐会长，近段时间澳门推动中医药产品出海，处于一个点样嘅发展阶段呢？中医药产品嘅海外市场消费需求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呢？
4: 我哋澳门特区政府啦，都特别支持我哋嘅一个叫做大健康嘅一个产业嚟，即系发展同出海嘅。咁因应我哋

0: 而家政府嘅一個扶持啦，以及而家新嘅一啲出海政策嘅支援啦，所以我覺得而家都係一個好好嘅時機，我哋更應該讓我哋即係全球或者海外嘅朋友們咧，可以睇到我哋一個中醫藥大健康嘅呢啲好嘅產品嘅。咁喺電商嘅維度嘅話，我覺得更多我哋係通過可能電商去讓大家接觸到、觸達到我哋嘅產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嘅更好嘅一個表達，應該係話我哋點樣去推介俾大家講好我哋中醫藥呢個故事。如果我哋要做好我哋嘅銷售，其實大前提我哋先要講好我哋嘅故事。咁我哋嘅中醫藥嘅文化其實係好值得我哋係通過而家新媒體嘅手段，去俾更多人去深度或者係唔同嘅形式上面去了解我哋老祖宗啦留落嚟嘅一啲好嘅产品嘅。我哋由旧年开始啦，我哋澳门直播协会都会组织我哋内地嘅出海嘅单位啦，同埋我哋澳门企业啦一齐去到欧洲以及葡语国家去出海嘅。咁喺我哋去法国嘅过程中，我哋参与咗同埋我哋一齐举办啦中法品牌高峰论坛。咁我哋喺面向我哋欧洲市场嘅时候，我哋会发现其实喺当地人或者喺欧洲嘅消费者眼中，我哋可能去表达我哋中医药嘅话，佢更多系一个东方美学、东方生活嘅一个咁样嘅概念。但系其实相对嚟讲，我觉得佢哋系好追崇呢个天然或者自然疗法嘅。佢哋对于一啲好天然嘅方式，其实佢哋系觉得系好好 OK，亦都系好接受嘅。咁当我哋用我哋嘅几千年或者我哋嘅一啲中医药嘅概念，跟住加上我哋东方美学嘅一个表达，其实当我哋澳门去代表品牌或者代表一个文化去讲呢个故事嘅时候，我哋嘅转达能力同埋我哋嘅讲解能力嘅话，其实可以让大家更快速去理解同埋接受。咁其实因为就系好快速咁样建立咗呢个理解同接受之后，其实大家喺对于我哋嘅好嘅产品上边啦，或者我哋中医药嘅一啲理念上边咧，系会快速达到一个共鸣嘅。咁于是乎，大家就会觉得啊，呢一啲都系一啲好好嘅嘢，我哋之前可能知道得唔够多，原来佢有背后有咁多嘅一啲含义，同埋佢嘅一啲标准上面系原来系唔系好似以前过往嘅冇一种标准化嘅一种维度嘅，咁其实大家系更容易去即系去购买又好，或者去认识呢个品牌嘅。
1: 咁澳门直播协会系点样帮助啲内地或者系澳门中医药企业去完成出海布局嘅呢？
0: 我覺得我哋配合我哋政府嘅一啲推動工作啦，咁其實用好澳門呢個平台同呢個窗口作用，我哋希望可以即係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嘅呢個作用。所以喺具體出海嘅一個路徑上面，我哋覺得首先我哋應該要去到當地去俾大家認識或者聽到我哋嘅即係品牌嘅聲音嘅。所以過往我哋會先陪同企業業啦，一齊去到呢一個歐洲參與呢個中法品牌高峰論壇，即係頭先我都有提及過嘅。咁與此同時喺呢一個平台上面，我哋會有好高端嘅政商嘅資源啦，讓大家去聽到我哋品牌嘅聲音，見到我哋品牌嘅一啲形象。咁另外我哋仲有中法葡進出口選品中心啦，係一個選品机制上面，我哋可以让渠道啦、买家啦、一啲商超啦，或者当地嘅等等嘅一啲电商平台啦，可以更快速咁通过我哋已经有一个筛选标准啦，可以去接触到适配佢哋当地市场嘅一啲商品嘅选购，从而达成一啲合作嘅。咁另外我哋喺即系参与到呢个直播电商或者一个叫做线上营销嘅维度，我哋都有我哋嘅澳门好物节啦、中法葡直播节啦等等呢啲造势嘅节日嚟帮助我哋消费者更好去挖掘到好嘅品牌、好嘅产品。咁其实呢个不论系一个面向内地市场同埋面向海外市场，佢嘅一个路径上面，其实都系有一个咁样嘅节奏嘅。咁當然都要品牌方佢哋自己有一定嘅賣點啦，有一啲值得挖掘嘅故事啦，同埋創作佢哋品牌嘅理念。因為講到尾最緊要嘅，最終都係佢哋品牌要有品牌嘅即係國際化形象啦，要有品牌嘅影響力咯。咁所以呢個係我哋過往一啲出海嘅時候，我哋會去即係一步一步咁樣去陪同同埋去幫助我哋嘅中小企一齊去面向全球市場嘅。
1: 咁你认为企业如果想要更好咁出海，需要做边啲准备呢？
0: 我覺得係咁嘅，即係一聽到中醫藥咧，就會覺得啊，係咪淨係即係我哋理解嘅好好傳統 嘅中醫，我覺得有。

0: 時可能面向唔同嘅市場會有唔同嘅調整嘅，即係你都冇可能一個產品係每一個地方都係適配嘅，所以我哋更多係可能喺我哋嘅配方啦、包裝升級啦，然後跟住我哋嘅產品嘅設計上邊咧，都係要有優化嘅呢個概念嘅，而且每個地方佢哋中意睇嘅視覺嘅一個即係選擇啦，即係或者習慣啦，應該咁樣講，其實都唔一樣嘅，所以我哋因應唔同市場，我哋見到其實做得好或者係有能夠真係去出海條件嘅企業，佢要做好比較多全面嘅一個準備，所以佢喺好多原有嘅一啲設計上面，其實佢係要有個比較大啲嘅改變，以及我哋覺得咧，其實因為你喺當地市場，你需要有當地嘅一啲數據反饋，其實即係喺分析市場上面都要花啲心思，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我哋都可以同當地嘅一啲跨界嘅領域啦，我哋更多可以去做一啲嘅聯名，其實我覺得喺出海嘅路上邊咧，我哋嘅中醫藥又好，我哋嘅品牌都好咧，佢係一個跨文化嘅電商嚟嘅，所以喺呢個合作上邊係要大家互相得到尊重，得到平衡，咁從而先至可以拓展好海外市場。
1: 徐会长，咁喺琴澳协同之下，你觉得行业要发展，需要大家做边啲工作呢？
0: 首先我觉得我哋嘅即系叫做你一个行业嘅发展，你肯定要倾啊嘛，即系大家要互相交流啊，大家互相要去洽谈，所以我觉得横琴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去让大家可以更紧密嘅去建联啦。咁与此同时，我觉得即系借用澳门嘅窗口，佢又可以面向更广阔嘅一个葡语国家或者系欧洲国家，更多我哋定位即系非英语嘅地方，所以我觉得我哋澳门精准联络人。再加橫琴嘅一個即係地區域優勢啦，同埋政策優勢，其實雙雙結合之下咧，我哋係有更好嘅廣闊嘅市場，或者廣闊嘅一個空間，以及我哋可以更緊密嘅去建聯。喺呢幾個維度下邊咧，其實肯定會有發生唔一樣嘅好嘅合作案例啊，同埋好嘅傳播嘅途徑嘅。
1: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中医药企业利用呢种协同优势嚟拓展自己发展空间嘅具体案例呢？
0: 有嘅，其實如果講話具體案例啦，因為我哋舊年都有組織同埋有好榮幸地啦，咁都邀請到我哋嘅片仔癀啦，咁就同我哋一齊去到出海嘅。咁片仔癀其實就好好一個琴澳合作嘅案例嘅。首先內地嚟講，大家都認識呢個品牌㗎啦，咁一个非常之老字号嘅即系品牌啦，咁然后跟住佢喺澳门咧都系有佢哋嘅一个叫做机构啦，或者叫分公司啦，咁其实就面向成个国际化嘅市场嘅，咁同时佢哋都喺横琴喺一个比较好嘅地理优势，同埋喺政策嘅扶持下边咧，就有佢哋嘅片仔癀嘅博物馆，我觉得系有咁样嘅一个形式吧，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利用好琴澳一体化嘅呢一个平台嘅，去拓展自己嘅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企业嘅一个发展咯。
1: 咁作为电商专业人士啦，你觉得未来一段时间，澳门中医药电商出海最核心嘅增长点会集中喺边啲赛道，仲需要点样发力呢？
0: 首先，我觉得未来嘅一个即系中医药出海嘅趋势上边，我觉得更多我哋先要有比较好嘅故事表达嘅，咁我哋而家有新媒体嘅工具，所以我觉得我哋喺传播途径上边咧会发生一啲改变，亦都要把握好而家一个新媒体嘅风口上面去做好一啲内容。咁你话如果系细分赛道嘅话，其实我觉得个人护理同埋我哋一啲膳食嘅即系营养保健呢啲都系好好嘅一啲追求美好生活嘅需要嘅一啲产品或者一啲嘅生活体验嚟嘅。咁加上我哋即系中医。有一个比较即系咁耐历史嘅文化底蕴啦，其实有好多老祖宗啊，或者我哋一啲即系配方啊等等，其实即系当我哋嘅中医药有咗一个标准化之后，其实外边嘅朋友们去睇嘅时候咧，佢更有呢一个信心嘅。所以我觉得喺有一啲让我哋生活过得更加美好嘅一啲产品上面，其实都系好适配成个海外市场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千，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文化探源板块，一起来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北》第二集。
1: 今日我哋仲会一起走进肇兴，感受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嘅精彩，了解一下肇兴深厚嘅人民底蕴。
0: 传承有我，一起认识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佩森，睇佢如何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嘅生命得以健康延续。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山东济宁一日的生活从老运河开始。然而在元明时期，这道低浅的河水被漕船带来了极大阻碍。汇通河是大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的一段，它直穿山东中部的太宜山脉余脉，河道中间高，南北低，高差有十几米。
1: 咁啱先讲到嘅呢种地势显著特征就系补给水源容易迅速流泻，造成河道浅塞。咁而山东又干旱少雨，更加剧咗水源匮乏。咁同时黄河北部支流经常缺口，冲断汇通河。于是乎，元代政府更加愿意绕过汇通河走海运，从江苏直达天津。因此，汇通河段运量缩减到漕运总量的十分之一。慢慢咁，汇通河疏于维护，部分嘅河道好快淤废。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北》第二集。
2: 十五世纪初，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将国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北方漕运需求大涨，加上政府对内河航运的重视，汇通河急需重启。
3: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李全：
4: 光说这个海运，每年要是这个淹死的这个水手啊，好几千人。但是呢，到了明朝、清朝，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明朝就下决心要搞内河的航运。
2: 当时，走河运需由济宁陆运700余里到德州，再装船北上。上万民夫困惫不堪。因此1411年，朱棣决定重修汇通河，工部尚书宋理等人受命前往。宋理在朱棣即位的第二年，官至他此生的最高位阶工部尚书，这是古代中国掌管国家屯田、水利、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官办工业的职位。然而他生前及死后将近百年间，文献中有关他的事迹却极少。明太宗实录中仅有工部尚书宋理督公开汇通河这一句话，但这12个字将被之后的历史证明分量极重。宋理展现出惊人的工作效率，他带领16万义工迅速疏浚拓宽河道，并修复元代建立的钢城坝，分引汶水济运。一切至此颇为顺利，很难令人相信他此前从来都没有水利工程的经验。这也许证明凭借有效的管理方法，这位工部尚书担得起这个职位。但考验还远未结束。工程完工后，宋理发现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却收效有限。虽然济宁以南的运河水量有了保证，但济宁以北河道依然浅色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呢？这里是今天济宁东南部微山湖边上的南阳古镇，水源充沛，而济宁以北暗峡水浅，河床上甚至长出了青草，这像极了一座山的南坡与北坡。南望镇位于济宁西北，地势看起来一马平川，实际上却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然而在这片河道绵延上百公里的区域里，高低仅10余米的地势落差，仅凭肉眼根本无法辨识。
4: 元代的运河输水口选址的失误，他选择了济宁，等于呢就是说这里是个山顶，济宁呢它是对半山腰山坡，水往南流很容易，进入运河以后水往北流，它要越过南望这个最高点，它是很难的。
2: 宋理决心要让流水翻越高山，得益于高人的指点，他有信心完成这项技术要求极高的工作，将河道的水源补给口准确定位在这里的制高点，
5: 明朝时，大汶河是汇通河北段最主要的水源。今天，这里每一段河道都设有河长，他们对周边山形水势非常熟悉。在明代，当地乡里通晓天地事理，管理河道、水利工程等事宜的夫役头领，被人们称为老人。当年，一位叫做白英的老人，建议宋礼引汶水至南望，分流南北。
4: 对这里的地势，他是最清楚的，
6: 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这里是这个地势是最高的，但是当地的人肯定知道。
5: 宋礼听从了白英的建议，把大汶河水引至最高点南望，实现了南北自如分流。将南望作为制高点，确立输水口的位置，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问题。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水流通过引水河道从南望冲进汇通河，在丁字形分水口南北分流，为运河补水。但南望以北河道严重缺水，以南相对充足，怎么才能让水更多向北流呢？
4: 这边它凸出来，所以往这流的水就少，那边挖进去它往那流的就多。你看那个直岸现在是比较缓，这个呢就是比较直，它就造成了这一面河的河口宽，它所以呢能够70%往北流，30%往南流，这个也体现了古人的一个智慧。
5: 清道光年间，江南河道总督在考

0: 考古游记中描绘了当时难忘分水口的样貌。除在难忘处设专员日夜守护，政府还在这里修建了分水龙王庙、禹王庙，期望漕运通达。如今寓意美好的庙堂止于依稀痕迹，而难忘分水枢纽遗址却成为大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遗产点，闪耀夺目。分水的方法再巧妙，如果没有足够水源，那也是徒劳。宋礼采纳了白英在南望处分水的提议后，又和白英携手在戴村处建坝。当年戴村坝把大汶河水拦截进入小汶河，再引到南望分水口，运河水源才有了保障。与元代刚成坝相比，同是饮用大汶河的水，戴村坝拦入运河的水量却更胜一筹。聊城大学的高元杰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戴村坝南望引水工程的研究，从中他了解到白英那令人惊叹的智慧。
1: 这个地方呢，它是大汶河溪流的一个出山口，有一些山峦丘陵能够稳固坝根啊，然后在上游呢还有很多的支流汇入，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大汶河水量最充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建坝呢，能够最大限度的将大汶河的水呢引到南望去接近运河，从而实现运河南北分流，非常顺畅的一个漕运。
0: 戴村坝南望引水工程建成后，汇通河成功通航，从南方向北京的漕运重启。宋礼转身另赴他任，十年后他因病去世于任上。也许这功盖后世的运河工程在他而言只是职业生涯中的日常，再经岁月，他的名字渐渐引入历史尘烟。他去世后近百年，明政府才重新发现了他的历史价值，在南望设立宋尚书祠堂以示纪念。而白英更被当地百姓神化为白大王，成为了运河安澜的象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桩令人称道的佳话。运河一路流淌，不断挥别曾携手一程的同伴。他或沉寂过，又再或蓬勃生命气息，再赴前路。而前路还有更多挑战。今天，我们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在这畅通的人造水路上，数以千计的漕船载满来自南部鱼米之乡的物资，一派繁忙。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与水的博弈还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进行更细致的调理。在汇通河重新贯通之后，仍有大量北上的船只阻塞在山东境内的这个重要驿站上。明清时期，济宁古城的三街六巷繁盛一时。
2: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李全：
3: 济宁这个竹竿巷就这一带啊，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因为它后面就是运河，几乎是每家每户它都有一个小小的码头。
0: 繁华可能并不全是优点，事实上多少因为一个无奈的原因。济宁以北河段地势高差有十余米，船只无法因水势自然通行，而相反方向来船所遇困境。

0: 年前，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乘船经过惠通河，记录下了过闸的情景。是下船换马走陆路，还是留出足够的时间与耐心等待闸门的依次开启，需要好好核算成本。荆门上闸是惠通河上现今保存最完好的节制闸，800米之外是与之配套的荆门下闸。无船经过时，两道闸门紧闭，中间的河道即可锁定水位。
1: 这个带钩的这个叫闸槽，我们中国古代河道上的船闸都是那个叫提梁式船闸，上面那个叫绞棺石，跟下边呢就有一个钩子，就钩住闸板，就一块一块提上来，这个船就可以那儿通过了。
0: 闸门不是整体结构，而是由多块长条形的木质闸板组成，从下到上叠加，镶嵌在闸槽中。岁月侵蚀，木质闸板早已无存，但绞棺石上的勒痕仍然清晰可见。闸门一开，河水就有流失，因此明清政府设定了严格的闸门启闭管理规定。
1: 每一座闸或者两座闸它就设一个闸官啊，你再有权势的官员来了以后，你也不能够随意指挥这个开闸，他必须根据水的深度或者等待的船比较多了才能开闸。古人曾经这样说过啊，说这个以水如理财，积水如吸金，就像金子一样来珍惜它。
0: 以南望枢纽为引水分水工程，加上阶梯式船闸的管理体系，汇通河这一段完全由人工控制的河道，令柔性的水仿佛定型。而有时水又是刚性的，来势凶猛。崭新的柏油路下是绵延180公里的太行堤，它由治水官员刘大夏主持修于明代中期。永乐年间汇通河重启后，在水源最缺乏的时期，治水官员曾尝试用黄河水作为运河水源，但几十年后人们发现黄河水含沙量极大，经常淤塞冲断汇通河。最终明朝政府决定修建太行堤，遏制流向山东北部的黄河北支。之后300多年间，汇通河不再受到黄河威胁，但黄河南流将给另一段运河的运转埋下巨大隐患。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主持人林千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盛夏骄阳，直敲住大地，古人并未选择在阴凉处躲避酷暑，而是将珍藏的典籍和衣物迎向烈日。这里隐藏着中国人最朴素、最极致的智慧，晒书和晒衣。这个不单单是一场物理意义上的除虫防霉，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光合作用。
5: 咁晒书暴衣呢一股老嘅节俗喺民间世代传承，不过一般都系喺农历。

0: 六月六，文言有云：六月六晒红绿，因为南北方整个农历六七月的阳光都十分热烈，所以晒书的日程持续时间比较长。是东汉《四文月令》当中记载：七月七，布经书及衣裳。
1: 是啊，东晋时期这个习俗仍然在流行的。咁当时嘅名士郭龙生性诙谐，七夕节见富有之家都喺度晒红红绿绿嘅绫罗绸缎，咁佢就喺自己嘅庭院日光之下坦腹而卧。大家都好奇咁问佢：你做紧乜嘢啊？佢话：我冇咩好晒噶，唯有晒腹中书咯，聊以应俗。从此呢，坦腹晒书就成为咗七夕佳话啦。
0: 讲到肇兴系底蕴厚重嘅粤文化发源地。勾浅卧薪尝胆，铸就胆剑精神。兰亭雅集诞生兰亭集序，奠定书法圣地之名。瑞香石桥、乌篷船、肇兴黄酒勾勒江南风貌。鲁迅、陆游、王阳明等名士文墨绵延不绝。粤剧、写戏、邓飞为代代相传。山水风骨同人民精神交融，尽显古城千年气韵。今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初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站主场活动就在浙江肇兴启幕，好多的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共赴粤地书香雅集。
2: 是明宗的快言，
3: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4: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粤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5: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4: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粤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明万历刊本、张岱《快源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粤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6: 粤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关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4: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7: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4: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粤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8: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晒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4: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秦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粤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粤漫堂游记、粤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联合蚂蚁科技集团共建的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1: 众所周知，在纸发明和普及之前，简读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书籍的

0: 主要载体。至今有关图书的一些名词术语啊、书写格式啊、写作方法等等，依然是承接了简读时代形成的传统方式。溪中遗址位于肇兴市越城区溪山中学校内的北部，这个地方原来是宋元明清时期府学所在。自2024年考古发掘发现第一枚的山阴城印封泥开始，发掘过程中就尤为注意与封泥相关的简读类文物的出土。
1: 根据李龙斌介绍，溪中遗址出土简读年代主要为西汉、咁东汉和三国时期，简读形制主要是简、读、封简、符劝、削衣等等。咁内容有法律文书、行政文书、历谱、书信、户籍、名籍、账簿、图像等等。尤为珍贵的是，部分简读当中明确出现了会稽、山阴等等郡县的名称，以及和平二年，也即是公元前27年的明确纪年。
0: 会稽山脉的西端山明水秀，气候温润，冬暖夏凉，四季都萦绕着馥郁桂香，堪称逃离都市喧嚣的一方净土啊！尤为珍贵的是呢，景区内现存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桂花树多达366株，每一株树冠直径都超过10米，蔚为大观。
1: 当中的一棵树龄超过千年的古桂更是冠绝群芳，根围有4.3米，树高10.7米，蓬径20.2米，从同一根基当中抽生出来3条主干，规模远远超过湖北咸宁桂花王，堪称国内罕见的中国桂花王。这片古桂花群不单止是大自然桂赠的生态瑰宝，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0: 2023年大香林古桂花群入选全国100个最美古树群，2024年又成功入选第二批浙江省古树名木文化公园之列。接下来我们通过浙江省肇兴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冯建荣、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郑炳松的介绍，一起走入这片古桂花林。
2: 它很小，米粒般的花朵很难与周围风景同框，它也很盛大，花开时节只需一株便能香透整条街巷。人对桂花的记忆从来不止于视觉，
3: 秋季的桂花花叶的桂花特别的美。
2: 绍兴城西的大香林桂花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上万株。其中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4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香林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4: 3.7米，
2: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3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香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 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香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4: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香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桂花林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2: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考，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此桂花便超越了寻常花木，成为高洁风骨的象征，折桂登科的寄语，以及秋日情怀的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当年金鲍两姓的先人或许正是为这份深厚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将心血倾注于桂花。而会稽山北麓的谷地，以其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为桂花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香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育，难以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代代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香林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
4: 不同的花色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和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丹桂，它主要的成分是类胡萝卜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2: 桂花的不同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4: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酮，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2: 更为神奇的是，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地感知。
5: 又下又落的桂花糕。
2: 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2024年，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复壮工程同步启动。
4: 像桂花的，它是上生根，它没有这个植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
2: 专家团队利用雷达扫描仪精准定位桂花树根系分布，按放射状挖掘复壮沟，系统改善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施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古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它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以岁月的沉淀，而人类则抱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林千，
6: 我系主持人魏星。青铜器系中国文明嘅重要代表，同时亦都系中华民族古代嘅艺术珍品。佢嘅纹饰、工艺等方面都具有极高嘅艺术价值。青铜文物会因为唔同嘅保存状态产生残缺、变形、腐蚀等各种病害，因此对青铜器嘅保护同修复显得尤为重要。
0: 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佩森介绍，患咗病害嘅文物就好似病人一样，文物修复师就好似系医生，医生会为佢量身定做修复方案。
6: 2021年，上海博物馆嘅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上海博物馆嘅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涵盖咗清洗、除锈、矫形、拼接、刻纹等十几道嘅复杂而精细嘅工艺环节。
0: 咁讲到张佩森系上海博物馆金石类文物修复专家，也是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获得者。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下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张佩森，去了解下佢系点样用现代手段令千年前国宝嘅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7: 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8: 对，
7: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8: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7: 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粒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排式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的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排式最和谐。
8: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7: 对对对，
8: 甚至是下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7: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中间没有一丝缝。
9: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龙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这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修旧如旧的现代文保理念，并在代代传承中不断革新。20世纪50年代末，以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母

0: 这些工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 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1: 您大学是学油画的，对对对，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 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日新月异，与时俱进。
2: 就是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
1: 黄师傅的强项，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轮，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非常多。他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通过硬质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2: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
1: 我大概是学到了七成吧。
2: 既然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的老手艺？
1: 但是不同的文物，它其实在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不是，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 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 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在30年的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 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过。面对这件被冻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而是采用铝铁硼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甲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 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到尊重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这个修旧如旧，到底是如哪个旧？是如它改造以后那个旧？ 还是改造以前它最初的那种旧，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2: 还有壁画也面临。
1: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成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泥，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泥画元。
2: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1: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2: 那你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1: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如果危害到它本身的稳定性了。 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是有价值的，基本的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
2: 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 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有时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1: 对，
2: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让大家看到它最初。
1: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

0: 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标识出来，甚至它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当年的时候是如此的华丽和工艺精致。
1: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些典籍啊，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0: 是吧？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1: 对，
0: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1: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0: 啊，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1: 我弄块石膏板和3D 打印的材料给这，只要是按那个形拼
0: 啊，对啊，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因为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就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能看到它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原来哦，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坏在哪里，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1: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可能很多残片是后来有发现，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这些残片能够再补上，那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是可逆的。
0: 哎，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1: 嗯，
0: 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安全了、最稳定的、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5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材料来取代它。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能坚持可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原来修复的任何材料全部拆除，恢复到它原始破损的状态，我可以用更安全、更好的方法来替换它。
2: 张佩琛的修复哲学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早在10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100万粉丝的博主。今年4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两位非遗传承人将陶与铜的技艺融会贯通，通过10多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1: 我看您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们进行互动，对吧，把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拍成这个视频或者图片来跟大家交流。就当年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0: 自媒体产生以后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使得那个爱好者他可以直接在你的自媒体下进行留言，就由此呢，我产生了一个，哎，还不如建立一个自己的媒体和公众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窗口。因为我是比较垂直领域的，在这个累积下有一个400多万的粉丝吧，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但其实对于文博的一些信息的推广也更有效，一些观点和知识快速的传播给我们喜欢这个专业的一些粉丝，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作用。
1: 现在好多文博单位特别注重这种互动。
0: 哎，对对对，在各大博物馆他越来越关注公众考古、公众文保和公众的参与度，其实和现在的观众需求是有关系的。观众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是在展厅里看一看，听你们讲解员讲一些，我想了解更多的，我想看到真实的，而不是你们展厅里修饰美美的文物，我想看到它原来没有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在修复，在哪里修复，用什么方法修复。他们其实关心的很多是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一方面呢，上博开展开设了这样子一种窗口，让观众有机会看到 甚至他可以进入到修复室和我们修复师面对面交流，直接参与到我们这个一些互动活动当中。
1: 全民考古热。

0: 可热
1: 大家都参与到这里边，也特别有利于相关的这种文物知识和背后的文化知识的传播。
0: 对，
2: 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见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指尖轻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
3: 文物是跟续文明血脉、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通过文物修复，可以更好地延续文物的生命，揭示出或者重现出文物的历史、科学、艺术等价值。六十几年来，上海博物馆的青铜修复团队已经修复和复制了上万件的青铜文物，相关的技艺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当中接续传承。
4: 2014年全面建成开放的上海博物馆东馆，专门设立了文物保护修复体验馆。通过开放式的文物修复展示和主题陈列的方式，为公众揭开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神秘面纱。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我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咧，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咧，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

0: 眼睛探索自然。
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4: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仲会有大咖倾啊吓！咁今日咧会请到啦澳门大提琴乐团嘅团长同艺术总监，澳门意象嘅总策划同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噃。
5: 咁啊，介绍翻啦呢一个作品啦，亦都系由澳门大提琴乐团啊所演出嘅一个作品，叫做《澳门意象》。喺今晚8点咧，就会喺珠海啊系演出噶。咁啊，呢个作品咧系由中国当代著名嘅青年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啊，非常之有趣，以描写澳门八景为基础。究竟当中嘅巧思系点样嘅咧？又点样用呢个中西嘅乐器咧？巧妙融合去展现翻啦澳门400多年嚟中西交融嘅独特嘅风貌咧。今日咧亦都会请阿周游总监啦，同我哋详细介绍翻作品当中嘅亮点噶。
4: 咁而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情绪文旅啊。而家咧大家都中意话情绪消费啊咁样吓，最重要咧就系自己系获得心灵嘅治愈啦，同埋咧得到咧心理方面嘅松弛啊。咁大家啦出行嘅理由都唔一样啦，但係啦为咗满足自己情绪啦，可以话係一个好重要嘅动因。而家啦喎话情绪文旅成为咗一个万亿级嘅新风口噃。
5: 係啊，冇错啊，咁现时嘅文旅市场啦更加之多要考虑游客自身嘅情感同埋情绪需求嘅。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我哋共同嚟探讨呢一个话题。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4: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月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已经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啦。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话，期望在明年第一季度争取扩展呢个措施去到广东省的21个城市，方便啦广东同埋香港之间大家的交流啦同埋车流往来噶。
5: 咁睇翻啦，现时经边检备案嘅粤车司机嘅数量已经系突破13000人次。经大桥珠海口岸出入境南下的车辆的总量亦都是超过了1.98万辆次。旅客啦多数是以旅行啦商务客流居多的。出行高峰集中在周末节假日。睇返粤车南下的名额增加了之后啦，相关的配套亦都在陆续完善当中的。香港机管局是推出全新的易泊游，即是自驾访港泊车服务的。车主啦可以经过大桥驶入到停车场泊车之后，在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的公共交通工具去往香港各区。
4: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方面都话，为了便利旅客的出入境，边检部门是设置了粤车南下的专用通道，并且是配套设置前置的引导岗位，帮车主可以提供多一些的咨询和引导的服务。同时也都针对口岸的暑期高峰，边检都会进一步优化客流预警，及时加开和开满查验通道，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畅顺。
5: 看回政策亦都是不断在推进，很快全省21个地级市的车主都可以尝试这个粤车南下的全新打开香港的方式。我们都会继续和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报道的。跟着下来亦都有一条新消息，不少家长对这条消息都感到相当之振奋，因为带着小朋友出游又有好去处啦。见到呢个澳门科学馆近日有好丰富嘅暑期活动。8月更加之系打破常规，全月系日日都开放的，会有一系列嘅亲子同游嘅科普活动。
4: 首先咧关注一下，如果小朋友喜欢外太空啊，喜欢宇宙嘅话咧，就一定唔可以错过啦。天文馆方面咧就会由即日起到8月31日推出免费嘅球幕电影嘅，会轮番放映啦两部精选影片，分别咧系全新嘅球幕电影。

0: 秦天仙区国手径天文成就，会第一次放映嘅，嚟到展现元代天文学家国手径嘅天文成就啦。而另外第二套戏就是《星神的约时》，就引领观众展开横跨时空宇宙嘅探索之旅噶。咁喺暑假期间澳门科学馆展馆里边亦都有好多特色嘅展览喺度展出紧啦，亦都欢迎大家去参观嘅。咁首先就系展览中心而家举行紧嘅公共安全体验展啊，涵盖包括自然灾害啦、消防啦、交通啦、校园安全等嘅应急知识啦，有助于大家提升下家庭防灾应变能力嘅。而另外无障之境嘅数字体验展咧，就融合咗混合实景同埋科幻嘅美学啦。咁大家入去参观嘅时候咧，可以感受到穿梭虚实时空啊！哪怕家长同小朋友一齐参与都可以噶噃。
1: 冇错啦。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咧天文迷啊，千祈唔好错过嘅重点嘅活动。譬如喺八月份有三场嘅点亮星神天文科普系列活动，譬如在2号会有超新星的传承，由国际天文联合会会员梁振星博士和大家讲解超新星爆发的奥秘。而去到8月12号就会有英仙座流星雨观星夜，由澳门天文学学会的会长李志辉会亲自在现场和公众一起去欣赏盛夏夜空的流星雨。哇，记忆好浪漫啊，又好多嘢学啊。咁去到8月23号呢，会举办呢个 AI 奇幻星艺会㗎。结合返一啲动态嘅球幕啦，同埋生成式嘅艺术效果，带大家呢一起去漫游夏秋嘅夜空嘅。哇，听起身啦真係非常之丰富啊。咁兴趣嘅朋友啦，一定要 mark 低啦澳门科学馆嘅相关嘅安排啦。跟住落嚟呢，亦都会关注返我哋大湾区啦相关嘅最新嘅一啲基建项目嘅进展。就喺前两日27号嘅时候，广东城际东莞西联络线系正式开通啦，同步亦都系新增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两条大站快车交流啊！广州、佛山同埋肇庆等地嘅市民可以通过搭乘广东城际列车系直达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噶。
0: 咁可以话咧，多咗一条跨线嘅联络通道啊！吓，咁有唔少东莞嘅朋友就话啦，从此东莞咧就由冇机场变成有两个机场啦，因为咧往北咧搭城际可以到广州白云机场啦，往南可以去到深圳宝安机场啦，咁而东莞西联络线咧亦都系主要承担啦呢一个跨线联络嘅作用嘅，咁瑞深城际啦同埋广惠城际之间就会喺咧东莞西呢个位置咧转换啦，亦都令到咧瑞深城际可以更加紧密咁接入到珠三角城际线网，进一步方便大家跨城出行嘅。
1: 咁啊，睇翻呢条线路开通之前啦，琶洲往来深圳机场系需要喺东莞西站进行换乘噶，以完成呢个广惠城际同埋瑞深城际之间嘅对接。咁但系咧，呢条新线开通咗之后咧，列车就唔需要经停东莞西站，通过呢条联络线就可以直接喺两条嘅线路之间进行切换，出行系更加之便捷噶。咁啊，睇翻价格方面啊，同埋时间方面啊，搭乘广东城际列车从城际琶洲站去到深圳机场，最快咧大概系60分钟，票价系54蚊噶。而从呢个肇庆站去到深圳机场站，最快大概系139分钟，票价系115蚊。咁有出行需求嘅朋友咧，不妨可以计计数啊吓。现时嘅选择同埋组合咧，真系越嚟越丰富啦。
0: 因为你仲要计咗呢一个去深圳机场嘅时间先啦，再计埋票价啦。咁究竟系白云机场平啊，深圳机场平啊，吓机票点样格价咧？咁都几考验大家嘅呢个
1: 选择嘅难
0: 症啊，系啊，能力系要计一计啦吓。咁以上咧就我哋第一 part 嘅碳世界快讯吓，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仲会有更加多嘅碳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快讯嘅，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啦，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香港嘅的士噃。
1: 咁啊睇翻啦，香港咧有五支嘅的士车队咯，就喺前两日28号系迎嚟咗获发牌1周年噶。咁啊，全港咧有近2000辆车队嘅的士系投入服务。咁啊，有车队嘅负责人就话咧，计划会继续去扩大规模啊。咁为咗提升香港嘅的士服务嘅形象咯，咁香港特区政府喺去年嘅7月份系向5间嘅营办商发放的士车队牌照噶。咁睇翻啦，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啦喺27号嘅时候接受传媒采访嘅时候咧，亦都介绍到啊，现时嘅2000辆嘅车队的士投入服务，占咗原定计划规模嘅大概57%噶。
0: 所以嚟紧咧仲会继续扩大规模啊吓。咁啊，获发牌车队之一嘅一个车队负责人啦，亦都话啦，对于啦车队的士嘅成果啦，比较正面嘅，亦都话啦，目前各个车队咧已经一年内解决业内过去几十年积累嘅唔少问题啦，包括电子支付啊、监察系统啊同投诉机制等等嘅，亦都期待啦嚟紧下会有越嚟越多啦，即系车队化运营嘅的士啦嚟到投入服务啦，嚟到啦扩展翻啊香港嘅的士规模啦，亦都提高服务嘅质素嘅。
1: 跟住落嚟啦，再嚟更新一下我哋国家啦，世界遗产嘅最新嘅全家福。大家都知道世界遗产是我们中华文明很重要的名片来的。近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这个项目是身为成功。也都看到当时的视频，看到我们中国的代表嘴角压不住了。在这个分享的时候，哇，真的很开心，可以感受到内心的激动了。至此我们国家的世界遗产的总数达到61项，其中有42处的世界文化遗产，当中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长城、莫高窟、北京中轴线等等，有15处的世界自然遗产，包括有九寨沟、神农架、梵净山等等，亦都有4处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包括有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等等，咁亦都会成为咧大家出游可以选择嘅或者系首选嘅一啲咧，即系打卡点啦。因为毕竟咧都系属于世界遗产啊。
0: 冇错啦，吓之后咧，如果有朋友新居入伙，你送一套嗰啲咩景德镇瓷器俾佢咧，咁你就话参与咗一个好重要嘅非遗项目咁样
1: 样。世界性噶、
0: 哦，系啊，好威啊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呢啲数据啦。近日啦，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咧系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咁根据翻咧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的监测和测算分析，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的场次一共有32.43万场，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96%，票房收入是达到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是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
1: 总体都见到有增长的数字的。睇翻其中大型演出的热度是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是频现的。大型音乐节市场供给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少少下降，但运营更加之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和细分受众的。之前更加之多会是拼流量，现时更加之着重是拼体验。个人演唱会、主题拼盘演唱会、音乐节等等各类的大型演出项目持续激活大众文娱消费的。确实现在更加之个性化，其实有很多的小众音乐市场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我觉得也都是有一个百花齐放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景象出现，对于整个消费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0: 没错，也都期待来紧下会有越来越多不同形式的演出给到大家看一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探世界快讯的内容，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 有大咖傾啊！咁啊，今日咧會請到咧澳門大提琴樂團團長同藝術總。

0: 餐周游先生去介绍下咧佢哋嘅最新演出，叫《澳门意象》吧。
1: 嗯，亦都邀请大家去关注呢个作品啦，相当之有意思啊！吓，系以描写澳门八景为基础啦，系谱写咗八个乐章噶，以大提琴嘅重奏形式为主，当中亦都有一啲中西乐器咧进行辅助，去展现翻啦澳门400多年中西文化交融嘅独特嘅风貌嘅。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郑允。这一 part 的环节是大咖倾，和大家关注即将于今晚在珠海演出的重磅作品《澳门异爵》。由澳门大提琴乐团呈现的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异爵》，今晚8点将在珠海华化中演大剧院的莫扎。

0: 特音乐厅演出。澳门意象由中国当代著名青年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以描写澳门八景为基础，谱写了八个乐章。作品以大提琴重奏的形式为主，民族乐器和特色中西乐器为辅，将中西文化元素是巧妙融合，展现澳门四百多年来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风貌。我们今天请来澳门大提琴乐团的团长、艺术总监，亦都是这个作品澳门意象的总策划以及是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和大家详细介绍这个重磅作品的亮点。好的，非常高兴请到澳门意象的总策划以及艺术总监周游先生，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作品背后的详细的分享。首先呢，策划这个作品它的初心是什么呢？为什么当初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因为澳门呢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啊，而且它这个中西文化交融，这个背后的故事很多。因为我对澳门呢其实挺有感情的，我在澳门，从北京来到澳门已经有33年了，啊，从事大提琴的演奏和教学，就是一直就想呢，这个用大提琴来讲述这个澳门的故事，所以当初呢就出于这么一个动机，其实这个动机埋在心底已经很多年了，在2023年的这个，国家艺术基金在澳门落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也有这个澳门文化基金的配套支持，所以呢我就想到了请我们这个我们国家很优秀的青年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啊，我们就一拍即合，我就请他来澳门采风，像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澳门的故事。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商定了，就以这个1993年澳门历史学会、澳门摄影学会等等八个澳门社团共同评出的这个澳门八景为这个素材，来创作八个独立的乐章。后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委托这个方东青给我们创作，后来就终于见面了，跟大家观众。所以当初的初心说起来就特别简单啊，一个方面就是想讲澳门故事，第二个呢就是我本人是大提琴专业，就想用大提琴这个形式来讲澳门故事，啊，就是这样的。
0: 嗯，这个作品的呈现方式也是用大提琴去进行呈现的。刚才你也介绍到，这个作品它的主题也是结合了澳门八景，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怎么用音乐去带领我们的观众去走进澳门的街头巷尾，去感受澳门的独特的魅力呢？
1: 对，澳门呢其实很多人都在讲澳门故事啊，这个画家用他们的笔，作家呢用他们的文字，这个舞蹈家用他们的舞姿，所以我们就是用音乐，用大提琴来讲述这个澳门这个故事。所以呢当时呢就作为这个八景呢，我们当时就觉得这八景有概括性，包括了这个西式的描写大三巴的，也有呢关于这个葡萄牙人生活的龙环普运啊，那么也很有特点的非常鲜明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那些这个妈阁庙。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决定从这个方面入手，应该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展现。
0: 嗯，那听起来好像就是一场用耳朵去旅行的这样一场奇妙的旅程，通过音乐去进行呈现。但是您刚才提到说，诶，有这个大提琴，但是我们也要体现澳门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是否除了大提琴之外还会有其他乐器的一些融入呢？
1: 哦，对对，您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我们一开始呢其实只是简单的想像模仿柏林十二把大提琴那样来做一个这个一个表演，但是呢确实十二个大提琴呢它的那个表现力啊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啊，有些色彩的东西，有些风格的东西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呢就跟方东青先生呢就商量，我们在描写妈阁庙、五九花园等等这些中式建筑跟文化

0: 的时候呢，我们就加了古筝，二胡、笛子，所以这音乐一出来就完全不一样，大家一听就感觉特别贴切啊。那么在描写这个龙环普运，葡萄牙人生活的居住地，描写这个他们的生活情景的时候，就加了那个吉他，啊，这个吉他也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也是葡萄牙音乐里面常用的一个乐器。所以这加了以后呢，就色彩呢就一下就丰富了很多。另外呢，为了更好的展现这个澳门的，展现这个大提琴呢，我们也加了钢琴，啊，钢琴也占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有了钢琴的话，我们的和声，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一下就丰富了啊。除此以外呢，加了两个低音提琴，为什么要加这个低音提琴呢？因为我是特别看重低音的。一个好的音乐没有低音，没有和声，真是谈不上一个全面和好的一个作品。除此以外呢，加了这个有打击乐，营造这个音乐的氛围和那种景象，都特别好。那么这个音乐呢，方东青这个他创作的音乐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挺好听的，画面感特别强，真是就像您说的那样，好像就是音乐带着大家。这个穿街走巷，在澳门这样欣赏这个城市。
1: 我觉得听起来会非常的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画面感，也很有层次感。因为其实大家对于澳门的许多的这种地标，其实相当的熟悉，像大三巴啊、龙环普运，怎么样？就是单纯用乐器把他们各自的这种韵味去呈现出来，其实也是需要相当多的技巧的。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采风，才能去更好的把它们呈现出来呢？
0: 对，那个方东青在澳门的采风呢，不仅是到处去走街串巷，另外呢，他还就看了很多资料，就是查阅了很多文献，这样对他的创作起了很重要的一个帮助。所以呢，他在描写大三巴的时候，就我的感觉，我听的不仅仅是一个描写一个建筑，还有这个建筑背后的这个宗教文化。还有这几百年来这个中西方的交流，很多历史沧桑，所以他有了这种，查阅了那么多的文献，他有这种文化的沉淀，所以创作出来是有分量的。
1: 啱先听到嘅专访嚟自澳门大提琴乐团团长、艺术总监，亦都系《澳门意象》呢个作品嘅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日先生。喺作品嘅创作过程当中，作曲家方东青亦都系多次深入到澳门采风，搜集咗丰富多彩嘅音乐素材，力求艺术上精益求精、深入浅出，真正创作出一部带有丰富多民族特色、雅俗共享，亦都可以引发听众共鸣嘅音乐作品。澳门意象系分咗八个乐章，以澳门八景为蓝图，全曲系40分钟。每个乐章都有佢嘅特别之处，展现咗澳门嘅国际化、多元化、历史性、地域性同埋人文精神等等丰富多彩嘅设计。澳门意象呢部作品系同时荣获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以及系传播交流推广资助两项殊荣，并且被收录入国家艺术基金年鉴2025，评为优秀项目。点解佢嘅艺术品质同社会价值受到咁权威嘅肯定呢？稍后翻嚟，我哋继续会连线翻《澳门意象》呢个作品嘅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日先生。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 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同埋地区嘅交

0: 流。另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看世界。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继续回来探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郑允。这个环节是大咖倾，带大家去关注即将于今晚八点钟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上演的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在上半部分的节目当中，我们连线了澳门大提琴乐团的团长、艺术总监，亦都是澳门意象的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同我们介绍了澳门意象这个作品是以描写澳门八景为基础，谱写了八个乐章，以大提琴重奏的形式为主，当中亦都是融入了民族乐器和特色的西方乐器，将中西文化元素是进行巧妙的融合，展现澳门四百几年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风貌。我们继续请作品的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和我们分享更多创作背后的故事。
6: 很期待通过这个听觉版的 City Walk， 相当于是通过这场的演奏会，通过这些乐章去漫游澳门的八景。那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作品呢也是荣获了很多的奖项，包括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年鉴优秀项目等等，有多项的殊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肯定呢？
7: 我想最重要的是两点，可能就是第一有特点，这个特点呢，就在于说本身这个当初的我们的初心，我们这种构思，这个作品一开始这个立项就比较好，而且这种乐队的这种编制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新啊。因为现在呢确实很多作品，但是像我们这种是一个大型的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是非常少的，它是一个有八个乐章组成的一个器乐作品。首先呢，它的那个创作上是有创新有特点。就第二个，这个作品出来了以后，我们是全力以赴来对待这个作品。参加演出的人都是澳门最好水平的大提琴演奏家，他们来自演艺学院，来自澳门乐团、澳门中乐团，还有澳门青年交响乐团等等，啊，都是我挑选的最好的，所以代表着澳门最好的大提琴水平，大家都特别认真，也喜欢这个作品，啊，那么我们就在一起排练是高标准的要求。另外呢，我们在北京、上海等地在巡演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就已经把整个作品的录音工作已经完成，啊，这个录音呢，现在也受到很高的评价。这种因为这种作品不是很多，它区别于这种普通的歌曲创作，也区别于比较量比较大的一些交响乐的一些创作，所以还是很受欢迎的。制作很精美，我们也是以这个高标准啊，以这个严格的那种发烧友的那种录音天碟来制作，有了这种的前因后果，所以我们想才有可能去能够获奖吧。
6: 那我们知道这个作品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是在珠海进行了全国的首演。哎，我有点好奇，为什么当初是选择在珠海进行全国的首演呢？
7: 当时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技术问题，澳门没有场地，那个场地通常都是一年多以前来大家来预定的，所以有这么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当初

0: 初的想法就是在澳门首演吧，因为描写澳门的作品。
1: 嗯，
0: 我们又不想将就，就在一个比较随便的地方，一个小的地方就这么做。我们还是想做的有质量啊。我们团的人都知道，这个周老师做事儿有要求吧，有时候啊有讲究一点。所以当时就觉得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里面那个莫扎特音乐厅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专业的一个音乐厅。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就是想的，我们要首演一定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就不要到随随便便一个剧场啊拉起麦克风就这么将就一下，这个我觉得我过不了自己。所以我这个音乐作品你如果没有艺术质量，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是想的一开始这个头炮就要打好，所以呢我认为我的坚持是对的，所以当时的反响特别好。我们在北京也是在北京六部口的北京音乐厅演出的啊。我觉得应该对待艺术作品你展现给观众就需要具备很多条件，这个硬件设施现场那个音乐厅是一定要具备的啊。所以这个要对观众，要对得起观众，要展现在他们面前确实是好的音乐作品，好的音响环境。
1: 嗯，也体现了团队的这种执着的精神，必须要在最完美的最理想的场地去呈现这个作品最高的质量。那在首演之后也进行了系列的巡演，包括也在澳门正式的上演了，对吗？
0: 对，我们已经演过了。我们在2024年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2024年大家都知道是澳门回归25周年。当时呢在澳门举办了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文艺晚会，我们这个澳门大提琴乐团也去表演了啊。当然因为在这个大型的这个综合性的晚会呢，我们不可能演奏那么多，但是呢我们也是演奏了大提琴作品，也是这个跟那个回归都是主题相符合的，是由这个晚会的导演统一来统筹的。
1: 嗯，
0: 那我们也为了这个庆回归、庆国庆这个双庆这个大的活动中，我们在澳门也举办了一场专场音乐会，就是这个澳门印象啊。所以在当时澳门很多观众呢都听了这个音乐会以后呢，现场也会都特别高兴，就觉得挺有共鸣的。我还是要重复那个，就是方中信的音乐还是很有画面感的。
1: 嗯，
0: 当听到这些乐章的展示的时候，啊，确实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啊，所以这点给我们感觉是很欣慰的。
1: 对，那其实在澳门上演也相当于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哈，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么时隔3年，我们这个演出呢又即将要回到珠海了，7月30号。那这一次再次回归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吗？
0: 嗯，我们这次考虑呢，因为我们第一次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是大型舞台剧和创作那个资助项目，我们这次呢就是推广啊交流这个资助项目。我们首先就想到了大湾区，因为整个音乐创作的素材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大篇幅就是岭南音乐啊，这个呢跟这个地方的文化是比较接近，也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所以呢现在大湾区又是一个发展的时期，我们想了通过今年的大湾区的巡演，在深圳啊、东莞啊等等，这个一个巡演以后，再一次的收集那个反馈的意见，我们再次打磨。本身我们这次也是打磨了，啊，我们也是，虽然我们录音已经完成，我们也已经完成过全国性的巡演，但是我们还是认真对待。我们需要有2天，整整2天，我们重新排练，把这个打磨好了，展现给大湾区的观众。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一次成功的话，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我们会，今后会不断的在内地去巡演，啊，比如说东北啊、西南呐、啊、等等，去巡演，就是从心里感觉就不要做一锤子买卖，得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了以后，这个作品就压箱底子了，就这么封存了，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我们想这个好作品就一定要去推广，要不断的去推广。
1: 嗯，那相信很多的乐迷也非常的期待，那我们就

0: 约定在7月30号的晚上，在珠海与澳门意向来一次相会。感谢周会长给我们带来详细的分享，谢谢。
1: 好的，谢谢曾老师。
0: 啱先听到嘅专访嚟自澳门大提琴乐团团长、艺术总监、澳门意象呢一个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嘅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澳门意象将澳门每一个熟悉嘅景点喺音乐当中作重新嘅解读，从历史悠久嘅大三巴牌坊到充满住异域风情嘅龙环蒲韵，每个乐章都蕴含住作曲家对于澳门文化嘅深刻理解同艺术创新，令到观众好似置身喺澳门嘅街头巷尾一样，体验呢一座城市嘅过去同未来。亦都欢迎大家跟住呢一部听觉版嘅澳门 City Walk 作品，喺音符流淌之间穿梭喺澳门嘅街巷、教堂、庙宇同埋口岸，沉浸式感受澳门呢一座城市深厚嘅历史文化底蕴。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啦，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啦，同大家讲下情绪文旅啊。
5: 嗯，其实我哋即系近年嚟咧，亦都系逐渐意识到啦，出游咧唔系净系为咗打卡或者系为咗嗰张相啊，而系真正喺成个过程当中咧，可以获取一个治愈、疗愈、松弛或者系怀旧咁样嘅一种情绪噶，亦都系成为啦现时年轻人奔赴一段旅程嘅一个新嘅理由。咁亦都有相关嘅专家就话啦，现时文旅咧已经进入到 3.0 嘅时代啦。1.0 嘅时代咧就更加之睇重咧日头去睇下风景啦，晚黑翻到酒店休息瞓觉嘅。而 2.0 嘅时代咧就要去多啲主题乐园啦，同埋沉浸式嘅演艺啊。而去到 3.0 嘅时代，景区咧唔再系大家主要嘅考量嘅一个因素啦，取而代之嘅就系游客自身究竟有冇可以满足到佢哋嘅情感同埋情绪嘅需求噶？
4: 嗯，冇错啦。其实而家身边好多朋友咧去旅行已经唔再着眼于话我为咗某个景点而去某个旅行啦咁样样，或者去某个地方啊咁。更加多嘅可能系啊，我喺平时嘅呢一个生活嘅城市当中啊，唉。好闷啊，好厌啊，我要换一换个地方啊，
5: 换下去人哋好闷好厌嘅地方。
4: 系啦，去到搵一啲啦，即系自己嘅新鲜感啦，咁样样，哪怕啦即便下继续带住自己嘅工作去旅行啦，或者点样样啦，但系换咗一个唔同嘅环境之后咧，自己获得情绪嘅平静啊，内心嘅愉悦啊，咁啊去试下啲唔同嘅新嘢，可能系一种轻度假嘅模式啦，咁或者一种简单嘅抽离一下，但系满足到大家情绪嘅呢个价值啦，大家仍然会去另外一个城市奔赴同埋消费。
5: 嗯，冇错喎。咁现时好多朋友咧，自己情绪释放嘅方式其实好多元噶吓、
4: 嗯。
5: 有啲人可能就系去一个自己向往嘅城市食几餐美食就好治愈啦。有啲朋友咧就要专程去到唔同嘅城市啦，追随住自己嘅偶像啊，去听几场佢嘅演唱会啦。有啲朋友咧就去体验下当地新开嘅民宿等等噶。咁现时咧好多嘅游客咧，亦都系出于各种各样嘅自己抒发情绪嘅一个方式方法咧，去揾到自己嘅出游嘅目的地，揾到自己嘅诗与远方啊！好似我咁，而家系越嚟越希望自己喺呢个假期当中系可以完全放空嘅。就好似当我得知话，而家好多个飞机都希望推行话喺机上都可以随时使用 WiFi， 我系绝对抗拒
4: 的。啱啱先谂起呢个话题，
5: 系啊，我觉得系唔应该嘅吓，咁难得有一个空间一个时间等大家。关机亦都唔需要睇到身边咁多忙碌嘅朋友仔，依然系攞住部 laptop 喺度工作，放过我哋啦吓！真系放空系好重要嘅，可以逃离下平时咁繁忙嘅工作，亦都系相当之重要。所以我觉得应该揾翻个专题去研究下，好似阿黎佳式嘅咁样嘅休假，究竟系点种点样一种情绪咧吓？
4: 我觉得佢就纯属系真系换一个场景咁样样。
5: 我觉得佢系揾到咗自己嘅一个放松嘅方式，但系可能比较小众咯。
4: 系
5: 佢自己 enjoy 嘅方式，
4: 亦都有可能系佢平时嘅生活就比较放松，就唔存在需要放松呢一件事咁样样吓。即系要学习一下吓一种情绪嘅状态啦，咁样样吓。但系对于咧，即系唔少嘅景区嚟到讲咧，亦都有一定嘅危机感嘅。大家已经唔再系话哦，我为咗睇名山大川啊，为咗睇沉浸式嘅演艺咁简单而嚟噶咯。可能目的并唔系咁单纯啊。咁点样可以喺呢一个景区里边吓，或者佢提 供的一些項目裏面，包括二次消費，給多些不同的體驗大家，令到大家可以滿足到他們的情緒價值，並且為此而來呢，都是不少景區焦慮的點。
5: 是啊，沒錯，就好像其實我自己都挺希望有一個休假的時間，我就是回去鄉下那間祖屋，就將個花園重新將啲泥啊，即係全部翻一次泥，跟住再種啲。
4: 我都幾中意執屋嘅，我執屋好開心嘅。
5: 種啲菜啊，或者就係整理一下，即係嗰啲花盆啊咁樣。咁啊，見到亦都有唔少朋友專程係去到鄉下做呢個土豆獵人啊，親手喺泥入邊去刨一啲薯仔出嚟，就覺得自己可以收穫好多嘅快樂啊！即係覺得即係就使少少錢就可以即係體驗翻完全。摆低所有烦恼的那种释放的感觉啦。其实好多元我都是不需要去定义一下，每个人会有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答案的。
4: 没错啦，但是从一个旅游的市场来到讲呢，就都证明了大家呢不再需要话我真是一个好高价钱或者好高客单价的一个消费，亦都可以支撑到情绪消费的一个层面，好像很简单，如果你说滑雪仔就可以获得内心的这个平静的话，其实不花多少钱，是不是？你哪怕是租过都市農場咁樣樣咧，個個月好似都幾廿蚊咁樣樣。
5: 唔係啊，其實可以同啲農民伯伯商量一下嘅，我嚟幫你收薯仔
4: 啊。係 OK 嘅，都可以嘅。
5: 收人工啊，
4: 分分鐘仲有錢賺添。
5: 係啊，分分鐘我做倒貼添。
4: 係啊 ，OK 嘅咁樣樣。哪怕好似Fion 咁樣樣啦，佢話可能翻祖屋咁樣樣嚇，整理一下係嘛，搞下衞生啊，個花園裏邊除下草啊咁樣樣，一樣可以獲得嗰個滿足感嘅情況下，其實真係唔需要花太多價錢啊嚇。所以而家咧亦都話咧，每次去到一個城市去旅行的时候，你买什么文创产品啊，怎样我可能会讨论一些性价比。但是如果情绪消费大家是讲心价比，有一个新的词语，就是我投入的这个经济的资源，或者我投入的这个经济上面的成本所获得的情绪价值究竟有多少，去到衡量这个所谓的心价比。
5: 我睇翻其实都有数字的调查的，就话喺去年中国的情绪消费市场规模达到2.72万亿元，预计去到2029年会系突破4.5万亿元嘅。咁而喺去年我哋国内嘅游客咧，将情感体验呢种价值消费咧列为首要目的嘅比例咧，系达到68%嘅，远远超过景观观赏为目的嘅呢啲游客嘅比例啊！呢个非常之有意思，而且每个人嘅情绪表达方式真系唔一样啊！譬如真系有唔少朋友咧，去到一个目的地去购物 shopping。或者是买冰箱贴，就是一个很好的情绪的出口了。所以正是亦都成为了不少的一些博物馆啊，或者是文创店啊，揸住一个风口的一枚小小的冰箱贴，亦都是旅程当中被治愈的瞬间。早前我们亦都有讨论过啦，中国国家博物馆所出品的凤冠系列的冰箱贴上市一周年呢，就已经销售突破200万件了，全系的产品的销售额超过2亿元啊！吓咁啊，唔好睇少呢一枚冰箱贴啦，相关嘅话题嘅浏览量咧，亦都系突破咗5.1亿嘅。咁啊，年轻人咧用呢种方式啦，去将佢哋旅途当中嘅情绪进行分享同埋传递，因为除咗卖俾自己咧，都要卖俾自己啲同事同埋朋友啊。咁啊，一枚小小嘅冰箱贴就可以窥探到现时大家咧情绪消费嘅一个载体啦。
4: 冇错啦，而且啦，大家嗰种话自己嘅情绪体验点样可以保存好，系嘛？即系好多时候呢啲手信啊，甚至好似好简单一个冰箱贴啊咁样样啊，你见到佢之后啊，系啊，我又谂起嗰趟旅途当中自己好获得情绪价值嘅嗰个点啦，咁样样吓，更加多嘅好似你当佢一个好平嘅钱鈔咁样样吓，将你嘅情绪储起身咁样样，咁啊储起身之后咧，你亦都可以一路摆喺呢个冰箱上面啊，进行呢个展示，你每日行过路过望到啊，又好似获得充电嘅一个感觉咁样样。

0: 呢啲就係高心價比嘅一啲項目嚟㗎。係
1: 啊，同埋亦都係換個角度啦，有一位即係喺景區做咗三年嘅 NPC 嘅呢個工作人員啦，就話其實佢自己啦，對於呢個情緒消費亦都係好有親歷啊嚇。咁因為佢做咗三年啊嘛，咁啱啱入行嘅時候咧，佢自己更加之着重點樣演繹個情感㗎。咁、但係而家咧，佢會喺度諗點樣令到大家更加之有情緒啊，可能係一種好開心嘅情緒，或者係一種好沉浸嘅情緒，或者係好代入嘅情緒，即係從呢個業界去轉變佢滿足呢個顧客嘅需求，去揸呢個重點就可以好體現翻呢個情緒消費現時嘅風潮係有幾勁啦。
0: 冇錯啦，即係可能以往就係、我要演得好，演得似嚇，而家係我要帶動得到，
1: 或者我要氹到佢開心，氹到佢笑，
0: 係啦，要睇下自己嘅 character 啦。即係如果係你係即係鬼屋裏邊扮演嘅嗰啲嘅話，你就要嚇親佢咁樣樣。即係但係呢啲都係你點樣去到帶動到大家嘅呢一個情緒，令到大家獲得啊嗰種期待嘅嗰個體驗啦，可能先係更加重要嘅一點嚇。
1: 希望啦，大家喺選擇自己嘅旅程嘅時候啦，多啲去諗一諗點樣可以滿足到自己一個情緒嘅需求，有一個開心愉快嘅假期嘅。以上咧就係今日嘆世界 topic 嘅全部內容啦，亦都嚟到咗嘆世界節目嘅尾聲啦。多謝大家嘅關注，又歡迎聽日喺同樣時間繼續鎖定嘆世界。
0: 我哋聽日再見啦，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泽峰。
8: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

0: 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大湾区之声首字母 @cctv.com。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ko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分享。好了，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香港长者生活津贴咨询。
1: 这个当中有一些专有名词，在粤语和普通话中使用起来会有一些不同之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首先来听一个对话。
1: 你好，请问长者需符合什么规定才可以获发长者生活津贴？
0: 长者生活津贴申请人的收入以及资产必须不超过规定限额，并且符合其他申请资格才可以获发津贴。另外呢，还需要年满65岁或以上，以及已经成为香港居民最少7年。
1: 长者可怎样申请长者生活津贴？需要提供什么证明文件呢？
0: 申请人可以通过传真或者电邮、邮递或者网上表格，由政府部门或者其他非政府机构转介，或者到区内的社会保障办事处提出申请。所需要的证明文件包括申请人的香港身份证以及旅行证件、银行账户证明文件以及配偶的身份证明文件。
1: 那可以授权其他人代我提出申请吗？
0: 申请人呢可以授权其他人士代其提出申请，但是社会福利署接到申请之后会安排职员会见申请人以核实他的申请资格。
1: 那在什么情况下申请人需填报配偶或同居人士的个人资料、收入及资产状况呢？
0: 如果申请人的婚姻状况是已婚或者同居，都需要填报其配偶或者同居人士的个人情况、收入以及资产的资料。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还是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么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1: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刚才有一句话，请问长者需符合什么规定才可获发长者生活津贴，里面的才字在粤语表达中这个字会说成心，但是它和普通话的心用法又不一样，表示满足条件之后才能做某事。长者在粤语中常用来指老年人或年纪较大的人，需符合表示需要满足的意思，用粤语说就是要满足。规定可以说成条件，获发即获得发放，用粤语说就是攞到。还有普通话的收入，粤语常用入息来表达。
0: 那么这当中啊，我们可以特别留意一下才字的用法，普通话和粤语在使用上是有一些不同的，那刚才泽峰介绍到的其他地方还是都比较相似的。
1: 那还有一些代词、副词使用是我们常用的，学习普通话的时候需要多加练习。这个对话当中也出现了几次，怎样、点样、什么、咩嘢。
0: 好，我们再为大家解释一下对话当中出现的专有名词的意思。长者生活津贴是香港社会福利署公共福利金计划下的一项福利，旨在为香港65岁或以上有经济需要而经济收入及资产并没有超过规定限额的香港居民每月提供特别津贴，来补助他们的生活开支。好了，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长者生活津贴，
1: 长者生活津贴，
0: 传真，
1: 传真，
0: 电邮，
1: 电邮，
0: 旅行证件，
1: 旅行证件。

0: 件，
1: 银行账户，
0: 银行账户，
1: 婚姻，
0: 婚姻。
1: 好，我们再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来对照训练。需要提供什么证明文件呢？那么用粤语可以怎么说呢？
0: 需要提供乜嘢证明文件呢？
1: 可以授权其他人代我提出申请吗？
0: 可唔可以授权其他人代我提出申请啊？
1: 会安排职员会见申请人以核实其申请资格。
0: 会安排职员会见申请人以核实佢嘅申请资格。
1: 嗯，大家可以通过这种对照啊来进行普通话的训练。好，最后呢，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0: 你好，请问长者需符合什么规定才可以获发长者生活津贴？
1: 长者生活津贴申请人的收入以及资产必须不超过规定限额，并且符合其他申请资格才可以获发津贴。另外呢，还需要年满65岁或以上，以及已经成为香港居民最少7年。
0: 长者可怎样申请长者生活津贴？需要提供什么证明文件呢？
1: 申请人可以通过传真或者电邮、邮递或者网上表格，由政府部门或者其他非政府机构转介，或者到区内的社会保障办事处提出申请。所需要的证明文件包括申请人的香港身份证以及旅行证件、银行账户证明文件以及配偶的身份证明文件。
0: 那可以授权其他人代我提出申请吗？
1: 嗯，申请人呢可以授权其他人士代其提出申请，但是社会福利署接到申请之后会安排职员会见申请人以核实他的申请资格。
0: 那在什么情况下申请人需填报配偶或同居人士的个人资料、收入及资产状况呢？
1: 如果申请人的婚姻状况是已婚或者同居，都需要填报其配偶或者同居人士的个人情况、收入以及资产的资料。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郑思允同学。思允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郑思允。
1: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我选取的作品是出自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现在先由我来朗读其中的内容。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1: 思允同学朗诵的《天净沙·秋思》整体表现还是平稳流畅的，吐字也比较清晰，不过在情感表达方面呢，还可以更丰富一些。枯藤老树昏鸦的苍凉感，小桥流水人家的温馨感，这样的对比呢，可以更加鲜明一些。那么像最后一句“断肠人在天涯”，他的孤寂感如果能够通过气息的控制和语调下沉来强化，就会更加打动人的。好，能说说你是怎样理解这首诗的吗？
7: 全诗的第一句，诗人从近处着笔，枯藤老树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昏，点出时间已是傍晚，视线逐渐改变为有近到远。小桥流水则使人感到优雅闲置。作者用文字画出一幅深秋僻静的村野图景，给人一种冷落暗淡的气氛，又显示出一种清新幽静的景色。作者又描绘了一幅秋风萧瑟的景色， 为村野徒又增加一层荒凉。

0: 感。夕阳西下，又在无言中表示了作者悲凉孤独的心情。离乡别井，只留下一句"断肠人在天涯"。全诗以各种秋天的景色合成一幅悲凄的图画，透出令人哀愁的情调，抒发了作者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踌躇之情。
1: 天净沙秋思最令人惊叹的就是马致远用极简的意象搭建出无限的意境空间。那些看似随意排列的枯藤、老树、昏鸦，实则是经过了精心锤炼的蒙太奇。每个画面都暗含游子眼中世界的荒芜与温情，特别是"古道西风瘦马"这六个字，不仅勾勒出具体的行旅场景。更让读者听到了萧瑟风声中的马蹄声，看见了一个疲惫而孤独的背影。那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0: 我喜欢诗中通俗易懂的词语，以简明的字词形容出一幅秋天的景色，是我所崇拜的。全诗没有华美的词藻所堆砌，却形象地形容出作者的孤独荒凉。作者只用了一句抒情，却足以令读者为所动容，与作者共情。作者运用了寄情于景写作手法，把本来抽象的、复杂的、难以形容的悲苦之情融入秋天的景色里面，借助景物画面把伤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语言也极为精炼确切，而且富有特色。正因如此，这首诗也被后世称为秋思之祖。作品中动静与静景，暗淡的色调与明亮的色调，天伦之乐与羁旅之苦，都形成鲜美的对比反衬，增加了视觉效果和感情色彩。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1: 这首小令最精妙处在于用客观景物写主观情绪，诗人没有直抒胸臆，而是让小桥流水人家的温馨与"断肠人在天涯"的凄苦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留白艺术让读者在14个意象的缝隙中自己填补出比文字本身更丰富的哀愁。700年来，每个在秋日产生乡愁的人都能在这幅水墨画里找到自己的影子。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当中声母辩证呢和了、日和一以及佛和喝的翻译练习。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呢，我们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来学习这些知识。群山之中遍布溶洞，洞里的石头形态各异，旅行达人徐霞客是如何发现神奇景观的？洞内景观又有什么样的魅力？今天我们和同学们一起开启探洞之旅。
4: 今日我哋嚟了解声母呢同埋了、日同埋一以及 for 和 her 嘅变音要领，之后亦都会同大家俾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大家能唔能够回答正确。
3: 十一日平明起，僧已出，余过前殿读黄真赋碑，使之所称六洞者。这是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浙游日记中的一篇文章，记录的是他在兰溪探洞的故事。本期节目游学的同学们将重走300多年前徐霞客的探洞之路，看看徐霞客笔下神奇的溶洞究竟是什么样子。陪伴我们一起旅行的是在浙江省兰溪六洞山景区工作的王辉老师。
5: 当时徐霞客来到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而且拄着拐杖，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6: 为什么这个地那么松软呢？
7: 其实这个地上的看上去像泥土的，其实不是真正的泥土，它是夏天的时候这个洞里有千千万万的蝙蝠，它排泄下来的排泄物经过很多年的积累，就变成了这个松软的这一层东西了。
8: 黑暗潮湿令人感到可怕的洞穴内，也存在着生命的喧嚣，形形色色的洞穴生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以水为媒的钟乳石也在这里默默生长。溶洞是地球历经100年才创造出来的自然奇观，也是自古以来旅行家们热衷探寻的地方。我们继续跟随王辉老师辗转的徐霞客笔下的另一个洞穴水源洞。洞门南向，正跨涧上，洞口垂石缤纷，中有一柱，自下属上。这是徐霞客游记中对水源洞的描写。300多年前的一天，当他来到兰溪水源洞，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幅景。

0: 象。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当年徐霞客进入到水源洞探秘的入口所在。
2: 哎，老师，这个是不是就是徐霞客游记中写到的那个钟有一柱啊？
1: 对，现在我们看上去好像这根柱子支撑了上面大片的岩石，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它这个柱子是上面粗下面细，非常符合我们地质学当中的石钟乳的一个造型，是从上面慢慢慢慢往下长，哎，和地面连接在了一起。
2: 当初徐霞客来探洞的时候是在农历的十月份，那这些河水是不是都冰凉刺骨啊？
1: 这个呢就恰恰相反了，这个水啊其实是冬暖夏凉的，夏天的话冰凉刺骨，冬天是非常的温暖，特别是到下大雪的时候，外面那个池子里啊都会冒热气，就像温泉一样。接下来我们跟随着徐霞客的脚步继续走入到里面。
0: 洞口的石柱无疑让徐霞客感到十分惊喜，才会不吝笔墨对石柱进行精心记录。那么洞穴深处又是什么样子？
3: 今天呢，我们学习到了日和一的变音，刚才片中呢也出现了两个词，一个是松软的软，声母是日，日软软，另外呢还有繁衍的衍字，它的声母是一，一俺眼。那么说粤语的朋友们啊，这两个声母非常容易混淆，我们要多练习一些他们的发音要领，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首先我们来听双音节词的连用练习。儒雅，
4: 儒雅。
3: 容颜，
4: 容颜。
3: 人缘，
4: 人缘。
3: 如愿，
4: 如愿。
3: 日夜，
4: 日夜。
3: 热饮，
4: 热饮。
3: 肉眼，
4: 肉眼。
3: 燃油，
4: 燃油。
3: 好，我们再来一组双音节词的对比练习。任课，应课。
4: 任课，应课。
3: 柔光，油光。
4: 柔光，油光。
3: 日工，义工。
4: 日工，义工。
3: 热风，夜风。
4: 热风，夜风。
3: 人丁，银丁。
4: 人丁，银丁。该叫中游中国。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徐霞客当年止步的地方，这块碑呢是我们开发的时候通过徐霞客的游记推断他可能就走到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上层由洞门涅灯而上，渐入渐下，既下而空广，郁结无极。当年徐霞客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地方可以分为上下两层，现在我们在的位置是上层，下面呢还有河水是下层。
5: 为什么徐霞客当年到这儿就不走了呢？
1: 当年徐霞客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听到有远处的水声不断地往外流，由此判断出这个水尽头的部分还有很远，是非常深的一个溶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原文，也写到了没有带火把就不能继续往前走了。当年溶洞当中的自然状况非常的不好，因为当时在溶洞里面水流当中有大量的淤泥和泥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进入到一个陌生的溶洞当中，再往前走就不知道有什么危险了，所以他只能走到这个地方。
0: 没有携带火把成为徐霞客此次探洞之行的遗憾，止步于此也让他错过了近在咫尺的风景。
1: 1982年的时候呢，在地质队的帮助下进行了勘探，发现了里面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能进入游览的地方呢有1000多米，整个长度达到了2500米。可以说徐霞客当年没有看到的许多的美丽景观我们今天都能够看到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乘坐游船进入到溶洞当中。从我们上船开始到这个位置，后面的许多景观徐霞客都没有见到过。
0: 蜿蜒流淌的地下长河让孩子们赞叹不已，乘船游览的体验也让旅行团意犹未尽。在这个徐霞客都未能到达的地方，旅行团还会发现哪些神奇的景象？
2: 这些石头和我们进洞时的那些石头好像啊，可是它们为什么这么小啊？它们是刚长出来的吗？
1: 它也是有一定年代的。刚才我们在洞口看到的那个徐霞客游记当中所描写的擎之而起的那个柱子和这个其实一样的，在我们地质学当中对这些石头啊其实是做了一个分类的，它的统称叫做钟乳石。那各种造型奇特的钟乳石呢，它又分成了好几类，比如说石柱、石花、石笋、石钟乳等等，这些都是分类。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叫做石钟乳，这些非常像冰锥，非常的尖，在我们这个溶洞的水里面啊含有大量的这种矿物质成分，而且还会继续的凝结成各种各样造型奇特的那个石头。
3: 今天我们还学习了声母 f 和 h 的变音，刚才片中呢也出现了相关的词语，比如说地方的方字声母是 f f ang 方，火把的火字声母是 h h 我火，还有遗憾的汉字声母也是 h h 暗汉。我们说 f 和 h 在发音时候啊需要共同注意的点还是有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以区别别的声母发音。f 和 h 啊它们都是擦音。f 的发音技巧呢是你要上牙轻触着下唇去发音。那么 h 的发音技巧呢是这样啊，舌根要用力，尽量的上拢靠近软腭，让气流从舌根和软腭之间流出。h喝，哎，我们喝的时候啊，这个舌根要用力啊，找到这样的感觉。佛和喝啊，发音的时候呢，声带都不颤动，这一点很好判断。我们发音的时候，摸一下自己的声带，感受一下就行了。好，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组变音的对比练习。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字，发，花，
4: 发，花，
3: 翻，欢。
4: 翻欢
3: 方慌
4: 方慌
3: 飞灰
4: 飞灰
3: 缝横
4: 缝横
3: 富户
4: 富户。
3: 好，我们再来一组词语的对比练习，海防
4: 海防
3: 寒风
4: 寒风
3: 豪放
4: 豪放
3: 耗费
4: 耗费
3: 合房
4: 合房
3: 合法
4: 合法。好的，继续中游中国。
0: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坚硬的石头变得千姿百态，让旅行家们流连驻足。在徐霞客游记中，对于各种类型的石钟乳、石笋、石柱、石梁都有详尽的记载。垂乳列柱种种满前，是徐霞客在江右游日记中对于洞内垂吊着的钟乳石以及纵横列置的石柱等景象的描写。在随后的滇游日记中更是科学解释了钟乳石的成因，崖间有悬干求之为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结肤为石，盖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徐霞客认为钟乳石是石灰岩中滴下富含碳酸钙的水，经过长年累月的蒸发后凝聚沉淀而成，寥寥数语便点透了钟乳石的形成过程。正因为如此，钟乳石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每片岩石都充满了独特的风采。
1: 同学们快看，那才是真石笋。
6: 哎，老师，我记得你刚才说过石钟乳它都是对着长的，可为什么这个石笋要比上面那个大得多呢？
1: 其实啊，钟乳石垂直面当中的水流会急速向下面流去，不断的沉积以后就使得下面的这个石笋比上面那个石钟乳要粗得多。大家看到这个石笋非常像我们的石指，它是分两节的，下面这一节呢比较粗，上面这一节呢比较细。其实啊，在我们溶洞当中还有非常多造型奇特的石头，大家看咱们头顶这个石头像什么呀？
7: 骷髅头。
1: 对了，大家在这个位置看得像骷髅头，但是这块石头的话

0: 的话呢，在不同的角度看，它会变成不同的样子。换个角度，到上面去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同学们，站在这个位置看，它像什么呀？我觉得像螃蟹钳子。嗯，对，
1: 像牙齿。
2: 嗯，
3: 在幽深的岩洞中，石头仿佛获得了生命一样，不断的生长。
1: 经过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创造出一幕幕自然奇观。即便是最优秀的旅行家，终其一生也难以穷尽这些美丽的景象。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的这句话“垂乳列柱，种种满前”，你能找出这句话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 r 吗？对了，答案就是“乳”，日无乳。 你答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的海底大战。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啊，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海底大战这几个字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呵呢？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1: 小猪熊，小猪熊，醒醒啊，小猪熊！
2: 谢谢你叫醒了我，我刚才做了一个好可怕的梦，梦到自己已经死了。
1: 你本来就没有死嘛。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你偷了我的镇海龙柱，还敢戏弄本太子，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铠甲，到时候看你怎么逞能！
3: 拔不得，拔不得！铠甲是我身上的鳞片。
2: 拔得好，拔得好！

后别再让我看到你。走，我们去追大鲸鱼，找回混天绫，然后再去救小龙女。

0: 哪吒，等等我！大鲸鱼呢？
1: 啊，哪吒，救我！

0: 找的这么一小块儿，
1: 没关系，我有办法让它复原。

0: 是你。
1: 你呀！啊！

0: 不用费劲了，这回你是逃不掉了啊！
1: 父王，就是那个哪吒，他把海底搅了个天翻地覆的。
2: 就是他偷走了龙珠，
1: 他拔了儿臣身上的龙鳞，我现在可是遍体鳞伤的。
0: 大胆哪吒，快把龙珠给我交出来！
3: 我没偷什么龙珠，你们把小龙女叫了一问就知道了。
0: 哼，你还挺嘴硬的。好，带小龙女。
3: 小龙女，你快告诉他们，我没偷龙珠。
4: 哪吒，说实话，你真的没偷？
3: 小龙女，难道你也怀疑是我偷了龙珠吗？
4: 哪吒，在你找到魂天绫和乾坤圈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在一起的。但是我把你从哥哥的秘密宝库里救出来以后，你又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3: 我回家了。
4: 可龙珠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偷的。
3: 你是说龙珠是我偷的？
4: 除非有人能够证明你当时确实不在水晶宫里。
3: 我
0: 哪吒，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臭小子，快说。
3: 小龙女，你说过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应该相信我才对啊。
4: 我相信你，可是、
5: 好了好了，案子可以结束了。哪吒，你就是偷龙珠那个贼。
0: 来呀，把公主带下去。走。
3: 小龙女，小龙女，小龙女。
6: 我们是在龙珠前发过誓的，我怎么可能会偷走龙珠呢？
0: 呵呵，哪吒，快快交出龙珠，免得皮肉受苦。
1: 再不交出龙珠，我就大刑伺候。
3: 呀，

0: 好，精彩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海底大战这几个字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呵呢？答案是海。你答对了吗？好，那我们下面呢，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名人故事。我们今天来听的是卧薪尝胆。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卧薪尝胆，有计谋，发愤图强，终报仇。这句话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 "fu" 呢？好，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1: 卧薪尝胆，有计谋，发愤图强，终报仇。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是卧薪尝胆。公元前496年，吴王啊，派兵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啊打的是大败，这吴王啊也受了重伤，奄奄一息。临死之前，就嘱咐儿子夫差，一定要替他报仇。

夫差呀，牢记父亲的话呀，那必须要报一箭之仇。日夜呀，都在加紧练兵，为的就是攻打赵国。2年的时间过去之后，夫差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就率领大军攻打越国，把这个越国呀打的是七零八落呀。勾践败了，后来呀，勾践就被包围了，无路可走啊，他就想自杀。士可杀不可辱啊！就要自杀的时候，谋士文仲站出来：“大王，大王使不得呀！我有一个办法，能解现在的困难。”这文仲就说了：“我听说呀，夫差身边有一个大臣，叫做伯嚭，他贪财好色呀，给他一定的金银珠宝。”我觉得就有可能让他帮着我们说和，咱不就活了吗？勾践这么一想，死马当活马医吧，试试，就派人带着珍宝贿赂伯嚭。伯嚭一看，哟，这么多金银珠宝啊，见钱眼开，就答应了，说带着文仲啊去见吴王夫差。啊，文仲见到了吴王，献上了跪礼，就说了：“越王勾践愿意投降，做您的臣子，伺候您，也请您能宽容大量，饶恕勾践。”伯嚭呀，毕竟是拿钱了嘛，拿钱之后也帮着文仲说话。哎呀，这个大王啊，我也觉得。既然勾践都愿做您的臣子了，就饶他一命呗，也显得您胸怀很宽广啊。而且把他放到您身边，哎，作为仆人伺候您，哎，这心里不更舒服吗？伍子胥站出来了，他是坚决反对的，大王千万不能啊！有句老话叫"治病要除根"呐，勾践深谋远虑，他手下两个谋士，一个文仲，一个范蠡，都精明强干呐，这是杀他们最好的机会。要是放了他们，他们一定要报仇的呀。夫差呀，早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觉得越国已经不行了，不足为患。他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劝告，而答应了越国。勾践，你可以投降，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越王勾践，还有你的妻子，必须留在吴国，做我的仆人。勾践同意了，忍辱负重。勾践在吴国都干嘛呢？这吴王夫差呀，就让勾践和他的妻子住在之前就他父亲先王坟墓旁边的石屋里，让这个越王勾践和他的妻子看坟、喂马、做仆人服侍。同时呢，这也是测试。测试勾践是不是真心归顺的？尽管啊，勾践受尽了屈辱和嘲笑，但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报仇雪恨、恢复越国，他都隐忍了下来。3年之后，勾践呢被释放，回国了。回到越国，勾践立志发愤图强啊！回来之后啊，他怕自己贪图享受消磨志气，晚上啊就枕着兵器睡，睡在哪儿啊？不睡床上，睡在稻草堆上，还在房子里挂上一只苦胆。早上起来以后就尝尝这个苦胆，扪心自。

0: 问，你忘了3年的耻辱了吗？希望尝苦胆，来铭记那3年经历的种种不好的事，提醒自己必须报仇。勾践又安排文仲管理国家政事，范蠡管理军事，自己身先士卒，亲自到田里与农民们一起干活，他的妻子也纺线织布，深入群众啊，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呀。就这些行为感动了越国上下官民，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这越国终于啊由弱转强，兵强马壮，粮食充足。吴王夫差呢，则为了争霸，根本不考虑国内的民生疾苦。他还杀了忠臣伍子胥，偏信伯嚭。伯嚭呀，就是只会三寸不烂之舌，拍马屁说好话。结果忠奸不分，把忠臣伍子胥杀了，留下了奸臣伯嚭。这个时候，吴国貌似强大，但实际上已经走下坡路了。公元前482年，夫差亲自带领大军北上，与晋国争夺诸侯盟主。趁此机会，越王勾践偷袭，一举打败吴国。夫差听到这个消息，赶忙是带兵回到国内。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也知道一口吃不了胖子，这一下消灭不了吴国，就同意了。公元前473年，勾践第二次亲自率兵攻打吴国，这个时候吴国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根本挡不住越国军队的铁蹄，是屡战屡败。最后啊，夫差也学着之前勾践的样子，派人向勾践求和。这个时候，勾践啊，手下有的谋士范蠡坚决反对，说必须要灭掉吴国。勾践同意了，也觉得必须要灭掉的。夫差见求和不成，这个时候就想到自己的忠臣了，伍子胥啊，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要是当年听从了伍子胥的忠告，把勾践给杀了，也就不会落得今天的境地了。非常羞愧，夫差拔剑自刎。这就是卧薪尝胆的故事。卧薪尝胆这则成语最早出自西汉时期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则成语原意是指越王勾践战败之后，以柴草卧铺，并经常舔尝苦胆，以时刻提醒自己不忘所受苦难的故事。后形容人呢，要刻苦自立，要发愤图强。卧薪尝胆这则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1: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卧薪尝胆有计谋，发愤图强终报仇。这句话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 "for" 呢？答案是"发愤"二字。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3: 我是主持人泽峰，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古诗《春夜喜雨
1: 》。春夜喜雨，作者杜甫，唐。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3: 及时嘅雨，好似知道时节咁样，喺春天嚟到嘅时候，就伴住春风，喺夜晚静鸡鸡咁落起身。 无声咁滋润住万物。田野小径嘅天空一片粪黑，唯有江边渔船上一点渔火放射出一线光芒，显得格外明亮。等天光嘅时候，潮湿嘅泥土上边必定布满咗红色嘅花瓣，锦官城嘅大街小巷亦一定系一片万紫千红嘅景象。
1: 这是描绘春夜渔景、表现喜悦心情的名作，一开头就用一个好字赞美雨。在生活里，好常常被用来赞美那些做好事的人，如今用好赞美雨，已经会唤起关于做好事的人的联想。接下去就把雨拟人化，说他知时节，懂得满足客观需要。其中知字用得传神，简直把雨给写活了。春天是万物萌芽生长的季节，正需要下雨，雨就下起来了，它的确很好。
3: 春夜喜雨，书写诗人对春夜细雨无私奉献质量的喜爱赞美之情。首联既讲了春雨的发生，又含蓄地传达出作者热切盼望春雨降临的焦急心绪。颔联显然是诗人的听觉感受。春雨来了，在苍茫的夜晚随风而至，悄无声息，滋润万物，无意讨好，唯求奉献。
1: 杜甫的传世十作当中，写雨的不在少数，而以喜雨为题的有四首，唯独这篇《春夜喜雨》最为脍炙人口。诗人当时居住在成都的浣花草堂，在饱经颠沛流离之苦之后，诗人的生活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暂时得到了安定。面对天府之国的美景，诗人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写下了这篇千古绝唱。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句诗当中，你能找出哪个字的声母是呢吗？对，答案就是乃，呢哎，乃。你答对了吗？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雅文泽峰，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嚟到湾区 Easy 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稍后咧会请埋我哋嘅即系首席记者晓露出嚟咧，同大家咧一齐讲下一啲哇，即系又年轻又朝阳嘅呢个产业啊，讲紧咧呢个动漫产业嘅。咁我哋开始今日嘅即系政策解码之前啦，咁首先咧即系卖翻两个广告位先吓。咁第一个咧就系要俾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嘅，不欢迎你啦喺微信里边添加好朋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倾偈啦，包括啦你喺大湾区生活嘅过程当中啦，如果遇到任何无论系政策啦，定抑或系个性化嘅一啲咨询啦，咁定抑或好简单啊，你想晒命嘅，哇，我大湾区生活好精彩啊，咁样吓都可以，可能分分钟可以上听日湾区 Locus 嘅咁样啊，无论学业、就业啊、创业都可以，欢迎你咧同阿大姨咧紧密联系同埋沟。通嘅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啦，有我哋总台嘅各种吓优质嘅音频内容啦。咁当然啦，会包括我哋揾食大湾区嘅精彩内容啦。咁欢迎你啦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嘅

0: 节目名称，记得系简体字《搵食大湾区》，咁咧就可以见到我哋嘅即系节目嘅即系回放页面啦，同埋节目嘅专辑嘅。咁啊，回放页面咧，可以大家按日期去到搜索翻完整嘅节目嚟到重新听翻啦，去到复习啦，亦都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嘅页面啦，搵到相关嘅即系精华干货切条嘅部分啦 ，share 俾你嘅亲朋好友一齐咧分享一下呢个搵食嘅秘笈嘅。咁啊，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啦，要同大家咧讲下啲动漫嘅产业同埋一年一度嘅盛事啊！
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咧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我知道咧，晓露吓就啱啱喺东莞翻嚟咁样样吓，点解要去一趟东莞呢？咁因为咧有一个盛事吓就即将要喺东莞举行啦，就系、是、已经嚟到第十六届啦，第十六届嘅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咁啊会喺咧嚟紧嘅八月六号到十号喺东莞石牌镇嘅万博中心举行嘅，咁啊今年啊有边啲嘅新嘅变化咧？咁样样吓，仲有边啲唔一样嘅地方咧？对于产业嚟讲，有边啲新嘅机会咧？咁我哋今期嘅政策解码咧，就趁住咧喺万博会正式开始之前啦吓，就提前同大家啦即系讲定先吓，有边啲产业嘅机会，有边啲好玩嘅地方吓，大家可以留意嘅。其实我觉得万博会呢一个盛会咧，即系除咗话即系做呢一行嘅人一定要去之外咧，我觉得其实普通二次元、三次元，
4: 佢哋去得仲多，
0: 甚至小朋友，我觉得大人都可以去嘅，因为佢唔系一个简单地，可能以往我哋会觉得话，可能只系一个动漫 IP 嘅交易啊，或者讲可能有简单只系卖玩具咁简单，而家已经超脱咗嗰个即系概念啦。而家成為咗某種喺文化上面嘅一種符號，或者一個文化嘅活動，所以其實佢係既包含產業嘅，又包含貿易嘅，
4: 又包含文化，
0: 又包含文化嘅一個盛會、你從邊個角度講，佢都係成立，而且內容亦都好豐富嘅。咁究竟今年啊，即係萬博會具體情況點樣咧？我哋先請到咯廣東省廣播電視局嘅副局長陳小蕊嘅介紹。
5: 本届展会从国际交融互通、展产深度融合、产业跨界创新、全域资源联动多个层面系统谋划，重点突出以下特色：第一，链接全球资源，国际化能级跨越提升。本届展会携国际 IP 参展企业达98家，覆盖美国、法国、意大利、阿联酋、阿根廷等20余各国家和地区，展会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将集中展映昂西国际动画节、加纳电影节等顶级节展获奖作品，搭建中外动画艺术交流平台，百余名全球动漫行业权威人士应邀参会，开展主题分享与产业对接对话。二，深化产展融合，赋能潮玩产业提质升级。本届展会持续升级专业展加产业证双向赋能模式，联动规划范围112.2平方公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形成展会园区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良性生态。展会期间将同步举办东莞潮玩文旅片区专场招商推介会，招引优质的项目落地。万博中心13万平方米的展产销一体化空间将持续完善，选品中心、 AI 打样、人才孵化、产品出海等服务保障功能，深化5天展会加365天全年营运的模式，打造永不落幕的产业会客厅。展会期间将组织海外嘉宾与全国采购商深入产业带，直观体验从设计图纸到成品上架的高效转化链条，促进展会资源与片区产业的深度对接、落地合作。第三，聚焦跨界创新，激活动漫家心智生产力。本届展会串联动漫创作、数字科技、实体制造、 文博非遗、商贸消费等多元赛道，设置自漫空间数字融合特色展区，集中展出 AI 动漫角色生成、虚拟数字人 VR 交互、 AI 智能制造等前沿的成果，配套举办 AIGC X IP 出海产业赋能分享会、 AI 与潮玩动漫产业融合对接会，汇聚技术专家与行业龙头，输出覆盖设计、生产、授权、销售全链条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同时开设文博 IP 与非遗潮玩专题对接专场，推动敦煌、三星堆、甲骨文等传统文化 IP 与动漫潮玩制造的深度结合，将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年轻化的潮流消费品。 IP 产业融合馆集中上千款海内外成熟 IP 资源，搭建 IP 与潮饰、食品、家居等传统产业跨界的合作桥梁，助力版权方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实现从创意到货架的急速转化。第四，全程联动，展城共生，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本届展会坚持展城共融的理念，构建全域联动活动的矩阵，围绕无界漫游、潮玩一下、动漫潮玩嘉年华，策划机甲巡游、机器人乐队与动漫交响乐跨界首演、电竞联赛、线下签售、国风动漫潮玩大巡游等数十项沉浸式的公众活动，同步上线贯穿八月的潮流一下系列福利，在高铁站活动现场布设福利站点，潮玩 IP 联动本地的特色美食，打造主题公交专线，凭展会门票和享受合作景区酒店餐饮专属的折扣，引导展会客流全域流转，周边区域同步举办潮玩音乐嘉年华、工业研学探厂、非遗展演等特色活动，推出跟着漫展游购东莞主题文旅线路，促进动漫潮玩、工业研学、古村文旅业态融合，以漫博会为纽带，促联全域的资源，打造大湾区特色的潮流休闲目的地。
0: 好嘅，唔该晒陈局长嘅介绍吓。咁啊，今年咧继续有好多跨界创新啦，有好多咧即系文化嘅活动啦，亦都咧因为摆喺石牌镇啦吓，亦都同产业嘅联动咧更加紧密嘅。咁今年嘅展会啦，又有边啲新嘅亮点咧？晓露，你有边啲观察咧？
4: 我哋先关注到嘅一点咧，就系话呢个成个展会嘅展览面积啦，系去到咗30,000+平方嘅，比上一届仲扩容咗1/4。咁同时咧，佢又500+间企业同埋机构，超过2,000+个嘅 IP 系去到现场去参展，同埋咧个展期系从以前嘅4日到而家嘅5日咁样。咁呢个即系都算系个非常之大嘅盛会啦。咁对于我嚟讲咧，我最关注到或者我最有感触嘅一点就系佢开喺工厂旁边。虽然佢唔系第一届吓，咁啊上一届就已经开咗过嚟啦咁样，但系今一届咧，俾我嘅感受就係更加之近啦，即係上一屆可能我哋見到嘅係一種地理位置上邊嘅近，或者話意識上邊嘅想接近。咁但係今年咧，會喺上一屆嘅基礎之上，見到原嚟我哋將呢個展會擺到去工廠旁邊，擺到我哋個產業旁邊，我哋可以得到15.6亿元嘅意向合作金額嘅。咁喺呢件事上邊，我哋可以繼續深化嘅。所以今一屆的這種近呢，我覺得它是重新定義了展會和產業之間的關係。因為它在這個石牌的主會場方面，它不單止說我們的展會連接展位，也都連接著我們的工廠、我們的園區和我們的供應鏈。並且呢，剛才你都說了，它可能是跟文化和文旅都相關的。所以呢，它除了展會之外，它還以潮玩中心、萬博中心作為一個商客的驅動，在5公里範圍內是滿足到大家從設計到打樣到生產到銷售的全鏈條的這個需求，並且呢也都會將各種的活動搬到去線下，搬到去社區。甚至即如果你真的看中了你不是慣這個展會的，你在廣場上面看中了某一場的路演快閃，然後你再入到你的展會，你可能10-20日你就可以交付到你的第一批的訂單出來給你。這種近是真的 同上

0: 同一屆有一個，我覺得有做質變咯。跟住第二個咧，就係我會覺得呢種近係體驗喺佢嘅合作發生嘅場景入邊。第一個就係我哋頭先講到嘅，我哋可能喺廣場上面見到，都係一個合作嘅開始。咁第二個咧，就係我覺得佢已經開始參照廣交會嘅成功經驗啦，就係會喺展會出邊會放好多呢一啲公司啊、企業嘅車啦，就會去開展嗰種好似咩奇蹟工廠啊、靈感車間啊咁樣實地探廠嘅呢個活動，並且好主動咁樣去組織佢哋嘅海內外嘅採購商同埋 IP 方去嵌入到佢哋嘅呢個產業帶去實地探廠。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專業展再加上產業鎮嘅價值，所以就話呢種近呢係重新定義咗我哋嘅展會同埋我哋嘅產業嘅關係咯。
1: 因為舊年係第一次擺喺石牌嗰度做啦，即係講真，以往萬博會咧，可能就東莞會展咁樣，可能喺後街咁樣都係大家熟悉嘅。咁舊年咧嗰個新變化就話係專業展加產業鎮，咁啊擺到去石牌嗰度係因為離廠近啦。咁頭先跳佬提過係物理距離嘅嗰種近。當然上一年咧就有好多好勇敢嘅新嘗試，我稱之為勇敢嘅新嘗試，因為舊年我去萬博會嘅時候咧，就已經見到現場其實係有展商，譬如話佢哋將佢哋嘅一啲打模具嘅一啲設備啊嗰啲，係現場擺咗喺佢哋展位嗰度。咁啊，我哋作為普通觀眾啦，咁樣樣其實都可以有限度，咁當然係有限度啦，咁樣樣去到簡單咁體驗一下，哦呢、這個模具係點整啊，咁樣樣，哦呢、這個係點樣？我覺得嗰種舊年嗰種近嘅嗰種感覺咧，係令到大家從文化角度嚟到講，譬如話我唔知道呢啲玩具啊潮玩係點整嘅，我唔知佢個 IP 係點樣變成一個三維嘅實物嘅，哦我嚟到呢度我認識咗啦，哦原來係咁樣嘅咁啊今年嗰種咧就係我更加從生意上面，因為吸取咗舊年嗰個經驗，因為舊年就係我真係有感興趣嘅客商去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展位嘅嗰個現場，咁我後屘發現哦原來你工廠喺隔離㗎，咁我不如我再去嗰度睇啦，咁但係咧就會有種頻撲啦，即係譬如話你喺石牌鎮裏邊，我有咁多嘅潮玩呢個產業鏈，你同樣可能係做模具嘅，或者同樣係做打樣嘅，哇過百間嘅呢個企業咁樣樣。咁你冇理由話我來來回回我廠接會場再接廠再接會場咁樣樣來回反覆㗎。咁今年嘅好處咧就係在於佢除咗話距離近之外，係官方會有一啲唔同嘅環節，或者你喺鏈條當中唔同嘅環節，佢有專門嘅探廠活動，令到呢一個距離近又更加有實用同埋現實嘅意義，去到連接俾到大家更加容易咁樣樣去到接觸到新嘅訂單咯。
0: 更加主動咯，即係呢件事。以前如果話我哋嘅叫做我哋產業係為展會去服務咁樣，即係我哋將我哋嗰啲模具搬到去展會咁咯。而家咧就係展會真真正正咁樣去為我哋嘅產業去服務，我哋係將佢哋帶出嚟。我哋展會方面嘅一啲展示，好可能只係去吸引到你更加感興趣去了解嘅啫。咁同時咧就係我哋除咗展會之外，我哋亦都不限於展會嚇，成個動漫相關嘅文化咧都向城市嘅公共空間去延伸。咁例如喺下個星期嘅。即系开幕当日咧，东莞嘅展览馆嗰度都会有个制造之美潮玩之都嘅专题展。呢个专题展咧会有3个月嘅时间，亦即系话你好可能喺呢个动漫博览会结束之后咧，我哋继续可以去通过呢个东莞展览馆嗰度去睇翻本地有边一啲优质嘅潮玩 IP， 同埋咧我哋可以去佢哋打造到嘅呢4个沉浸式嘅潮玩主题生活空间入边去感受呢一种潮玩嘅文化咯。
1: 冇错。即系讲起话文化咧，其实大家如果去到万博中心就会发现咧，即系你可能同佢行展会啊吓，你去万博中心同埋咧，你去广交会系完全两个唔同嘅概念嚟嘅。广交会你会见到系个楼底好高啦，佢本身系为咗展览啊，大家搭展会嘅一个空间啦咁。咁但系咧去到万博中心咧，佢其实本身万博中心嘅用途系攞嚟俾呢啲企业集聚，佢更加似系一个产业园区吓，或者讲佢更加似从体验嘅角度嚟到讲，你加埋嗰啲咩扶梯啊，你觉得好似一个商场咁样，每一个唔同嘅铺位咁啊，但真系买 goods 啦咁样样。所以嗰种展产融合嘅呢个过程啦，如果你话个展系为咗展示商品，去到吸引更加多嘅商业机会。 去到等大家有去探厂嘅呢个契机啦。咁更加多嘅咧就系、是、俾、到一班嘅文类嘅爱好者，俾到一班动漫嘅爱好者咧，好似哇入咗一个即系谷子的海洋一样啊吓，俾到一个咁嘅体验大家嘅。咁啊，点样样去到推动呢方面啊？从文化角度嚟到讲吓，或者文类片区同埋产业发展方面嘅带动作用咧，点样去到发挥更好咁样样展产融合嘅作用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啦，继续有搵食大湾区嘅。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有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政策解码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咧讲讲咧，即将会喺东莞石牌镇举行嘅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嘅咁样样吓，第十六届嘅漫博会咁。头先咧我哋上一 part 啦，先讲完啦，即系东莞其实好希望做一个展产融合嘅概念，所以先特登咧喺旧年将呢个展会咧就搬到石牌镇。咁哪怕系个会场本身咧，即系亦都有考究，佢摆咗一个产业园区里边，佢唔系一个传统嘅展览嘅空间咁样样，更加似系行商场一个咁样嘅概念啦。咁咁样透过咁样嘅氛围，又或者讲全市联动嘅作用，令到即系成个潮玩文旅片区同埋产业发展有相关嘅带动效应咧。我哋一齐嚟听下啦，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光斌嘅介绍。
4: 联动我们东莞潮玩文旅片区的发展呢，是本届展会的一个重要的特色。我们坚持专业引领、时效导向，依托我们东莞中国潮玩之都啊这个产业生态的基地，我们来推动展会平台和片区发展这个双向赋能，努力实现办好一个展，激活一片区，带旺一座城。第一个呢，是我们区域联动和场景的下沉相结合，构建展产一体的专业生态。我们这次的展会将持续深化专业展加产业镇的特色模式，广泛吸纳国内外重点动漫潮玩的企业，集中参与产业的对接，联动片区优质的产业载体和我们的文旅资源。我们希望搭建一个业态丰富、链条完备的产业生态体系，依托现在已经有基本条件，我们还在努力打造的一个成熟完善的这样的潮玩产业社区。我们潮玩协会的企业家和我讲，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基础和实力，只要客户想得到，我们就能做得到。我想企业家的这番话是对整个企业和他们生态的一个的实力和自信的一个展现，同时呢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整个潮玩的产业生态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展会期间呢，我们

将策划开展实地的探厂活动，组织海内外的采购商、IP 方深入我们制造产业带的一线，和我们制造企业近距离的去对接，去呈现从原创设计、精密开模、柔性量产、跨境供货整个的完整的这个产能，从商贸交流一直推动到整个的产业合作。我们这本次的这个展，从去年开始，我们这个展就已经从专业的展馆到了我们的专业的园区，所以我们想希望它从传统的展馆延伸到我们整个专业园区，一直到我们的生产车间的终端，把我们的一个展会流量变成一个产业的增量，这是第一个联动。第二个呢，我们是精准对接和跨界融合并举，提升展会交易的合作时效。展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我们在前期就通过调查问卷啊，和企业沟通，跟客户、参展商和采购商的沟通，去了解把握他们，特别是我们参展商、采购商他们的一些需求，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在现场精心策划了各类的活动，比如说 IP 品牌的授权、跨境电商对接等等，这样十多场的产业的对接活动，我们为版权方、采购商、制造企业搭建一个高效的精准的沟通场景，并且呢配套我们新品发布等活动，强化我们首发经济的效应，把我们展会的商贸成交的时效去放大它。展会设置了 IP 产业的融合馆，也举办文博 IP、 文旅产业、非遗潮玩这些产业跨界的对接，推动动漫潮玩和多领域的深度融合，助力品牌化、时尚化、智能化的转型，培育打造更多的自创优品。第三个特色呢，是我们专业的服务和长效的运营来协同，夯实产业发展的时效基础。作为本次展会的主会场，我们漫博中心啊，这次呢是换新升级，完善了系列的产业配套服务功能。我们针对 2B 端的客户，我们常态化设置中国潮玩之都的展厅、一站式的选品中心、 AI 打样中心等等，为我们 2B 的客户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同时搭建全年在线的一个商务合作平台。对我们 C 端的消费客群，我们高质量打造我们仓储式的潮玩超市，并且呢常态化的开展国潮、非遗、科技等主题潮玩节展活动，坐旺我们漫博中心的人气，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也能够去感受的，常年去感受和体验，并且获得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满足。同时呢，去年呢，我们在海关的支持下设立了潮玩经贸的服务站，今年我们海关总署基于过去的效果大力支持，我们东莞和黄埔海关共建全国首个潮玩产品的季贸研究评议基地，为我们的潮玩产品顺利出海提供了强力的支撑。市政两届啊，我们还会出台系列的扶持政策，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构建潮玩产业全链条的支撑体系。第四个，我们做的一个特色的事情是规划引领与招商推介并重，我们去锚定我们的片区发展蓝图。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漫博会的场址整个周边，我们高标准打造一个世界级潮玩产业集聚区，就是我们东莞潮玩文旅片区。这是东莞市贯彻落实省委百千万工程片区化组团发展的要求，我们来高标准打造的一个世界级潮玩的产业集聚区。我们的片区规划面积达到了112平方公里，涵盖了我们松山湖、茶山、石牌、石龙、横沥一元市镇，是我们全市潮玩文旅产业集聚发展的核心载体。我们把本届的展会啊，作为片区汇聚资源、招商引资的关键平台，举办我们潮玩文旅片区的招商推介会，精准对接全球动漫、潮玩的企业、文商旅的企业还有创投机构，重点招引 IP 孵化、潮玩设计、文旅运营等优质的生态落地，构建一个以会招商、以展兴产、以产强区的这样一个产业发展闭环，激活片区发展的潜力。下来啊，我们将持续以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为一个牵引，深耕展产融合、以展促产、长效赋能这样的一个

0: 路径，把我们展会的平台优势，我们本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整个产业升级的优势。
1: 好嘅，唔该晒刘部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咁最简单嘅啦，即系动漫博览会啦，你既然系一个国际性嘅一个展会啦，你要搞资产融合啦，咁你唔系净系文旅方面要配合噶，你唔系净系气氛上面要做得到噶，关键系你点样样真系国际化嘅水平。你既然系国际啦、国字号嘅博览会啦，咁我哋经常喺度讲一个口号啦，就世界潮玩就看东莞咁样样。咁点解都看东莞咧？嗱，除咗制造喺晒呢度制造之外啦，咁但系其实IP 是很多来自全球的，那为什么大家都要望着东莞呢，或者看着东莞呢，或者这么关注东莞呢？
2: 这个其实刚才我们在分析说那种近的时候呢，就多多少少都有提到的，就是东莞的这种近和它的快，就是因为它是专业展加上产业镇这种双向赋能的模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你可以通过五日的时间就可以比较快地知道在我们石牌镇这里的几千家，可以做到什么
1: 东
2: 西，是啦，在石牌镇可以做到什么东西，我们有超过几千家的这样样嘅一个潮玩相关嘅企业，你可以喺呢度得到乜嘢？咁同时咧，我哋亦都有个365日全天候嘅一个运营嘅模式。咁你过到嚟，唔理系去到我哋嘅展览馆睇潮玩文化又好啊，定系去到我哋嘅企业嗰度实地探厂又好啊，只要你过到嚟啦。你喺以漫博中心为原点5公里范围内，你这个叫做考察，又或者话去合作，再到真系落单之后嘅潮玩嘅设计、打样、生产、销售全链路，好可能你都系一个好近嘅距离做到。
1: 你唔需要离开呢个镇。
2: 系啦，跟住你一个创意，可能你一开始俾到嘅只系一个2D 嘅平面图。咁你做
1: 冇啦，你即係你手残党，你现场画都得㗎。
2: 係啊，灵魂画手係嘛。
1: 就
2: 话我想要一个点样点样嘅嘢，跟住好简单嘅线条画，再到成品中间涉及嘅呢啲好似 3D 打印啊、模具嘅开发啊，同埋点样注塑成形啊，包括你成个玩具做出嚟之后你要用咩包装啊，咁样好可能你都喺呢个5公里之内你就可以搞掂晒囉。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就係即係东莞好难被人哋去取代嘅一个优势。咁除咗话有呢啲产业基础同埋佢潮玩文化之外呢，我觉得仲有一个就係佢嘅经营真係好劲。即係佢唔限于展期嘅。展期之外的这个长效的经营都是世界潮玩看东莞的很重要的原因。例如今次的漫博会期间，我们可以在东莞的展览馆那里看到潮玩文化，看到我们本土的 IP。例如今次的漫博会之前呢，我们都会见到很多的企业已经去到法国的那个动画节那里去举办他们自己的海外专场推介会的，去很主动地去对接这个全球的行业资源。包括这个全世界的潮玩看东莞这个说话都是那个动画节。上面在现场也有客商是这样赞过东莞的企业的。还有呢，就是我们会见到在整个展期当中，包括这个科技赋能啊，还有一些产业落地啊，还有一些国际拓展方面的精准的对接活动啊，都在这里举办当中的。那这些活动呢，它的涵盖方面也都非常之广，好像 IP 的授权啊，这个很重要的。还有跨境电商啊，文旅的跨界融合啊，还有产业资本的对接啊等等，即系呢类型嘅，你只要系做呢个潮玩嘅产品，要涉及到嘅嘢，呢、这个展期佢都帮你谂到啦。咁仲有喺展期之后咧，佢仲会依托翻万博中心嘅呢个展销一体嘅空间啦。佢会有好多即系继续去完善佢哋嘅选品啊 ，AI 嘅打样啊，人才嘅孵化啊，仲有产品出海嘅服务啊等等，你都可以嚟到呢一度去揾到你需要嘅一啲服务咯。咁喺场馆之内咧，仲会有一个叫做潮玩仓储超市户咁样嘅地方。会汇集好多嘅呢个原创 IP 同埋20000多款嘅呢个潮玩，即系你哪怕你嗰五日嚟唔到，你之后嚟你一样可以睇到。我呢个真系好正，当然就会有线上啦。你嚟唔到东莞都好吓，线上有一个云展播嘅，亦都会有个数字洽谈专区嘅咯。
1: 冇错，即系你IP 嘅事，你可能就上网 IP 嗰度要解决啦，咁样样。所以佢现场就系嗰种咧，即系你哪怕系一个授权商，你攞住嗰个 IP 嘅授权书。 书，咁 OK， 你系正规 OK 啊，咁你就嚟啦，你就直接打样啦，咁样你同样嘅一个人物，例如咧，你个 IP 可能只系一个 2D 嘅纸片人咁样，佢即刻就可以做好多 3D 嘅嘢出嚟，3D 唔同款，嗰个角

0: 即可以有唔同姿勢、唔同嘅圖案、唔同嘅動作咁樣樣，乜嘢都可以整出嚟俾你咁樣樣。咁啊，對於我哋嚟到講啦，即係你話從IP 嘅角度，或者講你話從一個創造呢樣嘢產品，或者從製造嘅角度嚟講，東莞確實係好勁啊！咁但係你話要對於我哋一般行，如果我係一個二次元消費者咁樣樣，呢一啲會唔會距離我好遙遠咧？咁樣樣嚇，但係呢樣嘢如果你真係親身地嚟緊你。有机会去到东莞的石牌镇看了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件事原来距离自己不遥远，或者说为什么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二次元，亦都多得这样的供应链可以给你入坑，不是你真的连个坑都没人帮你挖，或者你完全连这个跳下去这个坑的机会都没有，怎样可以营造出一个高效的供应链，成本低的供应链，所以才可以令到我们买的谷子可能全球最低。好像我们之前在其他广交会的时候，我们去采访一些外国的客商，他们问到他们啊，你们来广州要做些什么，他们第一时间说要去某间卖潮玩的店铺，因为全世界呢就这里最便宜，还有
1: 这里的新品上升得最快。
0: 是啊，因为就东莞整的嘛，你可以想象到为什么最新最快是吧，最便宜这样，其实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先有咁嘅基礎同埋實力，去到話啊、哦、世界潮玩看東莞嚇。咁啊，具體嚟到講啦，我哋如果即係要向新咁樣樣，唔係淨係話我快就得噶咯。咁因為而家好多嘢，我哋經常講啦，萬物都可以同 AI 融合啦。你可能融合咗 AI 之後啦，咁所有嘅嘢嘅效率會變高，或者 AI 會將呢樣嘢打散咗，你唔再需要按照以前咁樣樣嘅效率去到進行唔同嘅工序啦。可能 AI 就可以直接同你赋能啦，或者你哦灵魂画手咁样样，你去俾 AI 可以直接出图啦咁样样。咁如果你话 AI 创新成为咗一个新嘅驱动力之后，今年嘅万博会有边啲新嘅融合嘅场景咧？咁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咧，继续有我哋嘅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啦解读一下啦，即将会举行嘅第十六届下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诶，即系漫博会嘅。咁嚟到第十六届啦，咁而家咧都好兴讲 AI 啦，咁样样又有数字技术嘅赋能啦。咁其实旧年咧，我去漫博中心睇呢个漫博会嘅时候咧，就已经见到好多即系 AI 技术嘅引入啦。咁其实当时咧就系话哦。出圖好快啦，咁好似好慳呢一個畫師嘅呢個成本啊，咁或者講佢喺建模嘅過程當中啦，亦都好多可以交俾 AI 去做啦，令到咧我哋由一個紙片人變成一個三維嘅嘢，再到你點樣將呢個三維嘅嘢去到解釋俾個注數機知啊，去到解釋俾個 3D 打印機知啊，咁樣樣 AI 係幫到好多手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稱之為因為佢亦都係一個文化活動啦，咁點樣可以喺場景嘅角度？有多啲融合嘅新场景，而且可以落地嘅咧，我哋先嚟听下啦。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嘅陈小瑞副局长同我哋介绍下先。
4: 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啊，正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整个动漫产业的上下游以及相关产业，正在深刻的重塑着动漫产业的内容生产逻辑和它的价值实现的路径。本届漫博会啊，我们将紧扣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这个需求，围绕从技术展示到产业赋能这一主线，集中展示一批可体验、可对接、可转化的科技融合新场景。那具体来讲啊，我们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呢，是聚焦场景创新，打造 AI 动漫多元化的展示体验。本届展会专门设立了自漫空间数字融合馆这样一个展区，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公众体验这样三位一体的这个思路布局，覆盖了 AI 动漫创作、元宇宙数字 IP、 虚拟动漫互动等新兴的赛道，多款 AI 动漫生成的设备、虚拟动漫互动新兴赛道、智能设计工具、人形机器人、数字交互产品，将实现全球的首展、首发、首秀。观众可以现场体验 AI 辅助原画创作、智能 IP 衍生设计、实时动作捕捉等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应用。展区同步还配备了 AI 导览机器人，规划了多处VR 交互体验的空间，展映原创互动虚拟影片，实现虚实融合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观赏。第二个特点呢，是聚焦产业的对接，输出 AI 加动漫全链条落地的解决方案。展会期间配套举办 AIGC XIP 出海产业赋能的分享会，即超级原创 IP 共创日、AI 与潮玩动漫产业融合对接会等多场的专业活动，邀请 AI 领域专家、动漫行业龙头企业一线的创作团队，围绕 AI 内容的创作、IP 数字化的运营、数字人的孵化、智能生产等主题开展案例的分享与落地的研讨，面向全行业输出 AI 加动漫全链条的解决方案。第三个特点呢，是聚焦长效的赋能，构建 AI 技术产业常态化应用体系。展会依托东莞雄厚的制造业产业基底，打通 AI 科创企业、科研实验室与本地制造企业的合作链条，让展会前沿技术走出展厅，走进生产线，实现规模化的落地应用。同时针对 AI 动漫的设计、智能 IP 衍生品的开发等新兴领域，提供版权登记、跨境合规、技术标准适配等一站式的配套服务，补齐 AI 技术商业化落地的短板。此外啊，还将展后还将持续

0: 开展 AI 创新的孵化、技术技改辅导、原创 IP 培育等常态化的服务，打破展会短期展示的局限性，持续推动 AI 技术在动漫潮玩行业的标准化、规模化的普及，助力广东构建动漫产业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完整产业链。
1: 好嘅，唔该晒吓。咁啊，讲完啦，即系 AI 同埋动漫链条嘅全链条落地嘅方案。咁 AI 加动漫咁，其实头先咧亦都讲过啦，即系喺点样去到帮助呢啲企业出海嘅过程当中吓。咁佢哋亦都喺漫博会上面会有个 AIGC 同 IP 嘅出海产业赋能分享会啦。其实亦都俾到一啲成功嘅经验大家啦，即系原来AI 同 AIGC 加 IP 系可以咁样去到出海嘅。咁如果从监管嘅角度嚟到讲啦，我都知道其实现场咧，我其实旧年已经有噶啦，即系包括海关又有啊，定系税务啊，甚至有啲工商嘅部门啊，其实佢哋亦都会喺现场驻点啦，为大家啦提供多啲呢方面嘅指引嘅。咁今年有边啲新嘅亮点咧？
2: 今年其实是睇喺成个石牌镇呢度嘅一个新嘅亮点，就喺今年嘅一月份啦。我哋中国第一个聚焦喺潮玩领域嘅国家级嘅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咧，就系摆咗喺石牌呢一度。佢就搭建喺海关到政府到企业嘅一个联动嘅平台。咁呢个平台做乜嘢咧？就系佢专门去及住话全球嘅政策风向系点样嘅，跟住去提示翻呢一啲企业应该去做点样嘅预警。同埋应对，咁喺七月嘅16号下，即系啱啱过去冇几耐嘅七月中啦。咁东莞海关方面咧，亦都会有一个叫做潮玩技贸工作室嘅揭牌。呢、這个亦都系我哋黄埔海关第一个，亦都系目前唯一嘅一个技贸工作室嚟嘅。咁呢个工作室嘅成立系因为乜嘢咧？因为我哋东莞嘅潮玩嘅产品咧，就已经销往全球12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啦。但系各个地方对于产品安全、仲有环保标准同埋知识产权嘅规则咧，系一直都喺度迭代嘅。咁所以好多嘅企业咧就面临住，我哋而家可能做出嚟嘅呢个产品，我哋只系好垂类咁样针对某一个国家，咁万一个国家突然间有个新嘅政策出嚟咧，咁可能会令到我哋有少少措手不及咁样，咁所以就会有咁样嘅工作室咧，去帮助佢哋去变成一个更加之专业化、系统化嘅一个赋能嘅一个工作室，去帮助佢哋去做佢哋嘅呢个出海嘅护航咯。
1: 同埋咧更加多嘅系我哋嘅相关嘅监管啦，亦都多咗咁嘅服务意识吓，即系佢直接入到去个产业镇嗰度，就专门。为你的这个产业去到做相关的一个赋能，即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大家都是做这个进出口的这个潮玩的，或者进出口很简单，我甚至不是潮玩，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具这样。这样东西也有机会即更加容易地去到接触到相关政策面或者监管面方面的一些信息，令到大家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少些坑坑氹氹。讲起话今次的这个漫博会，其实漫博会只是一个简称，即你听落就觉得是二次元的盛会，咁但其实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就係版权交易同埋保护啦。其实喺2023年开始啦，漫博会都会同期会有个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嘅呢一系列嘅活动啦。咁对比起话大家可以去买谷子呀之外呢，更加多系通过呢啲动画电影去到了解多啲唔同嘅新 IP 呀。咁今届嘅呢啲电影周又有边啲嘅亮点啦，我嚟听下啦广东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一级调研员黄丽华嘅介绍。
3: 这个活动是已经举办了3届，今年第4届。那这个活动呢，随着这几年的举办呢，也逐步成为了推动中国动画电影展示、交流、合作和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这个活动自举办以来呢，累计征集评选各类动画长片、短片已经超100部，而且已经有10多部优秀的作品已经登陆了院线。比如说像这个《洛凡尘》《时间之子》这种原创的 IP 作品，另外呢还有这个《潜艇总动员》《环游地球80天》《猪猪侠》《一只老猪的逆袭》《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守护》等等这些知名系列的作品的续作。去年入围的作品《大唐妖探》也将在这个暑期和观众见面，现在定档是在8月8号。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些院线上映之外呢，我们也有很多部从这个动画电影周走出来的作品获得了国内外影视权威的奖项，比如说像《洛凡尘》《 入围了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的长篇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得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提名奖。猪猪侠一只老猪的逆袭入围了今年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系列短片猫行东方获得了釜山市议会议长金奖等等奖项，并且入围第3届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等等。本届电影周呢，是着力贯彻落实广东动漫影视产业政策，重点围绕产业发展、人才引育、市级展映、政策落地这4大这功能设置多个板块，主要的亮点是4个方面：一是深耕创投孵化，继续挖掘优秀动画作品。本届活动将继续征集动画长篇短篇优质项目，目前已获得多家动画企业、工作室和高校师生的热烈响应。我们将邀请中外知名动画导演、高校专家、资深制片人担任评审与现场的点评嘉宾，为入围作品提供专业打磨指导。孵化兼具本土岭南文化特色与国际市场潜力的优质项目。二是搭建人才舞台，打通双向对接渠道，为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本届电影周创新推出影视动画人才秀板块，集结了华强方特、洛克特视效、永生动漫、升格传媒等多家湾区头部影视动漫企业，打破传统简历筛选模式，开放了包括像文旅 IP 总监、AI 动画技术负责人、三维动画师、涉外法务等20多个全产业链核心岗位。活动现场将设置路演专区，入围创作者完成创意展示、主题演讲等环节，并与企业评委完成1对1答辩。优质人才可直接入职企业，并获得省级重点动画项目参与资格。三是举办市级展映，联动产业惠民两端。活动将在漫博会的主会场设置原创动漫作品展，展出本土原创漫画原稿、国风美术设定，同步融入国际经典动画 IP 创作案例展示，让市民近距离看清从漫画原画、动画制作到全球发行、衍生品开发的完整产业链路，激发青少年群体动画创作热情。第4个亮点是落实产业政策，营造良好动画环境。在8月6号，我们将举办粤港澳影视政策解读及平行对话，邀请行业组织负责人、资深从业者、高校专家等，围绕动画产业链主题分享交流。活动期间呢，我们还将举办制片人培训班、创投推介会、动画电影之夜、公益展映、高校动画作品巡展等等活动。
1: 好嘅，唔该晒吓黄钓演员嘅介绍嘅，咁啊，大家咧即系老少咸宜啊吓，去睇下呢个动画电影十分之唔错吓，唔好以为咧即系去到就一定系啊衰仔，你又卖啲乜嘢玩具败家你咁样，
2: 忍唔住嘅，大人都忍唔住嘅。
1: 系当然，因为我去到都忍唔住，我旧年买到都笑我城市 IP 吓，咁啊今年咧唔净止系可以入去买咁简单啦吓，今年咧作为我哋星斗市民咧，今年仲有好多新嘅玩法啦，即系譬如话咧阿妈带住阿仔去做亲子研学都得啊！我系话晒咁多厂啦，系咪？干脆睇厂啦，咁分分钟阿妈做生意，阿仔就学 I P 咁样都唔错嘅一个选择啊！吓，所以今年仲有边啲咧，就系可以激活潮玩 I P 嘅价值嚟到深化动漫加文旅产业嘅融合嘅咧？我哋嚟听下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2级巡视员唐国华嘅介绍。
4: 确实，暑期呢是我们旅游旺季，特别是青少年、儿童、学子的一个的黄金季节。这个暑假呢，我们将以16届漫博会这个平台为依托，我们强化动漫 IP 的赋能，推动动漫加文旅的一个深度融合，为青少年朋友啊打造研学有收获、全程有好戏、出游有实惠的全新体验。我们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来推动落实。第一个是搭建动漫加研学的沉浸式行走课堂。我们围绕暑假当然来广东这个主题，将漫博会潮玩动漫 IP 研学场景深度融合，推出漫博会 精品游学线路，让逛漫博会啊从单纯的观光升级为学有所获的研学之旅。一方面依托中国潮玩之都潮玩中心，面向青少年开放动画制作、潮玩设计等实操体验项目，充分激发孩子创意潜能；另一方面呢，联动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艺能无人机等优质的资源，打造漫展加科创研学的特色线路，游客观光后啊，可接续体验人工智能科普、无人机操控等这样的一些新项目，真正实现看一场漫展享多重收获。第二个方面呢，是联动观展加旅游，打造全程一体化的文旅体验。我们依托石牌主会场、东莞展览馆、动漫潮玩主题展、民营国贸城、嘉年华三大核心阵地，联动东莞市文化场馆、景区商圈，同步推出系列特色的文旅活动。本届漫博会呢，还会融入前沿科技，集中展示 AI 与动漫潮玩融合的创新成果，现场配备 AI 导览机器人、VR 交互体验空间，全年龄段适配，趣味性十足。同时呢，我们石牌的潮玩音乐嘉年华、茶山的羊绒潮玩和非遗展演、万江的暑期电缆大派对、樟木头的麒麟王沉浸式 IP 体验等这些活动呢，轮番上演，游客可以畅玩展馆、商圈、景区、街区，沉浸式感受潮玩东莞魅力。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是叠加了省市双重的福利，推出暑期文旅消费的大礼包。省文化和旅游厅啊，联合各大主流平台发放暑期文旅消费券，覆盖了酒店、景区、线路、演出等场景，单笔的最高可以减500元。同时呢，全省多地的 A 级景区对应届中高考毕业生推出门票减免、专属折扣等。东莞呢，更是同步加码惠民福利，联动东莞烧鹅、雪饼等这一类的本土特色美食 IP， 推出逛展加寻味专属优惠活动，游客凭漫博会的入场券，可享全市部分酒店的住宿、餐饮、潮流零售等多业态的专属优惠福利。漫博潮玩很精彩，暑期当然来广东，欢迎大家来到广东，来到东莞，走进漫博会，体验一场有噱头、有玩头、有甜头的高品质暑期旅程。
1: 好嘅，唔该晒吓，唐巡视员嘅呢个介绍嘅，咁啊今年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我哋一开头都讲过啦，咁啊呢个名吓，仲包括咧有动漫嘅产权保护方面嘅，其实我哋头先亦都讲过啦，即系你有展会，有电影，咁又本身有潮玩，而家结合埋文旅啦，咁样呢一种嘅跨界融合嘅发展啦，有边啲唔一样嘅底层逻辑，对于版权保护嚟讲，会唔会亦都有获益呢？
2: 我觉得首先我哋从文旅嘅角度，即系先可以简单理解呢件事咧，就系话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嘅人咧，佢唔中意就系走马观花咁样去旅行啦，所以佢希望系我喺呢个旅行当中，我可以学到乜嘢？咁可能好多人佢嘅第一个想要学到嘅嘢，就系我身边嘅某一个潮玩、某个盲盒，我想知道佢点样制造出嚟嘅。呢樣嘢好似睇落佢門檻都好低嘅，係咪？咁啊，亦都係大家好感興趣嘅。
1: 你特別嗰啲咩閃卡嗰啲嚇，有乜成本咧？成日
2: 係啊，咁啊，好多人就可以親手去製造，咁其實亦都係一個異創嘅過程啊嘛。咁第二個咧，就我會見到佢加咗電影之後咧，電影亦都係可以令到我哋嘅潮玩喐起身啦。甚至我有好多時候我咁樣嘅體會，就係我望住嗰個公仔靜態嘅，冇乜任何感受，但係睇完嗰個動畫宣傳片之後咧，我就覺得哦，佢點解睇越睇越得意嘅咁样，就会见到电影可能会通过一啲即系比较之动态嘅展示啊，去放大咗佢嘅得意啦。咁我哋点样可以利用呢种跨界融合去做好我哋嘅文旅咧？咁我哋就可以做啲主题嘅快闪啊，又或者取景地嘅旅游啊，又或者系去做一啲主题乐园啊，又或者系做翻一啲城市限定线路啊咁样嘅一种方式咧，去融入到我哋嘅文旅场景当中。只会加电影又好。 好，潮玩加文旅又好，都有一个好好嘅发挥，对于消费者嚟讲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体验嚟嘅。咁呢一种模式咧，当然佢就会打破我哋行业嘅边界啦，就会形成哦有内容、有异创、有场景、有消费，跟住再创造嘅一个闭环。咁所以我觉得东莞呢度咧，佢可以去往呢一个方向去走。当然啦，如果你要往呢个

0: 方向去走，为你个 IP 落地要有个比较之强大嘅支撑嘅话咧，版权保护就一定系一个好重要嘅板块。咁喺展会方面咧，就可以去做翻即系连接我哋创作、我哋嘅授权、我哋嘅文旅同埋我哋资本嘅一个纽带。咁啊，成个过程咧喺展会当中咧，佢其实亦都系涵盖咗嘅。
1: 嗯，冇错啦。我觉得其实哪怕系你话同文旅嘅结合啦，同电影嘅结合啦，咁我觉得包括头先提到嘅一啲研学啦，一啲创新嘅手段啊，或者一啲新嘅场景同埋模式咧，我觉得其实从下一代教育嘅角度嚟到讲，亦都系为未来版权嘅保护，起码大家版权嘅意识强咗先，即系知道呢一样嘢，哦，原来要授权嘅，呢样嘢，哦，原来你咁多部里边，第一部你就系先获得呢个授权，你先可以开始整呢一样嘢嘅，甚至系我哋啊，即系做一个普通嘅二次元啊，或者点样，我喺卖啲谷子嘅时候，我都会多咗呢个意识，哦，呢个制造商可能唔系一个授权制造商嚟噶，可能呢个唔系一个正版嘅产品嚟噶，咁当然啦，好多朋友会觉得话，哦，我就印一个闪卡，点有分咩正版唔正版咩？反正我就系嗰个卡片啦，咁样嘅。但系你一旦同呢一个 IP 建立咗呢一个联系，你同情感上面对佢有一个连结，你对呢个产业有一定嘅认知，你就会明白吓呢一个版权嘅保护本身系几咁重要。大家有咗呢一个意识啦，自然吓亦都会做得好版权保护嘅呢一件事吓。希望咧即系今届嘅万博会啦，除咗提供多一啲嘅产业新机会啦，多啲同文旅啊或者唔同产业啊去到进行跨界融合之外，亦都为大家啦嘅版权保护意识啊吓，再添砖加瓦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搵食大湾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啦，会有我哋搵食大湾区星期五嘅湾区 Locals 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大湾区人嘅精彩生活嘅。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0: 再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文化探源板块，一起来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北》第二集。
1: 今日我哋仲会一起走进肇兴，感受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嘅精彩，了解一下肇兴深厚嘅人民底蕴。
0: 传承有我，一起认识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佩森，睇佢如何用现代手段让千年前国宝嘅生命得以健康延续。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

0: 山东济宁一日的生活从老运河开始。然而在元明时期，这道低浅的河水被漕船带来了极大阻碍。汇通河是大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的一段，它直穿山东中部的太儿山脉余脉，河道中间高，南北低，高差有十几米。
1: 咁啱先讲到嘅呢种地势显著特征就系暴吸水源容易迅速流泻，造成河道浅湿。咁而山东又干旱少雨，更加剧咗水源匮乏。咁同时黄河北部支流经常缺口，冲断汇通河。于是乎，元代政府更加愿意绕过汇通河走海运，从江苏直达天津。因此，汇通河段运量缩减到漕运总量的十分之一。慢慢咁，汇通河疏于维护，部分嘅河道好快淤废。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北》第二集。
2: 15世纪初，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将国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北方漕运需求大涨，加上政府对内河航运的重视，汇通河急需重启。
3: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李全：
4: 光说这个海运，每年要是这个淹死的这个水手啊，好几千人。但是呢，到了明朝、清朝，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明朝就下决心要搞内河的航运。
2: 当时，走河运需由济宁陆运700余里到德州，再装船北上。上万民夫困惫不堪，因此，1411年，朱棣决定重修汇通河。工部尚书宋礼等人受命前往。宋礼在朱棣即位的第二年，官至他此生的最高位阶——工部尚书。这是古代中国掌管国家屯田、水利、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官办工业的职位。然而，他生前及死后将近百年间，文献中有关他的事迹却极少。明太宗实录中仅有工部尚书宋礼督公开汇通河这一句话，但这12个字将被之后的历史证明分量极重。宋礼展现出惊人的工作效率，他带领16万义工迅速疏浚拓宽河道，并修复元代建立的钢城坝，分引汶水济运，一切至此颇为顺利，很难令人相信他此前从来都没有水利工程的经验。这也许证明，凭借有效的管理方法，这位工部尚书担得起这个职位。但考验还远未结束。工程完工后，宋礼发现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却收效有限。虽然济宁以南的运河水量有了保障，但济宁以北河道依然浅涩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呢？这里是今天济宁东南部微山湖边上的南阳古镇，水源充沛，而济宁以北暗狭水浅，河床上甚至长出了青草，这像极了一座山的南坡与北坡。南望镇位于济宁西北，地势看起来一马平川，实际上却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然而，在这片河道绵延上百公里的区域里，高低仅10余米的地势落差，仅凭肉眼根本无法辨识。
4: 元代的运河输水口选址的失误，他选择了济宁，等于呢，就是说这里是个山顶，那济宁呢，它是对半山腰、山坡，水往南流，很容易。进入运河以后，水往北流，它要越过南望这个最高点，它是很难的。
2: 宋礼决心要让流水

0: 翻越高山。得益于高人的指点，他有信心完成这项技术要求极高的工作，将河道的水源补给口准确定位在这里的制高点。明朝时，大汶河是会通河北段最主要的水源。今天，这里每一段河道都设有河长，他们对周边山形水势非常熟悉。在明代，当地乡里通晓天地事理，管理河道、水利工程等事宜的夫役头领，被人们称为老人。当年，一位叫做白英的老人，建议宋礼引汶水至南望，分流南北。
1: 对这里的地势，他是最清楚的，
2: 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这里是这个地势是最高的，但是当地的人肯定知道。
0: 宋礼听从了白英的建议，把大汶河水引至最高点南望，实现了南北自如分流。将南望作为制高点，确立输水口的位置，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问题。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水流通过引水河道从南望冲进汇通河，在丁字形分水口南北分流，为运河补水。但南望以北河道严重缺水，以南相对充足，怎么才能让水更多向北流呢？
2: 这边它凸出来，所以往这流的水就少，那边挖进去它往那流的就多。你看那个直岸现在是比较缓，这个呢就是比较直，它就造成呢这一面河的河口宽，它所以呢能够70%往北流，30%往南流，这个也体现了古人的一个智慧。
0: 清道光年间，江南河道总督在考古游记中描绘了当时南望分水口的样貌。除在南望处设专员日夜守护，政府还在这里修建了分水龙王庙、禹王庙，期望漕运通达。如今寓意美好的庙堂止于依稀痕迹，而南望分水枢纽遗址却成为大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遗产点，闪耀夺目。分水的方法再巧妙，如果没有足够水源，那也是徒劳。宋礼采纳了白英在南望处分水的提议后，又和白英携手在岱村处建坝。当年岱村坝把大汶河水拦截进入小汶河，再引到南望分水口，运河水源才有了保障。与元代刚成坝相比，同是饮用大汶河的水，岱村坝拦入运河的水量却更胜一筹。聊城大学的高元杰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岱村坝南望引水工程的研究，从中他了解到白英那令人惊叹的智慧。
3: 这个地方呢，它是大汶河溪流的一个出山口，有一些山峦丘陵能够稳固坝根啊，然后在上游呢还有很多的支流汇入，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大汶河水量最充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建坝呢，能够最大限度的将大汶河的水呢引到南望去接济运河，从而实现运河南北分流，非常顺畅的一个漕运。
0: 岱村坝南望引水工程建成后，汇通河成功通航，从南方向北京的漕运重启。宋礼转身另赴他任，十年后他因病去世于任上。也许这功盖后世的运河工程，在他而言只是职业生涯中的日常。再经岁月，他的名字渐渐引入历史尘烟。他去世后近百年， 明政府才重新发现了它的历史价值，在南望设立宋尚书祠堂以示纪念。而白鹰更被当地百姓神化为白大王，成为了运河安澜的象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桩令人称道的佳话。运河一路流淌，不断挥别曾携手一程的同伴，他或沉寂过，又再或蓬勃生命气息，再赴前路。而前路还有更多挑战。今天我们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在这畅通的人造水路上，数以千计的漕船载满来自南部鱼米之乡的物资，一派繁忙。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与水的博弈还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进行更细致的调理。在汇通河重新贯通之后，仍有大量北上的船只阻塞在山东境内的这个重要驿站上。明清时期，济宁古城的三街六巷繁盛一时。
4: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李全：
1: 济宁这个驻干巷，就这一带啊，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因为它后面就是运河，几乎是每家每户它都有一个小小的码头。
0: 繁华可能并不全是优点，事实上多少因为一个无奈的原因。济宁以北河段地势高差有十余米，船只无法因水势自然通行，而相反方向来船所遇困境亦然。于是济宁成为往来船只不得不停留的驿站，有人选择下船换马车走陆路，但这种转换将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更多人则宁愿付出时间用于等待排队过闸。它没有几处地方是平坦的，有的地方水很少或没有水，水位高度的调节是由在一定间距设置的水闸实现。清乾隆年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乘船经过汇通河，记录下了过闸的情景。是下船换马走陆路，还是留出足够的时间与耐心等待闸门的依次开启，需要好好核算成本。荆门上闸是汇通河上现今保存最完好的节制闸，800米之外是与之配套的荆门下闸，无船经过时，两道闸门紧闭，中间的河道即可锁定水位。
1: 这个带钩的这个叫闸槽，我们中国古代河道上的船闸都是那个叫提梁式船闸，上面那个叫绞棺石，跟下边呢就有一个钩子，就钩住闸板，就一块一块提上来，这船就可以那儿通过了。
0: 闸门不是整体结构，而是由多块长条形的木质闸板组成，从下到上叠加，镶嵌在闸槽中。岁月侵蚀，木质闸板早已无存，但绞棺石上的勒痕仍然清晰可见。闸门一开，河水就有流失，因此明清政府设定了严格的闸门启闭管理规定。
1: 每一座闸或者两座闸它又设一个闸官啊，那你再有权势的官员来了以后，你也不能够随意指挥这个开闸，他必须根据水的深度或者等待的船比较多了才能开闸。古人曾经这样说过啊，说这个以水如理财，积水如吸金，就像金子一样来珍惜它。
0: 以南望枢纽为引水分水工程，加上阶梯式船闸的管理体系，汇通河这一段完全由人工控制的河道，令柔性的水仿佛定型。 而有时水又是刚性的，来势凶猛。崭新的柏油路下是绵延180公里的太行堤，它由治水官员刘大夏主持修于明代中期。永乐年间

0: 杭堤，遏制流向山东北部的黄河北支。之后300多年间，会通河不再受到黄河威胁，但黄河南流将给另一段运河的运转埋下巨大隐患。
1: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2: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主持人林千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盛夏骄阳，直敲住大地，古人并未选择在阴凉处躲避酷暑，而是将珍藏的典籍和衣物迎向烈日。这里隐藏着中国人最朴素、最极致的智慧，晒书和晒衣。这个不单单是一场物理意义上的随从防霉，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光合作用。
4: 咁晒书暴衣呢一古老嘅节俗喺民间世代传承，不过一般都系喺农历六月六。文言有云：六月六晒红绿，因为南北方成个农历六七月嘅阳光都十分热烈，所以晒书嘅日程持续时间比较长。系东汉《四民月令》当中记载：七月七暴经书及衣裳。
3: 系啊，嗱，东晋时期呢、这个习俗仍然喺度流行嘅。咁当时嘅名士郝龙生性诙谐，七夕节见富有之家都喺度晒红红绿绿嘅绫罗绸缎，咁佢就喺自己嘅庭院日光之下坦腹而卧。大家都好奇咁问佢：你做紧乜嘢啊？佢话：我冇咩好晒噶，唯有晒腹中书咯，聊以应俗。从此呢，坦腹晒书就成为咗七夕佳话啦。
4: 讲到肇兴系底蕴厚重嘅粤文化发源地。勾浅卧薪尝胆，铸就胆剑精神。兰亭雅集诞生兰亭集序，奠定书法圣地之名。瑞香石桥、乌篷船、肇兴黄酒勾勒江南风貌。鲁迅、陆游、王阳明等名士文墨绵延不绝。粤剧、社戏、邓飞为代代相传。山水风骨同人民精神交融，尽显古城千年气韵。今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初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站主场活动就在浙江肇兴启幕，好多的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共赴粤地书香雅集。
5: 是明宗的快员，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员之名由此而来。
6: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原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粤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7: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6: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粤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原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粤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8: 粤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

0: 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1: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2: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幅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1: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3: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赛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1: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赛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秦赛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越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月漫堂游记、月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联合蚂蚁科技集团共建的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4: 众所周知，在纸发明和普及之前，简牍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书籍的主要载体。至今有关图书的一些名词术语啊、书写格式啊、写作方法等等，依然是承接了简牍时代形成的传统方式。溪中遗址位于绍兴市越城区溪山中学校内的北部，这个地方原来是宋元明清时期府学所在。自2024年考古发掘发现第一枚的山阴城印封泥开始，发掘过程中就尤为注意和封泥相关的简牍类文物的出土。
5: 根据李龙斌介绍，溪中遗址出土简牍年代主要为西汉，咁东汉和三国时期简牍形制主要是简、牍、封简、符券、绍衣等等，咁内容有法律文书、行政文书、历谱、书信、户籍、名籍、账簿、图像等等。尤为珍贵的是，部分简牍当中明确出现了会稽、山阴等等郡县的名称，以及和平二年，也即是公元前27年的明确纪年。
4: 会稽山脉的西端山明水秀，气候温润，冬暖夏凉，四季都萦绕着馥郁桂香，堪称逃离都市喧嚣的一方净土啊！尤为珍贵的是呢，景区内现存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桂花树多达366株，每一株树冠直径都超过10米，蔚为大观。
5: 当中的一棵树龄超过1000年的古桂更是冠绝群芳，根围有4.3米，树高10.7米，蓬径20.2米，从同一根基当中抽生出来3条主干，规模远远超过湖北咸宁桂花王，堪称国内罕见的中国桂花王。这片古桂花群不单只是大自然桂赠的生态瑰宝，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4: 2023年大香林古桂花群入选全国100个最美古树群，2024年又成功入选第二批浙江省古树名木文化公园之列。接下来我们通过浙江省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冯建荣、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郑炳松的介绍，一起走入这片古桂花林。
6: 它很小，米粒般的花朵很难与周围风景同框。它也很盛大，花开时节只需一株便能香透整条街巷。人对桂花的记忆从来不止于视觉，
7: 秋季的桂花花叶的桂花特别美。
6: 绍兴城

0: 江西的大相林，桂花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上万株。其中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四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相林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1: 这个是呢
0: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三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相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相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2: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相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桂花林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0: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考。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此，桂花便超越了寻常花木，成为高洁风骨的象征，折桂登科的寄语，以及秋日情怀的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当年，金鲍两姓的先人或许正是为这份深厚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将心血倾注于桂花。而会稽山北麓的谷地，以其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为桂花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相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 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育难。

0: 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代代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相邻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
1: 不同的花色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和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丹桂，它主要的成分是类胡萝卜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0: 桂花的不同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1: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酮，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0: 更为神奇的是，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地感知。
2: 又下又落的桂花糕。
0: 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2024年，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复壮工程同步启动。
1: 像桂花的，它是散生根，它没有这个植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
0: 专家团队利用雷达扫描仪精准定位桂花树根系分布，按放射状挖掘复壮沟，系统改善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施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古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它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以岁月的沉淀，而人类则抱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林千，
6: 我系主持人魏星。青铜器系中国文明嘅重要代表，同时亦都系中华民族古代嘅艺术珍品。佢嘅纹饰、工艺等方面都具有极高嘅艺术价值。青铜文物会因为唔同嘅保存状态产生残缺、变形、腐蚀等各种病害，因此对青铜器嘅保护同修复显得尤为重要。
0: 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张佩森介绍，患咗病害嘅文物就好似病人一样，文物修复师就好似系医生，医生会为佢量身定造修复方案。
6: 2021年，上海博物馆嘅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上海博物馆嘅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涵盖咗清洗、除锈、矫形、拼接、刻纹等十几道嘅复杂而精细嘅工艺环节。
0: 咁讲到张佩森系上海博物馆金石类文物修复专家，亦系首届全国文物大功奖获得者。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下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张佩森，去了解下佢系点样用现代手段令千年前国宝嘅生命得以健康延续。
7: 很多时候，你往往肉眼和你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8: 对，
7: 你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其实它的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隐患。就通过这综合的，就是科技检测，然后我们就汇总了数据，制定一个专属于它的诊断方案。修复师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外科医生，然后再通过这样的诊断报告来对它进行实施的修复。
8: 我看就是整个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科技手段，用了一些 AI 的这个方式。
7: 之所以用到 AI， 因为在整个绿松石中间它

0: 缺少了一个空洞，它有缺少30多到40粒的绿松石。如果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那肯定就是完全依照于凭借修复师的能力，但是每个修复师的美学修养或动手能力和那个熟练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凭借着 AI 通过一个全球目前现存的这种绿松石排式的所有的排列数据进行一个演算，它在大数据的演算下推荐给我们几个很有趣的结果，会有2到3个方案跟我们进行筛选，然后我们会对它筛选完的这个结果再进行精化，甚至对每一颗绿松石的角度的裁切的方法然后进行计算，它可以通过整个绿松石上面的每一粒的绿松石颜色来选择放什么颜色才会和整个排式最和谐。
1: 所以在修复这个文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比如说
0: 对对对，
1: 甚至是下晚期人们的一种审美，
0: 就是其实你在仔细修复的过程中，你会发觉夏文化时期的这个他们一些先民其实工艺已经非常精致了，它每一块绿松石的切割非常的完美，而且拼接的时候几乎不留缝，中间没有一丝缝。
2: 青铜器承载着古人的审美与智慧，而让这些精美文物重现于世的修复技艺也走过了几代人的传承之路。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技艺可追溯至清末内务府造办处，由古铜章一脉传至上海，再经王龙达等老一辈专家引入馆内。这门源于古玩行以假乱真的仿古绝活，在进入博物馆体系后逐渐蜕变为修旧如旧的现代文保理念，并在代代传承中不断革新。20世纪50年代末，以黄仁生为代表的第二代修复师进入上博，他们多身怀模具制作、铸造等绝技，奠定了扎实的工艺根基。到了90年代，以张佩琛为代表的第三代修复师接过了接力棒，这批来自美术院校的科班生将系统化的色彩与造型美学融入传统技艺。而如今拥有海外文保专业背景的第四代年轻修复师正崭露头角，他们将国际化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科技深度注入古老技艺，几代人的智慧在此交汇，让这门古老技艺在传承中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1: 您大学上学油画的？
0: 对对对，进入博物馆以后，通过师徒制的学习以后，将原来的在绘画上运用的技法运用到这个文物上。我的下一代，比如我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来自于海外专业的，他们这些在海外学了多年的这个国外的修复理念，然后将引入到我们传统的技艺当中，使得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日新月异，是与时俱进。
1: 就是有没有一些绝活是属于我们这个上博传承的？
0: 黄师傅的强项，黄师傅的强项，他的模型轮，我从没见过比黄师傅做模型做得更精美的，真的是看外表看上去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暗藏玄机的非常多。它可以通过非常合理精妙的切割，将一个极其复杂的器物通过硬质石膏模型进行转换。
1: 那您学到了几成啊？这个塑模的能力，
0: 大概是学到了70%吧。
1: 既然 AI 结合 3D 打印都可以直接把那样的这个模打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用那种传统的老手艺？
0: 但是不同的文物它其实在修复和复制过程中它有很多局限性的，并不是说 3D 打印就能一劳永逸，因为 3D 数据在采集过程中过于精细的文物，它其实对于文物的细节还是很多无法采集。青铜器往往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铸造完的干干净净的，它表面有很多大量的氧化物和锈蚀物，这些锈蚀物会遮挡了文物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纹饰、铭文。如果你 3D 扫描采集的话，这些纹饰，这些你会把外面的附着物一起采集进去信息，这时候就要通过人为的雕刻来进行清理，将表面的不属于原来文物这些附着物去除。
2: 修旧如旧曾是传统修复的最高境界，但随着时代发展，修复理念也在不断革新。当传统技艺遇上现代科技，我们究竟该追求完美无缺的复原，还是保留历经沧桑的真实？在30年的修复生涯中，张佩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曾主导修复一件商代青铜甲，但在修复过程中，通过高精度 CT 检测，他。

0: 敏锐地察觉到这件器物的内部结构存在异样，这件文物竟然曾经被古董商改造过。面对这件被动了手脚的文物，他没有选择直接补上残缺的腿和柱头，而是采用铝铁硼磁铁吸附技术，为青铜奖复刻了可拆卸的三足两柱。 这种可逆性修复不仅还原了器物的真实形制，更完整保留了它被改造的历史痕迹。从追求完美复原到尊重历史真实，再到科技赋能下的可逆修复，文物修复专家正推动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走向一个新的高度。这个修旧如旧，到底是如哪个旧？是如它改造以后那个旧？
1: 还是改造以前它最初的那个旧，
2: 最初的那种旧，
1: 因为有的文物它在流传过程中，它不是经过一次修复，
2: 还有壁画也面临。
1: 对啊，就是有时候还重绘，对吧？或者是上面重新覆盖，它不同时期的壁画，唐代的最下面，然后上面糊了层泥，又画宋代的，又糊了层泥画元。
2: 你要修复到哪个年代？
1: 对，什么才是你要的旧？
2: 那你得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1: 其实我们还是按照文物的这个病理，如果危害到它本身的稳定性了。 会有可能影响到文物的保存，对吧？这种旧我们应该去除。但是如果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而且能增加文物的美感的，或者是古朴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文物的研究是有历史、是有价值的，基本的保留，我们一种上博新的这种修复逻辑。
2: 所以说到这个修复文物修复的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和这个西方。 确实还是有很大差异。我们看到，尤其包括一些金属器的这个修复啊，甚至陶瓷器也一样。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修复以后是采用不同的这个材料，甚至有时甚至故意保留说，让大家看到历史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1: 对，
2: 但我们是修旧如旧，是尽量让大家看到它最初。
1: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和西方的很多博物馆在交流过程中，有很多次都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所谓的可辨识，其实它是特地将原来损坏的地方标识出来，甚至。
2: 他还要通过不同的笔触来提醒观众，但是作为我们传统的工艺，对吧？其实我们是想还原一个观众认为较为完美的状态，让观众知道哦，这件文物在当年的时候是如此的华丽和工艺精致。
1: 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些典籍呀，包括一些资料啊，能够找到这样修补的一个依据，
2: 是吧？
1: 就是往往我们在修一件器物的时候。 修到完美极致看不出，其实这是传统的非遗修复技艺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点。
2: 对，
1: 如果按照传统的西方的这种修复理念，那我们的工作量只有一半。我只要做到一半就可以了，我后面其实难度在后面。
2: 甚至我都不用传承这些什么。
1: 对啊，这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2: 我弄块石膏板，个 3D
1: 打印的材料给它，只要是按那个型拼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上博作为全国文物修复理念较为领先的一个单位，其实我们。
2: 逐渐在将这两种冲突很大的一种观点进行一种融合，
1: 因为我们现在一种折中方法就是一件破碎的器物，外观完美，就外观用传统的修旧如旧啊，但是里边完全保留修复痕迹，里面拼接痕迹完全不动。观众在看展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件器物很完整的，能看到它最好的状态。但是对于研究工作者，他只要通过器物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原来哦，如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补缺的，哪些。
2: 坏在哪里？
1: 这些痕迹完全可以保留，所以这样起到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2: 确实也是现实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文物呢，可能它很多残片是后来有发现。
1: 对对对。
2: 如果这些残片能够再补上，那这可能就要求这个文物修复是可逆的。
1: 确实，可逆性其实是我们现在文物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现在修补上去的任何材料，有可能你现在认为是最。 安全了，最稳定了，最牢固的，有可能过了5年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材料来取代它。这时候，如果我们是能坚持可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原来修复的任何材料全部拆除，恢复到它原始破损的状态。我可以用更安全、更好的方法来替换它。
0: 张佩琛的修复哲学核心在于最小干预与可逆性。他坚持修复不仅要还原历史真实，更要为未来留有余地。 所有补全部分都应可无损拆除，秉持着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张佩琛不仅潜心守护文物实体，更致力于让厚重的历史知识走进大众视野。早在10多年前，他便化身网络博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文保知识。如今已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博主。

0: 今年四月，他更与上海博物馆陶瓷修复师戴维康一起出版了《文物医生》一书，两位非遗传承人将陶与铜的技艺融会贯通，通过十多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1: 我看您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和网友们进行互动，对吧？把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拍成这个视频或者图片来跟大家交流。就当年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2: 自媒体产生以后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使得那个爱好者他可以直接在你的自媒体上进行留言。这由此呢，我产生了一个哎，还不如建立一个自己的媒体和。 公众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窗口，因为我是比较垂直领域的，在这个累积下有一个400多万的粉丝吧，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但其实对于文博的一些信息的推广也更有效，一些观点和知识快速的传播给我们喜欢这个专业的一些粉丝，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作用。
1: 现在好多文博单位特别注重这种互动。
2: 对对对，在各大博物馆，它越来越关注。 公众考古、公众文保和公众的参与度，其实和现在的观众需求是有关系的。观众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是在展厅里看一看，听你们讲解员讲一些，我想了解更多的，我想看到真实的，而不是你们展厅里修饰美美的文物。我想看到它原来没有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在修复？ 在哪里修复？用什么方法修复？他们其实关心的很多是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一方面呢，上博开展开设了这样子一种窗口，让观众有机会看到，甚至他可以进入到修复室和我们修复师面对面交流，直接参与到我们这个一些互动活动当中。
1: 全民考古热，
0: 大家都参与到这里边，也特别有利于相关的这种文物知识和背后的文化知识的传播。
1: 对。
0: 修复是一场与时间的无声对谈，在考古现场，修复师与考古人员并肩，小心翼翼地托起重见天日的脆弱遗存。在展陈环节，他们反复测算受力点，设计支撑结构，只为确保国宝免受二次伤害。俯身案前。
3: 指尖清触斑驳锈迹与残缺断面，修复师在碎片中探寻历史的真相。文物系耕族文明血脉，传承中华文明嘅重要载体。通过文物修复，可以更好咁延续文物嘅生命，揭示出或者重现出文物嘅历史、科学、艺术等价值。
4: 60几年嚟啊，上海博物馆嘅青铜修复团队已经修复同复制咗上万件嘅青铜文物，相关嘅技艺亦都喺不断探索创新当中接续传承。2024年全面建成开放嘅上海博物馆东莞，专门设立咗文物保护修复体验馆，通过开放式嘅文物修复展示同主题陈列嘅方式，为公众揭开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嘅神秘面纱。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我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呢，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3: 天音两叠青，四海港叠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音叠音。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个主题是《民以食为天》。
7: 地主蔡氏东国博大蔡氏之子为蔡家主干，随着电影上部下男演全世界，地主蔡也随着红头中引导电影，到今日会电影成为了独具岭南文化特色，起名海内外界东国名菜，是地主文化界正主表达，也是海内外电影最真正最美好的记忆。那今次介当了在选择，那就来配爱地主蔡。
5: 最终呢，事情掌握了世界上更值万人口的廉价节目，也是未来在咱清空探测生命整体系统界主要耗水廉价节目。我国呢已逐渐完成了聚焦从政治到政治界全生命周期太空培育。
6: 杨淑本期节目的组队创建纪录，将通过当国科学营养之王并回框的讲述来了解整世界太空企鹅片。
5: 今次的节目呢，我给大家安排了温库听爹在双方称谓上方英雄班的第一强登生活，
6: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端小淑听的调音，或者是并爹听爹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下面进入温库听爹。
5: 温库听爹，
8: 温库听爹，
7: 欢迎收听温库听爹，小宋来关注热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项目起查，各家开击起步15号系列组队新闻发布会，各家知识双群击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双群各项工作实行平稳起步，良好开击。今年前半年，我国共授权豁免专利45.3万件，迄种注册商标905.5万件，增加地理标志双边64家。我国作为知识双群大国，该地位更加强固。截至六月内，我国九家得豁免专利用户量达到9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今日三新兴商业豁免专利户口量达到174.6万件，加去年度增长了4.3%，多多计商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据介绍，15号时期，知识双群工作将突出高质量飞行导向，优惠每万人口高价的豁免专利用户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南岗地领、大小格等领域知识双群保护规划，提速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双群审查质量及效率。各界

0: 一些双环改护改将热目标改小单，
1: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0: 记者29号从东莞物流和采购联合会获悉，今晚呢，全国社会物流总协会直接拨出1.1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单比增长5%，整体总保持5%以上加快增长。国家邮政局、国家发电局委员、交通运输部联合应会界邮政业发电15万规划19号对国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加低业务量达到9900亿元，东京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入达到88%，各自快递网络覆盖国家的地区数达到710家的目标。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电局委员等部门联合应会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号规划19号对外发布，规划明确15号期间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化工作取得新界重大进展，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
2: 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云库听爹》，我来自就会讲哦。一则从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香港界债务监管中央核心系统 CMU 和瑞士 SIX 集团界地址联盟以29号正式启动。这也标志着新青格神有限公司首次推出高频交易额服务。香港金管局表示，支持加 SIX 嘅地址联盟，让 CMU 回温，令地址进入瑞士加西班牙嘅监管企业，进一步扩大 CMU 嘅全球联盟加互联互通，独显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和国际企业嘅独特门户角色。CMU 是香港嘅中央证券存管平台。就是今年6月内 CMU 界债券托管总额超过5.5万的港元订单。香港贸易发展局29号公布其互关单边持电界最新调研结果，数据显示97%界受访中国内地企业规划开拓单边持电，订单约83%规划依托香港各类专业出海服务布局单边业务。到今年亦至2月期间，香港贸易局调研超过9000家内地企业，调研结果显示，内地企业进攻单边市场时，尤其需要法律及外国合规、市场推广、定制项目、经营链管理、融资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前提。7月27号到29号，广东省大北京举行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东洋企业对接会。对接会由一年组队对接会、三地经书集团加一间店地址商业对接组成，指导进一步优化广东加洋企大年后高水平下降，推动洋企提速到广东大湾区布局扩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落地落实。到19号门起闸各家界组队对接会前，广东为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15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官方听取东洋企业界意见建议，并就先行事案加强洋地合作进行交流对接。大家直接表示，15号时期将为了落实好国家战略，立足广东所属洋企所领，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大湾区建设，全方位加强和广东的合作，提速加大大湾转弯投入及项目布局，广东打造建在互利共赢的标志性成果。其实今年以来，广东及东洋企业已达成重点合作项目91家，涉及金额即超过813.2亿元。本次东洋企业对接会连续18届代表性项目献点签约，签约总金额556.2亿元。广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对26次会议19号到广州召开，会议听取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广东方面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限制机制对接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广东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司法协助，向跨境定制商单、定制小哥调处等小字电竞延伸，加快推进刑事两方司法协助， 推动建成来自鹅香港司法协助定制平台，实行多元区级。

0: 适合协助全流听盲症病例。但是更当将推动涉港澳诉讼庭书特别规则出台，构建更初等到后界涉港澳诉讼庭书，推动扩大港资港法、澳资澳法到大湾区内界实施范围，也向粤港澳大湾区法律产品平台加港澳法律授课课界对接，构建高水平专业会计服务法律产品体系。近日，签中议会关于加快发展新竹县双叶，经济部培育增大建立县新兴商业集群及未来商业界实施意见，即二级加步商业集群 3.08。自二级加步商业集群行动实施以来，签中商业发展成效突出。2025年，全市建立县新兴商业增加达1.67万亿，增长7.2%，连续四年每年扩为直界创亿大界，占 GDP 比重达43%。二级加步商业集群已成为签中推动高质量发展界关键重手。设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市建立县新兴商业集群发展壮大，未来商业成兴成市。科技创新和商业创新深度融合，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低龄化、绿色化方向提质升级，以促进制造业为国更改现代化商业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建立县新兴商业增加达2.38万亿，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5%。珠海市统计局29号发布2026年展望年珠海经济稳健情况。2026年前半年，珠海市地区生产总值9.89亿，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今年前半年，珠海外贸进出口总额直冲831.13亿，同比增长8.8%。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集《文科听世界》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了解为了上电视，请按点赞、转发、赞。
2: 我水 TS 听五来修咯，
3: 回咪该呀
2: ？TS 叠金大乐在。
0: 我水 TS 听五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到2026年全国两会前，全国人大代表更当成为自己五方面特别提高了电商媒介。一旦电商地区呢是更当建立最好的地方，而每组织是统一。一环节大从新鲜到冰镇到质量拢是统一，无问题。过去无问题，现在在无问题，未来也应该无问题。一只能积极去解资金取解，让为当这边好，但是口风无数。其实啊，为当时期啊，包括山头、地州、吉安、山背，依家饮食风味水准呢啊，是当初食咩，但是也略有唔同。第三每只我为第一招捧回了一个金字节牌，也就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世界每只指导行列，成为继上帝之后更当对世界获取使用的城市。
1: 是啦，世界每只指导究竟是一个陌生的红两界用何呢？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城市网络倡议于2004年，是世界倡议商业联合最高级别的非政府组织。该网络现在拥有100多个国家的350个城市，代表世界倡议名号。超工具甲民间艺术、设计电影、媒体、文学、媒体艺术甲研究。
1: 世界每只制度呢，皆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城市网络首二届每只城市称号每两年呢评选一次。
3: 作为世界倡议联合组织的项目，世界每只指导有着动摇影响力。
1: 一座之目中呢，全国更有6座世界每只指导啊，分别就是成都、顺德、澳门、广州、淮安、德州。
3: 另外，该指数等了解每只城市齐头并进、齐手发展。德州前面产业从业人员以及游客拢认为，这是德州的短期及实力的典型，也为德州才的发展增添了动力。
1: 地主菜呢是通过拨话菜起组织为菜的主干，是以香汤也算是起时代名称，到这日仍然是传承的汤爽品鉴结果，是从呢本脉界最好见证。
3: 地主是通过多名侨乡调整山背向南洋创世界，地主菜也随着红头宗养道定央逐渐发展成为独具岭南文化特色，驰名海内外界中国名菜。是潮州文化界精髓表达，也是海内外潮人接近上最美好的记忆。
1: 当然啦，地道界潮州菜也总是能够让亲鼻子来到潮州旅游界游客呢啊，直把口渴。
4: 我哋喺广州过嚟旅游啊嘛，

0: 咁就係睇下港仔橋啊，咁啊再嚟試潮州嘅地道嘅美味咯，粿條啊、牛肉丸啊，咁啊嗰啲小食咧就係嗰啲腐乳餅啊。佛手啊嗰啲咯，觉得挺好味。
1: 我是听我的朋友是说什么肠粉啊，然后去什么一个老，他是说老店有个那叫什么椰青椰子里面，然后放着芡实啊什么之类，我觉得那个比较特别一点。今天打算去吃，牛肉火锅，牛肉丸子挺好吃，挺香味的。那个卤水啊，卤水也好吃，他那个菜谱挺好的，感觉的非常好，可以，所以过来。
2: 佢好多，淋漓滿目啊，都睇到眼都花，真係好靚啊，好有特色。
3: 吊椒菜以佐料梗橋、夾卜陰正、清打酥芽姜醬，而正以拼之蟹翅，同時黃汁黃味都清。菜歐五百瓜豆，小夾三百瓜正，調料邊更白正。
4: 各界高級工匠也仰視全美光熱啊，但主動原味拼漸精髓，就是吊椒菜界一大獨出特點。
5: 吊椒菜主动的人文杂文笔平静精髓，人文杂文笔听到能解吃菜钱，因为能吃菜就是首先保持的钱，所以到吊椒菜都是直播来的，就是能到地里新菜的个各个蔬菜，甲能到海带所列个最山顶，最后尾就是能解最佳吃菜，第二日讲到能甚至个点新水叶就来做做新水果。哦，第二个遐机个口气性，就来照照遐机；第二个能医，就来照照遐机个口气医。哦，第二老红瓜叶就做护国菜，都是新鲜来就做。
3: 吊椒菜讲究烹饪方法，尽量保留节目原有个风味甲营养价值。辅料一般袂减一个破坏主料个本味，烹饪的时候也尽量不破坏节目当个营养素，因此比较多使用炊、焖等烹饪个方式。
4: 根据中国革命成绩指南2022，平方成绩乃有八大种植，而其他同一项呢就是食物多样、合理搭配。迄只个营养学界专家认为，呾合理搭配营养更换，就是吊椒菜界另一界独出的点了，也是吊椒菜董事会长期以来哈警惕界一项种植。
3: 咱继续来听各界高级工匠营养师川美光的介绍。
5: 吊椒菜主要是植株菜，植正了。也去做到注册方面合理搭配，能第二能第九个老干呢，老干呢都是配生泥草，好一切的都是有机生，能够保证节目一个新鲜度。这另外这个大生，意思是说你独到生泥，依照空间养出来大生熟，这生泥加粗，来了规则这个，我保证这个节目个。星期六平时之计，叫那我只要靠管理啊，只要靠第二些考虑物件，就配了袂高。那些考虑个物件，伊只要会相对要改结果，只要配了袂高，伊平个行情，这只落落达到平衡。
3: 中国传统微学界食料有药食蛋黄、药食糯应该养生理论。草莓馆介绍，吊椒菜虽无药香之名，却有药香之实，特别善于利用各种食材保养身体。
5: 吊椒能非常适宜凉，能是恁食菜。咁呐，哦，橄榄都唔怕火，一橄榄是能吊椒解解决。伊对含有丰富维生素 C、钙、镁等人体所需的植物性营养素。咁呐，吊椒凉之后末，同我来做野生，食生食用，起到利用之果，小只会有利于能。然后为健康，一草壳果以用只草壳草来作为能之解原料，一草壳草以猪肉好对含有之解五通胆、三味碱、再送另一只生物养素，以对人身体来讲有比较渴望得食、烧汤、治海、清热、改得这些个功效。
4: 吊椒菜的标香是色香味啊，热内涵呢，始终就是吊椒的智慧的饮食丰富。吊椒菜丰富的食材酸素，蕴含其中的健康饮食观念，甲清心吞咽的品质技巧，符合了吊椒菜无二伦比的荣光，也让每只的品尝者呢，都享受美味的同时啊，也食得营养，食出健康。
3: 第二以蓬勃发展的二级菜，现在不管是到地国的食客，拢有变想到地道的吊椒味。
4: 是啊，近年来呢，也就青山多温区快速发展的科技，这个界探索东洋岛邦商业区的新路，则是推进

0: 二季才双一会点。
1: 我这座小哥会想我睡好浪，中下调酒菜二季才双一两个其他服务行业的刷档，目中一调酒菜二季才创双一两逆刷档挑直白硬。
0: 我呢依然是个调酒旅游界游客下必接界调酒每家之势，一现在也到调酒游客到冰鲜之二，我能够了解职业调酒我呢依然当山过听，而是老喜欢的话呢到调酒落单哎，一刀。

0: 做牛肉王，同时能够品尝到我们正宗牛肉王的口味。采用速冻易当的技术，它能够保存得更久，也能让更远的客人能够品尝到我们潮州最优质的预制菜。
1: 有人家烈酒这座城市古的胖啊，每日无名亲笔者来个游客都深度体验了烈酒每只文化之后，祝你将回味无穷的烈酒味得到更好的人生，就成了新的快乐。二季菜的出现呢，为初能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2: 某食品公司经理邢旭胖介绍的，
3: 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潮州的旅游，都会品尝到我们的狮头鹅，怎样的带回去呢？经过我们的预制，我们的狮头鹅预制菜，然后我们帮他寄过去，寄过去之后呢，在家里就能品尝得到我们正宗的卤味。我们现在每天的销售量大概在6000份以上。
1: 这趟二季菜呢，就康毛涛，这头呢是连接长江一套，这头呢是连接市里的长岛，串起来的呢是一二三三一融合的价值链。在面对新界市场需求和发展饥饿，烈酒菜东阳宝邦商业联名啤酒奖初步用意解答。但近年来啊，烈酒企业将二季菜商业作为行道农业和疾病疾控的动摇主心部分，落实有力的措施，全力呢驱动发展。
4: 潮州在预制菜产业方面具有良好的资源优势，有厚重的美食文化底蕴，强大的原材料供给基础，良好的仓储保鲜冷链运输基础和专业的科技支撑体系，还颇有规模的食品生产加工产业集群，厨具、餐具等厨房设备加工制造的产业聚集，还有强大的食品印刷包装产业集群，这些优势非常明显。我们这七大优势啊，将更好地释放潮州菜新动能。
2: 目前，烈酒企已初步形成国界推表性的产品。以招聘官加州顶顶沿海顶为主的招聘水产二季菜产品，
1: 以招聘官钱当顶为主的用各个系列香案产品，
2: 以广东顶瓜当顶为主的牛肉衣、牛肝衣等牛肉产品，
1: 以安波顶、东红顶、蒲山顶、林口顶为主的西头哥卤子产品，
2: 以东红顶为主的咸湿加工产品。
1: 到之初，一家家系列界二季菜名背后呢，是一批有代表性嘅烈酒菜二季菜结合。啊，意思呢，即物料那头先所提到嘅综合烈酒菜二季菜商业链界其他服务行业界所得，烈酒菜二季菜从商业链界呢所得呢，超过一个硬，只系一个小格。
2: 记得过，烈酒企成立了烈酒菜东阳宝邦商业联名，制定了烈酒菜二季菜三年发展规划。调酒企调酒菜创新而商业促进条例也通过了立法。
1: 是啊，这系列改革处将不断改促进调酒菜二季菜商业走向新界发展高地，让调酒美味啊香飘文界。

0: 吃起来吃水白冷，野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到东国空港站，千家界为期120届垂钓盛宴，四国之上，小师大开黄山界垂钓，从整治到整治界，创生命周期培养。
1: 本期节目，咱就通过东国科学院研究院邓慧宽界讲述，来了解一下整治界太空企鹅记。
3: 是第一代种子生长出来的，
4: 对，
3: 稻穗儿，这太珍贵了，
4: 太珍贵了，
3: 是这上千九颗种子，现在已经它们繁衍下一代生长了多少的种子？
4: 大概有将近8000多粒吧。
1: 多谢各位南疆气候室内外，从空间分化界垂钓种子，从最初的60粒分育到了800多粒。这不断证明了经由空间实验挖掘界垂钓种子具有加工界挖粒及明确率，但是也证明了每当挖掉件矮垂钓界配套及种子可以复育。
3: 为什么他们从天上回来要先到这个人工气候室里面？
4: 因为就是天上回来的那个种子是特别珍贵，因为我们是我们第一次，就人类第一次在太空当中获得水稻种子，是吧？那它数量也比较少，所以就是如果种到田里面去，它有些不可控因素，万一就是不能发芽什么的，就会很大的风险嘛。所以在人工气候室里面，就是我们这个条件都是人工控制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面，能够保证它都能够正常的萌发生长。
1: 到南疆气候室内外，加太空小挖界种子做对接界，是一批当然被精心选出来界，但是没有见天的垂钓种子。
4: 我们当时选的这个水稻，一份是放在天上，一份是放在地面，就是两个种子都结了种子，然后现在就是把它们的宝宝都是同时种下去，然后再比较，就是两个之间的差别。
3: 现在这种比较的差别出现了吗？
4: 出现了，就是种子萌发过程当中吧。我们地面的种子，因为它一萌发，那知道大家知道的芽总会是向上长的，那根向下嘛哈。然后天上回来那些苗，刚开始的时候它是躺着的，它就是现在躺在那个我们那个培养的育苗那个床上面。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好像又会找到了原来的方向，就是
3: 这是很有意思的。
4: 对，这个是不一样。另外就是天上回来的那个种子，我们也把它剖开了看了一下。天上回来的种子就是比较粉，就是看起来不怎么透光的。后来然后我们测了一下，就是它里面的它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就是天上回来的那个那个种子，它那个就我们叫可溶性糖，就包括葡萄糖啊，那个果糖、那个蔗糖，它都比地面的那个种子那个要高。
3: 天上种子的糖分要比地面种子的糖分要高。
4: 高挺多的，就是尤其是葡萄糖，高都5倍多。
3: 那煮出来的米得多甜啊！
4: 是，但是就是太少了，也没有吃过，没尝过。但是应该甜度挺高的。
1: 到东国空港站千家界，为期120届垂钓盛宴，四国之间小测乐开永生界垂钓，从整治到整治界，全生命周期培养。到测试中，国之间到空港站只完成了。

0: 以林界、耀柴、永道和小伯从政治到政治的背影，而最早作为引发了世界间更直播能靠的年节节目，是未来在能清空探测生命整体系统的主要候选年节节目。但回看多年的团队，就是到这个年后便会以创研究的开拓者。
1: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航天器不是都可以带到太阳系的边缘了吗？但是我们的人到现在最远的就走到月球嘛，这主要不是因为我们的航天技术不行，是因为我们这个生命生态保障不行，就是说你人到那儿去他没有吃的他去不了，就是将来就是你必须要建立一个生命保障系统，然后现在认为就是生命保障系统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绿色植物，就是这个绿色植物能够在里面用绿色植物进行生产，然后人才能够在那个地外进行生存。
0: 但回看是到1996年7月，中国科学院生物生理研究所博士毕业之后留所工作，但后来之后的十七年之中，伊多年研究所先后完成了星球四号、星球八号和天津二号空间实验室等多个项目。2016年，研究组到天津二号空间实验等首次完成了以临界从政治到政治的实验，标志着我国长期搭配空间生物核实验的开始。2022年6月5号，星球十四号在南北中顺利发射，但是发射升空间还有多种周末整治，其中只有单回框研究团队承担的每当落掉的案搞定生物开发调控的控制基地，加到国际间修饰开店的最早从整治到整治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
2: 可能大家都会有这个疑问，就是什么样的种子会被选上去？
1: 我们当时一共就是选了30多种这个不同的水稻，因为种植的那个盒子是非常矮的，嗯，然后就选了2种，就是那个高度跟我们这个比较契合的，一个高杆水稻，一个矮杆水稻。每个盒子里面就种9粒种子，就是这个9粒种子，然后你要保证它至少100%萌发，那它最好的。
0: 从政治离开地面的合作开始，但回框的团队就开启了多地全天候工作的状态。2022年7月18号，一所大概为政治生长最务实过的盒子，由彭天威换装到蒙天实验村的生命生态统一实验网络里面，当日实验启动。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等待政治明确的过程仍然是一阵煎熬。就比如把政治脑髓日一件到地面前飞行平行的事，高入太空就变到飞行不可控不确定了。政治明确的实验好事，但也是对实验结果的考验。政治出发中这个到地面做实验不需要考虑的事，让但会框架团队费尽心思。通过这项以临界和最早生长过程的记录，当然可以发现高光最早的幼苗将高了14厘米左右，外观最多也有4至5厘米高，对于全生命周期实验来讲，将是良好的幼苗只能算是美满的开始。
2: 在发展到什么阶段的时候，您认为是它生长的关键阶段？
1: 最关键的阶段就是开花出穗的阶段。我当时就担心它，因为出穗是很难的，我们一直都等着那个它出穗，和一直没有。刚才有我们因为每天都看，有每天甚至看好几次。然后有一天我突然看见一个稻穗从那个里面冒出来，然后就觉得哎呀成功了成功了，因为它一旦出穗了，它就会其他也会出穗的，就表示这个环境是对的。
0: 稻穗界从来没有搞过的环境当，经过更耐过的生长，十八粒最早种子终于挑穗了，但距离种子的孕育还有环境的一步，就是开花授粉。开花是生物结束生殖稻种子的载体。日空间每当落掉的案搞定生物开发调控的控制基地，是单回框团队的共同团队。本次空间站实验演变以临界和最早是挪进模式生物，以临界呢代表生殖蟹、强殖、杂质活化生物，而最早代表的是断殖蟹、多殖、大崩溃生物。其中以临界则到6年中天津二号时中就完成了从整治到整治的培育过程。
2: 为什么这次还把它送上去？
1: 就是你那开花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在蔬菜你要吃叶子对吧，你让它晚开花都长叶子，就是我们在空间将来这保障系统都是人工环境，人工环境是非常贵的，所以你就要控制，比如说蔬菜你不能让它就是长一长它就老了，你最好它就一直就长叶子，然后你控制它叫它不要开花对吧。像水稻因为你吃的是种子嘛，所以你让它早早的开花，然后让它那个生殖期长得长一点，会长得更饱满的种子。
0: 2022年

0: 7月19号组织营养的启动实验之后，彭天文大概进行了3次验病采集，包括9月11号仍随去追究验病采集，10月12号二南界开会去验病采集，加11月25号追究甲二南界政治成熟期验病采集。采集后开会后仍随去验病，包从到另外50摄氏到低温界冲突面对面。政治成熟期验病，你是包从到40摄氏度的低温冲突面对面。政治到天顶，但会有个一个团队到第一线，伊人之间的概念就是彭天文。为了保障实验界顺利进行，但会框最猛呢为彭天文制作了一本详细的手册。到开期间，彭天文呢我到空间站来开展了再生雕实验，并获得了再生雕的证据。最了进度后，正接日就再生出了两个稻穗，这也是国际间首次到空间先试验再生雕技术。2022年11月25号，经过120日的大会实验，最了整治名贵，幼苗成长，开始激致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实验顺利完成。大会实验初步发现，最了的毒品到空间变得更加松散。外观最了变得更外，高观最了的高度没有受到明显影响。此外，最了空间开会时间比地面略有提升，但是关键时间延长了10多日，大部分听觉不能关闭。这所现象甲基因调控有关，而且进一步解释注定听到实验演变的变化。2022年的12月4号，新州14号灾难杯中分化成大单环跌力点成功跌力，这是单回框最奇特的时刻。
1: 在从天上返回的过程里面，这个环节里您最担心什么？
2: 那肯定是希望它能完好的回来，就是那个温度不能改变，因为我们那个样品都是-80度保存，所以落地以后他们都对我们很照顾，立刻就有飞机运到北京。啊，那时候我都是在北京实验室住，在实验室住了一个星期，要等他一到我们立刻就采取，因为他到我们手上面就可以了，我就可以进行处理啊什么，他就给他固定状态固定下来，他就稳定了。
0: 但回框研究团队揭告界最了整治一共是60粒，比上阵的太空界18粒整治多满，九粒到省政界过天蛋就被采集成为了实验样品。另外九粒呢完成了从整治到整治的生涯之旅。最憾的是，这次空间实验外观隧道呢没有隔整治，但是规隧道到空间站隔出来的整治迈出了动功能到太空正面接的动一步。
1: 看到实物跟看到照片有多大的区别？
2: 我的区别还挺大，实物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看到，哎，我们看到我们那个种子长得挺好，很干净，就是地面的那个不像地面的种子。然后后来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在地面那个种子上面那个毛啊，都是有刺的那种长的。我们那个天上那个种子，它是那个表面毛长得不一样，它很光滑，所以看起来那个貌相看起来特别的干净好看。
1: 你看您现在说这个的时候，都抑制不住的很开心。
2: 对，哎，你看到那个真的是，还真的不一样。
0: 到北京搞起验病之后，但回框呢马上转运交流向海界实验室，以便做进一步的检测分析。为什么这所诊治拢是多病的呢？这是伊最先探究的同一个问题。
2: 让我们要了解，就是他为什么会躺在那儿，他能什么东西发生变化了，所以我就要在上面切上一小块组织，然后看看他的细胞发生怎么改变。因为那还比较珍贵嘛，也不能把它切死了，就是我保证我切了以后他还能活着。所以就这几天就叫学生再来做实验，就是切掉多少它就不会死。跟我的学生就强调了，这个太珍贵了，你们一定要小心。
1: 刚才您说到他们的这个就长相啊，就这些宝宝们，他们的外表看起来是特别精致的，但我在想，那天上的种子一定优于地面的种子吗？
2: 不一定优于这个种子，因为天上那个环境是一个 stress， 就是像那个是逆境环境，不是跟我们地面，没有我们地面的环境好。
1: 其实在天上做的所有的探索，无论是成功失败，或者无论是好的和坏的，它的结果好的和坏的，
2: 对，
1: 其实都是我们通向未来的一扇大门。
2: 对的，就是你认识了这个自然规律，然后你才能利用这个自然规律。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探索这个规律的过程。

0: 野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别山红尘月，
1: 别山红尘月。
2: 来到了潮汕风情的方阵，
3: 郭碧丹地主持就评估深入电解罗金山当面板有一座钳风之意，现在呢是就评估文物保护单位之职，是建议称乾隆二十年，也就是1755年，日本期间潮汕风情月呢，让作物来去探访二座之意。
2: 钳风之意是一个高之意，现在是就评估东点文物保护单位之职。这个尊严就落于赵平贵深州电界大金山东路，坐西北向东南，占地近9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600+平方米。以山泽独最地偶高，到魁格时代，已是赵平贵最高合库组织，培养了不竭英才人物。现在是深州电东心小学的校址。是老来能请出第三来社文会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甲陪孟婆婆钳风之意个监督风格。
4: 那钳风之意呢，伊会做一听老会后悔老，二个后悔老呢？

0: 实践啊，伊存亡会好做伊，所以甲伊蒙病啦，情况做伊死诶人生，因是断做一个长家雄风，诚实可敬，步入伊诶做伊大墓，伊是一个大天意，天意诶幽情啦，有一丛呀，黄大树，非常诶老黄大树。周围啊，过段啊，静默了气会议会，伊即使个点唇啊，热嘴音啊，更加的高色高香。伊是一个四下已经当咱土个啊，口齿很经读四下，在听耳罗浪，伊是罗藏个老板啊，老者老啊，甲有只蚊二十个啊，东江是一个天才，后听音地是比较贵，地基一个在听个啊，老板欺骗啦，所以从天才。八日太监啦，确定后天攞一个房子到二楼，所以后悔老钱来观望，极目凝望啦，右边诶高山背景啦，类似那摩海当时啊，上六高字啊，蒙面宝塔天白林来啊，湖边翡翠都到二个呀，留在那湖边直林就钱。
1: 天空作业来说效果，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这就是一七五五年，由赵平桂林跟本雅强破，大侠恶界基础者改景而生。当你人生之后，称为大侠之意，对此你改名为三州之意。清光绪三年，这就是一八七七年，正式改名为乾隆之意。这个之意虽然坐落于三州城东的大金山，但是这个之意无爱以大金山为名，而是以城西的乾隆山为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实际呢，以这件事呢，事出古因，就是之意正式改名，也是到清光绪三年之中，当时呢，让叠州海洋归叠州府，占有金山之意，按惯例呢。贵恩比富一富，富一山定有金山遮掩，贵一就莫在金山，更更不能多。所以呢，连金山都莫管了。因此呢，只能按富家，等是就凭贵富家个后山乾隆山做名，出名做乾隆遮掩。所以乾隆遮掩定名是出无因，正由于二人啊，其名称所定啊。后世人呢认为乾隆遮掩后背这个山呢，就是乾隆山麓，初将大金山当作乾隆山。现在呢，赵平桂内背这座历多都有这个啊，包括这个人后期写游记啊、记述啊，都把现在个大金山、赵平桂大金山用地这个遮掩名，给写作是乾隆山。根本后背咪乾隆山，你是甲人带到金山，叫其写个大金山个。乾隆山呢，分别伊是坐落到三州高山个城东啊、城西。乾隆山伊是三州路个北端啊。三州政府后背个人有篇官志记载呢，摩诃泰建议乾隆山者，李贵师建归属于乾隆山之南麓，大金山即位于三州空别之北，乾隆之意之西。各代九品贵子，好多一啖明成会十四年经合经以大金山之南麓，所以自个啊乾隆之意呢，后半日的山是真真正正个大金山。
1: 清末个时候，会开个兴合灯，乾隆之意也以光绪三十几年改为桂叶合灯，1925年又改为九品桂叶对九鼎合灯。新东国成立之后，即改为三州店小客，现在改名为三州店龙心小客。虽然乾隆之意从东客改为小客，但是到开个时代，伊却是赵平贵最高客户之一。赵平贵除了乾隆之意比较有名之外，后加一届是随光之意，也是起个装扮，一起来了个。

0: 欢喜，向共累，哎哎，有人落脚追。
1: 台灯里，小草堆，为春米堆，更高累。
0: 两人赛，同人白，台地上地色，向阳拍。
1: 小有来，小杀达，唔晓得来加乐白。
2: 下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收听今日个下好英雄榜，我姓丁。到今日三六档，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改谜。今日讲个系三套谜，分别是几声有带。第一套谜明明就是贪饭，贪饭拍狮子就算爽个。第二套谜明明哪解？第一解是旭日当升，旭日当升。第二解是逆雾停青黄里爱，逆雾停青黄里爱拍蔬菜咩讨厌个。第三套米面苗糯鸡，第一个是大鸡健康，大鸡健康。第二个是零天欠换，零天欠换拍狮子成个证。好，听朋友，咱今日当有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4: 你好，黄老师。
3: 今日个三套米，第一套米面苗是贪白拍狮子，就算爽个，就拍什么鸡？
4: 拍做抬唔起人。
3: 抬唔起人。
4: 今日啦，而且咱杀做死抬唔起人。
3: 嗯。
4: 一知道米呢，有人就回个别个发懵。谈个英雄，你就是。

0: 开幕，还是那谈嘛哈？
1: 他
0: 咩来但呢？那调整来但呢？应该约人属性就大概是开幕咩？那个就去约人属性啊，属股。
1: 嗯。
0: 哦，贪病就去贪幕哈。台唔起人，半年就是杀咗死，唔中当白人哈，甚至鄙视白人。入面啊时阵呢，就系睇到台唔起，就系到台了唔起人，台起个会走起嘅人。
1: 冇用白起啦，
0: 冇用白起啦，啦，
1: 伊
0: 生病，佮台冇起个生病，佮冇用白起来个人，叫台唔起人，台唔起人。
1: 好，现在谈到就是透明明明咯，介对介是血热动性，就是介是业务停清黄里爱拍蔬菜咩讨厌嘅对，拍什么介？
0: 拍咗天津白，
1: 天津白讨厌嘅，
0: 讨厌嘅，伊就讨到另当时系字，那天津
1: 热动性，
0: 天
1: 津白，
0: 天津
1: 真白，
0: 哎呀，天津食个白嘅后哩哈，天津食白后哩，
1: 更了啊，
0: 真系更啊哩。那血热当性真是跟那那里面的时钟是像乌毛，开始等一下个个石头到地平上出来遐么，真是正式白嘛，所以拍到天正白啊。
1: 嗯。
0: 那个当时掉了，但是人家作命会发梦，伊只系
1: 出个毛主出来
0: 出力，
1: 出力下过梦只当子，伊只都就
0: 金高空气吹更板嘛，
1: 一股腾腾往里挨，
0: 就出一只古末。因为逆污本身咧，逆污系黄泥做事，污直整就成身企喺地方，直家就是明整系天空，哦，能接咩事仲就同只明整系天空，
1: 哦，
0: 诶，你能食字就，诶，能根本是着明甲伊黄本组织无关啊，能出只明整系天空，天正不就只逆污能就只多毛本生嘢啦，逆污停成黄泥啊，就那个天都白白。即系白就是卫生，自然夹个白话吼，无污染咪
1: 好。
0: 清清气气嘅吼，天真白嚟，但是用白菜面啦，那应该出那个晒就
1: 等等等等了，
0: 包心包心够下，了诶了药名粗大。
1: 是，伊整乜外应开嘅时候呢，就骨点。
0: 要好跨，伊个好处好跨，不唔能那个坑白菜再个坑只个，
1: 是，
0: 那这个菜那如坑如冒，伊天真白伊如坑生腾红，我跨个，而且个天真白又无是到天真应承啦，即系就无考究啊啦。
1: 那睇到第三套面面面咯，介对介是大家健康，对只是灵体欠换拍四字成个职，
0: 只系成个叫关键之职，
1: 关键之职。也是好着硬哈，所以就意思就是，那关键就是公旺嘛，就是这成叫做那高度公旺的通病，就是好食，也出处呢就是中国民科的名字鸟回旺鹅，旺或寡人有疾，寡人好食是出处是这么个，
0: 咱只内叫做有人家别个黄蛇发梦入边时阵，面对别个做好着有能得疾病。哦，寡人寡就是少嘛，少能有疾病啦，少能得病。
1: 大家健康，大家健康咧，系
0: 大家人做能隆重健康，做能健康啊，少能得病啊，哈。黄蛇，一段时间我们在会发梦，即系灵体寂寞就忘掉只国王嘅身体咯，哈。
1: 是叫灵体。
0: 欠硬就身体有疾病咧，哦，即系个卡就自己做得唔平啊，哈。
1: 是。
0: 嗰只灵体欠硬就寡人自疾，哈。高阶寡人嘛，皇帝职能定系升高阶吼，再升寡人，再皇帝自升个寡人就喺度，一欠我就有职啊。
1: 好，谢谢来收听。
2: 蝶叶向灯双盘。
3: 来到了最后一个选择，第一长凳选拔，请大家做步来五线界是第一七彩九高界选凳，柔青蛇嘴。暖心间，加同一时间呢，今次个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感谢你个收听甲陪伴。
4: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田野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多精彩个节目内容。
3: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晚上个等的时间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带不地带，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接着是客场哪里来，等我们听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立场，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福卡威斯。
6: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和他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话、
8: 啊、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哋先从下来分享赤叶村庄发达闸的故事。
6: 赤叶村庄嘅发达闸唔客是史莱曼，系一位来自新疆塔上地区移民人嘅客家客族医生。佢因而有意义咧，行就话从山木起的，用义务工作闸嘅使命为牧民等人达成些健康嘅奉献。接下来就等我哋从下来去分享佢嘅故事。
5: 72岁的吴克士史莱曼是新疆塔上地区伊明人穆日尔人的人内科副主任医师，他已经退休为12年。不过每年都会跑到在穆奇系统穆民的人看病。在穆奇行医不单止会独立好，跟他买病都晓得看，医科、三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会能够应对。吴克士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同埋实践，练就为一身过硬的前科医术。牧民牧切立撇克一合牧拜人有讲到，
9: 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0: 唔怕是佢从细学木器状态，从什么地的木面看片唔容易。1975年佢从踏上微高毕业的时候，主动申请西安最偏远的木器流通医疗店。佢听得木面的人司机转场，明年又将近10年的时间都在木器行业。55年来，佢累计纯正超过20万公里，接近3000名的英语。抢救外冲片人9000多名。那是斯莱曼教授讲到，
1: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

0: 你让银行跑位台办生意呢，他是退休的，不过退休不到一个礼拜，他又必须要向行业社区免费为居民等人做些义诊。你让伊叫人五日去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五下是去社区成立的健康服务室。近来见到医生加入业内，开展规模又过大的义诊。去年来，五下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同困难家庭上门写门诊。社区的居民已亲自给我讲到：
1: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真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0: 大家相信接下来我们从下把目光聚焦到上海，关注一下上海的天阳人。
2: 上海自己探索天阳人转型升级的路径，打造一批标杆阳人天阳机器，使得天阳成为人少上市文化传递人文温暖的核心载体。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

0: 佢前一下就出个世界杯期间啦，佢上海嘅华夏国美杨太阳，观众人员可以通过太原网诶实时转播，享受足球比赛带来嘅激情。慕名而来嘅球迷王先生，今日我分享讲，
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0: 作为上海头一只体育主题的影院，一家影院太唐多也好，同步的展出乒乓主题展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逐渐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国美杨太阳的店长释文斌今日介绍讲，
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0: 二零二四年咪据抄云冠嘅杨浦视频天人人喺上海头一只红色主题嘅人人。视频天人人有限公司嘅总经理创新话本记者啲，一撮突动嘅人人然后一聊呢系真实嘅国潮嘅商店，欠得几面嘅建议营业本榜消息，同步联通热门嘅 IP 推出联名嘅国风传式。创新今日介绍讲，
1: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今仔看天阳买蚊虫，把滚阳的美好记忆带进屋卡呢，也系唔少阳米的选择。上海联合天阳烟线打造为 IP 蚊虫品牌，佢旗下为养眼空间开设蚊虫专卖门店。上海天阳股份有限公司。

0: 杨洋浦东企业总经理琼丽华介绍。今日小组日在整体卖品小组今日当中占比达到10%到12%。
1: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0: 上海多家商业亮炮前柜票房的杨洋还实现四岁差异化经验，拥有春八年历史的泰光缅甸杨洋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甚至是三泰四十化展期，多维度重现1928年电影以来的发展历程。泰光缅甸杨洋副经理福盛介绍讲，
2: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0: 好的，永清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概原汤下负担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赞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在云端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3: 接下来可以搜好他讲座之后，是客场内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的年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言是乜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丁阿丁、婷婷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5: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3: 王美文是广东嘉应学院的退休教授，是嘉应学院名师硕士生导师。除了课后有方的照顾家度的老人，培养小朋友的兴趣爱好，王教授还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积极投身梅竹市环保事业，带动家度的人还有学生等人，从下去顺和富和，共同传递环保理念。王美文家庭和双方的全国文明家庭的名单，今天的节目等下等听听阿桑哥从下头去分享王高树同他记忆家人的故事。

0: 在广东省梅州市，我哋听到嘅王明文教授，王教授原先系感应学院化学院嘅一位老师，2021年嘅退休嘅。恭喜自家嘅大家庭，王教授稍等来商量一下，佢话家度嘅6个人都系老师。
1: 我父亲95岁，我母亲93，我还有一个婆婆95岁。然后我们夫妻两个，我是在化学院退休的，我爱人是在外语学院退休的，儿子在美术学院，儿媳妇在化学院，我们一家四口都在嘉应大学。我父母也是老师，我们三代六口人全是老师。

王教授，我问下在的，因为阿爸现在在印尼状态，当了解到祖国需要人才的时候，毅然决定转到祖国的怀抱，终身从事教育事业。说到阿爸的影响，王教授也选择了这一行业。王教授表示。

0: 祖国，然后毕了业去东北去找石油，所以应该很喊甘宁啊，然后那个他去找石油，找石油，当时就是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我们国外的亲戚就告诉，就说我爷爷在印尼过世的时候就留下言，要把他的骨灰带回国内。我父母两个人当时还在工作中，哈，就是亲自到广州，他们带到广州，我们从广州又把我爷爷的骨灰抱着带到了东北。
1: 毕业之后，王教授投身教育事业，一做就是42年。经过多年的努力，王教授成为嘉应学院名师、硕士生导师、化学与环境学院首席专家，也是广东省化学一流专业的负责人。
0: 我们家是这样，我本人是学化学的，所以对这个环保呢，这个种子是应该是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埋下了这个关心我们的环境，爱护我们的地球。我们当时做公益呢，环保呢是做一个保护母亲河。就是我带着我的学生哈，对梅州有一条叫秦江，五华到紫金，就是这一段140多公里哈，我们检查它的河的安全，就是这个河流的，包括河床里的重金属，包括水质，就是我带着学生我们去做。
1: 王教授认为，通过自家的力量带动周边的人种下了做环保，能够对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计划不阿在的，这位新桥也是和嘉应学院化学院研究，可惜两个人通过自家的专业知识，带动近来近到的青年、社会组织都参与到顺河护河的队伍当中来。王教授其本人也成为广东省汉江民间合葬，莫就是专家合葬，曾经荣获2019年广东省10家最美民间合葬。2021年莫就是冠才合葬之先进概念一的称号。
0: 我们家团建基本就是全家出去巡河，开着车啊，发现哪有问题了。我因为我退休了。学校不是那个环保协会吗？我们把这个同心环保协会，我儿媳妇就接过继续做公益。她刚刚组织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去做一个这个叫垃圾分类，从娃娃做起，从娃娃抓起进行这个垃圾分类，小朋友都学会垃圾分类了。
1: 作为一名老师，王教授在培养生人呢，同在培养学生的方面了，也是十分注重带动发掘其他人的兴趣爱好，帮其他寻找真正热爱的地方。
0: 从兴趣出发，他可能激发他内在内驱的对这个化学感兴趣，那么他就更愿意去教。因为现在我特别欣喜的，在网上都看到我的学生分享我很多的兴趣化学实验，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得到了我所期盼的那个结果。换句话说，也是我教学的精髓，就是兴趣出发。
1: 2021年，王教授一家发片卖出十大最美家庭，广东十大最美家庭。2021年发片《全国五好家庭》，2025年更是发片《全国文明家庭》的称号。王教授认为，作为社会的最小单元，家庭的和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尊老爱幼、尊师崇高、诚实守信、传承节约，也是王教授一直秉持的教育理念，也是家庭和睦装备抗震，生人的孝顺离不开的良好的家风家训。
0: 就是对老人是非常的 科学理智的去

0: 照顾，保证他们的营养，保证他们的健康。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他们能够健康长寿，心情愉悦。还有一个吧，我们家真是尊师重教，就是你看这个3代6口人都在当老师哈，所以就能说明我们对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哎，再有就是诚实守信。哎，包括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在幼儿园开始，真的是犯了错了，有了这个一些不良的这些习惯呐，等等吧，我们都坦诚地告诉他，勇于承认。哎，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自身的修养有一定的好处。
1: 好的朋友，今天的学校内容的板块就先让我们分享到这。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哦。
2: 接下来连送出一首歌诶，歌诶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乃是客家人，
1: 乃是客家人，
2: 乃是客家人。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千，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千，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7: 我是家乐，接下来啊是拉古里村的时间，我哋听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4: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谈客家。
6: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日好来好，我哋同下来分享家乡嘅歌和客家戏。嘅睇下大家都知道吼，广东省呢系四塔嘅泰神，拥有参一塔、潮塔，我哋客家人呢有客家嘅三国塔，有广东汉塔，还有自己嘅花草戏，等等咯吼，有十个只地方嘅塔种，可以讲一道塔种呢，十分珍贵嘅一种文化遗产，同埋两难嘅艺术瑰宝。作为我哋客家人来讲，咱广东汉茶属于我哋客家人咧，三国茶也属于我哋客家人咧，咱汉人自己嘅花草戏，亦都都系属于客家人嘅地方茶种，也要相当嘅多。今日呢喺我哋节目当中，嗬，系想同听众朋友冲下来分享一下广东汉茶。嘅接下来，我哋就冲下来分享汉茶名家李鲜花嘅演唱嘅《贵妃醉酒》。

客家乡亲，我得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维戏。我是阿桑古，接着下来以后，我得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卡。我哋广东汉卡吼，可以讲系行当齐全，表演艺术也系多姿多彩，音乐唱腔丰富优美，被广大嘅观众啊吼，大家所中意。啊，说啊，喜闻乐见和用一个词来形容也唔为过哦。佮曾经呢，也系本主人来总理呢，称为系南国的牡丹。可以讲广东汉人呢，系一起有特色的一种地方稀土特种，系我哋客家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客家文化同到南方嘅稀土艺术嘅研究当中啊，嗬，系有啲一重要嘅参考价值嘅。嘅广东汉卡吼，虽然不断咧发展传承呢，也有好几位有名气嘅传承嘅人物，比方讲有梁世珍老师，还有李显发老师，再下来呢，还有近来更多嘅啲后生嘅汉卡演员，也不断咧喺舞台上继续努力，继续嘅表演传承我哋广东汉卡。接着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李显发老师演唱的广东汉卡《故乡行》。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尚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广东汉茶。接下来分享到的广东汉茶是相当经典传统的稀土的茶木，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可以说作为经典传统的茶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呢，是可以不同的稀土的茶木当中，各个茶种当中啊，都本广泛的表演和进行演绎，结合

广东汉剧当中，要系用来演绎，系用来表演一些经典的剧目的时候，嘅广东汉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如果要我哋唔同样的表现形式喺当中的话，嘅接下来我哋就听下来去分享，欣赏一下梁山伯与祝英台嘅《仙台》。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的童谣童谣。
0: 听下来是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苏糖，我的客家话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的听下来分享一条有特色的故事。首先，我的听下来分享王一彤小朋友为我的带来的故事《无影同灭》。
1: 无影同灭，房间都要灭了流出来。刮到苍蝇就飞过去包藏去了。风灭天天灭，鸡蛋又散不得走。然而就在矮下鸡蛋的脚不灭娘蛋再也比不起来了。鸡蛋后悔不已，问问外行鸡蛋怎么还因唐突一时的凶数以丧失恩命。对于刮到人来说，唐然是刮到财富的根源。
0: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要搭十嘅客家童谣，叫做《叶短和》。

小朋友、大朋友分享的有道十的故事同客家童谣歌后，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有道十的客家歌谣。听下来分享到的一首歌谣呢，喊做《砂锅落叶》。

0: 谭总朋友 ，AS 涛呢西海客家杰出面上诶，早晨呢阿松姑加落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原腾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赵仲瑜演唱的《大孩子》。赵仲瑜在2002年是加入乐坛的，曾经推出了很多首代表作，当中就包括这首《大孩子》的。好了，我们听听下一首歌，来自 Gigi 梁咏琪带来的《他喜欢的是你》。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情人》啊，系 Beyond 演唱嘅一首歌嚟噶，由黄家驹作曲，刘卓辉作词啊，咁啊发行1993年嘅吓，咁啊收录喺粤语专辑《落雨路》当中。下面我哋嚟听听《堆积情感》普通话版本嘅，由黎明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凝望》，系香港歌手陈百强嘅歌曲嚟噶。咁由陈百强自己作曲啦，郑国江系填词噶。咁啊，收录喺咧就1989年发行嘅专辑《我的所有》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插曲由郑秀文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咧，系千千阙歌噶。我系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啱先听到有林忆莲演唱嘅《陪着你走》，咁呢一首歌咧，其实系由卢冠廷同埋刘天兰咧就原唱嘅。咁啊，由咧就系唐书心咧就系填词，卢冠廷咧就系作曲。而我哋啱啱听到嘅呢个版本咧，系林忆莲嘅翻唱版本。讲紧嘅就系收录喺《陪着你走》In Search of Lost Time 当中啊。咁呢一张专辑其实咧成张都系翻唱专辑嚟噶，一共收录咗十首翻唱字咧，就七十至八十年代嘅经典广东歌噶。而呢一只专辑发行于咧就2016年嘅。我哋听听下一首歌啦，《今生今世》。有严明熙演唱。

啱先听到呢一首经典歌《零时十分》吓，1984年嘅歌曲嚟嘅，林子祥作曲，林振强填词，咁就由叶倩文演唱，亦都系叶倩文嚟到香港发展之后第一首原唱嘅粤语歌《脍炙人口》啊！听听下一首歌，《可爱不可爱》，有方力申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我的回忆不是我的》啊，咁啊系啦，就海明威演唱嘅一首歌嚟噶，亦都系收录喺咧就系同名专辑当中噶。呢首歌由周耀辉咧就作词，朱其文咧就系作曲，当然佢仲有一个合唱版本嘅，就系泳儿同埋海明威嘅合唱版，收录喺咧就系泳儿嘅专辑《多一点泳儿》当中嘅。咁呢一首歌啦，亦都系咧就喺2010年咧喺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当中啦入选咧就十大金曲奖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咯，嚟自关心妍演唱嘅《失恋节》。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用和海芹的这一首《雨中的恋人们》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大家好，这一代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也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雨中的恋人们是王海芹的歌曲，由简宁就是作词，桑田圭又作曲的，收录在就是王海芹92年发行的专辑 Stay With Me 当中。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蔡卓妍演唱的《年年》。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道理都懂》啊，普通话版本嘅歌曲由唐恬作词，钱雷作曲，刘德华演唱，亦都系警匪悬疑电影啦《潜行》嘅片尾曲嚟噶。听听下一首歌《阳光路上》，有向雪怀咧就作词，松田圣子咧就作曲，黎瑞恩演唱。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少少系香港歌手容祖儿嘅歌曲嚟嘅，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呢、这个组合系咪非常之王炸呢？咁啊，呢一首歌咧收录喺咧容祖儿2007年发行嘅同名专辑《少少》当中。咁啊，2007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咧就2007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华语歌曲奖、9+2音乐先锋榜、港台十大先锋金曲奖等多个奖项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啱啱听完少少，而家要听明明。咁啊，呢一首歌咧由蔡卓妍演唱嘅。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任性》，由何启宏作词，孙燕姿作曲，孙燕姿演唱，收录喺2001年7月份发行嘅专辑《风筝》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管启元作词，由吕宣杰咧就作曲，张学友演唱嘅《又十年》。

谢大家继续守候千千阙歌节目，欢迎大家亦都下载啦，就云听客户端啦，搜索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噶。我哋啱先听到阿林俊杰演唱嘅《将故事写成我们》呢一首歌啦，系林俊杰演唱啦，由方文山作词，林俊杰作曲，于2019年9月份以单曲嘅形式咧就发行嘅。2020年方文山凭藉住呢一首歌嘅歌词啊，入围啦亚洲流行音乐大奖最佳作词人奖噶。好啦，我哋继续听歌，听听呢一首由周深演唱嘅《起风了》。

啱先听到呢一首《可惜不是你》啊，系由马来西亚流行音乐女歌手梁静茹演唱嘅歌曲嚟噶，由李卓雄咧就系作词，由曹谦斌咧就系作曲噶。咁啊，收录喺咧就梁静茹2005年发行嘅专辑《丝路》当中。2011年咧，梁静茹发行精选专辑《现在开始我爱你》，再次收录咗呢一首歌噶。而2012年曹谦斌发行的专辑啦，《你的三次方》亦都重新演绎过呢一首歌嘅。同年呢一首歌亦都喺第20届中歌榜年度盛会，呢一首歌获得咗年度金曲奖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坏人》啊，由方炯斌咧就作词作曲兼演唱。

眨眨眼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又去到尾声了。最后要为大家拣选来的这首歌是由 Dear Jim 演唱的《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节目最后也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们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宁夏》，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一个关于夏天、关于青春、关于思念的故事娓娓道来。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的节目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进行曲》，蝉鸣被旋律切断，冰镇汽水声从音箱入边冒出嚟，气泡在空气中炸开，跟住落嚟听到花儿乐队的《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歌曲用简单直白的表达，唤起了对青春时期纯粹关系的怀念，传递有福同享的质朴幸福观，充满阳光和活力。

0: 听到的这首歌，许飞演唱的《那年夏天》，歌曲表达了虽然经历坎坷，但内心却有一颗平和的心，用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不变的信念去追逐梦想。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夏日进行曲》，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黄心凌嘅《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呢系一首故事性好强嘅歌曲，会令所有听者喺脑海当中浮现出唯美嘅画面，嗰啲关于夏天同大海嘅美好时光，永远唔会被忘记。

焕发咗歌曲全新嘅活力。即将听到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生命中嗰啲不期而遇嘅美好，佢哋或许短暂，却足以照亮人生嘅长路。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剛才聽到枯木逢春演唱的《夏夜晚風》，歌曲既保留了青春期的清潔和悸動，又傳遞了都市情感中的靜默和克制。精選潮流熱歌繪水流行經典，這裡是香港之星流行樂歌單。親愛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珠光，今日同你分享的音樂主題《夏日進行曲》。忽而惊醒的夏天，曾经拂过孤独者的伤口，亦悄悄收走了那些再都翻不去、炽热又易逝的夏天。跟住落嚟，请听汪苏泷《忽而今夏》。

0: 林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林雨一直走，是道阳光就该暖和。林雨一直走，强调困境是蜕变的必经之路。张韶涵的歌声鼓励大家以勇气将挫折转化为光芒，传递了疼痛是成长的勋章的励志内核。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夏日进行曲》，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夏天》系李玖哲演唱嘅歌曲，凭借周杰伦作曲嘅旋律优势同李玖哲嘅细腻演绎，成为兼具流行性同艺术性嘅经典之作。

听到的是吴影杰演唱的《夏天的味道》，歌曲以夏日的巨象场景为引，唤起听众对青春、友情和初恋的温暖怀念，将夏日限定记忆定格在心中永不褪色的风景，指尖仲留住记忆的余温。这个时候的旋律正踩着热浪，冲向下一片充满元气的夏天。继续分享的歌曲来自刘瑞琪带给你的《元气夏天》。

0: 刚才听到的卫兰演唱的《夏日倾情》是一首十分之抒情的歌曲，以其清新浪漫的旋律和表达夏日热情和爱情的歌词而广受欢迎。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进行曲。节目最后要送出夏日入侵企划的回不去的夏天，夏日的进行曲亦从未停步，它藏在每滴汗水当中，亦刻在每颗未说出口的心动之中。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地表达。
4: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7: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7: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9: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9: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9: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7: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2: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7: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啊，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日，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2: 我觉得大概1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7: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2: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7: 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啊，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冰滴，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2: 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7: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啊，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2: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7: 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的，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2: 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7: 是的， 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2: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7: 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2: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7: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啊。
2: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7: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2: 好，谢谢你的帮助。
7: 祝你们玩得开心。
2: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7: 几多日？
2: 多少天？通过？
7: 透过？
2: 通过？儿童？
7: 小朋友？
2: 儿童？是什么？
7: 系乜嘢？
2: 是什么？哪些？
7: 边啲？
2: 哪些？就是说。
7: 咁即系话。
2: 就是说。好的。
7: 好嘅。
2: 好的。帮助。
7: 帮到。
2: 帮助。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0: 喺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6: 前途似海，
8: 来日方长，
6: 美在
0: 在经典清

0: 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杨穗，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杨穗。今天我朗诵的诗歌是李白的《将进酒》。《将进酒》是我最喜欢的古诗之一，整首诗的节奏感强，情绪张力拉满，朗诵起来一气呵成。下面开始我的朗诵。
0: 好，期待你的朗诵。
3: 《将进酒》，李白。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相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0: 好，杨穗同学的朗诵大气深沉，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普通话语音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处理到位，吐字清晰。他的中音区比较饱满，共鸣好，声音有厚度，也有力量感。节奏和气息控制都比较成熟，特别是气息能够很好地支撑情感表达，让朗诵听起来连贯有张力。在情感的抒发上可以看出来，他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整首诗从铺垫到推进再到情绪的爆发，层次比较清晰，起伏有度，关键句的处理也很到位，把李白那种豪放奔放的气势表现了出来。整体状态很好，既有控制也有释放，比较成熟，有感染力，非常好，为你点赞。杨穗同学，你对这首名篇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1: 《将进酒》是李白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刻写下的，当时已年过五十的李白被贬离京，生活窘迫，心中充满了怀才不遇的苦闷与悲愤，于是他将所有的苦闷和呐喊都写进了这首诗里。

0: 我想，他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传送千年，就是因为他所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其实这种力量就曾经鼓舞过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第一次读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的时候，就把它悄悄地写进了我日记本的扉页上，用来时刻激励不自信的自己。后来，经历了从校园到职场的环境的转变，再次读李白，读到这首《将进酒诗》，我好像才真正体会到了李白写下这首诗时，有着多么复杂和对抗的情绪，又痛苦、自信，又有忧伤与欢乐。但正是这种极具张力和冲突的情绪，反而给人带来无边的力量。
1: 好，杨穗同学结合李白的创作背景去理解作品，也联系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谈感受，这一点很难得。像提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自己的鼓励，以及对诗中复杂情绪的一些体会和理解，都说明了杨穗同学对这首诗有着比较深入也很真实的体悟。这样的分享既有思考，也有温度，这就是我们读经典的初心。很好，继续加油，希望你以后能有更多精彩的朗诵作品和我们一起分享。好，再次感谢杨穗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将进酒》。
2: 君不见，黄

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

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有2200多年。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为大家讲解声母 z、c、s。
5: 之后亦都会俾大家出一啲嘅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你系唔系回答得正确。
4: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6: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

0: 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峰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1: 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2: 是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
1: 啊，
2: 那他是为什么来的青？

0: 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蔡京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1: 好。
2: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0: 啊，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啊，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啊，搜集金石字画呀，啊，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1: 好，
3: 好。
0: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单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2: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共同创作出《金石录》。
0: 这是一部记载金石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4: 金石是什么东西？
0: 金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石就是石刻。实际上金石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李清照也帮助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啊，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啊，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金石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5: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呲呲的要领。
6: 声母滋呲呲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呲要有爆破感，丝要有摩擦感。
5: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滋滋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滋滋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自，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 最好的

0: 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呲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术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1: 赵明诚得到珍贵金石文物名人手迹时，常常会急奔回家跟妻子一同观赏。李清照点了两根蜡烛都烧尽了还是睡不着，他们便会打双鹿、下象棋、做一些消遣。他们俩还有一个最爱玩的小游戏。
2: 当年李清照跟赵明诚在归来堂的时候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就叫归来堂斗茶，也叫读书斗茶啊。有一句诗说读书消得泼茶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归来堂里有很多的书啊，那是如山如海的书啊。赵明诚呢随便去偷着抽出一本来，然后翻开念出一行字来，就让李清照回答这一句词出自哪一部书，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两个人的游戏规则呢，就是如果李清照答不上来，那么李清照就要给赵明诚敬茶，赵明诚就要先喝；如果赵明诚输了，赵明诚就要给李清照敬茶。这呢，李清照就很高兴，哎，就拿起茶来喝的时候就笑着，结果让这个茶呀都倒到这个怀里去了，也喝不到嘴里去，啊，这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哎，没有落着喝，就赶紧起来抖擞身上的茶水，啊，就是这段佳话。
1: 这个别出心裁的游戏被后人一直津津乐道。在这里，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闲来无事赌书斗茶，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岁月。
2: 今天呢，咱们就来做一下这个游戏啊，你们两个人一组，你们两个人一组，哎，你们两个就觉得我就是赵明诚了。你们想，哎，我就是李清照。然后呢，你们随便出一句词让他回答，你说那个词牌的名是什么啊，就这样来回答啊。来，你们两个先来。
3: 兴尽往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哪句词牌名的？
4: 如梦令。
2: 你看回答得多好啊，快敬茶。
5: 那我来一个，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出自哪首词？
6: 是浣溪沙吗？
7: 不是，
5: 这其实是武陵春的。
6: 哦，厉害。
5: 承让承让。
6: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5: 这个太简单了，肯定是《声声慢》。
6: 可以，厉害，来。
5: 承让。
4: 那我再来一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定当是《如梦令》吧。扳回一城。
2: 好好好，你赢了啊。
1: 愉快的岁月转瞬即逝，宋徽宗宣和三年，赵明诚之莱州，李清照与丈夫小别，独自居留青州。
2: 这是非常幽静的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叫顺和楼。
6: 顺和楼。
2: 赵明诚到莱州做知州，这时候呢，李清照没有跟着去，为什么不跟着去呢？因为赵明诚这时候没有孩子，赵明诚就想纳妾，所以他也出去做官的时候也有了社会地位了，就要纳妾。作为李清照来说，他这种性格，他是不可能和这个妹妹啊一块共同生活的，所以李清照就不会跟到赵明诚的任所去，就不会到他的府上去。这样李清照呢就独守归来堂。
1: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李清照惦念丈夫，遥望云空，希望鸿雁可以带着锦书归来，而月光洒满西楼，照进李清照的心头，清冷冰凉。那么李清照词中的西楼如今还在吗？
2: 很多游人啊都把这个顺鹤楼以为是李清照那个燕子回时月满西楼的西楼，
6: 这不是吗？
2: 实际上不是，这应该是清代初年的建筑，在明朝之前啊，这里是一片荒郊。现在看到底李清照的家是在哪一座城内的哪个地方，现在已经一点遗址都没有了啊，已经不可考了。所以这个楼一定不是月满西楼的那个西楼，但李清照的家里一定是有楼房的啊，它称之为西楼也很正常。为什么燕子回时月满西楼呢？因为燕就是捎信的使者，于燕嘛，啊，燕子回时就是燕子飞过去又飞回来，是一年过去了啊，还没有捎信来啊。赵明诚到了新的那个任上之后，没有给他写信，所以李清照感到非常的悲凉，他看到的只有冷冷的月光映照着西楼，而燕子没有给他捎信来，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很孤独很凄凉的感觉。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又听到了很多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比如一行字的字，一句词的词，节衣缩食的缩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字，文字，字句，字迹。
7: 字，文字，字句，字迹。
0: 这本书的文字优美，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他的演讲言辞恳切，每一个字句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老师看着学生工整的字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词，词汇，词语，词典。
7: 词，词汇，词语，词典。
0: 学习一门新语言需要积累大量的词汇，他用简单的词语表达了复杂的思想。词典是一本记录和解释词语的书。缩，缩短，缩影，收缩。
7: 缩，缩短，缩影，收缩。
0: 高速铁路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这个励志故事的主人翁小张，是这个城市中奋斗者们的缩影。温度下降会让金属材料收缩。接下来我们再例举一些其他常见的字来组词造句，继续感受这些滋滋滋的字的读音。思，思考，思念。
7: 思，思考，思念。
0: 我们要多思考一些有深度的问题，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他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常常思念亲人和故土。层，层次，层面。
7: 层，层次，层面。
0: 这篇文章的层次分明，结构清晰，论点有力。我们要从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不能片面地看待。
7: 点啊，是不是对于几个声母更加熟悉呢？好了，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1: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望着悠悠流水，思念涌上心头，眼前的花瓣随水飘零，如同自己的命运被推着向前走。那些与丈夫曾经的浪漫瞬间，也随着岁月的长河流淌一去不复返。无论两人的相思多么的迫切，终究是被分隔两地，平添离愁。但当时的李清照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她和丈夫离别的开端。
5: 我看到这里的菊花，让我想起了李清照的一首词《人比黄花瘦》。
2: 哦，对，《人比黄花瘦》，这是李清照的一句很经典的词。李清照写这首词的时候就是重阳节，这首词是“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这个天气很阴沉，就像李清照的心情一样。为什么？他在等待着他心爱的人回来。

0: 因为九月九是个相逢的日子，薄雾浓云，愁永昼，他的愁绪啊，整整的持续了一天。为什么说李清照的词是空前绝后？就是他每一个字都有很多的意思在这里面。李清照说：“我的感情很惨啊，比菊花还要惨啊。”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境，他是很深沉的，一种诗意。
1: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了宋都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北宋在悲壮与屈辱中结束，南宋在不安与纷乱中开始，青州时局动荡不安。为了安全起见，赵明诚催促李清照离开青州。李清照虽然故土难离，但想与丈夫相聚，她收拾了十五车的重要文物，开始了南下之行。谁知这一走变成了李清照颠沛流离生活的开始。
0: 离开青州以后，归来堂就被抢了，然后就被火烧了啊！也可能他在外面远远地看到归来堂升起的火光与浓烟啊，他知道到自己的家全完了。他到哪去了呢？过了长江去找赵明诚啊。赵明诚这时候呢在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在那儿做知州啊，又和赵明诚又会合了。这时候呢他手下又有人又要叛乱了，赵明诚他要逃跑，逃跑你带着李清照啊，他不，他和他两个朋友从城墙上放下绳子来，出了声下去，然后逃跑了，走掉了。
2: 所以李清照写了那首《夏日绝句》是吗？
0: 对，结果很快这个叛乱就被平息了啊，李清照呢就从南京城里出来，后来又找到了赵明诚，坐着船路过乌江的时候，李清照就写了这一首《夏日绝句》，实际上这是批判赵明诚的，生当夺人杰，死亦为归雄，活着你就要当英雄啊，当人杰呀，就是死了都应该当英雄啊，像项羽那样。
1: 这首词字字都扎在赵明诚的心口，他自感羞愧，心情郁郁寡欢。在他们来到安徽安了家不久，宋高宗却任命赵明诚为湖州知府，远赴湖州。赵明诚又不得不领受皇命，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次分离竟然是天人永隔。
0: 8月18日这一天，赵明诚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就去世了啊。去世了以后，这个李清照就一个人带着那么多的金石文物，在那兵荒马乱之中啊，李清照说是飘零唯与留人舞啊，我这么飘零着，就像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一样啊，在那里满山遍野的到处乱跑，为了躲避金人啊，那时候金人不断的南侵嘛，所以他的东西呢就是走一路扔一路，走一路扔一路。
1: 李清照的一生失去家庭，失去爱情，失去金石，但最终她并没有失去的是千古第一才女的骄傲与才情。
0: 后来以后她就一直在怀念青州，一直想回到青州啊。她写词说是这半夜里听到雨打芭蕉的时候，她说是愁损北人不敢起来听，就是晚上雨打芭蕉的声音把我给惊醒了，睡不着觉，这时候我就想家了，把我这个北人愁，我是北方人啊，把我回不了家，把我给愁损了。他还说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青州一抔土，就是要把自己的血泪整个的身体托付给自己心爱的这个万里江山。怎么托付呢？去洒青州一抔土，一抔土就是坟墓啊，我要魂归故里啊，这是李清照一生最大的愿望，然而他没有实现，一直是在南方，没有回到青州。今天已经是800多年之后了，我们见了这个李清照词，可以请他魂归故里了，我们也能获得一点安慰了。
1: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尽管经历悲欢颠沛流离，李清照依然保持坚毅的态度， 将他的这些失去的痛苦转化作一首首诗词流传至今，一词一句中包含着的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与古代文人的耿介精神，敲击着我们的内心。
3: 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句话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此情的此，才下眉头的才。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4: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5: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4: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6: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7: 正确答案是什么？
3: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忠孝故事，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关羽得知大哥刘备下落要去寻找，他向曹操告辞，可曹操故意回避不见。这句话当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8: 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当初关羽投降曹操的时候，和曹操约法三章，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要确保兄嫂安全，三是如有大哥刘备的消息要立即离去，曹操不能阻拦。后来关羽听说大哥刘备在河北袁绍帐下，他就马上辞别曹操往河北去了。曹操的部下蔡阳心下不服，想拦住关羽，可曹操却说，关羽是忠信之人，他一心忠于刘备是拦不住的，况且我也要遵守之前的约定，取信于天下。于是蔡阳就不再追赶。关羽护着两位嫂子一路北行，路上经过一个村庄，庄主胡华托关羽送一封信给自己的儿子胡班，他的儿子是荥阳太守王直的部下，关羽答应了。第二天他们经过一个叫东岭关的地方，把关的人叫孔秀，他问关羽要去哪里，关羽回答说要去河北寻找大哥刘备。孔秀是曹操的部下，而袁绍又是曹操的死对头，关羽要去投敌，孔秀就以关羽没有通关文凭为借口，威胁关羽留下人质才能过关。关羽大怒，纵马提刀斩孔秀于马下，这是关羽千里走单骑闯的第一关。过关后，关羽一行人又往洛阳进发，洛阳太守韩福早就设下埋伏准备擒杀关羽，等到关羽到来，韩福又以关羽没有通关文凭为由，要将他当作奸细和逃犯论处。关羽大喝道，东岭关的孔秀已经被我斩于马下，你们是想来送死吗？韩福的部下孟坦抡着双刀要来杀关羽，战了不到三个回合就被关羽斩杀。这时韩福躲在暗处向关羽放冷箭，正好射中关羽的左臂。关羽忍着疼痛向韩福奔来，韩福躲闪不及，关羽手起刀落将韩福斩于马下。关羽休整几日，等手臂上的伤养好之后，又急忙赶往泗水关。把关的人叫卞喜，他在关前的镇国寺中埋伏好了刀斧手，意图谋害关羽。关羽来时，他亲自出关迎接，请关羽到镇国寺中歇息。他假意迎合关羽说，将军名震天下，受世人敬仰，现在将军又去寻找大哥，这足以看出将军的忠义之心呐。这时关羽还不知道卞喜要谋害他，幸而镇国寺中有一位和尚是关羽的同乡，他在暗中示意关羽卞喜要谋害他， 关羽会意，急忙命令部下保护好两位嫂子。

0: 关羽揭穿了卞喜的阴谋，先下手将卞喜斩杀。随后关羽又护送两位嫂子往荥阳进发，荥阳太守王直是韩福的亲家，韩福被关羽所杀，他当然要为韩福报仇。他也假意迎接关羽，说道：将军舟车劳顿，先歇息一宿，明天再出发不迟。于是王直将关羽和二位嫂子请往馆驿歇息。随后王直暗中吩咐部下胡班，等到三更时分将馆驿围住，一把火将馆驿烧了。这胡班正是庄主胡华的儿子，他久闻关羽大名，一直想拜见关羽，趁着这个机会他就前去拜见关羽。没想到一看到关羽，他就被关羽不凡的气度震慑，并深为敬服。关羽把信交给胡班，胡班才恍然大悟，他险些害了关羽。他把王直要放火的事告诉他，然后就让关羽急忙收拾出城。走了不过几里路，王直突然纵马追来，关羽大骂王直是匹夫小人，纵马提刀上前将王直斩为两段。又走了一段路程，来到黄河渡口，到了黄河就是河北的地界了，这让关羽激动不已，因为他终于又可以见到大哥刘备了。这时黄河渡口的守将秦琪引兵前来，他大喝道：来者何人？欲往何处？关羽说：在下关羽，要去河北寻找兄长刘备。秦琪说：曹丞相待你不薄，你为何要去投靠你那无用的大哥刘备？关羽说：大哥刘备待我情如手足，我若弃他而去，那岂不成了背信弃义之人，还有何面目苟活于世？秦琪又说：现在我把守关隘，谅你插翅也难飞过去。关羽大怒，拍马上前战秦琪。秦琪不知关羽的厉害，也拍马来战，两马相交，战不数合，关羽将秦琪斩于马下。关羽叫军士撑来渡船，渡过黄河，终于到了河北。关羽不远千里寻找大哥刘备，经过重重阻隔，过五关斩六将，这种忠义之举天下无双。这个故事出自《三国演义》。博文馆，关羽挂印封金。关羽投降曹操的时候，帮曹操斩杀了袁绍大将颜良，立了大功。曹操上奏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还专门送了一枚大印给关羽。后来他又帮曹操斩杀了袁绍的另一员大将文丑，曹操又上奏朝廷，赏赐了关羽许多金银。之后关羽得知大哥刘备下落，要去寻找，他先向曹操告辞，可曹操故意回避不见。他又去找好友张辽，张辽也托病不见。关羽明白他们的用意，于是就写了一封信送到曹操丞相府，然后把以前所受赏赐的金银封存起来，把那枚汉寿亭侯的大印悬挂在大堂上，以示自己并不贪图曹操给的功名和富贵，表明自己要去寻找大哥刘备的决心。这就是关羽挂印封金的忠义故事。
1: 好，故事听完了。关羽得知大哥刘备下落，要去寻找，他先向曹操告辞，可曹操故意回避不见。这句话当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曹操二字，告辞的辞。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乐不思蜀的典故。哎，乐不思蜀这四个字里有声母是滋呲丝的字吗？
2: 刘禅软弱已投降，乐不思蜀望家乡。咱们今天讲的成语啊，叫乐不思蜀。三国的时候，刘备啊建立蜀汉去世后，他的儿子刘禅继位，但刘禅实在太软弱无能，昏庸了。尤其

0: 是辅佐他的大臣诸葛亮去世之后，整个蜀汉的国力啊，衰减得很厉害。没过多久，蜀汉就被魏国给灭了，刘禅只能投降，被司马昭安置在了魏国的洛阳，封为安乐公。在洛阳的生活当中，刘禅是贪图享乐呀，也不会再想念原来的蜀国了。有这么一次，司马昭设宴宴请刘禅，在这个宴会上，司马昭命人先表演了一段魏国的歌舞。哎，看到魏国的歌舞呀，原来蜀国的官员呢都觉得很难看，只有刘禅拍手叫好，看的那叫一个高兴。司马昭又叫表演了一段蜀国的歌舞，这原来的蜀官看了之后都流泪，但是刘禅还是笑，没有一点亡国之恨。司马昭看到这样的情形，就对魏国的一位大臣说：“人之无情乃至于此啊，即使诸葛亮没有死，也无法长久扶持这样的国君呐。”于是呢，就问刘禅：“你还想不想蜀国？”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啊。”意思是我在这里很快乐，我不想蜀国。听到这句话，蜀国旧臣无不心寒。过了一会儿，刘禅起身离席出去啊，上茅房。原来蜀国的秘书郎细正马上跟他出去，就偷偷地跟他说呀：“陛下，你怎么能说不想念蜀国呢？如果司马昭再问你想不想蜀国，你应该哭着说，我真是没有一天不想念蜀国呀。这样咱们也还有机会回到蜀国。”刘禅牢牢记住细正的话，重新回到了酒席。司马昭果然又问了一遍：“刘禅，你想不想回蜀国呀？”刘禅呢，便照着细正的话背书似的说了一遍，而且都是演的呀，眼泪啊都没掉啊，眼泪没掉怎么办呢？把眼睛给闭了起来。司马昭啊，多聪明，马上就猜到了一定是细正教刘禅说的，便故意问道：“你这话怎么和细正说的一样啊？”刘禅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啊，把眼睛睁开了：“你说的对呀，正是细正教我说的。”司马昭和旁边的人呢，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蜀国的旧臣看到这一幕，没有一个不痛恨刘禅的无能。这就是成语乐不思蜀的故事，最早出自于《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乐不思蜀，指快乐的不再思念蜀国，比喻乐而忘返或乐而忘本，留恋他乡。
1: 好，乐不思蜀这四个字里啊，有声母是滋滋滋的字吗？有，就是思念的思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着诗人立足点的高远。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诗人站在高处，

0: 不畏惧任何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仅仅是对风景的描写，更是通过登高望远的情境，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与个人志向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1: 成首诗极富哲思和思辨，不单单在对于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亦都传达了一种普通人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亦都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
0: 好，接下来为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声母 z c c。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句话当中声母是 z c c 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想，身在的在声母是 z， 最高的最声母是 z， 高层的层声母是 c。
1: 怎么还没对滋滋滋有着更熟悉的了解呢？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都为各位准备咗丰富多彩嘅节目内容。首先，第一 part 我哋特别咁邀请到画岩彩画嘅林国强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同各位分享岩彩画嘅精彩。嗱，呢度所讲嘅岩彩画嘅岩咧，就系岩石嘅岩。首先，我同各位介绍林国强老师，佢曾经喺广州美术学院担任硕士生嘅导师。佢嘅作品咧，亦都系获得过无数嘅奖项啦。嗱，譬如佢嘅作品《樱花节》咧，系获得咗亚洲现代美术展嘅优秀奖。首先，我哋会请出林老师嘅，林老师你好，
5: 你好，
4: 请你同我哋介绍一下乜嘢系中国嘅岩彩画咧？好多听众朋友咧，可能会同我一样对呢个岩彩画。嗱，我首先咧再重复一下呢个岩咧，系岩石个岩，系岩彩画。其实佢有咩独特之处？譬如佢同我哋工笔画啦、水墨画啦，以及系油画啊、版画啊，同埋油漆画啊等呢啲画种啊，佢有啲咩唔同？有啲咩自己嘅独特之处咧？
5: 讲岩彩画可能大家会觉得有啲陌生，但系如果系提到敦煌壁画咧，应该中国人基本上都会知道。当代嘅中国岩彩画其实佢系由敦煌壁

0: 画嗰度发展而成噶。
1: 嗯。
0: 主要就系近代特别呢20多年嚟咧，就一大批中国嘅国画家、油画家到日本留学，咁样咧就将日本当代嘅岩彩画嘅一啲精髓嘅学咗翻嚟之后咧，喺中国作为一个新嘅分野咁样带入到高等院校。咁依家全国已经有20几个院校，包括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广州美院、西安美院、湖北美院、四川美院等等嘅八大美院啊，20几个美术院校都开咗呢种画种嘅研究生同埋本科生嘅课程。我哋可以咁样理解佢喺我哋古代我哋嘅祖先就已经开始用天然矿物色嚟作画。
1: 作画。
0: 敦煌壁画大家睇到经过千年以上时间之后佢都仍然保持住好亮丽嘅好鲜艳嘅一种颜色。
1: 但系敦煌壁画佢系喺石壁上面嚟到作画。而我哋呢个岩彩画系喺麻纸上嚟到作画嘅喎，系咪？
0: 佢都道理都接近。其实佢依家喺麻纸度作画咧，佢都要涂甲粉啊，都要做啲底亦都表要将纸裱到佢比较厚。咁样咧，佢以前佢墙壁上佢同样都经过一啲做底嘅。咁但系最重要嘅仲系佢。同以前嘅画嘅区别在于咧，主要系当代岩彩画系喺日本对材料进行咗变革，而导致到产生咗佢好多脱胎换骨嘅一种新嘅面貌。最明确嘅一点就系佢我哋祖先已经会将譬如石青咁。佢已经分成头青、二青、三青咁，已经分成四五个级。但系咧，佢当代嘅岩彩画咧，佢就经过日本大和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佢一种同样嘅岩石，佢将佢分成咗15个好，再加一个白，实际只系16种级。咁一好系最粗嘅。白系最细嘅，咁一好嘅颜色佢就相当于好似啲细嘅沙粒仔咁样。呢啲沙粒，佢老师教落咧，佢系一般唔调色，唔调色咧，佢就你即系沙同沙之间，佢分离嘅，你冇一条。咁但系咧，我哋中国人画呢种画嘅时候咧，仲系会将细色，譬如10毫以上嗰啲颜色咧，当水粉咁样将佢调配下。
1: 咁之所以叫岩彩画，系咪因为佢嗰啲材料其实就系相当于岩石当中嘅一种，只不过将佢岩碎咗，系咪咁理解啊？
0: 佢呢个命名咧，日本咧就将啲仿石色，即系人造岩石咧，叫做新岩。咁样咧，佢亦都将天然嘅，好似石青、石绿、朱砂呢啲咁嘅颜色咧，佢叫做天然矿物色。咁样实际都同矿石同岩石有关。咁样，所以佢呢个命名就系留日嘅呢班精英翻嚟之后咧，经过一段时间嘅探讨，觉得又要将佢同重彩画区别开嚟，咁所以认为呢个称呼比较合适，咁所以
1: 就将佢命名为岩彩画，
0: 所以大家都认同咗呢种称呼。
1: 咁大家记住啦，这个岩彩画咧系岩石嘅岩啊，一开始咧我就误解以为系颜色嗰个岩添，咁其实咧真系命名为岩彩画，应该系更加贴切啲啦，同我哋呢个中国嘅一啲咩油画啊、水墨画啊，其实有冇咩本质嘅区别咧？嗬？
0: 完全唔同。因为佢首先系材质上，完全唔一样。油画、水粉，包括我哋嘅中国画嘅支装嘅软管颜色，其实都系一啲化学嘅成分嘅材料混合而成嘅。而岩彩画咧，佢系喺敦煌壁画嘅基础上，发展而成嘅。起码佢首先佢保留咗天然矿物色为主，

0: 天然矿物色，佢应应佢系经过万年咁样嘅即系咁长嘅时间而成嘅，所以佢色性好稳定。画咗上画面，敦煌壁画嗰啲画，佢经过咗千年之后，佢都完全冇任何变化，到当今都系咁亮丽、咁鲜艳。
1: 咁换言之，即系话佢最大嘅特点就系佢嘅颜色系千年不变嘅。
0: 就算系仿石色，佢都经过咗千度以上嘅高温，咁样烧成嘅，变成新嘅岩石，咁佢都色性都好稳定。咁所以咧就佢因为佢有咗16种嘅粗细变化咧，佢呢个画种画出嚟嘅作品咧，佢就同当代现代艺术咧，就嗰种接轨咧，接得比较好啦。大家知道当代艺术其实当代绘画咧，佢都好讲究一种触摸感嘅机理。呢种触摸感机理咧，就系你感觉到佢摸落去会有起伏。
1: 系立
0: 好
1: 体
0: 多
1: 嘅。
0: 佢系有机理变化嘅，咁样，因为只有佢呢种粗嘅颜色，同细嘅颜色结合，佢先能够产生呢种机理。我都尝试过用油画同埋丙烯结合呢种材料去进行一种尝试，但系始终都达唔到用岩彩用胶开出嚟嘅呢种颜料画出嚟嘅作品嗰种肌理效果咁丰富。咁另外咧，佢主要除咗天然矿物色，仲有就系仿石色，亦都叫新岩，
1: 生硬，
0: 岩料，仲有一种就系水光岩料。水光岩料咧，佢亦都系一啲天然黄土啊，或者内光嗰种染料，染甲粉啊，咁造成嘅。仲有第四种就系各种嘅金属膜。
1: 金属膜，
0: 金属膜就包括纯金膜啊、纯银膜啊、铜膜啊、铝膜啊等等，各种硫化膜啊咁，呢几类嘅材料形成嘅。咁佢呢几类材料加起上嚟咧，喺外国已经发展到随便喺店度都可以买到4000几种。咁样咧，佢就呢啲咁多嘅种类繁多嘅材料咧，佢再结合佢嘅技法，譬如厚涂、薄罩、透贴、透叠、撞色、撞水、流动、水洗、干擦、打磨、
1: 咁多程
0: 堆
1: 序，
0: 积、勾填、贴、刮、喷、洒、泼、染。咁
1: 等等
0: 好多
1: 等等，
0: 种嘅新技法啊，
1: 系 啊，
0: 佢就会使到画面咧呈现啲斑斓夺目啊，晶莹闪烁啊，斑驳厚重啊，色彩浓烈啊，千变万化嘅效果，咁样充分体现咗呢种画种嘅嗰种材质美同埋丰富嘅触摸感嗰种肌理效果。咁因为佢有呢啲特点，自然就同其他画种有截然唔同嘅嗰种面貌
1: 咁的确系啊，其实咧，我曾经睇过林老师嘅一啲作品啦，即系话睇起上嚟咧，远处睇朦朦胧胧，近处睇呢一啲细微之处亦都系非常之精致。咁同埋虽然冇睇过你啲原作啦吓，睇嘅都系啲拍出嚟嘅相，然之后再复制过嘅。咁但系可以想象，如果原作嘅话咧，应该系摸落去手感系立体嘅，系咪？
0: 系，你睇印刷品放大啲局部，都睇到嗰种起伏啊！其实咧原作睇种画，睇原作系最好嘅。将佢放大局部，亦都比佢整体去拍成印出嚟嘅画要好睇。原因就系佢啲肌理效果系非常丰富，好襟睇。
1: 今次我哋已经同大家介绍到咗啦，嗱，林国强老师啊，可以话喺自己嘅呢个艺术生涯当中咧，系经历过好多嘅曲折啦，咁当然亦都系付出咗好大嘅努力，咁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呢个从事呢个绘画一生嘅一啲经历？
0: 同一啲出身喺艺术世家嘅朋友相比咧，我哋屋企祖辈同美术应该系冇任何
1: 系嘛？
0: 关联嘅。
1: 咁系乜嘢渊源令到你走上咗呢个画画呢条道路咧？
0: 回想起嚟咧，系小学2年级嘅时候，我有个同班同学，佢叫做黄松光嘅。

0: 当时咧，二零级就睇见佢画画啲画好好，佢啲想象画画得好好，又画到大萝卜啊、细蚊仔、拔萝卜啊咁样，仲要参加展览。咁咧，佢只要佢哥哥系美术老师嚟噶，咁所以咧就屋企有啲影响，咁好羡慕佢。咁咧慢慢受呢啲咁嘅影响咧，我亦都开始临摹一啲连环画啊。咁到高年级嘅时候，亦都被叫到咗去学校嘅长报小组出长报啊。咁样喺初中、高中都一直系学校长报组嘅骨干。
1: 即系呢啲咧，虽然话系学校嘅一啲事情，但系已经为你今后嗰个道路奠定咗基础噶啦。
0: 其实好重要，我觉得，因为嗰个时候咧，唔同依家有少年宫有咁多美术班，嗰时根本想学画系好难，
1: 净系靠自己，凭住一股热情去自学。
0: 嗰个时候系好好嘅练手，其实依家回想翻上嚟就系、
1: 是，培养兴趣，即系打基础。
0: 佢都有啲形喺度，都有啲颜色喺度接触。咁、咧就又当时记得高中嘅时候仲参加过一啲展览会嘅绘图啊咁样。咁、咧就高中毕业咧就都算好幸运。当时咧美工室嚟学校招人，我就交咗几张临摹嘅国画上去。咁、记得系一个老农揸住烟斗嘅，淋得都算几准喺嗰辈人入边。咁、当时咧，美工室跟住广州算美术工作室啊，佢系准备招我噶，佢同学校讲，后来学校啲政工组啲老师话翻俾我听，已经安排咗我去师范读书咁样。咁咧就做咗半年嘅代课老师之后咧，然后七二年我就去咗广州师范正式学画啦，得到一啲锻炼。到七三年我就毕业之后咧、就做咗上一中嘅美术老师啊，咁、样当时咧就并且受聘到广州市少年宫同埋张文博老师一齐咧、就任教个高年级嘅美术班。
1: 嗰时候其实你仲好后生噶，二十岁，
0: 系啊，应该系二十岁，系啊，啊，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 啊, 啊，我其实想教坛嘅时候应该七一年，十八岁，
1: 十八岁就上教坛，
0: 系啊，系啊，
1: 可以话咧起点啊非常之早啊，
0: 即系早熟咗啦，即系十八岁。要管人啊，要教住几廿个学生，嗰时仲要军训，因为我哋高中军训过，我记得仲教带住啲学生，我初一嗰个班嘅，仲带住佢朝早七五钟就喺学校嘅操场度军训，咁样嚟练佢哋嘅队形，咁样，然后我喺上一中当美术老师嘅期间咧就。都是因为教学比较出色呢，已经受聘为广州市中学美术教育会的常务理事。
1: 咁
0: 呢期间呢、我亦都跟随咗李曼益、四川美院的一个毕业生在广州针织厂，亦都是我姐姐的同事学画亦都同我的另一个同学的哥哥梁卓书的哥哥梁君玲老师呢他们两个老师都先后帮我补了一些怎样画素描要用块面去塑造形体画颜色要强调冷暖等等的最基础的一些知识。
1: 奠定了一些画画基础。
0: 是啊是啊。即是补回一些课补回一些课即是边教边学这样。这样呢在七六年的时候我非常幸运咁样喺师训班入边咧，认识咗广州美术学院嘅尹国良同埋张图文两位老师。
1: 呢两位大师级嘅老师啦。
0: 咁幸运咁样冇间断咁喺佢哋屋企得到佢哋嘅指导咯。咁、到八一年咧，我亦都算幸运咁样考入咗广州美术学院。
1: 咁、咧一年考入广州美术学院嘅，
0: 咁咧就得到咗好多位嘅名师名家同埋众多嘅老师嘅唔少嘅教诲啊。咁样毕业之后咧，就以优异嘅成绩留校任教
1: 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仲系陈金章老师嘅弟子嚟嘅，系咪？
0: 系系。当时都好幸运。因为我喺大学期间咧，到三年级嘅时候分科，我就选咗中国画嘅。咁亦都曾经考虑过，一辈子都系以山水画作为我嘅终身嘅追求嘅一种自己嘅目标啦，咁亦都好幸运咁认识咗陈金章老师，咁咧经常喺佢屋企即系跟佢。

0: 山水啊，佢亦都曾經多次咁樣，甚至整日咁樣將一張畫嘅自始至終整個過程、完成過程咁畫過俾我睇，咁樣咧呢啲對我以後研究南彩畫都起住好重要嘅作用。咁我諗咧，一個係呢批名師起咗好重要嘅作用，因為就算係後嚟佢哋搞課題嘅日本嘅專家們嚟到中國嘅時候，後嚟到廣州美院搞學術交流嘅時候，佢哋講起都認為我在學嗰段時間係應該東京藝術大學日本畫科教授力量最強嘅時候。
1: 咁亦都係你嘅幸運啦，啱啱遇到咁強嘅教師隊伍喺度嚇。
0: 係啊，係、的確好幸運，都應該好好感激教過我嘅所有老師，特別係好比如尹國良老師啊，張圖雲老師啊，陳錦章老師啊，依一大批咁樣嘅老師咧，佢哋的確對我起咗好大嘅幫助作用，幫我奠定咗素描基礎、創作基礎、色彩基礎、中國畫嘅基礎，結合咗一種全新嘅材料。咁再加上咧，個個畫種都接觸過，咁呢啲咁嘅素養，再通過自己苦心嘅琢磨融合啊，使到咗我自己嘅作品，依家能夠形成咗
1: 自成一派，
0: 獨樹一次咁樣嘅面貌，
1: 係
0: 依一切，我至今都感恩於心。
1: 係啦，咁今日咧非常之感謝阿林國強老師咧，係百忙之中係抽空嚟到我哋嘅節目當中，係接受我哋嘅採訪。林老師交談嘅過程當中咧，我學到咗好多嘅嘢，從你嘅身上認識到咗我哋中國岩彩畫嘅一啲最基礎嘅嘢啦。更加重要嘅係從你嘅身上學到咗一啲做人嘅道理。非常之感謝林老師嘅，多謝曬。
0: 好感謝你。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丝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亮，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7: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8: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9: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0: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1: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沛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94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之下，李光拔一边防御固守，一边手中有功，他又叫将士在城里面挖地道。

冒出城打击敌军。咁呢个呢系中国最早嘅地道战，佢仲喺城上面安装石炮，将啲大石头系咁掟过去，打到叛军啊损失惨重。咁个地道后来啊，居然有一次系挖到史思明嘅大营里边，打到史思明啊丢盔弃甲，俘虏斩杀咗敌军10000多人。咁呢一仗就唔单止严重消耗咗叛军嘅实力，

唔单止一举扭转咗双方嘅形势，更加为后来收复两京奠定咗基础。唐肃宗收到消息之后啊，下诏奖赏李光弼加司空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魏国公。嗱，李光弼呢位名将呢，似乎真系为咗对付安禄山史思明嘅叛军而生。叛军喺其他地方可威风八面啊，但只要一对上李光弼嘅部队咧，几乎次次一濑嘢嘅。有一次啊，史思明座下嘅大将李日月带住几百精兵过嚟冲阵，见到李光弼啲士兵啊好悠闲咁喺个战壕里边一路吹口哨喺度倾偈，李日月就从来都未见过人咁打仗嘅，就大声问：太尉在唔在阵啊？太尉就系指李光弼啊。啲士兵就答话：寻晚走咗啦。李日月又问：咁你哋有几多人马？1000人。领军嘅将领系边个？阿牙将啊。李日月一听，长叹一声：唉，咁我投降啦。啲士兵个个都好奇怪啦。原来前一晚啊，李光弼就吩咐过，听日史思明一定会派一个猛将嚟集营嘅。如果嚟咗，你哋唔好出战；如果佢投降，就带嚟见我。李光弼啊，点会知敌人会投降嘅呢？而更加奇怪嘅系啊，过咗冇几耐，又有一个敌将过嚟投降噃。咁大家更加奇怪啦，纷纷走嚟问李光弼咩回事。李光弼啊，解释话啦，呢个只系人之常情嚟嘅啫。史思明听讲我喺阵中，一定会派人嚟捉我嘅。我一走，李日月就捉我唔到，一定就唔敢翻去复命，唯有啊投降啦。佢一投降，另外嗰个将领听讲佢喺我呢度受款待重用，咁自不然亦都会嚟投降噶啦。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恐防呢就系咁嘅境界啦。最后啊，到咗安史之乱平定嘅时候，李光弼因为功勋卓著，不但被封为临淮郡王，而且被赐铁券，名藏太庙，徒刑凌烟阁。但系咁一位大功臣啊，喺安史之乱接近平定嘅时候，就已经被调任淮南。而喺平乱之后呢，唐代宗宠信宦官余朝恩情愿真对李光弼啊越嚟越猜忌啦。史书上一般都认为呢种猜忌呢，主要出于两位宦官对于李光弼嘅妒忌同陷害。咁但系实际上呢个时期嘅宦官虽然得势，但系都仲系皇帝思路嘅執行者嚟嘅啫。对于郭子仪同李光弼呢两个功劳太大嘅功臣啊，唐代宗啊不得不防嘅，而李光弼亦都好明显感受到呢种猜忌啦。以至于后来吐蕃攻打长安，代宗出走陕西嘅时候呢，李光弼竟然因为惊受迫害啊，唔肯去勤王。后来代宗好多次召李光弼入朝呢，佢都借啲椅唔肯去。嗱，李光弼一向以治军严格啊著称嘅，但系佢而家同朝廷不和，咁就两难噶啦噃。一方面，既然佢效忠朝廷，咁就唔愿意自立一方，培养私人嘅势力；另一方面，佢又唔肯入朝，咁就失去咗朝廷嘅正统名义啦。咁一嚟啊，佢部下嘅大将，尤其系嗰啲唔系嫡系嘅大将咧，对于李光弼就越嚟越唔服气啦。李光弼嘅性格刚毅严谨，系个好出色嘅军事家，但系太过于刚强，唔善于喺政坛上面周旋咧，就系佢嘅弱点啦。最后啊，李光弼喺矛盾之中忧郁成疾，终于喺公元764年病逝，终年57岁。讲完李光弼，我哋再讲下另外一位平乱嘅大将。仆固怀恩，仆固怀恩是铁勒族仆骨部人，仆固家族呢是铁勒九姓之一的仆固部。在贞观年间，铁勒九姓的首领率领部族投降唐朝，仆固部呢就成为了唐朝的子民了。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仆固怀恩只是个中级的将领，并不是统帅一方的大将。应该说他对于唐朝是非常之有感情，非常之忠心的。叛乱发生之初，他就马上走到去灵武，来到唐肃宗的帐下，出任朔方左武封使，跟随郭子仪在现在的内蒙古一带作战，然后又在常山配合李光弼大破史思明。第二年，唐朝借回吉大军收复两京，仆固怀恩身先士卒，每次作战都跃马横枪，率先冲入敌阵，所向披靡，杀敌无数。因为功劳大，被封为封国公。咁因为唐肃宗嘅战略失误，急于收复两京，忽略咗叛军嘅老巢范阳，令到叛军死灰复燃，搞到战事咧反复拖延。咁喺长达7年多嘅平叛之战里边啊，仆固怀恩多次出生入死，立下无数功劳，同时亦都做出咗好大嘅牺牲。佢嘅家族喺平乱之战里

0: 死难嘅人竟然去到46个，若而唔系生得咧，恐防真系死晒噶啦。喺同铜锣嘅战斗里边啊，佢个仔仆固斌兵败投降，后来又趁机走咗翻嚟。仆固华恩竟然唔肯原谅个仔，将佢当众斩首，呢下真系大义灭亲啦！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Yo, yo.讲我哋通过听歌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0: 讲姐
1: ，What's up？
2: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榮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的喜愛。
3: 我相信啦嚇，粵劇藝術亦都會隨住粵劇人的努力，佢係一定能夠不斷咁取得新的成
4: 就。作為呢代粵劇人咧，應該要去成全發展我哋粵劇。我相信我哋將來會更好。
5: 我希望我哋粵劇培養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昇，
3: 我是倪慧英，
4: 我是粵劇演員歐海明，
5: 我是廣州粵劇團的陳敏紅。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
5: 个戏。冇
6: 浸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8: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大家好，啱先你听到嘅呢曲《牛高出征》啊，相信一啲中意粤剧粤曲嘅朋友都相当之熟悉。咁呢一曲嘅演唱者咧就系原广东音乐曲艺团嘅演员吕锦蛮老师嘅。咁唔讲，大家可能唔知道喎。喺呢曲当中，吕锦蛮老师咧系一人分演三个角色，咁分别咧系扮演牛高啦、岳雷啦以及岳夫人啊呢三个主角，可以话咧用子喉、平喉、大喉三喉嚟到演唱同一曲作品，咁呢个难度系相当之大，咁可能好多朋友。

0: 都相当之好奇啦。咁高难度啊，吕锦兰老师系点样做得到嘅咧？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邀请到系吕老师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佢嘅艺术人生。好嘅，呢个时候咧，我首先要请出吕老师，欢迎你，吕老师。
1: 啊，你好。
0: 欢迎吕老师。系啦，咁我知道啦，吕老师喺演唱粤曲当中咧系相当之有成就。咁系通常咧平后、子后、大后啊，你都可以演唱嘅，系咪？
1: 系系。
0: 吕老师，咁你感觉啊，即系喺同一曲当中系要分演唔同嘅角色啦，又要演唱大后、平后、子后，难度会唔会好大咧？
1: 呢个都有一定嘅难度，因为我本来咧。都是唱子喉出身的、
0: oh.
1: 啊、一直到八十年代的时候曾经我们团里面有些同事他建议我各位你妈妈又唱大喉的因为我妈妈原来在佛山市、啊、他都是唱大喉做曲艺唱咗好耐噶啦，
0: 原来妈妈都系从事呢个行业，
1: 系都系从事呢样吓。咁咧，佢就建议佢话：你妈妈又唱大喉，咁你而家又唱子喉，你又不妨试下学下唱三喉啊，平子大一个人啊，唱晒佢啊。咁人当时咧，香港有一个又系叫蒋炎红啊，佢都系唱三喉噶嘛。佢话：咁你又不妨尝试一下咁啊。咁其实咧。唱三喉啲啲咧，我睇我哋嘅老前辈里边啊，都大有人在嘅。以前我知道咧，何丽芳老师都系可以唱三条喉嘅。咁、
0: 哦、
1: 但后嚟咧，冇乜人去继承佢一段时间系中断咗。咁、
0: 嗯、
1: 我觉得呢个同事嘅建议咧，好好。咁、
0: 嗯、
1: 我就不妨尝试啊。我第一首曲咧，系由吕驸马呢首曲。开始转嘅，因为吕驸马咧，佢虽然冇大喉，但有平喉同子喉啊。佢同时系，因为佢女扮男装啊嘛，啊，咁咧又有呢个角色，由平喉先唱，后嚟转翻佢女人身份嘅时候，佢系唱子喉。咁我好中意呢首曲，因为当时咧就系、是、广西梧州啊粤剧团啊潘楚华。做呢出戏嘅，佢演呢个人物又好成功。咁潘楚华我同佢又好熟，因为我五七年已经识佢噶啦。咁、
0: 哦
1: 啊、后来咧，我就同佢攞咗呢个剧本其中嘅一场啊，嗰、那个女驸马，佢考中咗驸马去娶个公主嘅时候，咁嗰晚咧，佢就呢个要暴露身份啦、
0: 嗯，
1: 自己系。本身是一个女性嚟嘅，佢又扮咗男人，咁、
0: 嗯、
1: 走去娶个公主系为咗救佢个丈夫嘅。咁、
0: 哦、
1: 呢、这个呢场戏嘅好好嗰、那个情节啊、唱曲啊各方面，咁、
0: 嗯、
1: 我就好中意呢首曲，所以我攞咗呢首曲嚟第一次作为尝试。当时演出咧喺观众嘅效果里边，觉得好欢迎，好新鲜、
0: 嗯、
1: 啊！又有子喉平喉咁样转换咁样、
0: 嗯、
1: 啊！咁从此咧，我就请我哋团嘅作家吓阿蔡显芬老师写咗第一首三喉嘅曲俾我唱，
0: 哦、
1: 就系、是《赵子龙吹龟》。
0: 哦，咁系咪即系量身定做咧吓？
1: 系系啦，度身嚟定做啦。咁呢首曲咧演出之后咧，我哋当时落乡好多嘅、
0: 哦、
1: 啊，咁就观众好受欢迎啊，觉得系即系比较你呢、這个嗰首曲又好听啦、
0: 嗯，
1: 又呢个表演嘅人物咧，又要转换平喉啊、大喉啊、子喉啊咁样、
0: 嗯，
1: 就一个人唱晒咧，的确系有啲难度。
0: 系
1: 咁，我初时嘅时候都要练嘅，都要练、
0: 嗯，
1: 因为我从来未有唱过大喉啊嘛。
0: 嗯
1: 啊，虽然我妈妈唱大喉嘅啫，但我跟住佢嗰阵时只能够听嘅啫，我自己未尝试过啊嘛。
0: 咁、
1: 嗯、
0: 你最初期系唱子喉出身系咪？
1: 系我唱子喉出身嘅。
0: 咁真係好高挑战喎、哦。咁、
1: 嗯、
0: 由子喉演唱，慢慢呢要转返平喉，到后嚟甚至乎大喉。
1: 係呀
0: 係。
1: 大喉因为霸腔啊，平喉係真桑嚟嘅，实际係。子喉係假桑、
0: 哦、
1: 所以佢一转换嘅时候呢都係有一定嘅难度，就需要慢慢去适应去练习啦。
0: 尤其是喺同一嘅剧目当中啊，你要分演。

0: 唔同嘅角色，唱完之后可能即刻又要转大喉，唱完大喉即刻又要转平喉，
1: 转得好紧噶要。
0: 系咯，
1: 所以咧观众咧就特别喜欢呢个形式啊。咁以后咧经过呢首《赵子龙吹龟》尝试之后咧，我就以后都搞咗好多首个三喉独唱啦，就叫我哋团嘅作者蔡婉芬老师写咗好多首曲俾我。
0: 咁同我哋数一下，大概有边几首你自己系最中意噶三喉演唱嘅？
1: 牛高出师啦，呢、這个逆水别惊屙啦，呢啲都比较好唱。咁蔡婉芬老师仲写咗好多舞虫嗰啲都系三喉嘅，又花和尚嗰啲好多首曲，一共又写咗呢个赵子龙嘅另外一首。又另外一首唔系吹龟就写咗好几首曲俾我，咁后来我自己又写咗三几首啦。我又
0: 其实吕锦兰老师咧就唔单止系自己咧系亲自演绎啦，咁而且咧喺同一个曲目当中可以用平喉咧、子喉咧、大喉咧系分演唔同嘅角色，咁呢个就唔单止，咁而且吕老师佢自己仲创作粤曲嘅喎，系咪？
1: 个创作呢件嘢咧？就是我自己一个爱好嚟嘅，业余爱好。
0: 点会爱好上呢啲咁高难度嘅，呢个咁高雅嘅艺术嘅？
1: 本身已经系唱曲啦，我对粤曲咧，我又好有兴趣，又好喜爱，因为我觉得粤曲咧，佢旋律又丰富，内容又丰富啊，咁咧的确。听起上嚟咧，即系令人好欢喜、好中意嘅。佢首首都唔同、人物又唔同，曲牌又唔同啊！呢、這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乜嘢嘅主题内容都有、所以咧，就喺粤曲呢方面咧，就的确系，所以点解而家咁多观众又中意唱佢或者系去听咁即系嗰啲业余发烧友咧，都好多因为佢资质唔同嘅，所以佢就吸引咗你呢度。咁我自己咧，因为唱咗咁多年粤曲啦，我系有咁嘅兴趣，我主要有一年，因为我停止咗演出，俾我上到艺术室。叫挂起咁啊！咁我得闲嗰头，咁我啲同我个拍档，佢又话：，嘿，不如你搵啲时间自己写啲小曲，我哋嘅电台录音啦。咁咁佢又叫我咁撩起我先嘅啫。咁我就先写小曲，即系广东音乐嗰啲小调好多首噶嘛。咁我就搵啲小调短短地啊易写啊嘛。咁写咗之后咧。俾電台咧就揀咗之後就叫我哋去錄音，咁由嗰時開始嘅，我就注意啦，睇下各方面嘅題材有邊啲呢個內容主題比較好噶，咁我中意嘅，我慢慢我自己就去諗去學寫，因為學寫粵曲咧，本身又係一個提高自己文化嘅水平。因为你接触到好多历史人物，你写曲你又要懂好多历史嘅知识，你唔懂你又要揾抄书，要揾呢个历史人物到底佢嘅原因系点嘅，个来源系点嘅，咁你就要去学，即系要翻啦吓。咁所以咧，这个又系一个提高文化嘅过程。我自己本身读书唔多，我读咗三个学期嘅啫，读到小学三年级。
0: 系嘛？
1: 系啊。咁就因为我妈妈咧，就教我读咗一本千字文啊。嗰阵时嗰个年代，就我哋就系读嗰啲啫嘛。所以咧，就识字嗰方面咧，就。比较多咗啲咁，
0: 应该话妈妈就系你嘅启蒙老师。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佢我妈妈读过书斋嘅，读书熟嘅，咁所以佢就能够教到我啲千字文咧，读第一本。
0: 哦，咁好难得啊！虽然吕老师话自己读书唔多，但系咧文学修养佢系颇深嘅。咁唔单止啊，识得系演唱三喉啦，难能可贵嘅咧就系自己仲亲自咁创作呢啲小曲呢啲。咁喺吕老师你嘅印象当中自己即系早期创作嗰啲小曲当中边一首系印象比较深啲噶？
1: 咁我自己写嗰啲小曲咧，就有啲我就睇嗰。

0: 个需要。有阵时我印，我觉得印象深嘅咧，我就有一首系歌颂嗰啲环卫工人啊，走去即系城市美容师，佢哋好辛苦，风吹日晒吓，咁、无日无夜咁样。我哋休息嘅时候，佢就要上班啦吓、就要开工啦，走嚟同我哋搞卫生、扫马路，咁即系喺呢方面咧，又引起我自己又写咗一首小曲唱嘅啲。
1: 咁当时咧，仲出咗一本叫《吕锦兰粤曲作品选》添，系嘛？
0: 系系系。我一共连小曲连粤曲，粤曲里边有大喉独唱、三喉独唱、平喉独唱、子喉独唱、平子喉对唱，一共合埋咁多个品种合埋，我有70多首曲。
1: 全部是你自己创作的、
0: 都是我自己创作，
1: 即是说当中的词曲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0: 既有历史有现代的，
1: 哇、好难得、其实、印象最深的有哪几首，跟我们数一下
0: 、我自己呢写那个、三喉独唱那个林冲别妻、那首 我自己比较喜爱的、说唱里面呢有一首张大婶《羊城奇遇记》是现代的，就歌颂那些的士司机、做好人好事，因为有个大婶在农村出来、不记得带地址去探女，个司机带她、怎知呢讲下去呢，原来这个司机就是她的女的男朋友，这首我又印象比较深。
1: 咁呢一啲创意呢都要靠自己去发挥。咁应该话系生活当中提取，然之后呢亦都系喺生活当中升华㗎，呢啲艺术。
0: 要关注社会上啊，有边啲好人好事啊，啲咩嗰啲，咁就去收集。
1: 咁、吕老师创作嘅呢啲作品呢，可以话都系紧扣当时嘅时政吓。咁大家好关心嗰啲话题係啦。咁我仲知道啦，吕老师唔单止自己系创作咗成70多首嘅作品啦，咁并且呢喺1993年以及1996年仲有1997年同埋1998年系先先后后咁喺广州嘅南方戏院，咁仲有系佛山红星劇场等地举办粤曲作品演唱会添㗎喎，系咪？可唔可以同我哋一一介绍一下呢，即系尤其是第一场是93年的10月份，就在广州南方戏院那里是举办你的首场歌唱，是不
0: 是？作品歌唱。
1: 当时是什么契机令到你萌生出话要举办一场歌唱呢？
0: 因为当时呢我都想自己退休的了，93年我12月就退休的了、即作为自己搞了曲艺几十年，自己又写了一些作品，就征集咗呢啲咁样嘅艺术嘅节目，咁就希望咧向嚟俾观众吓嚟到回报一下吓、作为喺舞台上，我已经走过咁多年啦，而家已经退休啦，咁啊作为将呢啲就向观众嚟回报一下。咁一直以嚟咧，我知道观众咧对我咧呢、这个就好大嘅鼓励同支持啊，咁所以咧亦都应该系时候总结一下自己啊，咁所以呢啲作品演唱会咧，第一次咧我就喺南方戏院搞嘅，同埋我哋团嗰啲演员一齐嚟咁去演出，当时嗰场演出咧，呢个反应呢个效果都比较好。
1: 咁啊，93年10月份搞咗首场，咁然之后连续3年啦，到96年、97年同埋98年啦，都分别亦都喺南方戏院嗰度系举办咗歌唱，系咪？
0: 第二次咧就系98年噶啦，南方嗰场啊，其中有一场佛山咧，因为我系佛山人。我南海出世啊，佛山啊嘛，咁佛山咧嗰啲大家唱同行啊，嗰啲唱粤曲嘅啊，仲有啲发烧友啊，仲有佛山粤乐研究社，咁咧就好大支持，因为我经常都有翻去玩嘅，咁佢话喺不妨啊，喺我哋红星戏院喺度，你系佛山嘅，翻嚟向你哋佛山嘅乡亲父老汇报一下吓、你所做出嚟嘅有啲咩成绩，咁啊同埋我哋呢度 粵樂研究社嘅啊，呢啲有唔少人才，佢哋佛山嗰度又係咁啊，同埋一齊嚟搞一場。

0: 作品演唱會，是這樣搞。
1: 哦哦、
0: 另一場在香港那個呢，又是香港一個樂社、
1: 嗯
0: 啊、叫做感受曲藝社，他就發起來建議我將那些作品拎去給他們。嚟演出，咁喺下边西湾河嗰度再演咗一场咁样嘅。
1: 咁亦即系话咧，吕老师啊，其实唔单止系广州啦，并且咧远到香港，仲、有佛山等地啦，咁、都系有好多嘅 fans 啊，好多嘅曲迷们噶吓。
0: 系，
1: 系啊，吕老师，咁啊非常之难得啊，喺呢个粤曲嘅演唱事业上咧，系取得咗好大嘅成绩。咁并且吕老师系仲做过呢个粤曲老师嘅，系咪？
0: 当时咧，我就已经退休噶啦。咁啊，九八年咧，我哋团就有指标招生，就招咗十几个学员翻嚟，十八个啊，当时。咁啊，即系当时嘅老师咧，又比较缺，因为咧好多在职嘅要演出紧，佢又唔能够抽身行开。老一辈嗰啲老师咧，年纪又太老啦。第一趟咧就是、白燕仔老师、谭佩仪老师、何丽芳老师、卢燕娟老师，都系做个老师嘅嗰阵。到后来佢哋年纪又大啦。有啲身體又唔好啦，咁結果咧又有人建議我哋四個咧又係退休嘅，我一個，黃錦雲老師一個唱子喉嘅，袁雪珍老師又唱子喉嘅，盧燕娟老師佢係唱聲腔嘅定喉嘅，咁啊叫咗我哋啲四個老師嚟擔任呢、這個曲藝班嘅老師，咁其實對呢、這個。呢段期間做老師呢，我完全未曾試過嘅，未曾試過咁正規走到學校啊，嚟到同啲學生咁上課又要備課，我從來都未有做過。當時嘅思想有一定嘅壓力，咁但係呢，好在同埋幾個老師一齊，咁加上咁嘅的確有即係教學相長啊，亦學咗唔少嘢粵曲。根據我自己。所唱的呢幾十年的體會，粵曲聽起嚟啊，好似好容易學，佢係易學難精。真正係點樣先至唱好粵曲呢？好有學問。即係喺呢方面咧，的確要讓一啲年青嘅人要領會，要知道。佢而家有好多人學唱粵曲咧咁，我聽一聽錄音帶，我馬上我可以上去唱，我照譜睇啫嘛。好似唱歌咁，学唱歌睇谱，我照唱就唱到。但系点样揸住粤曲嘅要领，点样唱出粤曲嘅味道，唱出佢嘅人物感情，呢、這个咧就好有学问啦。就唔系话一睇两睇，一听两听，我就可以上去唱好啦。即系粤曲系好有学问。
1: 冇错，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
0: 一分钟。对啦。所以喺呢几年教学里边咧，我哋都有咁嘅体会，慢慢嘅体会到啊。即系你要作为老师，你教学生，你点领会？首先你要学好个基本功。你冇咗过硬嘅基本功咧，你即使系毕业，你出嚟，你仲。污水水嘅，唔知俾首曲你自己唔识处理，唔识睇。虽然你嗰啲曲牌啊学过啫，但系呢头学好容易唔记得噶，系嘛？但系粤曲嘅基础系最紧要吓，仲、要以情带声吓，声情并茂，上到呢八个字咧，你对粤曲咧你就。差唔多啦，有啲
1: 咁但系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呢八个字，虽然讲起身容易，但系做起身就相当之难喎。咁啊，当中有啲咩要领咧，吕老师？
0: 你譬如你以情带声，你先睇啲手足曲，佢系讲咩内容嘅？嗰句台词系悲，抑或喜，系愤啊，抑或系恨？你睇咗佢呢个内容，你就要。将自己嘅感情运用到佢个声音里边，唱出呢句台词。我系喜嘅，我点样欢快嘅？啊，发自内心嘅呢啲啊，你系点样恨嘅？系点样愤嘅？你就分别要唔同声音、感情去表露出嚟，使到观。

0: 众一听咗之后能够哦，我接受，我知道你台上个演员系唱乜嘅，你最紧要要起到呢个效果，你咁样你先至得到呢首歌。送到俾观众，吓系一个好嘅交代，就系、是、咁样。
1: 即系唱曲嘅时候，首先自己要领会角色，并且将自己投入到融入到角色当中。
0: 系啦系啦，你基础系最重要。第一个基础系咩咧？我哋嘅基础，一个发音要准确，节奏要准确。咁呢两个起码，吐字要清楚。有阵时有啲咧唱完一首曲都唔知道噏乜嘢，
1: 哦，
0: 佢就唔露字咯。啊，所以咧呢几样嘅呢啲都系基础嚟嘅，呢个最基本嘅、
1: 嗯。
0: 你有呢个基础，你然之后咧，你先至用点样去用感情带情绪融汇喺你嘅声音里边表达出嚟。
1: 嗯，
0: 啊，咁呢个就好有学问噶啦。其实真系与时俱进，你呢个唔能够将几十年前以前嘅嘢拎翻嚟而家。咁樣再唱再影係唔得嘅，係要點樣去創新啊、改革啊咁樣先，至引到一啲年青人嘅就喜歡。咁啊，其實咧，而家咧有亦有唔少年青人喜愛粵曲嘅，佢唱《獅火局》裏面我哋都遇到好多。
1: 哦，咁、呂老師而家一直都從嚟都冇離開過呢個《獅火局》，對於呢個粵劇嘅呢個創新之路，咁啊，呂老師老前輩啦，肯定係有自己獨特嘅見解啦。你覺得即係話今後啊，粵曲呢方面繼續咁往前發展，仲需要係點樣向邊一方面去努力
0: 呢？咁咧呢個咧就睇。你每一样都唔能够离开个形势，系嘛？你睇一个形势嘅发展点样，你就要跟得上个步伐啊！咁呢啲咧，当然就系粤剧、粤曲也好，嗰啲作者佢都好注意呢方面噶啦，已经着手喺呢方面去努力啊！咁、我哋睇有好多粤剧都系已经改革好大啦，有好多。啊，粵曲就我哋成日接觸住啊，粵劇咧我都知道佢係改進好大，盡量跟上呢個形勢嘅步伐。
1: 非常之多謝呂老師啊，今日係抽空接受我哋嘅專訪嘅，多謝曬呂老師。係嘅，特別咁揀嚟一曲，亦都係由呂錦蘭老師自己創作三喉演唱嘅一曲《臨沖別妻》，要送俾各位。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音，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音两天青，四海共叠音。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叠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8: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8: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9: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2: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6: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地
9: 表达。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荣杰。开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朴树演唱的《且听风吟》。如果有一首歌的声音里面包含着沧桑与纯净的话，那一定是朴树演唱的音乐。《且听风吟》给我们带来了宁静而悠扬的听觉体验。微风拂面般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能令我们静下来感受风声，感受时光的流淌，亦聆听着对人生的思考。今日节目的主题《乘风而歌》，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风的轨迹打捞藏在音符入边的故事，继续来听李咏豪的作品《海陆风》。

人。原来除了演戏之外，王安宇还是一个浪漫主义小词人，他笔下的诗意饱满而深刻，在《风中的人》中寥寥几句就勾勒出旅人在旅途中复杂的心境。钢琴和弦乐交织的编曲就好像微风吹过原野，他的演唱将那种藏在平静入边的力量诠释得啱啱好。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乘风而歌》，头先我哋听到嘅系郭靖演唱嘅《秋风舞黄叶》，呢系一首写秋风嘅歌曲。秋风吹过嘅时候，心中嘅惆怅同纠结亦都随风而去。唯美嘅曲风，释然嘅歌词，令人难忘。

风将起是汪苏泷演唱的一首片头曲，传递了快意恩仇的江湖精神。汪苏泷的嗓音在激昂副歌中如剑出鞘，凌厉高亢，主歌时又转为低吟浅唱，细腻刻画了侠客内心的万般柔情。这种刚柔并济的演绎，铺陈出一幅英雄赴战、山海重塑的壮阔画卷。继续听到的是吴宣仪的演唱，后来风吹起。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荣杰。今日节目嘅主题《乘风而歌》，让我哋循住风嘅轨迹，打捞藏喺音符入边嘅故事。头先我哋听到嘅系周深演唱嘅《好风起》呢首歌，以细腻不足勾勒奋斗者群像。周深清澈且饱含张力嘅嗓音，唱出平凡追梦人嘅坚守与炽热。旋律激昂向上，字里行间满系希望与豪情，为每一位迎风而上嘅奋斗者奏响铿锵赞歌。继续听到陈立农嘅演唱《谢晚风》。

头先听到嘅系胡夏、希林娜依高、陆虎、白举纲演唱嘅《风来的方向》，令我哋跟随悠扬嘅乐声，感受祖国壮丽秀美嘅山河。好啦，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嘅系叶蒜清嘅演唱《南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31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就当前经济形势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住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1: 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信部签署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
3: 港深签署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合作安排。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亦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